0: 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1: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
0: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曾先：
2: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0: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3: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0: 截至今年6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4: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一体推进学察改，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践行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吉林长春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进行集中整治，以群众获得感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成效。桂林路是长春特色老街，商户出店摆桌、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等现象比较普遍，影响了周围居民出行和生活。针对这一问题，当地对360多家沿街档口、200多个流动摊点进行走访，充分了解经营户诉求后，启动商圈规范提升行动，通过划定区域、增加摊位等方式，引导商户在固定地方规范经营。长春市民黄斌：
7: 治理之后呢，干干净净的，光光场场的，既保持繁荣，商户呢能够接受，持续性解决问题，这个我想挺值得赞赏的。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2100多个，涉及就业、教育、医疗、环保、住房等领域，目前正集中发力推动整改解决。 吉林省长春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赵国俊。
8: 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学习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
6: 兴安盟是内蒙古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在学习教育中，党员干部调研走访发现，随着农牧业生产规模化发展，传统生产经营方式跟不上趟了，有的农户缺少现代农机具，有的缺乏种植养殖技术。对此，当地整合专业合作社、大型农机、农技人才等资源，组建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给农户提供从翻耕、下管到秋收的一站式农事服务，农户可以按需下单，全程托管。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农户冷继尧，
9: 之前自己这200多亩地天天就不能离开，加入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之后，他们这个都是大型机械，干得又快又好。
6: 目前兴安盟已建成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25个，年度托管服务面积43万亩左右，服务农户2.7万多户。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兴安盟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300多条，涉及人居环境整治、便民设施升级等方面。当地通过建立问题、整改、责任3张清单，逐条逐项推动解决。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委组织部副部长陆启国：
10: 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学习教育强党性转作风，深入实施为民办实事专项行动，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以问题查改成效体现学习教育成果。
1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12: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13: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12: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14: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12: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15: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12: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16: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5: 中国经济半年报。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新产业新赛道企业蓄能成势，服务业新消费与高技术服务业双轮驱动，制造业转型加快，产业发展亮点纷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7: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
12: 上半年全国新设八大新兴产业、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56.1万户，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八大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脑机接口、量子信息等九大未来产业新设企业20万户。前沿赛道热度持续走高，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生成式人工智能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赛道热度背后，地方产业化布局提速，依托雄厚制造业基础，浙江宁波坚持部件筑基、整机领跑，发力人形机器人核心赛道。在做强零部件的同时，当地联合高校科研力量攻坚整机研发，助力机器人复杂场景作业能力显著提升。浙江省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副总经理许学成介绍，
17: 首先我们融合了视觉、触觉还有力觉这种多模态的感知的技术，那这些升级呢都围绕着一个目标，那就是提升我们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的作业能力。
12: 依托完整国产化核心技术与稳定量产能力，今年6月江西赣州一家专研消费级及轻工业级水下机器人生产基地全新智能制造基地二期正式投产，全面达产后可实现年产水域智能无人装备25万台。相关科技企业总经理周长根，
18: 新的场地投入使用之后呢，我们设备自动化程度比原来也提升了50%，未来5年我们实现年产值达到10个亿以上。
12: 服务业市场主体活力持续显现，上半年服务业新设企业395.7万户，银发经济、文旅等新型消费业态蓬勃兴起，高技术服务业势头向好，检验检测领域新设企业增幅超过40%。制造业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光伏、锂电池等行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1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勇报道。
5: 七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比上月提高3.1%，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
19: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5: 数据还显示，七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0.7%，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增速比6月提高21.7个百分点。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20: 这几天我国多地持续高温，用电负荷创下新高，电煤运输压力加大。在山东青岛港，近20种机器人顶岗高温作业，为一线工人减负，有力保障了迎风度夏期间的物资输运和能源供应。总台记者王伟、柳栋报道。
21: 下午1点，青岛港董家口港区码头作业现场地面温度逼近50摄氏度，在2万多平米的电煤堆场和码头前沿，最忙碌的就是门机抓斗。青岛港董家口分公司生产调度中心调度员李红新介绍，
22: 以往每台门机都需要配备一名现场指挥人员，像这条180米长的散货船共有5个舱位，这就意味着我们至少需要5名现场人员协同配合。
21: 而今年甲板上不再需要人员值守，公司安全环保科技部副部长关培坤告诉记者，如今并靠任务都交给了船舶智能监测系统，人员只需要坐在中控室就能掌握现场情况。
23: 三台高清相机可以第一时间捕捉这个船舶随涌浪的起伏以及它的倾斜角度，相关的信息也会通过系统第一时间传到中控室，便于中控人员及时对该船舶装卸情况进行指挥调度。
21: 除了煤炭，六月份以来，青岛港粮食进口量同比也增长了35%，作业量大幅提升，加上高温持续，粮食皮带运输机长时间运转，必须有人不间断巡检测温。公司粮食队队长严发轩，
24: 往年我需要人工进行巡检，劳动强度大，而且冒着高温酷暑，每天需要巡检路程达到6公里。
21: 但今年夏天，严发轩也迎来了新工友， 港口自主研发的粮食流程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式上岗，他们代替人工在皮带机沿线自动巡查。
24: 我们人员呢可以坐在中控室实时掌握现场的一些情况，而且我们的故障预警判断率准确率达到98%。
21: 高压暗点机器人、智能防爆巡检机器人等近20种机器人也正在各大港区同步顶岗作业。公司人工智能专班主管王庆：
0: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我们除了配备防暑物资、实行错峰轮休之外，还用机器人进行高温天的顶岗，让人员撤出了高危路线，解决了我们高温环境下人工作业巡检执勤的一些痛点。
1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今晚到明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给我国东部及内陆多地带来持续强风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各地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台风给浙江带来严重风雨海浪和风暴潮影响，昨天20点，浙江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2: 海事部门提醒加强某某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1: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昨天已掀起10米巨浪，海事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多地抢抓台风登陆前窗口期，预泄腾库、预排河网、预降水位。在温州乐清，长石岭水库通过满负荷发电方式预泄腾库，计划腾出167万立方米库容迎战台风。铁路部门计划今天至明天对沪昆高铁、韩温高铁、杭台高铁韩温豫段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3: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4: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降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的库容大概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尽力的来减轻这场台风可能会对整个城市运行带来的影响。
3: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溢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12: 福建省持续加强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的安全管理。宁德市4749名干部下沉一线，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高陡边坡开展拉网式排查。眼下，南平蒲城县的再生稻正值成熟关键期，当地迅速组织农户和农机力量，全力展开抢收。种植户马方华：
25: 总共5台收割机，针对我身后这个将近就在9熟的，赶紧抢收了。
2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1: 截至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目前，丹江口库区及主要入库河流已建成23个水质自动监测站，实现16条主要入库河流水质自动监测全覆盖。
20: 记者昨天获悉，截至今年6月，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累计服务超8万车次，所涉货物总重量近25万吨，惠及300多家企业。2023年8月8号，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正式投入使用，采取24小时运作模式，实现港澳两地货物陆路直达运输。
11: 今年以来，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集装箱突破10万标箱，同比增长6.8%。今年受欧洲高温天气等影响，光伏组件、智能家电、空调等高附加值产品以及义乌小商品成为热门货物。
20: 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号晚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4名选手获得1金3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
2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1: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八号表示，美国海军人员在林肯号航母上对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机进行维护，以确保航母打击群的装备保持战备状态，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53艘商船改道，使2艘船只丧。

0: 以谅解备忘录的行为作出赔偿。伊朗卫生部副部长8号称，目前已有证据显示美军对伊朗多地的轰炸涉及含磷弹药，被这类炸弹击中的人即使没有死亡，也会出现长期难以愈合的伤口。伊朗方面此前一天公布了部分美国和以色列战机残骸画面，其中包括一架美军 F-15 战斗机残骸及多架无人机等。美国方面有分析称，部分残骸可能与四月美军战机在伊朗伊斯法罕省上空被击落事件有关。美国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保加利亚总理8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从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但未造成人员伤亡。罗马尼亚国防部随后声明，本国雷达监视系统未发现任何飞行器穿越其领空进入保加利亚。乌克兰方面称，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正与保加利亚保持密切联系，以查明当天一架无人机在保加利亚坠落的具体情况。
0: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便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当前资金支持水平下运转至12月11号。联邦政府当前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分析人士表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
1: 美国内华达州最大能源供应商内华达能源公司近日已经正式起诉正在该州建造数据中心的一家开发商，指控其试图将电费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据称，内华达能源公司为内华达州90%的用户供电，而在建的两家数据中心建成后将消耗的电力几乎占内华达能源公司总发电量的1/3。
0: 土耳其外长8号说，新近达成的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区域自主权，应当继续发展壮大，有更多国家表达加入意愿。
1: 乍得卫生部8号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从6月中旬以来累计报告239例霍乱确诊病例，其中13人死亡，病死率达 5.4%。这次疫情最先爆发于哈杰尔拉米斯省卡拉尔镇，7月中旬扩散到首都恩贾梅纳。官方7月24号正式宣布霍乱疫情爆发，目前卡拉尔镇仍是疫情核心疫区。
0: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岩手县近海9号凌晨发生 5.6 级地震，日本气象厅说目前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2: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七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今天到21号在北京举行，将推出创新科学奖，聚焦基础科学与前沿交叉领域，主要面向50周岁以下在国内全职工作的中青年科研人员，扶持原创性、突破性科研项目。据三沙海事局消息，今天5点到12点，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今天是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纪念日，日本多地将举办和平纪念仪式。长期以来，日本把自己描绘成原子弹轰炸的受害者，却对遭受轰炸的原因和对他国的侵略历史完全忽略。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葛少奇、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Show.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Every 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每个工作日晚上的5点钟到7点钟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今天是2026年8月27日星期四，感谢您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是准时守候在我们全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给您带来的精彩节目。那么依旧是老的样子啊，在克凡和大家呢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啊，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sha.net.au 来收听我们全国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啊。那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尤其呢是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您呀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稳定和清晰的节目。如果没有使用过数字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啊，您听好了，非常的简单。平时习惯通过收音机收听广播的话呢，您呀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您打开 DAB 就会在首页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的全称呢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因为它是按首字母排列的啊，所以您会在首页就发现咱们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那假如说啊，虽然可能性不太大，但万一真的打开之后您发现这个 A 一系列里没有咱们的话啊，不需要着急，您呢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啊即可，因为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如果这个听众朋友们是习惯这个平时忙是吧，只有这个上下班开车的路上啊，尤其是堵在路上的时候，习惯听听广播了解一下最新的这个时事，或者说了解一下这个天气情况或者路况等等的，哪怕就是打发打发时间是吧，那就更简单了。您呀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啊，只要这个咱们车的年纪啊没有超过20岁什么的啊，我估计大多数听众朋友们的车里都会自动从以前的 AM FM 两个波段会多出第三个波段，那就是 DAB 的波段，你呀只需要在里面输一个 Chinese 啊或者 Chinese Radio 啊即可，就会发现啊唯一一个中文广播是咱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也是强烈的建议啊，咱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是人在咱们这个维州墨尔本的话呢，尽量能够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不仅仅是因为啊通过数字电台能够收听到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和稳定的节目，而且咱们一些主流媒体，咱们当地的一些大家经常收听到的啊，像 ABC 啊 3AW 等等，这些呢都会和咱们全华语广播一起通过数字电台 DAB 为大家进行同步直播。同时我们全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会在我们每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体坛速递板块当中，也就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30分到7点钟的准时为大家开通。那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积极踊跃的来电啊，咱们没有任何的限制，只需要文明用语。那么不管是咱们今天近两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有聊到的时事啊，或者说重要的事情啊，亦或者呢是没有在两个小时节目当中聊到，您觉得呢是想要和主持人和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啊，再或者就只是发生在您身边您觉得非常有趣儿的事儿啊，都可以拨打我们13004730038，13004730038。周一到周五黄金时刻6点30分到7点钟体坛速递单元当中13004730038准时为您开通。

0: 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急需医疗服务，但情况不危及生命，可通过线上急诊室免费获得医疗支持。使用手机或电脑视频通话，即可向经验丰富的急诊医生和护士问诊。此项服务完全免费，全天候开放，无需预约，无需全科医生转诊，也无需 Medicare 卡。如需进行急诊视频问诊，请访问ved.vic.gov.au，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好了，那我们就闲言少叙，接下来的时间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正式内容当中。我们首先要进入到的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啊，昨夜今晨在咱们澳洲本地又有哪些最新的政治经济方面的消息呢？课的正式内容当中，我们首先要进入到的依旧危及生命啊，澳洲东部时间晚上。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正式内容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澳洲通胀数据高于预期后，经济学家纷纷重新评估过了利率走势。统计局今天公布消费者价格指数在七月上涨1%，截至七月的年增长率为3.5%。虽然这一数字低于六月份的3.8%的年增长率，也是自去年1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但仍然是高于3.3%的市场普遍预期。更令澳洲联邦储备银行担忧的是，剔除波动性项目用于衡量潜在通胀的结尾均值仍维持在3.6%，没有出现回落。市场普遍预计该指标将降至3.5%。德勤经济研究所的合伙人 Stephen Smith 形容这份通胀数据一团糟，整体年通胀率回落主要受到受监管电价和能源补贴带来的扭曲影响，电力价格涨幅也因此从22.4%降至6.1%。Smith 表示，这些政策干预使我们更难清晰了解经济中的价格压力。不过他指出，结尾均值通胀率仍高于澳联储2%-3%的目标区间，央行势必要保持高度警惕。

尽管目前平均家庭预算在日益吃紧，澳洲人似乎是仍然不愿意放弃假期。 Skyscanner 最新研究显示，有近80%的澳洲人是愿意削减至少一项日常开支为假期来腾出预算，而70%受访者认为呢，旅行值得在财务上做出牺牲，半数受访者则表示自己在旅行上的花费并不会带来内疚感。不过澳洲人对旅行的热情虽然不减，但度假方式却正在悄然地发生变化。他们并非完全取消假期，而是对目的地、出行时间和旅行方式变得更加的挑剔。有近半数受访者会考虑缩短行程以降低成本，39%愿意灵活调整日期出行，而35%则愿意牺牲航班便利性来换取更优惠的价格。此外，近30%的人选择前往离家更近的地方旅行，以控制开支而不是出国度假。灵活安排似乎已经成为了让旅行预算更精花的关键。有94%的受访者表示愿意调整计划以获得更优惠的价格，这可能包括避开旅行旺季、提前较长时间预订、等待优惠旅行，或者根据哪里有便宜机票来决定自己的旅行目的地。

随着西方国家政府优先采购非中国供应的关键矿物，澳洲稀土巨头 Lennox 成为了最大赢家之一。这家在澳交所上市的矿企利润是直接飙升了27倍。这家总部位于珀斯的稀土巨头，在上个财年的稀土平均售价为每公斤80.7澳元，较前一年是上涨了61%。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为市场设定价格基础的协议达成后，整个行业是随之发生了变化。该公司表示，中国凭借着在市场上的主导地位操纵稀土行业，通过压低价格向成本更高的竞争对手施压，以维持自身控制。这一策略让该公司难以将其作为中国以外全球最大稀土元素生产商之一的地位转化为了可观的盈利能力。不过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的介入，支持生产用于国防、电气化及其他高科技行业的非中国供应稀土元素情况是开始发生变化。 Lennox 公司公布了创纪录的年度营收，达到9.779亿澳元，税后净利润为2.224亿澳元，较前一年的800万澳元是直接增长了27倍。息税折扣就销售前呢，利润也是增长了近4倍，达到3.86亿澳元。

本时间段咱们最后一条消息，斐济航空将暂停从堪培拉出发的直飞航班。这条曾被大力宣传飞往其主要枢纽纳迪国际机场的航线将于明年初彻底结束。该公司告知，一名预定了相关日期之后航班的乘客，由于市场状况，我们做出了艰难的决定，自2027年2月5日起暂停堪培拉至纳迪的航班服务。斐济航空告诉记者，堪培拉居民仍可搭乘该公司每日运营的悉尼至纳迪航班前往斐济，而许多堪培拉旅客已经在使用了这项服务。该公司还表示，从堪培拉出发的最后一班航班将在明年的1月31日最后一次运营。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23，以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的来自咱们国内的一些政治经济方面的消息。我们依旧是老的样子呢，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单元。在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要进行的依旧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不同的是，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呢是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大家不要走开，稍事休息，一首歌曲过后回到我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当中。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华

0: 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钟到7点钟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在一首歌曲过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内容啊。那接下来我们要一起了解到的呢，依旧是咱们澳洲本地的一些消息，但是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的国内新闻要了解到的是分别发生在这个咱们澳洲的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

我们进入到节目的正式内容当中啊。我们首先来关注新州方面的一条消息。近日，在新州悉尼华人区的 Carlingford 发生了一起肇事逃逸案，一名男子被指酒后驾车撞倒了自己的好友，导致后者被沿街拖行。事发后，司机是徒步逃离了现场。新州警方表示，事故发生前，肇事司机 Jacob 曾与伤者 Fred 是在 Carlingford 的 Balaka Falls 一起喝酒。随后呢，这个 Jacob 是驾车撞倒了 Fred， 导致后者被卷入车底，沿街拖行。新州警方表示 ，Fred 一直被压在车下，直到急救人员到场才将其救出。由于伤势严重，他被紧急送往了医院接受抢救。据称，嫌疑人当时的血液酒精度数为 0.342， 是法定上限的6倍。而在今年6月呢，嫌疑人便因涉嫌醉驾被捕，但随后是获得了保释。警方在事实陈述中表示，在目击者拨打了000后，这个嫌疑人 Jacob 是逃离现场，并躲进有瀑布和热门步行径的丛林地带，以便能够避开警方的追捕。据称，嫌疑人和受伤者是另外三人是在前一晚上刚刚喝过酒，白天还继续饮酒，包括是在野外瀑布处。那警方在陈述中称，车辆停下前呢 ，Jacob 是将这个受害人是拖行了数米远。附近居民走出家门提供协助，并拨打紧急服务电话。那么，警方在不久后的丛林中是找到了 Jacob， 并将其逮捕。那他的酒精检测结果为阳性。那地方法院在审理时获悉，沙克被坐在被告席上。据称，他在今年6月在 Fairfield 涉及一宗高浓度酒后驾驶事件，此后是获准保释，条件是不得驾驶。警方在事实陈述中是继续写道，他表现出对法院施加给他的任何命令明显且严重的漠视，他对公众构成了严重风险。那么本次法官是拒绝了他的保释申请，案件将于9月17日再次开庭。

近日，来自新州悉尼的一个短视频是迅速在澳洲本地的媒体以及华人圈的这个公共媒体上是流传开来了。那么视频中，悉尼沃特路的一家华人烧烤店内，一名疑似蒙古国男子仗着酒劲儿持续辱骂一名来自中国内蒙古的女店员，爆粗口且不乏种族歧视言论。眼见这名20岁的年轻女生饱受欺辱，那么26岁的悉尼华人武术冠军 Harry Zhang 是与他的弟弟挺身而出，最终阻止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就在8月19日的凌晨， Harry Zhang 一行三人在烧烤店内吃烧烤，前台一名只有20岁左右的年轻女店员，那么 Harry 是告诉记者，一名50多岁的蒙古国男子是于凌晨的1点左右进入店内，看样子来店之前就已经喝高了啊。男子进店后情绪激动，不断的大声叫嚷，提出要购买酒水，但当时已经接近了该店1点30分的打烊时间。张先生称，男子当时使用蒙古语，他并不清楚对方在说什么，恰巧这个唯一的一名女店员就来自中国的内蒙古，能够与男子用蒙古语交流，不过双方随后是发生了争执。来听一听啊，现场视频的声音，没有这个最近没有听到过看到过这个视频的听众朋友们啊，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人的声音，分别是这名疑似蒙古国男子以及当事人张先生啊 ，Harry 张的两个声音。他知道店员是内蒙古以后啊 ，Harry 张称他就骂这个女店员，并且开始大声的排华。他说我们当时并没有立即冲上去，而是先观察现场，判断男子的状态以及可能造成的风险。那由于柯凡昨天看了这个完整的视频啊，当时张先生在出手制止前是问了这个女店员，问店员咱们商店内部有没有摄像头啊，在得知内部有摄像头后，他把这个蒙古国的男子给拽出店外，哎，出手解决了这个事情。在确认女店员需要帮助后，他就与弟弟站了出来，要求这名男子停止辱骂并且离开店铺。那么具体的这个事情的经过啊，我们就由于节目时间的原因不和大家详细的来讲解了，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去网上搜一搜啊，非常多的现场视频。事后张先生便在其社交平台上公布了此事，那我客观个人也是刷到了他个人的这个社交账号啊，看到了完整的视频。他说，善良不是莽撞，避让也不是懦弱，谁都有爱的人在等待着自己回家，身在异乡遇到冲突时，应该先判断局势，做好自我保护，在确认有能力前啊，有余力的情况下，再伸出自己的援助之手，在其他人需要帮助时往前站一步。那听众朋友们，关于此次冲突和 Harry 张的应对，您怎么看呢？欢迎拨打我们全网华语广播直播间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

下面一条昆州方面的消息，就在本月，在昆州由昆州布里斯班华人艾米胡发起的联邦国会请愿正式进入到公开签名阶段。截至到此时此刻，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44啊，已经征集了2529个签名，而请愿的题目就是让境内与境外付费父母签证申请人获得平等结果。请愿称，第117号部长令将在澳洲境内获批的家庭类签证864列为了较高审理优先级，导致在境外递交的143付费父母签证申请被置于较低优先级。这项调整打乱了申请人依据原有政策和预计等待时间做出的家庭、工作及养老安排，并可能令境外申请人与父母长期分离。请愿提出两项主要诉求，一是公平分配143签证与864签证的年度名额，避免境外143申请人被无限期的延后，也就是说同样都是付费为自己的父母来办理签澳洲的绿卡，但是啊，人在境内和境外却等待的时间是大相径庭。二是允许在等待期间达到864年龄要求的143申请人能够转成临时864签证，保留原有的排队日期。大家都知道，现在即使您为父母付了钱啊，也不是2-3年就可以拿到绿卡的了啊，具体等待多久啊，现在也不是一个能够说得出口的稳定的数字，可能5年，可能8年，可能10年，更别说那些啊没有付钱只是为父母排队，那可能几乎是啊这辈子就无望了。胡女士告诉记者说，知道变革后一下子全家就都懵了，她说这对我们的生活有着实实在在的影响。她说，我是早于2019年12月就为父母递交了143签证申请，还交了钱啊，6年前递交，现在呢父母居住在中国浙江，已经70岁了。他称，按照此前的配额和审理速度，那么原本计划的父母应该早在3年前就拿到澳洲的绿卡，而根据目前的最新政策，预计可能会在2028年初才能有最初的结果，因此父母养老都是围绕着这一预期来安排。即使届时父母能够来到澳洲，也已经超过了72岁。

维州方面的一条消息，维州的一份监管机构报告显示，公共交通乘客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额外收费，用于为一项大型铁路项目来筹集资金。维州审计长的办公室针对维州墨尔本城郊铁路环线发布的报告揭示，一项此前未公开的收费已被附加到了墨尔本大都会地区及维州偏远地区的公共交通票价中。该部门称，这是一条规划中的90公里环形铁路，西起墨尔本外西区的瓦瑞比，东至东南部的查特汉姆，中路是途经了托拉马瑞机场。其中呢，项目总成本预计约有1/3是来自了价值捕获机制，例如增加了土地收入税。维州工党政府是于去年12月公布了5项价值捕获机制，但维州审计长安德鲁则发现这份公告缺乏透明度，因为政府没有披露一项铁路改善收费。这项经政府批准的收费以每年1%的票价涨幅形式推出，并叠加在了年度通胀调价之上。自2025年初起呢，该收费将为 SRL 东段以及其他大型建设项目筹集额外的收入。报告写道，政府计划将所征收的60%分配给股东，给这个 SRL 的东段。那按净现值来计算的，截至2062年，这部分收入预计将达到48亿澳元。那么维州州长笨在昨天承诺将为项目寻找20亿澳元的结余，其中包括通过削减项目的范围立即节省10亿澳元。经过技术审查后，修订版估算支出可能会再减少10亿澳元，降至323亿澳元。

今天节目上半场的最后一条消息是事关咱们昆州、南澳和首都领地的听众朋友们。一家大型的托儿服务商自愿进入到托管，那么在此时间，全澳有数千名儿童及家长呢，是因此陷入到了困境。Age Early Learning 在昆州、南澳和首都领地均设有中心，目前相关的家长是均已接到通知，说，那么Kauda Mensa 或任命为自愿托管人，公司目前是正接受紧急运营评估。 Early Learning 首席执行官 Chris Chambers 告知家长，自愿托管人将与管理层合作，在审查期间维持中心的正常运行。现阶段所有中心预计将继续照常运营，家长应继续送自己的孩子来前往该中心。还表示呢，负责人表示他理解这次消息可能引发担忧，并强调公司当前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各中心持续运作，尽量减少对儿童、家庭和教育工作者的影响。他还表示，自愿托管人希望在流程推进期间为孩子们能够提供一个稳定的学习环境。清算人表示，此前公司已就业务签订了一份出售合同，但意向买家未能完成交易。公司董事长长期以来一直以个人资金来维持着全部业务的运营，如今已无法继续提供支持。清算人代表公司就家长不得不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安排替代托儿方案所造成的困扰和不便表示诚挚歉意。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每个工作日，也就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呢，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53分了。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将近一个小时的持续的收听与陪伴啊，我们那就稍事休息，还是老的样子，咱们会在整点的6点钟呢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我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那么在下半场的节目当中，克凡要和大家一起了解到的呢，则是最新的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消息和赛事赛果又有哪些。同时我们全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也同样会在下半场的节目我们最后一个单元体坛速递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30分为大家准时开通。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克凡，我们6点钟国际新闻见。

0: 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公共交通出行现已支持更多支付方式，让您轻松一刷，畅行随心。手机一刷，丝滑过闸；智能手表轻触，稳妥顺畅。刷银行卡支付，省心便捷。习惯用 Maggie， 没问题，照样好用。选择更多样，出行更从容。只需轻松一刷，即可畅行随心。登录 transport.vic.gov.au， 搜索 Trip and Go 了解详情。经墨尔本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下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全澳华语广播华夏之声午安澳洲，我是高原，在墨尔本向您道午安。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高原朋友圈，哎，一条消息呢很抓眼球，老师也能远程办公了。墨尔本这所学校率先试行每两周在家办公一天。墨尔本西部 Melton Secondary College 推出教师弹性办公制度，教师每两周可申请一天居家办公，用于备课、批改作业及联系家长，以减轻工作压力，预防职业倦怠。这所学校本学期190名教职员工中81人选择参与。校长 Kason 表示，他多年思考如何减少教师在校时间，去年正式推行这项制度。我希望给老师创造机会进行更深入的思考，而不是把工作留到周末。教师反馈说，在家工作时更专注，效率更高，也更容易兼顾家庭事务。数学教师 Rob 每天需开车40分钟到校，早8点前到岗。居家办公后，他终于可以负责接送孩子上下学。他表示，在校时不断有人打断，难以专心备课、批改作业，居家则可以按照自己节奏高效工作。这项弹性安排也成为他留校任教的重要原因。根据课程学校安排，所有的课堂教学仍需到校完成，不会影响学生课程。老师如果无法安排完整一天，可用两个半天替代。近年来，维州教师工作压力持续受关注。 AEU 2024年调查显示，维州教师平均每周额外无偿工作 12.4 小时。上周维州公立学校教师原则上接受州政府新的薪资及工作条件协议，避免第三次罢工。新协议将会议数量减半，每周面对面授课从20小时降至 18.5 小时，并明确弹性工作安排可由学校与教师协商确定，包括远程办公。这个校长表示呢，新的协议对弹性工作的认可值得欢迎，但即使现有制度下，只要课程安排允许，校长仍可推行创新的做法。蒙纳市教育领导学副教授表示，2024年针对于8000名维州教师调查发现，约 65% 支持四天工作制，但强调并非统一模式，而是各学校与教师共同探索最适合的工作方式。维州教育部数据显示，从2024年以来，全州已有948项弹性工作安排获批。目前，维州公立学校共有超 9.4 万名教师及教育支持人员。教育部发言人表示，政府支持学校在确保学生福祉和教学连续性前提下，探索更灵活、更有利于家庭的工作模式。

维州的刀枪犯罪全面反弹，高危区域榜单出炉，这些街区案发率最高，警方誓言严打。维州警方呢，正严厉地打击武器犯罪，行动成效显著，平均每小时即从罪犯手中缴获两把刀具。今年以来呢，全州已累计缴获近万把刀具及尖锐武器，警方承诺将继续加强执法，遏制街头暴力。武器指控大幅增长，刀类的犯罪呢尤为突出。截至2026年3月的犯罪统计数据显示，全州枪支、武器及爆炸物相关案件接近 1.75 万起，同比增长 5%。其中涉及砍刀、非法刀具及僵尸刀等违禁武器的案件是主要增长点。刀类犯罪远超枪械，尖锐武器犯罪案件高达11718起，是枪支犯罪案件的两倍多。枪支犯罪案件呢是5686起。指控密度也高，警方平均每天提出超过32起武器相关指控，年增量达834起。枪支犯罪热点地区分布，墨尔本 CBD 以996起涉枪指控居全市首位，较去年增加63起。其他高发区域包括 Greater 吉浪地区607起， City of Casey 497起， Mountain 与 Helm 合计234起，还有就是 Brimbank 205起。与此相对，西部的 Hindmarsh 以及沿 Moray River 的通往地区枪支犯罪最少，各仅记录一起指控，恶性的案例，购物中心袭击与赛场枪支的走私。 Northland 的购物中心砍刀袭击，2025年5月两伙帮派在 Preston 中心持砍刀斗殴，购物者被迫躲避，19岁青年阿贝尔·索佐尔于2025年7月认罪。这个事件也促使政府加速推动砍刀销售禁令。还有就是 MCG 球场枪支偷运，2025年4月两名男子在 Collingwood Carlton 的比赛中将已上膛的枪支偷带入墨尔本板球场 MCG， 暴露出重大安保漏洞，两人已被判刑。爆炸罪指控激增至10年的新高，2026年第一季度1到3月记录的爆炸犯罪案件达301起，创下近10年来单季度最高纪录。主要案发区域集中在吉浪18起， Brimbank 的16起，另外的一些区域呢各14起。今年1月，警方在 Killer East 一处房产内发现爆炸物，并实施了受控引爆，凸显了这类犯罪的现实威胁。恶作剧的电话问题呢虽缓解，但仍然严重。截至2026年3月的12个月内，共记录383起虚假紧急呼叫含炸弹威胁，较去年下降超 20%， 但仍是近10年第三高的年度记录。警方指出，这类诈骗电话严重浪费警力、救护和消防资源。近期 William Stone High 就因虚假炸弹威胁被迫紧急疏散，后确认安全。警方强调，任何形式的虚假报警都是对公共应急资源的无谓消耗，将依法严肃处理。

人们都说抛开伎俩谈危害就是耍流氓，但黄曲霉素在伎俩上从不和人讨价还价。黄曲霉素含量啊，在这个每公斤30到50 UG 就是低毒了，然后50到100就是中毒，100到1000就是高毒，1000以上为极毒啊，极为毒性。其中毒性是氰化钾的10倍，是砒霜的68倍。黄曲霉素含量在每公斤1毫克就可以诱发癌症。而每公斤1毫克的黄曲霉素是什么概念呢？这个含量只相当于1吨粮食中只有1粒芝麻大的黄曲霉素啊！你想想看，如果一层表面都发霉的话，那真的是很可怕。所以如果大量的摄入黄曲霉素，后果肯定不堪设想，就不说急性肝炎、肝细胞脂肪变性、胆管增生这样的疾病，毒性一旦发作，可能命不久矣。而不幸中的万幸是，通常霉菌产生的毒素量较低，只有严重霉变的粮食才可能含有大量毒素。但这并不意味着生活中食用舍不得丢的食物就是安全的，大家最该担心的是日积月累之下的慢性中毒，甚至是致癌性。当一个人持续摄入微量的黄曲霉毒素时，可导致生长障碍、肝脏慢性损伤、肝硬化等。这样说来，黄曲霉素究竟普遍存在于哪些食物内呢？快过期的牛奶赶紧喝，快过期的花生赶紧吃掉，这样的做法其实都是很危险的。我们首先来看花生，因为花生对黄曲霉毒素的敏感性很强，如果过期了，洗得再干净也没用，一定要扔掉。因为花生本身富含油脂，而黄曲霉毒素又容易溶于油脂，假如胚芽有毒素，胚乳部分肯定也有毒素，就算把胚芽去掉了，剩下的毒素仍然会影响人体健康。所以很多用花生榨的油啊等等啊，也不排除是用含有黄曲霉毒素的花生来榨的，所以尽量呢不要选用花生油。

容易富含容易感染黄曲霉毒素的除了花生之外，还有玉米、稻米等粮食。在人们平时收获存储粮食的过程中，诸如玉米、稻米等谷物往往会受到黄曲霉素的污染，尤其是在雨季空气潮湿的时候。其中玉米的胚部体积大，含水量高，再加上含糖也较多，在温暖湿润的环境中容易受到污染。一旦受到黄曲霉素的攻击，拿水煮玉米、开水泡玉米都毫无作用，根本杀不死黄曲霉素。一旦发现这类谷物不对劲，请务必弃之勿食，因为有的时候这个味道是不一样的。第三类呢，就是像核桃、杏仁、瓜子等坚果，过期后从表面呢并不能发现太大的异象，但是这些坚果一旦产生了霉变，其中将会普遍含有黄曲霉素。那么怎么避免误食这类坚果呢？黄曲霉素味道发苦，假如在吃坚果类零食时感到味苦，一定要马上吐掉并漱口，剩下的零食最好丢掉。因为黄曲霉菌呢是以这个孢子的形式哈来传播的，食物之间极易牵连霉变。第四呢，就是土榨油哈，自制油或者是土榨油会更好一些吗？那你就大错特错了，这类油产品安全隐患更大。首先，食用油原料没人把关，如果用了霉变的玉米、花生和菜籽，很容易导致黄曲霉素感染。再则，如果榨油设备清洗不干净，同样会造成食用油发生霉变。这样的油产品如果是染上了黄曲霉素，便会对人体造成极大的危害。260度的高温都不足以完全杀死黄曲霉素。如果是家中的油产品被污染，想不吃进嘴都难。第六类食物呢是鲜奶哈，这下糟了，连澳洲华人最爱的鲜奶也遭到毒手。如果奶牛吃了被黄曲霉毒素污染的农产品，会导致牛奶中出现黄曲霉毒素。过了安全使用日期的牛奶，即便在冰箱中保存，也仍然可能产生黄曲霉毒素。有研究证实，在不改变牛奶品质的前提下，先将鲜奶加热至90度，保持10分钟，然后冷却至20度，再经紫外线辐照30分钟，才使其中的黄曲霉毒素 M1 减少了56.2%。如此大成本的方案还没有完全去除的黄曲霉素，发现家中的鲜奶不在安全使用期限了，千万不要再舍不得丢，一定不能再喝了。

好，听到这里，许多朋友都会问了，既然黄曲霉素这么厉害，那我们还怎么办啊？什么都不能吃，不能喝，生活还有什么乐趣呢？哎，这也是一个问题哈。啊，我们告诉大家的目的呢，也不是为了剥夺大家生活中享受美食的权利，而是希望深陷在省吃俭用习惯中的华人们能够养成更健康的饮食习惯。那么平时我们怎么做才能够避免误食到黄曲霉素呢？其实方法非常的简单。第一，坚决果断，眼也不眨地扔掉过期的食物。谷物表面上长有黄绿色霉菌或破损、皱缩、变色，花生轻微变黄甚至发黑，味苦，甘蔗瓤部颜色略深，呈浅棕色，有暗灰色斑点，闻起来有霉味或酒糟味。红薯表皮会呈现褐色、黑色斑点或干瘪多凹，属心变硬发苦，这些迹象都表示食物霉变了，一定要及时扔掉，绝不能因为怕浪费而继续食用。第二，就是科学储存粮食，保持干燥通风。在发霉早期，肉眼是看不到的，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从源头上切断黄曲霉毒素的产生。在保存食物时，尽量将食物放置于低温、通风、干燥的环境中，不要再用食品袋或塑料袋套在食物表面储存，这样反而更容易让食物滋生黄曲霉素。另外，囤粮别一次性囤太多，最好买小包装的，一旦霉变了，整包整袋都毁了，这对吃货来说可是灾难。第三呢，就是彻底的清洗餐具。家中放置于厨房的筷子、碗碟，由于长期处在潮湿高温的环境中，很可能会与食物发生交叉霉变，从而染上黄曲霉素。所以碗筷尽量通风晾干，定期高温消毒。从这点上来说呢，很多澳洲人喜欢用洗碗机啊，这是不错的习惯。总的来说呢，如果能做到摒弃舍不得扔这类生活饮食习惯，加强科学储存食物的意识，定期清洗消毒家中的碗筷，黄曲霉素在你家中呢便没有

生存之地了。黄雪霉素啊，一直是获得了科学家们的特别关照，对它的研究可能是所有的真菌毒素中最深入最广泛的。花生和玉米是最容易被黄曲霉素污染的食物，奶牛如果是使用了含有黄曲霉素的食物，在其产出的牛奶中也会发现黄曲霉素。黄曲霉素呢，在农产品中几乎无法避免，所以在世界各国呢，都只能设定一个限量标准，不超过那个标准，危险的就小到可以忽略了。所以啊，中国人尤其是有着节俭生活习惯的中国人一定要注意，过期的食物、稍有霉变反应的坚果、在冰箱中储存过久的牛奶，千万千万不要再吃了，立刻丢弃。

看片成真，科学家呢成功的将蜗牛的记忆进行了移植。哎，以前呢我们看过很多的这个科幻片哈，说哎呀，然后这个通过一个机器，然后电流唰，脑电波怎么怎么样，然后呢就把一个人的记忆呢就移植到另一个人大脑当中了哈。那么几十年来呢，记忆移植一直是科幻小说的题材，但现在啊，据说有望变成科学事实了。一组研究团队呢，成功的将蜗牛身上带有基因讯息的核糖核酸啊，也就是这个 RNA 转移到了另一只蜗牛身上。啊，原来的那个蜗牛呢，曾经受过训练啊，发展出了防卫反应。当原来蜗牛身上这种 RNA 被植入未受过同样训练的蜗牛的时候呢，后者会出现似乎受到刺激的敏感反应。这项研究呢是这个啊刊登在一个核心的一个科学的期刊上面，可以提供研究身体记忆的新线索。那么其实呢，这个 RNA 啊，它是一种聚合大分子，与生物体内许多重要的功能有关，包括组成蛋白质和基因表现等等。那么科学家呢是对一种名为这个加州海兔的这种海蜗牛的尾部施以微量电流，它会出现防卫性的缩回反射来保护自己免受伤害。那么当研究人员之后再碰这只海蜗牛，发现曾经遭到电击发展出防卫性收缩的海蜗牛呢会持续收缩啊，大约是50秒，而没有被电过的海蜗牛呢仅仅收缩1秒，就是如果你只第一次被电的话呢，你只收缩1秒，然后呢这个被电过你发展出了一个防卫性缩回反射的话呢，再去这个收缩呢就是50秒啊，这个其实差距还是蛮大的。

科学家发现，这些遭过电击的海蜗牛呢，对刺激是相当的敏感啊，至少是比没有经受过刺激的这个海蜗牛。所以科学家呢，就从遭到电击蜗牛的神经系统呢，取出 RNA， 在注射进没有出现敏感反应的蜗牛体内，结果后者的尾部出现好像被电击的反应，防卫性的收缩呢，持续了约40秒。所以科学家发现，好，培养器皿中的这个感觉神经细胞也出现了类似的效果。那研究作者之一呢，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授哈，他叫 David 格莱斯曼，他表示，海蜗牛的研究结果呢，像是我们移植了记忆。他强调，海蜗牛接受电击会提高警觉，并且释放出紫色的液体，免于被猎食者发现。啊，电击呢不会伤害它们。他说，他不确定这种移植记忆能否维持一生，但他乐观表示，对记忆存储理解越多，就有更高机会探索不同类别的记忆。研究人员认为，这项结果有潜力发展缓解人类疾病啊，例如阿尔茨海默症啊，或者是这个创伤后的压力症候群啊。不管怎么说呢，我们人类啊，对于自身的研究和探索呢啊，是这个越来越向着接近科学、接近真理的方向去发展了。我们希望呢，这项研究成果能够进一步的得到印证和推广。

0: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华夏之声午安澳洲。高原呢在电波当中祝各位周末快乐，欢迎您继续停留在华夏之声收听其他的节目，再会。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现在这样消失。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eautic Home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eautic Home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lle、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霸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华夏之天下，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华夏之声，稍后即将为您播送新闻。退休金改革新政将打击不当销售行为，助理财长丹尼尔·穆利洛宣布一系列改革措施，打击退休金行业中具有掠夺性的经营行为。改革措施包括禁止通过冷呼叫方式推销退休金产品，并推出新的金融咨询规定，旨在加强行业监管，保护消费者免受不良从业者侵害。此次改革是在两家投资基金 Shield 和 First Guardian 倒闭后提出的。两家基金的倒闭导致退休储蓄损失超过10亿澳元。穆利诺在国家新闻俱乐部发表讲话时表示，两家投资基金倒闭后，许多人损失了大部分甚至全部退休储蓄。他说，这起事件暴露出金融体系多个环节存在漏洞，包括复杂且往往具有掠夺性的客户引流行为，可能未能履行最佳利益义务的金融咨询安排，以及被指存在管理不善、利益冲突行为，甚至可能涉及诈骗的投资管理计划。悉尼天鹅队五名球员就涉嫌性侵事件道歉。悉尼天鹅队五名球员因涉嫌一起性侵事件已被停赛至本赛季结束。65人表示，在球队于墨尔本战胜艾森敦队的后当晚，他们违反了球队规定，对所有受到事件影响的人深感抱歉。维州警方正在对这起性侵事件进行调查，目前五名球员均未被警方指控任何犯罪。悉尼天鹅队对五名球员的停赛决定是针对他们违反球队内部规定所做出的，与警方正在进行的调查相互独立。悉尼天鹅队主席安德鲁表示，俱乐部正努力修复此次事件造成的影响。特朗普称计划今年与金正恩会面。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表示，他计划今年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并称朝鲜目前拥有57枚非常强大的核武器。特朗普发表上述言论之际，他已下令五角大楼官员缩短美韩两国军队举行的联合军事演习。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韩联合军演向朝鲜传递了一个完全不恰当且充满敌意的信息。他说，在他担任总统期间，朝鲜一直没有对美国构成威胁，并且态度尊重。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期内，美朝关系曾一度高度紧张。金正恩当时曾称特朗普为精神错乱的美国老糊涂，并威胁说自己的办公桌上有一个核按钮。不过，两国领导人随后将紧张关系转变为面对面的外交接触，并举行了多次会晤。

七月失业率升至4.5%，澳储行或暂停加息。澳大利亚劳动力市场进一步降温，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约有1.6万个就业岗位从经济中消失，失业率从4.4%升至4.5%。其中就业人数的减少主要集中在男性。这一变化也进一步强化了市场对澳大利亚储备银行暂停加息的预期。澳储行此前一直希望看到劳动力市场适度放缓，以帮助压低其认为仍然偏高的通胀水平。不过对部分小企业来说，劳动力市场依然并不轻松。刚在悉尼开设外卖食品店的范方表示，小型零售企业招人仍然很困难，不仅要找到愿意工作的员工，还要协调不同的工作时间安排，对小企业来说并不容易。维州大建设皇家委员会公布调查范围。澳大利亚政府公布了针对建筑行业的皇家委员会调查细节，南澳大利亚州首席大法官克里斯托夫将出任皇家专员。调查将聚焦维州重大公共和民用基础设施项目，包括所谓大建设 Big Build 计划，审查其中是否存在腐败、犯罪行为或严重不当行为。调查对象将包括工会、建筑公司以及其他参与相关项目的人员和机构。维州大建设计划近年来不断受到不当行为指控困扰，外界估计相关问题可能令纳税人损失数百亿澳元。维州州长本·卡罗尔表示，新的调查授权范围广泛，涵盖事件的成因、前提条件、行政部门所发挥的作用、背景变化及其影响。他相信这次调查能够彻查相关问题，并向维州民众作出交代。悉尼18岁失踪徒步者遗体被发现。悉尼一名18岁女子失踪8天后，警方在新南威尔士州丛林发现一具遗体，据信就是失踪的莉莉·胡伯。胡伯来自悉尼西南部的奥克戴尔，他此前前往新南威尔士州南部高地的纳泰国家公园徒步后失去踪影。事件曾引发紧急服务部门展开大规模搜救，目前搜救行动已经结束。州六月季度年度工资增长率为3.2%。澳大利亚统计局1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六月季度工资价格指数 WPI 上涨0.8%，经季节性调整后年增长率为3.2%。澳大利亚统计局价格统计主管瑞切尔·麦克里里克表示，3.2%的年度工资增长率略低于去年同期的3.4%。尽管目前低于2023年底4.3%的峰值，但年度工资增长率仍高于疫情前2019年12月季度的2.2%。公共部门的年度工资增长连续第6个季度超过私营部门。麦克里里克表示，州政府公共服务职位的加薪是推动公共部门工资增长的主要因素。同时，联邦政府雇员根据现有澳大利亚公共服务体系企业协议获得的定期加薪也起到了推动作用。公共部门工资上涨3.4%，低于一年前的3.7%。私营部门工资同比上涨3.1%，低于去年同期的3.4%。过去12个月工资涨幅低于4%的职位，占比从2025年的六月季度的75%升至79%，这是自2022年六月季度的84%以来录得了最高比例。澳洲与泰国承诺深化合作，打击跨国犯罪。总理阿尔巴尼斯和泰国总理阿努廷查恩维拉库尔发表联合声明，承诺深化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这位泰国领导人在堪培拉国会大厦受到正式欢迎，这是他自2025年底上任以来首次访问澳大利亚。阿尔巴尼斯表示，泰国皇家警察和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已经开展密切合作，
拦截毒品，瓦解诈骗集团，并加强区域应对跨国犯罪的能力。阿尔巴尼斯说，今天我们承诺在两国数十年来合作基础上进一步拓展，推动执法机构加强行为合作，以打击日益复杂的全球网络犯罪。阿尔巴尼斯表示，他也很高兴两国同意提升防务关系，包括承诺每两年举行一次国防部长会议。他表示，这是两国关系的一次重要发展。泰国是澳大利亚在东南亚的第四大贸易伙伴，也是澳大利亚整体第11贸易伙伴关系。澳洲加强移民代理行业监管，打击假代理行为。澳大利亚监管机构称，已发现数百份已递交的签证申请由假冒或未注册的移民代理处理。在一些案件当中，注册移民代理允许未注册人员提供移民协助服务。在澳大利亚，只有注册移民代理执法的法律从业者以及获得豁免的人员才可以合法提供移民协助。澳洲移民代理注册管理局办公室表示，已发生多起非法提供移民协助服务的事件，监管部门将继续采取整治行动，打击行业当中假代理情况。公民、海关以及多元文化事务助理部长朱莉安·希尔表示，政府正在加强对移民行业的监管。他在一份政府声明当中说，当人们向移民代理支付费用时，毫无疑问，他们希望由符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来处理相关事务，而不是未经培训、没有注册的假代理。他还表示，如果有人借用医生、律师或理财规划师的注册号码来开展工作，这种情况绝不容许。同样，当人们聘请注册移民代理时，也不应该接受这种做法。澳大利亚移民代理注册管理局办公室于2025年10月设立了一个监管小组，在2025至26财年对85名注册移民代理开展监督检查，查出43起不合规行为，并通过教育、沟通和监管措施进行了处理。该办公室还在2025至26财年对28名注册移民代理采取了相关处置措施，包括取消或者暂停注册资格，禁止在一定时间内提供移民协助等。在一起案件当中，一名注册代理允许未注册人员使用其注册号码提供代移民协助。另一起案件当中，一名注册移民代理承认，他的儿子并不是注册移民代理，但却代表该公司向客户提供移民协助。在调查过程中，有关部门还发现，有客户收到过伪造的亚内政部文件。这些文件意图让客户误以为自己的签证申请已被提交，而实际上并没有提交。该办公室表示，绝大多数注册移民代理都以诚信和专业的方式开展工作，但仍有一小部分人为了个人利益蓄意破坏澳大利亚的移民计划。这些人令移民咨询行业的声誉受损，也损害了那些真正以客户最佳利益为出发点，遵守行业规范的移民代理的声誉。新州警方开展严打家暴行动，3天内逾730人被控。针对家暴问题，新州警方开展最新一轮的打击行为，仅3天内就已经对732人提出1589项指控。这一打击家暴行动于上周五到周日进行3天，重点针对新州范围内屡犯被警方通缉以及高风险的家暴犯罪嫌疑人。此次行动中，新州警方首次与首都领地警方展开合作，加强了跨州执法力度，使涉嫌犯罪者更难逃避警方的追查。H5N1 禽流感持续传播，墨尔本皇家展今年取消家禽展。由于 H5N1 禽流感持续传播，墨尔本皇家展今年将取消家禽展览和比赛。据报道，维州政府也正在考虑是否为菲利普岛的野生企鹅接种疫苗。今年的皇家展为原定于9月24日至10月4日举行，是维州规模最大的农业、娱乐和家庭活动之一。墨尔本皇家展组委会表示，希望2027年能够再次让鸟类回到展会上。
巴厘岛一艘轮渡起火，210多人获救，1人死亡。一艘从巴厘岛开往龙目岛的轮渡在行程当中起火，船上超过211人获救，包括2名澳大利亚人。一名19岁的印度尼西亚女子在事故中死亡。轮渡在海况恶劣的情况下起火，救援行动出动了海军舰艇、轮渡和直升机。当局表示，所有乘客和船员目前都已经撤离。史上最年轻的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月底离任。美国总统特朗普于澳东时间周四宣布，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将于本月底离任，他之后将继续担任高级顾问。现年28岁的莱维特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首席发言人，他一直是特朗普的坚定支持者，也经常充满对抗性的白宫新闻发布会，在上面以流利且强硬的表现为特朗普辩护，并因犀利回击记者而受到关注。新州拟立法赋予警方更多数字调查权限。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向议会提交一揽子法案，包括计划扩大警方数字调查权限，以加强打击有组织犯罪。根据修法建议，警方今后可向法院申请数字证据访问令，依法获取涉嫌犯罪人员手机及加密通讯应用当中的相关资料。新州警务部长亚斯明表示，犯罪集团越来越依赖加密平台隐藏犯罪信息，政府希望帮助警方更快锁定幕后主使，尽快侦破案件。同时，政府还计划把拒绝向新州犯罪委员会作证的处罚提高一倍。新州驾照照片或加入全国人脸识别数据库。此外，新州政府的一揽子法案也包括计划加入全国驾照、执照、人脸识别系统，以加强打击身份的诈骗。根据计划，新州驾照、执照的照片未来可纳入全国身份核验数据库，用于确认身份真伪。政府强调，系统会返回身份是否匹配的结果，不会直接共享个人照片。法案还拟允许警方依法调取收费公路摄像头拍摄的未打码车辆照片。不过，新州公民自由委员会认为，这些措施可能扩大政府监控范围，目前缺乏足够的监管机制，呼吁政府在立法前充分地征询公众意见。

美国29州组成联盟对 Meta 提起诉讼。美国29州组成联盟对 Meta 采取法律行动，指控该公司故意设计具有成瘾性的平台，损害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庭审开始，检方要求处以2000亿美元的罚款，约合2823亿澳元。加利福尼亚州检察官梅根·奥尼尔在开庭陈词当中指出，Meta 利用儿童大脑的工作机制，并将其商业模式称为旨在让用户上瘾，尽可能长时间地留住他们，收集他们的数据，然后向公众隐瞒真相。除经济处罚外，这些州还要求 Meta 修改平台的应用程序，包括年轻用户，包括限制屏幕使用时间等程序。但 Meta 否认了所有指控，称该公司已经与家长、专家及执法部门合作，为儿童设立了保护性的安全措施。该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以及 Instagram 负责人亚当均被列为预计将出庭作证的关键证人。此次判决将持续6周，预计10月前将作出判决。

北丰岛拟大幅精简建筑规范，称增加住房供应需要做出取舍。联盟党提出大幅精简国家建筑规范，以降低建房成本，增加住房供应。但联盟党内部的相关言论引发争议，有前排议员甚至表示，低收入家庭可能需要接受住房标准降低的现实。联盟党住房及无家可归事务引子部部长安德鲁·布拉格宣布，如果联盟党赢得选举，将把目前超过2000页的国家建筑规范压缩至80页。布拉格接受澳广采访时被问及这是否意味着低收入家庭应该接受居住在低于现行标准的住房当中，他明确表示是，并表示在当前住房负担能力危机下，有房可住比住房标准更低更重要，因此必须想办法尽快造出更多住房。他承认精简建筑规范会带来一定取舍，这一说法此前已经引发类似争议。引子国库事务发言人提姆·沃尔逊此前表示，在部分地区，与其花费巨资提高住房质量，人们或许可以选择冬天多穿一件毛衣。他指出，澳大利亚不同地区的气候差异很大，有些地方一年中只有很短时间会经历极端寒冷或炎热，因此没有必要对所有地区都采用完全相同的标准。住房权益组织则认为，降低建筑标准不仅无法解决住房危机，还可能让开发商从低质量甚至无法居住的房子当中获利。住房倡导组织 Everybody's Home 发言人麦伊·阿奇兹认为，政府应该把重点放在建设经久耐用的社会住房上，并指出住房危机的根源是人们负担不起住房，单纯增加低质量住房并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可能给开发商提供另一种从住房危机当中获利的方式。澳大利亚社会服务委员会首席执行官卡桑德拉博士也认为，社会住房建设规模需要大幅扩大。他形容布拉格的言论令人震惊，并警告说，降低建筑规范可能只是把原本由建筑商承担的成本转嫁给住户，家庭今后可能因此承担更高的电费，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住房安全风险增加，而未来几代人也可能被迫居住在运行成本高昂的房屋当中。澳大利亚住房行业协会则对布拉格的计划表示欢迎，但认为与其简单的规定建筑规范必须缩减到多少页，更重要的是理清现有规范当中层层叠加的复杂要求。目前国家建筑规范超过2000页，对相关建筑的安全、健康、居住舒适度、无障碍和可持续性等设定最低要求。联盟党提出的新标准将主要聚焦成本效益较高的结构安全、消防安全以及健康相关要求。布拉格表示，精简建筑规范已经是联盟党逐步调整当中的政策。曾任反对党国库事务发言人安格斯·泰勒在今年5月的预算案答辩当中提出将规范压缩至200页，联盟党随后进一步研究，认为可以压缩到100页以下，并参考只有约80页的新西兰建筑规范。不过新西兰的建筑规范虽然篇幅较短，但有关建筑耐久性和能源效率的其他强制性要求则分别列在其他文件中，建筑商同样必须遵守。工党政府则在2026年年中的生产力圆桌会议后宣布冻结国家建筑规范。住房部长克莱尔·奥尼尔此前也曾驳回联盟党将建筑标准压缩至200页的要求，认为这一想法荒谬。国库部长吉姆·查姆斯表示，联邦政府已经接近完成精简建筑规范的最终方案，预计将在今年晚些时候提交负责建筑事务的部长。

据显示，澳洲结婚人数减少，离婚率略有上升。澳大利亚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结婚人数减少，离婚率则时隔数年后首次略有上升。新数据揭晓2025年最受欢迎的婚礼日期，是10月25号及数字排列对称的251025，当天共有2035人对新人完婚。从举办婚礼的日期来看，春季是婚礼的旺季，前10热门婚礼日期大多集中在9月、10月和11月。2025年共登记结婚的118804对，对比2024年减少2040对，降幅为1.7%。尽管结婚人数在减少，平均结婚年龄几乎没有变化。2025年男性为32.7岁，2024年为32.8岁，2025年女性为31.2岁，已经连续3年保持不变。另一方面，2025年共有49158起离婚获准，比2024年的47216起增加4.8%。但从过去20年整体情况来看，澳大利亚人离婚率其实有所下降，婚姻关系整体上比20年前更为持久。

联盟党移民削减方案现分歧，党魁淡化布拉格提案。联盟党内部就削减移民规模出现分歧，党魁恩格斯泰勒淡化了住房事务发言人布拉格此前公布的具体方案。布拉格提出，联盟党希望将澳大利亚年均净海外移民人数控制在18万以下，并将削减打工度假签证作为降低移民规模的方式之一。但泰勒表示，联盟党的立场是为移民人数设定上限，并确保移民规模与住房供应相匹配。对于更具体的削减方案，他没有做出承诺。泰勒随后表示，布拉格前一天发表的是个人看法，他已经明确告诉布拉格，作为联盟党高级团队成员，他的职责应当是代表联盟党及其领导团队表达政策立场。

以及中国上个月进行了一次可搭载核弹头的导弹试射。只有少数太平洋国家签署了这份声明，其中包括帕劳和马绍尔群岛。声明称，各国应在发射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以及航天运载火箭前，至少提前24小时发出通知。捷星航空取消7公斤免费手提行李额。廉价航空公司捷星航空宣布将取消现行免费7公斤手提行李额度。从2027年2月起，乘客仍可免费携带一件小型的随身物品，但必须能够放置在前方的座位下方，例如背包、手提包和电脑包。乘客若将行李放入头顶的行李架，需额外付费。届时放置于头顶行李架的行李没有重量限制，但尺寸限制则保持不变。国内单程航班的加购头顶行李架手提行李服务最低25澳元，国际航班费用则是航线而定。以捷星公布的收费范例为例，凯恩斯至东京航线费用最高可达52澳元。智库警告，削减 NDIS 资助或减少9400万小时有偿工作。澳大利亚研究所一项研究警告称，政府拟削减国家残障保险计划 NDIS 的资金，将导致残障支持工作人员减少9400万个小时的有偿工作。该智库表示，削减 NDIS 资金并不会减少残障人士的护理需求，反而可能将原本由专业护理人员承担的责任转嫁给失去 NDIS 保障人士的家人。目前，残障人士及相关社区对改革方案普遍感到担忧或不确定。该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格雷格·本利克接受 SBS 采访时表示， NDIS 系统当中的欺诈行为并不是造成成本高企的主要因素。他说，真正的问题在于 NDIS 目前的制度受到生产力委员会的建议影响，为40盈利性运营商提供了扩大利润空间的激励，而这些利润来自残障人士的护理和需求。他认为，政府目前提出的法案并没有解决这一根本问题。澳洲150名高中生齐聚堪培拉参加2026年全国青年议会。来自全澳各地的150名高中生齐聚堪培拉参加2026年全国青年议会。这是一个为期5天的项目，旨在帮助年轻人了解民主制度，并培养参与民主活动所需的知识和技能。One Australia 的研究显示，近80%澳大利亚青年人表示，他们非常关注民主和社会议题，但约22%的人表示，他们并不知道应该如何参与其中。澳大利亚众议院议长尼尔顿里克表示，全国青年议会将为年轻人提供宝贵的学习和实践机会。他说，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青年议员将参与模拟国会辩论，与政治领袖进行工作坊，并讨论现实世界当中的政策挑战。

埃博拉疫情迅速蔓延，近5000人感染，逾2300人死亡。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医护人员正竭力应对一场称为史上蔓延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病情。目前已有近5000宗病例和超过2300人死亡。由于疫情扩散速度过快，医疗团队大多只能被动应对新增感染，而难以提前采取措施阻止疫情进一步传播。无国界医生组织呼吁大幅增加医疗资源，并警告称，一些家庭已经有多达15名亲属因疫情死亡。世界卫生组织警告称，目前这场疫情的规模和致死人数正在接近，甚至可能超过2014年至2016年西非爆发的致命埃博拉疫情。

0: 会一致通过废除寡妇税。在工党政府与反对党达成协议后，联邦议会一致通过废除寡妇税，但两党之间的争议并没有因此平息。根据协议，政府同意提前推动相关立法，取消今年联邦预算造成的税收漏洞。该漏洞令部分丧偶或离婚的投资者面临不利的税务待遇。作为交换，反对党支持政府改革国家残障保险计划的相关法案，但反对党参议员乔诺·杜里亚姆表示，如果不是反对党持续就这一问题进行施压，所谓的寡妇税根本不会被废除。他说，事实证明我们的说法是有依据的，而最重要的是政府最终改变立场，这恰恰证明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就存在，政府此前否认的说法完全是错误的。530万澳元九月起社保金上调，养老金 Job Seeker 以及育儿补贴同步增加。超过530万澳大利亚人将在几周内获得更高的社会保障金。新一轮指数化调整将于9月20号生效。养老金 Job Seeker、青年津贴、育儿补贴、ABA Study 以及租金援助等多项政府福利的支付金额都将上调。社会服务部长塔尼亚·普利伯塞克表示，此次调整将为超过530万人提供额度40亿澳元的额外生活成本援助。他说，无论是支付房租、购买食品，还是应付日常账单，这些额外支持都将帮助领取收入补贴的澳大利亚人维持基本生活。不过，澳大利亚社会服务委员会首席执行官卡桑德拉·格尔迪表示，尽管每增加1澳元都很重要，但例行的福利指数化调整仍不足以帮助人们摆脱困境还有贫穷。他在向 SBS 新闻提供的一份声明当中表示，领取 Job Seeker 的人目前仍难以负担一日三餐，也难以支付住房费用。他呼吁政府大幅提高 Job Seeker、青年津贴、育儿补贴以及相关福利的实际金额，让人们不必为基本生活需求而被迫削减开支。澳大利亚社会保障金通常每年进行2次指数化调整，以维持福利金的实际价值，并跟随生活成本和平均工资的变化。单身领取者的最高养老金金额每2周增加36.8澳元，达到1237.7澳元。夫妻两人的合计养老金每2周增加55.6澳元，达到1866澳元。居住在海外的单身养老金领取者每2周增加5澳元。有伴侣的非居民养老金领取者每人每2周增加1.7澳元。对于没有子女的单身 Job Seeker 领取者，最高支付金额每2周增加16.2澳元，达到833.7澳元。有受抚养子女的单身领取者每2周增加17.3澳元，达到892.8澳元。夫妻领取者每人每2周增加14.8澳元，达到每人763澳元。单身育儿补贴领取者的最高支付金额每2周增加20.2澳元，达到1087.2澳元。有伴侣的领取者每2周增加14.8澳元，达到763澳元。补贴上涨，单身育儿补贴领取者的最高支付金额每2周增加20.9澳元，达到1087.2澳元。有伴侣的领取者每2周增加14.8澳元，达到763澳元。约100万租房者也将获得更高的联邦租金援助。没有子女的单身人士最高租金援助每2周增加4.4澳元，达到223.8澳元。有1至2个子女的单身人士增加5.18澳元，达到211澳元。有3个或以上子女的领取者增加5.88澳元，达到297.36澳元。没有子女的夫妻最高租金援助每2周增加4.2澳元，达到合计211澳元。青年津贴上涨， 18至24岁的青年津贴领取者，从9月20号起，每两周增加2.2欧元，达到1087.2欧元。AB Study 上涨。22岁及以上没有受抚养子女的单身 AB Study 领取者，每两周增加16.2欧元。有受抚养子女的领取者增加17.3欧元。55岁及以上没有受抚养子女的领取者，每两周增加17.3欧元，达到899.8欧元。除了上述福利金指数化调整外，政府还提高了社会保障体系当中金融资产推定收入率。该制度用于估算个人金融资产产生的收入，并据此评估其领取政府福利的资格。从9月20号起，单身人士前66800欧元的金融资产的推定收入率将从目前的1.25%提高至1.75%。夫妻合计前11600欧元金融资产的推定收入率也将从1.25%提高至1.75%。超过上述门槛的金融资产推定收入率将上调0.5个百分点，达到3.75%。过去两年，澳大利亚社会对于多元文化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多元研究所最新调查显示，2024年仍有90%的受访者认为文化多样性有利于国家发展，而到了今年，这一比例已降至73%。同一项调查还发现，55%的受访者认为澳大利亚当前接受移民的数量过高。洛伊研究所公共舆论与外交政策项目研究员查尔斯·莱昂斯·琼斯表示，尽管支持削减现有移民规模的人数较2024年上升了7个百分点，但这一数字实际上与2018年创下历史高点基本持平。长期以来，澳大利亚人对于现行移民接收规模一直持怀疑态度。此前的最高纪录出现在2018年，而今年的数据并没有明显高于2018年，因此并不算特别反常。独立参议员戴维·波克克则表示，这样的结果并不令人意外，因为澳大利亚基础设施已承受巨大压力，同时政府缺乏协调一致的人口与移民规划。他说，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应当制定明确的人口和移民规划，我们应当评估移民对住房、基础设施以及环境带来的影响，但目前并没有这样的一个整体规划。现在两大政党只围绕着某个数字争论不休，而不是认真考虑作为国家我们究竟希望建设怎样的未来。公共政策专家指出，民粹主义以及反多元文化情绪的上升往往与社会不确定密切相关。莱昂斯·琼斯表示，洛伊研究所的最新数据正反映了这一趋势，也就是澳大利亚人对于社会议题的整体焦虑正在加剧。例如64%的澳大利亚人认为人工智能的风险大于其收益，在这样的背景下，认为文化多样性对国家有益的人数减少也就不难理解了。这项调查是由本月政治人物宝林·韩森于澳大利亚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讲后的数日进行的。韩森随后为自己的言论辩护，他主张澳大利亚应当推行单一文化而非多元文化，并主张所有新移民在入境前应具备英语能力。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尔·巴尼斯再次驳斥了韩森的观点，并强调文化多样性为国家带来了积极影响。他说，我们的多元文化本身就是国家的优势。就在这过去一个月里，准确来说是星期日，我还参加了亚述人社区活动，那是在悉尼西南部举行的一场非常精彩的活动，难道这样的活动不应该存在吗？不过韩森则向阿尔巴尼斯发出了强烈批评，并以英国的政治动荡为例，将问题归咎于移民政策。他说，在我看来，英国当前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大规模移民，大量人口涌入了这个国家，让许多人觉得自己已经失去了作为英国人的认同感，不再觉得能够挥舞国旗。我认为阿尔巴尼斯应该从中吸取一些教训。事实上，我们的经济状况也非常糟糕。研究多元文化事务的学者指出，移民问题与多元文化问题虽然相关，但两者并不能完全画上等号。去年在通胀持续高企、生活成本压力不断上升的背景下，澳大利亚全国多个主要城市爆发反移民示威活动， 示威者高喊必须限制移民，
1: 限制移民。同年，斯卡罗研究所发布的社会凝聚力地图报告显示，51%的受访者认为移民数量过高，48%的澳大利亚人认为移民会抢走工作机会，仅有46%的受访者表示对澳大利亚有归属感，而这一比例在2020年曾达64%。与此同时，2024至2025年间，2%出生于非洲或亚洲的澳大利亚人表示曾遭遇过歧视。但值得注意的是，同一份报告也发现，当时仍有83%的受访者认为多元文化对澳大利亚有益，尽管这一比例低于2023年的89%。斯卡罗研究所首席执行官安西亚认为，社会态度变化部分受到政治话语的影响。他说，我认为社会上确实存在一些问题，而其中最响亮的声音正在试图通过归咎、怨恨和恐惧来影响公众看法。与此同时，一个重要事实却常常被忽略，那就是澳大利亚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移民，以及他们带来的新思想和创造力。政府确认放缓打工度假签证审批，近移民压力持续升高。联邦政府确认，随着降低近移民人数的压力不断增加，政府正在放缓打工度假签证的审批速度。此前多家媒体报道称，联邦政府已经暂停来自24个国家打工度假签证申请，包括阿根廷、智利、西班牙、泰国等。不过内政部长托尼伯克确认，打工度假签证申请仍在处理，只是处理速度比以前慢了。伯克没有进一步说明审批速度放缓的原因，但被问及背包客人数减少可能对农业行业造成影响时，伯克表示，太平洋劳工计划是目前临时劳动力的主要签证渠道。他说，在政府开始改善太平洋劳工计划下工人的权益保障后，一些最差劲的雇主曾表示，如果必须为这些工人提供更好的工作标准，他们将会转而雇佣背包客。伯克说，这个制度本来就不应该这样运作。打工度假签证通常被称为背包客签证，允许持有人通过从事能够缓解澳大利亚劳动力短缺的工作，延长在澳停留时间。这些工作通常包括水果采摘、农场工作、采矿，以及在偏远地区从事旅游业等工作。移民问题再次成为焦点。截至2025年6月，在澳大利亚持有打工签证的人数超过21万人，比新冠疫情前的水平高出约10万人。此次政策变化之际，澳大利亚阿尔巴尼斯政府正在面临降低移民海外人数的压力，其他政党也陆续提出各自的移民政策。移民专家警告称，政府试图将住房短缺归咎于移民存在的风险。他们认为，澳大利亚在建造所需住房方面仍将需要劳动力。根据澳大利亚统计局的数据，近海外移民人数涵盖访客、家庭及伴侣签证持有人、打工度假者、移民技术移民、人道主义移民以及返回澳大利亚的澳大利亚人。2025年近海外移民人数略降至30.1万人，低于前一年的30.6万人。工党的长期目标是在未来3年将年度净海外移民人数降至22.5万人。不过，伯克表示，工党的移民政策仍在制定过程当中，需要经过完整的内阁审批程序。目前，没有任何一个主要政党明确说明将削减哪些签证类别，以实现各自提出的目标。不过，联盟党表示，移民人数应该与住房承担能力挂钩，而不是设定一个固定的年度人数。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访问 easyelectricsec.com.au， 节省能源开支，只需 SEC。 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发布。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对于许多想要生育子女的维多利亚州居民来说，获得助孕服务并不容易，且费用昂贵，因此只能望而却步。但现在这一梦想将不再遥不可及。 Public Fertility Care 公立助孕服务正在帮助更多的维多利亚州居民圆梦成为父母。 Public Fertility Care 现在已在全州范围内提供价格合理且便捷的治疗，例如 IVF 体外受精。立即与您的医生讨论安排转诊事宜，搜索 Public Fertility Care 了解更多信息。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我要充点电，咱在这充。
2: 可以可以。
3: 你帮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由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3: 嗯嗯。
2: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话，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在浩瀚无垠的沙海之中，深藏着一种令人惊叹的生命奇迹——肉苁蓉。它不借绿叶进行光合作用，却以独特的寄生智慧依偎在梭梭树或红柳的根系之旁，静默生长，积聚精华。正是这般与严酷环境共生的经历，赋予了肉苁蓉沙漠黄金的美誉。那么这种缓慢凝聚的自然之力，究竟对应着人体怎样的健康需求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补肾润肠肉苁蓉，讲述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王国伟。
2: 肉苁蓉，中药名，本品为列当科植物肉苁蓉或苁蓉、糜肉苁蓉等的肉质茎，它是春秋的季节可以采摘，但以三到五月间采摘最为好，过时则出现中空，也就是这个药材过了这个时间，中间就空了，就难以入药了。春季采摘的时候，通常把它采摘完，半埋于沙土中晒干。商品名称为甜大云、淡大云或淡苁蓉。而秋天采摘的时候呢，因水分多，不易晒干，需投入盐湖中一到三年以后取出晒干，就称为什么叫盐大云、咸大云或咸苁蓉。它的功能主治有什么呢？肉苁蓉有补肾、益精、润燥、滑肠这几个方面的作用。那肉苁蓉到底有哪些神奇的疗效？我们在临床上治疗哪些疾病，有哪些食疗价值呢？中医用肉苁蓉最早的记载《神农本草经》说，这肉苁蓉味甘微温，主五劳七伤。什么是五劳七伤啊？五劳，中医有五劳是久视伤血，就是看东西，现在很多人离不开电脑，离不开手机，看东西多了可以伤肝血。久立伤骨，久坐伤肉，久行伤筋，久卧伤气，五劳所伤。七伤是什么意思呢？暴饮暴食可以伤脾胃，如果思虑过度可以伤心，因为心主神明，如果发火过多就可以伤到肝，情寒饮冷可以伤到什么肺，这些都是我们古人认为导致疾病的原因。大饱了伤脾，大怒了气逆就可以伤肝，强力举重、久坐失力可以伤肾。而近代的医家张山雷在1920年编著的《中药学教材本草正义》中记载了肉苁蓉是甘咸气温味重而降，助相火、补精、兴阳，妇人血虚不孕，性滑善动，大便虚而闭结者宜之。其实这段话还是跟 上边的一家描述的一样，而《名医别录》中汇总了进一步扩大了肉苁蓉的主治范围，新增了治疗腰痛、痢疾，又能除膀胱的邪气，以助膀胱的气化。《本草纲》一中说，苁蓉为极润之品。所以从这点来说，历代医家对于肉苁蓉的评价和发现它的药用价值不断的完善和丰富。从以上来看，我们强调了肉苁蓉的功能主治，不断的完善它在临床上的应用。那么肉苁蓉到底在临床上如何使用的呢？从以下医案中谈起。院委中医案集有一个自汗浮肿肾阳虚的病人，院委中是近现代中医的大家，在他的院委中医案集里边有这样一个病例，有一个姓于的女性，46岁，1963年10月发病，开始时候出现低烧多汗，

但是他并没有现在说的泌尿系感染那些症状，无尿道热痛感，但是有腰痛，四肢颜面出现轻度的浮肿，化验检查尿中有红细胞、白细胞还有蛋白，两次出现管型，那个年代的检查肾功要有管型，那一定肾还是有一定问题了。放射科检查右侧输尿管狭窄，采用了中西结合的治疗，到了找岳美中岳老看病的时候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这些症状并没有缓解，检查同样跟以前一样，还是有病理性的阳性结果。自述经长期治疗，服过大量的中西药物，症状虽有缓解减轻的时候，但是反复无常，现在仍然感觉腰部酸痛，而且怕冷，不喜欢久坐，小便多，多汗，全身无力，上肢浮肿酸胀，吃饭不好，食欲不振，睡觉因为夜尿也比较多，所以睡不着，一会儿上趟卫生间，一会儿又睡着了，刚刚睡着一会儿又去一趟，那你想想这一夜根本睡不着，长时间的睡眠状态不可能。上午的时候颜面出现阵阵的潮热，心中烦闷不适，曾服了一些黄芪的复合剂，中药黄芪，很多医家都用它来治疗固表止汗，大补元气，通过补气的作用让它的浮肿减轻。所以吃了这些制剂以后，汗虽然减轻了一些，但是潮热未减，岳老一诊他脉，脉浮而无力，左关是微浮弦的，舌静无苔，就是没有舌苔，所以大家知道无苔的人一定是阴伤比较久的。处方开了熟地、砂仁、肉桂、山芋肉、山药、杜仲、枸杞子，还有菟丝子、鹿角胶、茯神、炒枣仁、肉苁蓉，开了七剂。七天以后第二次看病，患者说服后颜面潮热已豁然而愈，就是效果非常好，吃完了一两副这个颜面潮热就好了，从未再发，汗出也减轻了，小便也通畅了，其他症状都有所缓解。由于前方既有效，所以当加重温阳之品以其根治。什么意思呢？中医在治病过程中有一个特点，就是效不更方，就不需要这方子再改变很多，所以又加了一个炮附子温阳的药，再吃了五副。岳老认为这是水为阴邪，肾为水火之脏，水气病影响命门的功能是比较严重的，所以加了附子以后又让患者反复的使用了一段时间。从这个病例来看，其实他的有些病症，比如说多汗啊、身体的酸软啊、上肢浮肿，均为气虚，所以用黄芪治疗是合拍的。但以前长期服用黄芪效果为什么不显呢？应该探求他病症的原因，就是当药用了以后效果不好，一定要找明原因，才能立法遣方，所谓治病必须求本。所以从这个病例来说，岳老认为《难经》中说到其下肾间动气者，人之生命也，十二经之根本也。今天这个于某他的病
当为肾阳不足，肾阳不充则虚阳上越，故每值上午颜面出现潮热心烦，所以虚热上扰了，阳虚则阴寒内盛，阴阳是一个动态平衡的状态，阳虚不能制约这个阴了，阴就泛滥了，所以出现的腰部酸痛胃冷，不宜久坐，晨起乏力，此为病之本。命火既病，不能温养全身，寒气就肆虐了，阳虚了吗？所以阳虚阴凝则肝湿寒阳，出现这些症状。所以从这些症状来看，此病应该从肾治。过去所述曾经用黄芪制剂治疗颜面潮热，是误认为表阳虚，其实不是，根本是命门火衰了，肾中阳气不足了，所以用一个黄芪只能解决表面的一些出汗过多等症状，根本的原因没有治疗，所以长期服用肾阳没有得到恢复，虚热没得到制约，所以颜面潮热的现象也没得到很好的缓解，所以这个病人一直就没好。那他通过月老这个方子治疗扶阳上月温养命火，还可用金匮肾气丸。张景岳《景岳全书》中有一个右归饮，也是可以治疗的。此方金匮肾气，减去丹肾及心凉之品，增加了强肾之品，就可以达到治疗的效果。所以月老是根据了这两个成药的组方进行加减使用。那这里边我们讲了肉苁蓉起到了补肾利水、益精滋阴、润燥滑肠的作用，所以这个病人虽然很难治，但最终给治好了。那《岳伟中医案集》中，月老还用一个河车大燥丸培补治咳喘素积的一个医案。这个患者15岁女性，生后7个月，因感冒后咳喘病根，当气候变化或诱发她的咳喘，缠绵难愈且发育不良，直到了学龄后一遇到劳累就会发病。其父懂得一点的医学，常用中药来给他治疗，比如用小青龙汤啊、二陈汤等等，但十余年屡治屡犯。什么意思啊？没有去根。中医讲着治本，他没做到。到了70年的夏天，这父亲出差了，嘱咐这月老先生，肯定是他的朋友啊，说你来照看一下我女儿。月老先生一看怎么又咳喘了，就发现的他这个病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了。月老先生说，在他感冒发作的时候，斩头降气疏肺之剂愈后，开始嘱咐他服这河车大燥丸，半年后体格健壮，第二年到了夏天发育也良好了，随之他的咳喘病也好了，再观察1年也基本没发病。由这个病例我们想到一个问题，凡久病素积常常累积机体的功能，抗病能力日趋减弱，尤其是更容易感受外邪，比如慢性支气管炎、咳喘病，一遇劳累或寒邪侵袭旧病复发。有的人一有风吹草动就咳嗽，就流鼻涕、打喷嚏、嗓子疼，甚至发烧，这是什么原因呢？
一次没有彻底的治好，只是治疗其标了，急则治其标了，没有治疗其本。那岳老先生看到这个病人是他的朋友的女儿，其实每次的治疗都治了标，所以当父亲不在的时候，岳老先生就采取治本的方法，用的是什么药呢？就是和车大枣丸。其实很多医生可能治标的多，治本的医生很少，而且很多病人也不能坚持。所以从这点来看，我们临床治疗疾病，中医的特色要治病求本，还是应该传承下去。彭女士经过了和车大枣丸一年之后，随着生长发育过程，体力得到了恢复，日趋茁壮，素肌也完全消除了，中治达到痊愈。此预防的方法亦可以推之于其他的疾患，比如肾阴肾炎啊，其他的慢性病都要采取这种治疗方法，才能有很好的根治的效果。那和车大枣丸中医的名方出自哪里呢？明代医家吴求的《诸症辨宜》这本书，具有滋阴填精、补养肺肾的功效，包括紫河车、川牛膝、淡从容、天门冬、川黄柏、五味子、锁阳、犬当归、大熟地、生地，还有枸杞子、杜仲等等，这些药最后做成丸药。其实这里边就用了肉苁蓉。那中医为什么治疗这个咳嗽还要用补肾的方法呢？因为中医有一句话，五脏六腑皆能让人咳，而中医讲的肾主纳气，所以说用补肾的方法对于日久的咳嗽应该是效果比较好的。所以说这个方子紫河车是本气血所生，能大补气血为本方的主要，配了二地生地、熟地加当归，以补血牛膝、杜仲、枸杞、从容，以益精天冬、润燥养肺，五味子生脉补肺，更用锁阳正佐以温命门，用黄柏反佐以清相火，调剂寒热，双补阴阳。所以用这个成药就把它素肌咳喘之病给治好了。当然每个病人在治疗过程中我们还需要什么辨证论治，不能一概而论。肉苁蓉在这里边把这个小孩发育迟缓、肾的功能给命门的这种功能给补好了，那自然而然这个疾病就痊愈了。那还有一个医案，便秘。这是2010年10月12日门诊来了一位80岁的老年患者，找我看什么病啊？便秘已经11年了。老年性的便秘其实跟他的脏腑逐渐衰败有关系，老了吗？肠蠕动也下降了，他每天靠开塞露排便，精神一般，食欲正常，下肢有点轻微的浮肿，睡眠还可以，舌质淡，苔白，脉沉滑。中医辨证脾肾两虚，就是先天之本的肾、后天之本的脾都不足了，气血不足，地方健脾益肾，补益气血。方药选择了六味地黄丸加减，处方黄芪、炒白术、肉苁蓉、泽泻、熟地、山萸肉、通草、山药、当归、白芍、党参、火麻仁、炒止窍、沙参，开了14副。第二次看病的时候复诊，上述症状减轻了许多，上方
又加了茯苓，既服了一个多月，症状缓解了。那这个患者80岁了，内脏功能衰败了，脾肾两虚。反过来说，脾肾两虚造成了这些症状的出现，气血不足了，所以出现下肢的浮肿，大便的秘结。治疗选择健脾益肾，补益气血。为什么选择六味地黄呢？六味地黄是补肾阴的，用了黄芪、党参、山药炒白术，益气健脾。肉苁蓉、泽泻、熟地、山萸肉、沙参滋阴润燥，当归、白芍养血活血，以补血虚。通草可以利尿，火麻仁炒止窍，理气通便利水消肿。那这个病人就基本好了。其实对于很多疾病治疗都是从补肾来考虑。中医怎么看这个肉苁蓉呢？它是一个列当科植物荒漠的肉苁蓉，或管花肉苁蓉的干燥带鳞叶的肉质茎。春季这苗刚出土的时候，或者秋季冻土之前采挖，具有补益作用的药食同源之品，有人称它为沙漠的人参。肉苁蓉自古以来就认为是名贵的药材，滋补的佳品。其实现在看来，肉苁蓉通过补肾的作用，还有抗衰老的作用。我们进入老龄社会，很多60岁以上的人记忆力减退，但是中医认为老年要想延年益寿，一定要从肾来考虑。肾为先天之本，抗衰老也要从肾考虑。所以肉苁蓉通过补肾填精的这个作用，防止你的过早的老化。中国药典是怎么论述这肉苁蓉的呢？说它的性味与归经，甘咸温，归肾跟大肠经，功能与主治补肾阳，益精血，润肠通便，用于肾阳不足、精血亏虚、阳痿不孕、腰膝酸软、筋骨无力，还有肠燥便秘。这是中国药典中记载了肉苁蓉的功能主治，同时也记载了春秋两季可以采挖，阴干切片炮制，方法为阴干。当然还有其他的方法。古代因干燥技术所限，加之肉苁蓉肉质茎含水量比较高，难以干燥，为防止腐烂

0: 还是建议要辩证使用。
1: 这个作用肯定有，但是有些人虚不受补不行，有肝病的人不能喝酒也不能用，所以很多人用药物或中药的药食同源的药物来进行保健，很多人急功近利。我就曾见到一个老者用很多中药来泡着药酒，喝了一段时间，确实头发本来很少，长得头发多了起来，而且颜色也变黑了。他一看到好处，每天喝比如说半两这药酒，改成喝三两了，喝喝喝，喝到有一天突然脑出血了。这就是使用不当，不是中药有这个副作用，是你应用不当。这是我们在食疗药膳当中，尤其要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使用。所以这个偏方既介绍给大家，又不能说不辩证就使用，而且也不能急功近利，我们要因人而异。肉苁蓉有这么好的治疗作用，那它食疗价值有什么呢？《本草纲目》说了，此物补而不峻，故有从容之号。什么意思？就是说补了它不会很快的上火，很从容的补，所以它叫肉苁蓉。现代研究，肉苁蓉具有抗氧化、抗疲劳、抗衰老、抗肿瘤、抗菌、保肝护肝、调节免疫功能的作用，对于神经系统也有调节作用，还有调节内分泌，提高记忆力。记忆力的问题其实中医认为也要责之于肾，因为中医认为肾的功能是主骨生髓通于脑，其华在发，比如脑力劳动者通过补肾的方法可以提高你的记忆力。那我们说冬天为什么要用肉苁蓉作为养生保健的食材呢？那中医认为春养肝，夏养心，秋养肺，冬养肾，一年四季养脾胃。冬天的养生最主要一个字，藏，收藏的季节。而中医讲的肾第一个功能叫肾主藏精。为什么要藏精呢？这精有先天之精和后天之精，先天之精是父母遗传给的，后天之精是吸收了水谷精微的物质所化生，所以这个精必须是收藏，肾精不能匮乏，匮乏人衰老就快。所以这个中医讲的这个肾，就是在现代医学的肾的基础上是一个大的多元化的范畴，它也是生命之根。所以说人体的很多功能，比如泌尿系统、膀胱的功能、骨髓的功能、身体骨骼的功能、头发的好坏，都跟肾有关。而中医认为到了冬天是养生的最好的季节。第一，人要有一个藏的概念，就是早睡晚起，这是《黄帝内经》说的，早睡晚起必带日光。也就是说在这个季节你要注意收藏，不能再熬夜了，是为了积蓄能量，为了第二年的工作和学习。而这时候呢，藏的季节又是补肾的季节，所以要说补肾最好的季节就是冬天。所以冬天养生的最强调的是什么？用食疗的方法或生活的一些规律来养护咱们的肾。肾气盛衰和人体的衰老的快慢有密切关系，所以在这个季节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肾，关注我们怎么去养护我们的肾。肾气盛衰关系到人的生长发育乃至衰老的生命的全周期，因此冬天养护人体的肾非常重要。而肉苁蓉 滋补。

0: 易经穴，润肠通便，是冬季养生的滋补佳品。回到日常生活中，那肉苁蓉到底有哪些食疗价值呢？如何跟其他中药搭配进行药膳呢？第一个，它可以提高人体的免疫功能，它是通过补肾然后调节机体的免疫功能。第二个，可以改善记忆力。研究表明，肉苁蓉可以改善记忆力，
1: 预防阿尔茨海默病。
0: 多位学者通过实验表明，肉苁蓉具有抗痴呆的作用。当然不是说你吃了一次两次
1: 你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就好了，
0: 不是这意思，它有一个减缓这个
1: 阿尔茨海默病
0: 发生的可能。第三个，它具有润肠通便的作用。现在药理研究发现呢，它的提取物总寡糖、总多糖、总皂苷和膳食纤维可以改变便秘的情况，尤其是其中的总寡糖有明显的治疗效果。第四个，它有补肾阳、益精血之功，可以说治疗肾阳不足、精血亏虚、腰膝酸软、筋骨无力都可以用到它，可以治疗一些痿症，可以用咱们这个肉苁蓉配合其他药治疗。所以在治疗肝肾两虚型基因性及营养不良的时候，经常用到肉苁蓉补肾阳益精血。当然还有其他药的配合，包括八戟天啊，这些都要一块配合，效果才比较好。很多名老中医在治疗过程中也经常用到肉苁蓉，比如李济仁老中医治疗痿症虚症也常用到肉苁蓉补肝肾和气血，配伍黄芪啊还有其他药。而现在药理研究证明了肉苁蓉在抗骨质疏松等方面的效果也非常好，所以现在绝经期以后的女性很多骨质疏松，我们也可以用到肉苁蓉。我们食疗可以选择比如说苁蓉鸡，这用黑公鸡一只来切块，将鸡块与肉苁蓉30克放在砂锅中，加了一点白酒还有葱姜蒜，就可以把它炖煮和这鸡汤，有很好的温补肾阳的功效。对于慢性前列腺炎、肾炎、神经衰弱、老年病都可以用它。当然还有人介绍用苁蓉羊肉羹也可以有很好的食疗价值。那我们说食疗其实我们还是强调了在应用过程中要辩证施膳，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选择的食疗的方法可能也不一样。当然肉苁蓉其实最简单的可以采取肉苁蓉粥，选择肉苁蓉30克、鹿角胶5克、羊肉100克、精米150克，把肉苁蓉煎水取汁儿，把它煮完了，用那水来跟精米、羊肉切小块共同煮粥，用于阳虚阴旺、体弱多病、有气无力、
1: 腰膝酸软
0: 而且神疲乏力的人，效果是比较好。禁忌与误区，胃弱便溏的相火旺盛者要禁服，它有润肠通便的作用，所以已经有腹泻了就不能再用它了。肉苁蓉虽然这么多好的地方，我们还是在医生指导下使用，安全是第一位的。辨证论治，辨证施膳是遵守食疗养生的原则。那好了，今天我们讲了这么多肉苁蓉的临床药用价值和食疗价值，我们总结一下：补肾润肠肉苁蓉，
1: 腰膝酸软
0: 它来冲，精血亏虚骨无力润肠通便老年用，药食同源人喜爱餐桌可见肉苁蓉。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补肾润肠肉从容。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0: 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带来剧懂人心。今天呀，我们要继续走进电视剧《凡人歌》。就职于互联网大厂的那俊是年薪百万的软件工程师，在外人眼中啊，他事业有成，爱情美满。可是深夜的一通电话，他的耳朵却突然间听不见了。究竟发生了什么，让他突然听不见了呢？故事又会如何发展呢？我们跟随主持人尹颂、北京师范大学博士江振宇、演员于心田一起走进电视剧《凡人歌》，来拆解剧情吧。
1: 最近都挺辛苦的，忙完了就回去休息吧，啊，别像浩然那样太透支自己了。
2: 没事儿啊，
1: 那神，咱现在都是三四十岁的人了，不能跟面试那波小孩比，有的时候咱得学会关心自己。
3: 说者无意，听者有意，领导的一番话精准刺中了那俊内心深处的恐惧，巨大的压力也让黑暗再次向他袭击而来。
4: 你看，无心的一句话刺痛了敏感的那俊。
5: 嗯，在那俊听来，就是我的身体素质各方面的反应不如年轻人。
4: 对，
6: 嗯，好敏感的。接电话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1: 喂，
7: 喂，组长，出 bug 了。喂，
1: 喂，
7: 哎，听得到吗？
1: 喂，
7: 喂，
1: 喂。
7: 哎，组长，听
6: 到？哎，什么？你听不见吗？
1: 怎么？
8: 我说你听不见吗？
5: 这个太可怕了！
6: 嗯、
5: 你这突然有一天，你就毫无征兆的听不到了，
6: 听不到了。
9: 钥匙给我！
10: 不能开车！
9: 给我！
10: 干什么你啊？
9: 给我！
4: 意识到情况严重了，
10: 不能开车！
9: 听我安排，你离远，别上车啊！离远。
10: 小心点，
6: 好固执。
4: 这是他的一个小谋略。
10: 干什么呀？那君。
4: 哎哎哎哎。吓坏了。
5: 嗯，
6: 把车撞了。
4: 对，你猜为什么？
5: 你知道为什么吗？
4: 刚有个特写是那个脚故意的狠踩了一下油门，对，所以不是失控。
10: 手机给我。为什么？
4: 你猜。
9: 你的也给我。
10: 干什么？
9: 给我。你现在给我同事打电话，说我在加班路上太着急撞车了，然后撞到头了，我现在听不见了，明白吧？
4: 小月脸上的表情和甜甜表情是一模一样。
5: 嗯

0: 现在明白了。
1: 喂，你好啊，我是那个娜姐女朋友。是他刚刚你不是让他去加班吗？他那个开，
2: 虽然是说他心里一百个不情愿，但是还是按照娜俊说的做了。
1: 人没事，就是现在有点头疼，有点恶心，耳朵暂时听不见了啊。我现在马上带他去医院，有任何事我第一时间跟你说啊。
3: 打了吗？啊，好，那个现在你咱俩去医院，然后你路上叫保险把这车拖走啊。
2: 我觉得一般人想不到这个，
4: 真的想不到，
2: 对吧？
4: 完全想不到。
5: 看片子没什么问题，
1: 那他耳朵怎么听不见了？
5: 造成这种突发硬耳朵的原因有很多，根据你们的描述，可能是由于工作压力大精神紧张引起的，又考虑你撞了车，可能有点轻微的脑震荡，先留院观察一晚，然后休息几天看看再说吧。
1: 谢谢啊。住院？
4: 要住院？
6: 阿军，
7: 龙总，
0: 怎么领导来了？
7: 李林啊，公司的。
1: 你好，你好。
7: 小月，女朋友。哦，
6: 你好，
7: 女朋友，
6: 没事，我们过来看看你。
7: 你说啥？
6: 他怎么了？
1: 听不见了。
6: 我大点声，听不见。
7: 你有什么声啊？小点声。
8: 娜俊的领导特地前来关心，不仅对他的工作赞不绝口，还安排了2周带薪休假，让他安心养病。只是直到领导离开，娜俊都没透露真实病情，只说自己听不见了。他为何极力在领导面前隐瞒自己的真实病情呢？
0: 大家都是好心。哎呀，你可真棒啊，小伙子，你太拼了。
1: 没事没事。我就是觉得很不可思议的是，他能够反应那么快，第一时间就想到这个招。要是我的话，我可能第一时间就想，哎，怎么办？我耳朵听不见了，我要赶紧去医院，我要请假。
0: 对，小月的反应是正常的呀。
2: 对呀，
0: 担心他的身体。
2: 是
0: 健康礼仪。
2: 但是他极力的在领导和同事面前掩饰自己得病的这个本质。因为我觉得还是跟他领导那句话有关。
9: 大神，咱现在都是30-40岁的人了，不能跟面试那波小孩比。
0: 没错。而且他可能清晰地预判了，如果我承认自己得了这种耳聋的症状，公司可能会产生的变化，因为本身竞争就很激烈。
2: 对，
0: 你有病那你就先歇，这一歇手里的活交给别人，那你可能再想拉回来就不太容易了。
4: 我觉得女演员可能也会有这种困扰，就像我20几岁的时候，当时拍那个张导的《长城》的时候，在20米的高空说跳就跳，我当时想的就是豁出去了，因为有点恐高嘛，我说冲啊，然后我闭上眼睛就冲跳下去了。但是我跳下去那一刹那，我们还要举着那个长枪往前面冲，你在那个时刻你就会觉得，如果你不这么做，就会有一堆备选
0: 是
4: 上来，所以你当时就只能往前冲。但其实我现在再回头去想还是有点危险的，
2: 就是我们为了得到一个工作机会做出很多的背后的付出和努力，但是其实新田的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什么呢？凡事要量力而行。
4: 对，
0: 所以越大越成熟，知道选什么不要什么，取舍会越来越好。对吧？
2: 对，你看到医院里头做了检查之后呢，医生也说了，这种持续性或者是突发性的这种高压，
4: 对，
2: 是一定会导致除了精神之外，就是你身体会有一些反应。
4: 对，
2: 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尽快的自我调整？
0: 像大俊这种情况，如果觉得不对劲儿了，比如视觉、听觉、触觉出现异常，就证明神经已经受损了，这可不是休息休息就能好的事情。第一时间要保住自己的本体，不要遭受不可逆的伤害。否则的话，很有可能让你后面越走越下，
2: 不可逆的。
0: 对，所以高压的状况，第一件事情，不要认为它是个主观的感受。这里得给大家科普，精神不适和身体不适，它其实是一件事儿。 它是生理级别的器质性伤害。
2: 嗯，
0: 停，然后思考，配合治疗。
4: 嗯，
0: 必须要
4: 治疗，一定要治疗，
0: 必须要注意的。对，
2: 所以说呢，他有了短暂的这个因病得福，这个加引号，有短暂了几天休息之后呢，重返了这个岗位。来，我们接着往下看。
4: 我回来了。不是，你还没好呢，你练那么猛干嘛呀？哪卷
9: 好了，
0: 我听见声了
10: 就好了呗。
4: 医生不是说让你好好休息吗？
10: 我康复了。
9: 坐，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10: 你喘呢？
9: 我想下周一回去上班了。
8: 一周前，就职于互联网大厂的软件工程师纳俊，长期处在高强度工作下，突发神经性失聪，公司特批两周带薪假，可假期还没结束，他却匆匆返岗，究竟是什么让他如此不安？
4: 回来了，纳神。
0: 哎，你看，乐呵呵的，
2: 大家眼中都是纳神呐，哈，神一般的人物啊。
9: 我回来。
2: 好。
9: 哟，老公回来了。嗯。
4: 他享受这种过程，
0: 对，
7: 必须的，
0: 价值
4: 对呀、
0: 啊，
4: 价值感。
0: 啊，你
7: 行，忙着工作呢，
11: 怎么样？
12: 我没事，没事，放心吧。
11: 啊，谁呀、啊？这是谁呀、啊？这谁
12: 有炉子？
11: 哎呦，多休息几天啊？
12: 我没事，我前天其实就好了，
11: 都康复了，
12: 全康复了，没问题。
11: 听得见
0: 听不见啊，听得见
11: 是你回来我就放心了。
12: 嗯，
11: 来，我给你介绍个人，刚鹏
2: 来了，先来一波刺激。
0: 对，他意识到哟，
11: 正
0: 威胁来了，
11: 新来的实习生、
2: 哦、
11: 有印象吧，
0: 你表情马上就变。
2: 对，
11: 你招的斯坦福那个
12: 啊，我让好忘了
11: 来，你不在的时候，人张鹏解决了个让
0: 步。好家伙，能力还超强、
2: 嗯、
11: 小伙子挺有潜力的，你好好带啊。
0: 恐慌的眼神
11: 不用介绍了吧、嗯、人家的事迹这段时间是不是没少听说？
2: 对，
11: 好好学啊，我就一个心愿，希望你们这个组啊多出几个大神、哎、啊，
2: 好，组总
11: 你忙吧，
2: 好好努力。
11: 好啊，
2: 组长久仰大名啊。
12: 好，
2: 以后还得向您多请教。
13: 不待见。
12: 没有，咱们就互相学习嘛。
2: 哎，是我向您学习。
0: 冷落排斥。
2: 对，组长，我看咱那个防火墙是不是需要再做一下改进？
0: 不耐烦，
12: 有事我叫你
2: 啊。
12: 嗯，
2: 行，那您先忙。
8: 纳俊望着干劲十足的新同事，让身为清北高材生人称纳神的纳俊心底泛起一阵莫名的焦虑，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将让那神的光环彻底消散。
11: 不错啊，张鹏对代码的理解很深，发现问题和解决的问题都很精准，虎生可畏啊。
2: 哎，都是应该的。
0: 领导的眼神也不太对了。
2: 嗯，
12: 刚才上厕所去了。
0: 怎么了刘总？
11: 出 bug 了，发微信你不回，打电话你也不接啊。
12: 哦，那有那个，我现在带人解决一下。
11: 不用了，张鹏已经解决完了。马娟，你最近耳朵没事了吧？要不要我给你放几天假休息一下？
12: 我没问题了，罗总，我现在全好了。
11: 那没问题，我怎么找你老找不着呢？最近
0: 他是躲在厕所缓解自己的症状。
11: 工作期间电话响三声必须接，这是规定，对不对？
12: 是啊，
11: 所以说咱得注意点了，老员工别犯这种低级的错误。
8: 这一瞬间，那种随时会被人取代的恐慌如潮水般涌来。
11: 朝气蓬勃，看着这波年轻人就让人狗血帮人到来，能给咱们公司带来全新。
8: 临近崩溃，他的职业生涯似乎正悄然发生着某种微妙又危险的变化。
2: 但其实你就像我们回到这个片子里头，纳俊，你说很多人说哎呀他这是精英啊、
0: 嗯、
2: 你说他是大神一样的人物啊，他怎么会有这种焦虑还害怕被人取代呢？
0: 他遇到这个斯坦福回来的海外毕业的，他 他完全知道这小孩付出了多少的自律和努力，他其实已经预判到这孩子将来
2: 取代
1: 的
0: 样子，或者说这孩子现在的状态就是十年前我自己的状态，他知道自己再过五年是打不过这小孩的，所以他非常的紧张，生怕被取代。
2: 是
1: 这个世界上永远会有人比你更年轻，比你更美丽，比你更有能力。如果你一直在跟别人比的话，你永远会很焦虑，就你只要跟自己比就好了。你有没有尽力过好今天？
2: 所以其实我觉得如果说新田跟大军是朋友，
1: 我会开导他，
2: 会开导他，而且会告诉他这个时候你要正确的寻求医生的专业帮助，
0: 特别好。然后我来作为老大哥啊，我给你指点指点，
1: 是，
0: 哎，这个方向你努努力，那个任务你分解分解，一旦领导看到你能把三四个人尤其是年轻人这么团起来，那管理岗不给你给谁呢？
2: 对，
1: 对，我其实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就是我怕别人取代我，怕别人比我更优秀。那段时间刚好是我有一个戏就是被换了，然后一堆打击加在一起，我特别的焦虑，我当时就是经常睡不着觉，然后我会很想去打墙，很想去拉伸，就是我当时还以为我要长高了，二次长高，后来发现不是的。我觉得我能够一觉睡到天亮，我就已经很感恩了。
2: 内心焦虑，
1: 但我一开始没有重视，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这样。后来我说不行，我不要去看医生，也是这个让我第一时间知道了我得了一个轻度的焦虑症。
0: 对，其实就我们人体呢，还有一套神经系统是跟你的想法断开的，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交感神经可以让你的心跳加快，血压升高，开始出汗，肌肉里面的糖分开始加速的降解，提供能量，同时抑制你的肠胃消化道去工作。然后副交感神经是让人放松舒适，让肠胃道消化道能够工作吸收营养，让身体来合成新的细胞代谢，就是好的养人的。你刚才那个半夜想打墙睡不着觉，为什么？因为这个交感神经一兴奋，有两个大的坏处。
8: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3: ACR Chinese Voice
8: 华夏之声。
14: 霸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1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8: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3: ACR Chinese Voice
8: 华夏之声。

0: understand when I 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

0: 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和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竹板一打响沉沉，盛夏高温扰众人，空调一开不沉闷，但用法一定要留神。滤网污垢常除尘，定期清洁别放任，长期不洗有尘螨，容易让人起湿疹。设定的温度莫偏低，26度最中肯，薄衫护住膝肩身，进出缓停两三分，满身大汗莫进门，肩腰关节易受损，夜间睡眠定时准，舒舒服服养精神，空调用法记在心，平安消暑度良辰。
3: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着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吃一口，
1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9: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2: 儿。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停，别再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2: 日期7月9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3: 哎呦，又有一大批学生毕业了。
4: 是啊，
3: 想当年呢，
4: 哎，你别想当年了啊，你还是说现在吧。
3: 现在呀，大学毕业生啊，熬过毕业论文，熬过查重，熬过答辩，现在终于可以开启人生新篇章了。
4: 那多好啊。
3: 但是这新篇章啊，我觉得它也是难题呀。
4: 怎么讲啊？
3: 找工作呀。
4: 也可以不找工作呀，你比如说你考个研，是不是就继续可以在校园里深造了
3: 啊？几年以后他就不再找工作了。
4: 那倒也是啊，终归得面临这个找工作的事儿。我觉得呀，咱们今天啊，是不是给这个大学生朋友点实用的，就是那种找工作的建议和意见怎么样？
3: 可以啊。首先呀，我们要戒掉一步登天的幻觉，别幻想什么朝九晚五啊，双休不加班啊，月薪好几万呢，甚至挣年薪呢，离家近呢，您想在一份工作当中都凑齐了，那是几乎不可能的。
4: 哎，有道理。
3: 那你有什么建议啊？
4: 我觉得呀，你就别把那个简历啊写成大学生作文，而且杜绝啊就是网上那些花里胡哨的那种简历的模板，还要改掉那种废话文学的自我介绍，咱们呀就适度的润润色啊，绝对不能造假。
3: 没错，咱们可以跟严家宝、张继他们学一学。
4: 学什么呀？
3: 学学找工作呀。
5: 今年这不是快毕业了，该找工作我心里着急呀。 哎，在座的各位，哎，您要是哪单位招人，您可得想着点我。我这儿还带着简历呢。
6: 哎，
5: 我待会儿啊，挨个发。这儿还有一个，来，您先来一份。您在哪儿上班呢？
6: 我上什么班？我上大学呢。
5: 上大学
6: 啊？
5: 你大几？
6: 大三啊。
5: 大三？
6: 不，这，
5: 那你比我还惨。
6: 哎，这叫什么话呀？不是，你这什么意思呀？
5: 没看出来啊？
6: 啊？
5: 找工作呀？
6: 找。
5: 我现在都大四了。
6: 哦，这么说您是学长。
5: 对对对，学长。学的不行，长得也不行。
6: 这倒是实话。
5: 学长很忙
6: 啊，
5: 忙着毕业，忙着找工作，忙着应聘。知道现在应聘有多难吗？我参加这么多应聘了
6: 啊，
5: 不是笔试就是被笔试。哎，
6: 学长
5: 怎么了？
6: 我可不担心这个
5: 啊。
6: 你别看我刚大三，我有一技之长啊。
5: 不是，你会什么呀？
6: 德语。
5: 那你说两句我听听。
6: Gas, mod gucci, das war plam. Gas, mod gucci, am na zlea, no sin da golan, da das war kodun, da sin da sin gona, da sin potenza. Gas, mod gucci, du shi da buzen, ti wa huma aus, ni fi buzen. Gas, mod gucci, wo gas, ni sa da pasa, kyang kyu, pizza!
5: 说得真不错。
6: 哎，
5: 四年学一门德语
6: 啊，
5: 就想找工作。
6: 这就够使了呀。
5: 我会七八门外语都找不着，
6: 跑个公务员，
5: 申论没学过，
6: 留校当老师，
5: 硕士没通过。
6: 那你这大学四年都干什么了？
5: 这四年呀，
6: 啊，
5: 除了上课，我就学会了一门寂寞，爱好听相声。哎，没事找个乐，什么刘宝瑞、马三立、侯宝林，经常在宿舍里陪伴着我。
6: 哎，你这宿舍够瘆得慌的。
5: 不是。是他们这个相声陪伴着我
6: 啊。哦，我看出来了
5: 啊。
6: 学长
5: 啊，
6: 你还真有语言天赋
5: 是吧，
6: 还会说外语
5: 啊，
6: 你这求职方向就可以是说相声啊。
5: 说到我心眼里去了
6: 是不是？
5: 其实我有个理想啊。
6: 什么理想？
5: 就是用外语把相声说到国外去。
6: 好，
5: 我相信啊，
6: 啊，
5: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6: 对，
5: 怀才和怀孕的相同之处
6: 啊，
5: 就是时间长了都会被人瞧出来的。
6: 这怎么琢磨的？
5: 我还真去面试去了。
6: 去哪儿？哦，
5: 一进门呐，迎面的会议桌摆着三个小牌，写着面试老师的名字。
6: 都有谁呀？
5: 李菁
6: 啊，
5: 何云伟，
6: 呵，
5: 李玉刚
6: 啊。咱不是前面这两位我知道
5: 啊，
6: 著名相声演员。
5: 是是，
6: 这玉刚老师
5: 哦，这是特邀的面试官
6: 啊。那这可热闹。
5: 这三位
6: 啊
5: 都坐在太师椅上
6: 哦，
5: 背对着我。
6: 这画面我好像在哪儿见过。
5: 老师们好
6: 啊，
5: 我是严家宝，是一名大学生，想跟各位老师学说相声。我这话还没说完呢。
6: 怎么样？
5: 李玉刚一听我这声音
6: 啊，
5: 当时搬着太师椅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转过来了。
6: 嘿，
5: 孩子， 喜欢我的声音吗？喜欢我的歌曲吗？相声讲究四门功课，说学逗唱，说个绕口令我听听。
6: 哦，考考你绕口令。
5: 说扁担长，板凳宽，板凳没有饼子长，饼子
6: 不是饼子、
5: 板凳没有扁担宽，板凳饼子扁担要绑饼子上，扁不饼
6: 忘词儿了吧？
5: 忘词儿啊？
6: 啊，

0: 说话。
1: 想，
2: 你刚抱着猫呢。
1: 孩子，孩子。
3: 哦，李菁，
1: 听说呀，你会外语啊，能给我翻译吗？
3: 这是李菁啊，这是连英啊。
4: 哎，李老师，我可以试试。
1: 相声用英语怎么说呀？
4: Cross talk 又叫 comic dialogue。
1: 行，说学逗唱呢、
4: Speaking, imitating, joking and singing。
3: 呦，
1: 有点意思。那你再给我翻翻这个。
3: 哪个呀？
1: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鸭。
3: 报菜名啊，这你怎么翻译啊？你
4: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
3: 人李老师让你翻译外语版的报菜名，你行吗？
4: 那我请李老师吃五国大菜世界全席。
3: 都有什么呀？
4: Apple pie, berry pie, peach and lemon pie, mince trap, sleep trap, honey and steam trap, burr rice, salt rice, foreground and pudding rice.
3: 英国菜
4: Cocido madrileño, zumba de ajo, germán ibérico, paella de marisco, cognilo, zegviano.
3: 西班牙菜
4: Pujan, du gush, du bœuf, asgadu, du lua, vas luar, aslumaluhu, vas da, vas dach.Le bord de bière.
3: 法国菜
4: Egg gali, chicken gali, red gali, zela gali, and mushroom gali.
3: 印度菜
1: Kampai, kampman, kampman.
3: 那泰国菜
1: Kampai, bao thi gong, Kampai, mu cha thao thi, Kampai, plate gai ne, salakima.
3: 李菁说什么呀？
1: 太刺激了。
3: 就会这么一句，
4: 这儿刚说刺激
3: 啊，
4: 何云伟从椅子上蹦下来了。
3: 哟，
1: 孩子，我喜欢你，特别的喜欢你，喜欢你，你。
3: 何云伟掉沟里边了。
4: 哎呦，何老师，您在这儿呢，我也特别喜欢您呢。
5: 哎呦，我说何老师啊，
3: 捧一兔爷
4: 啊，这
3: 这抱住了，摔坏赔不起。
4: 何老师，您还有什么问题啊？
5: 孩子，你会说相声？卖菜的吆喝吗？
3: 考考你卖菜的吆喝。
5: 香菜呀、辣青椒哎呀，够葱嫩青菜来，扁豆茄子黄瓜加冬瓜，卖小白菜的，卖萝卜胡萝卜扁萝卜嫩芽的，香椿的蒜的好韭菜呀。
3: 好，
5: 孩子，你相声得创新。
3: 对，
5: 你给我买改个卖汽车的词儿，我就把你录取了。
3: 不是，这卖汽车怎么改呀？
5: QQ 桑塔纳嘞，奥迪保时捷嘞，奔驰宝马宾利法拉利，卖雪佛兰嘞，卖福特小福特老福特加了长的，林肯嘞，大众的
3: 什么呀？
5: 摩的。
4: 就看何老师冲我微微一笑，
3: 录取，
4: 走你。
3: 不要了。
6: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7: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8: 哟，这段相声是不是引发了大学生朋友的共鸣啊？
9: 准确来说是找工作朋友的共鸣。
8: 其实我觉得大学生朋友找工作呀，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投岗避坑。
9: 这什么意思？
8: 你看啊，高薪无门槛啊，零基础包上岗啊，月入过万不看经验啊，就是这种啊，100%的这个诈骗套路。
9: 或者是标注什么各类无责底薪高薪岗位。
8: 还有那种岗前培训先交钱的。
9: 试岗期无薪资。
8: 异地面试。
9: 写字楼一看是偏僻的小工作室的。
8: 这些都不行。
9: 哎，还是要去正规的企业投岗就职。
8: 对啊，然后咱们再通过工作慢慢的积累经验。
9: 哎，这人的工作经验啊都是慢慢积累的。
8: 就是啊。
9: 你像裘英俊和于丹就积累了不少经验。但是他这经验吧不值得我们学习。
0: 这个感谢您的鼓励
9: 啊，
0: 但是您可能也听出来了，
9: 哦，
0: 这两天啊身体不好，
9: 哦，
0: 重感冒，
9: 嗓子坏了，
0: 所以我呢使点劲说，
9: 嗯，
0: 您众位多包含着听，
9: 您多原谅。
0: 刚才主持人介绍了
9: 啊，
0: 上台呢还得再说说。
9: 好啊，
0: 我叫裘英俊，
9: 是，
0: 他叫于丹，
9: 哎，是我。
0: 于丹好，
9: 有什么好的？
0: 您甭听
9: 啊，
0: 看看出好来了。
9: 好，这说相声还能看出好来？
0: 往这一站，
9: 嗯，
0: 哎，多魁梧，
9: 身体还行，哎，啊啊。
0: 多健壮，
9: 对对对，
0: 体格好
9: 啊，是，
0: 长得也好看，
9: 长得，
0: 您四方大脸，
9: 是是是，
0: 多好看，
9: 精精神神的，
0: 来，哎，看看，嗯，这儿几个，
9: 这是一啊，
0: 这个呢
9: 五啊，
0: 您长这么精神还不傻，哎，你这
9: 这是好话，您这怎么意思？
0: 就说呀，
9: 啊，
0: 这么精神个人，不傻不捏的，干嘛说相声？
9: 不是我们说相声怎么了？我们这相声这可是艺术，这还讲究四门功课呢。
0: 那有四门功课都是艺术
9: 啊啊！
0: 那这么一说，我们这行也四门功课，我们也是艺术。
9: 不不，说这么半天还没跟您打听，您是干嘛的？
0: 我在我们单位当秘书啊，
9: 当秘书
0: 啊。
9: 那秘书怎么还讲究四门功课呢？
0: 嘿嘿，秘书才有四门功课了
9: 啊。那您说说，您都讲究哪四门功课？
0: 吃喝嫖赌
9: 啊？不是，什么意思？
0: 吃喝装血。
9: 吃喝装血，
0: 哎，
9: 那我得分别问问
0: 你
9: 了。你
0: 问
9: 那个吃，你都吃点什么呢？
0: 什么叫我吃点什么呀？
9: 啊，
0: 你得安排领导吃，
9: 让领导吃。
0: 当然了，哦，应时到节儿。
9: 嚯，
0: 一看挂历，
9: 啊，
0: 哟，五月节到了，
9: 哦，
0: 赶紧通知办公室买二斤粽子，让司机给领导装后备箱里带走吃去。啊，
9: 让领导吃粽子，
0: 过节了吗？
9: 秘书吗？
0: 哎，这是五月节，
9: 想得到。
0: 到八月节呢？
9: 八月节让领导吃月饼。
0: 啊
9: 啊，
0: 行。你有当秘书的潜质，
9: 我就这潜质。
0: 头两下子，
9: 哦，
0: 到春节呢，
9: 春节让领导吃饺子，
0: 啊，正月十五，
9: 正月十五让领导吃元宵，
0: 二月二
9: 让领导吃春饼，
0: 三月十四号，完了，
9: 不，三月十四号那是节吗？那
0: 这要不你当不了秘书呢？
9: 啊，
0: 孤陋寡闻，
9: 哦，
0: 3月14号3.14圆周率节，
9: 这他倒真有这说吧。承认有这节，你说圆周率节让领导吃什么？
0: 吃派。
9: 不，反应还够快，还真是当秘书材料。哦，这就是吃，
0: 这就是吃。
9: 那我听还有一个喝，这怎么回事？
0: 喝酒啊，
9: 喝酒。
0: 哎，
9: 让领导喝酒。
0: 废话，领导喝酒用你让吗？
9: 那怎么着，
0: 你得关键时候替领导喝酒。
9: 哦，挡家。
0: 而且啊，得说喝就喝，绝不嘴软。
9: 嚯，
0: 哎，嗯，我就有这个本事。
9: 是啊，
0: 这前一段我们主任专门夸我了。
9: 怎么夸的？你
0: 开大会表扬我。
9: 嗯，
0: 我们这个小邱秘书那是太好了。
9: 是啊，
0: 在酒桌上长了我们的威风，灭了别人的锐气。
9: 嚯，
0: 是领星尽职。
9: 嗯，
0: 我说哈他都哈。
9: 哎，不，您等会儿，这什么叫哈呀？这个
0: 哈酒啊，哈
9: 哈。哦，哈就是喝，有点方言。
0: 哈酒啊。
9: 哦，喝酒。
0: 我说哈他都哈。
9: 嗯，
0: 这不前两天吗，我跟几个老外哈酒，
9: 外国人，
0: 当着外国人，
9: 嗯，
0: 咱得说两句英语。
9: 嗯，还会说英语。
0: 我说哈喽。
9: 嗯，
0: 我这刚一哈喽，老外还不说话呢，我们这个小邱秘书端起酒杯，他都哈喽，
9: 他就给喝了。
0: 我这一哈喽，
9: 嗯，
0: 他那都哈喽。
9: 哇，
0: 我这一哈喽，他那都哈喽。
9: 嗯，
0: 等我跟老外打完招呼，再找这个小子找不着了。
9: 哪儿去了？
0: 溜到桌子底下去了。
9: 嗨，喝多了，
0: 这就是喝。
9: 啊，这就是喝。
0: 哎，
9: 刚我听还有一个装，这怎么回事？
0: 装的是领导布置任务的时候，你得会装。
9: 嗯，怎么来的呢？
0: 就是前两天吧，
9: 嗯，
0: 我们主任让我写一个会议主持词。
9: 主持词，
0: 哎，
9: 那你抓紧写完了交上去，显得你雷厉风行、精明强干。
0: 犯傻了吧？
9: 啊，
0: 这你马上交上去，领导认为这事儿太容易了，
9: 不能怎么办？
0: 哎，打领导布置完任务，我就不说话了。
9: 你干嘛呀？
0: 俩眼看着天花板，
9: 哦，
0: 做沉思状。
9: 这沉思状，这不大傻小子吗？你这个什么相貌？这
0: 表示认真
9: 啊。哦，认真想了，
0: 指定下班。
9: 嗯，
0: 也不能着急走，
9: 干嘛
0: 得等领导催，
9: 还得催。
0: 小秋啊，太晚了，回家歇去吧。
9: 哦，那赶紧回家吧。
0: 嗯，不能马上走，
9: 这还不走，
0: 得慢慢站起来，一边收拾文件，嘴里还得嘟囔
9: 干嘛。
0: 心意怎么出心意呢？
9: 嘿，这份装啊，
0: 走着走着脑袋帮撞门框上，那为最好。
9: 脑袋还得撞门框上，
0: 还得掌握火候。
9: 哦，什么火候？
0: 轻了不行，重了不行。
9: 那要是轻了呢？
0: 领导听不见。
9: 那要是重了？
0: 真疼啊。
9: 能不疼吗？那听见了领导肯定得过来呀。
0: 准来呀。
9: 对呀，
0: 主任来了。
9: 嗯，
0: 哎呀，小秋啊，怎么地了？脑袋撞坏了。别这么认真了啊，到时候注意安全。快走吧。
9: 那就撞到家了。
0: 到家告诉媳妇，亲爱的，给炒俩菜。
9: 哦，
0: 来一冰镇啤酒。
9: 冰镇啤酒。
0: 哎，我媳妇炒菜，我这儿打开电脑，
9: 嗯，
0: 写这主持词。菜上桌了，我这主持词也写好了。
10: 他一共就这么点活儿，
0: 这不能耽误看电视
10: 啊、哦，还什么都不耽误，
0: 看着电视，
10: 啊、
0: 喝着啤酒，晚上一睡觉，完美，
10: 还挺好。
0: 转天早晨交差了事儿，交完差
10: 可坏了，怎么着？
0: 肚子疼，
10: 那准是冰镇啤酒闹的。这天儿呢，
0: 这阵儿不能说喝啤酒喝的了，
10: 那怎么着啊？
0: 得说是晚上熬夜冻着了。
10: 这还真能找着词儿，不是你这个肚子疼，领导他可不知道啊。
0: 你想法让他知道、
10: 啊，怎么让他知道？
0: 你把这肚子疼得外化出来，
10: 怎么外化呀、啊？
0: 让领导感觉你肚子疼。
10: 哦，
0: 唱歌，
10: 唱歌，
0: 唱歌，
10: 唱什么？
0: 唱忐忑。
10: 这玩意儿，你闹肚子跟唱忐忑这不挨着呀？
0: 怎么不挨着？啊、你这人，我告诉你、
10: 啊，
0: 这歌就闹肚子时写的。你这
10: 忐忑这歌，
0: 你听这旋律吧，
10: 怎么来的？
0: 这就是闹肚子。
10: 你给学学
0: 啊啊啊啊啊哦啊啊哦哎啊哒滴啊哒哆啊哒滴个滴个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哎呦呦哎呦呦！
10: 哎呀，还真能拽词儿哦！这忐忑是闹肚子唱的，那领导听见了肯定得过来呀，
0: 跑过来了。
10: 不知道你叫我什么呀？
0: 小秋啊，怎么的了？
10: 嗯，
0: 昨天冻着了，
10: 嗯，
0: 又是一宿没睡啊。
10: 呵，
0: 睡了两个小时。
10: 嗯，
0: 哎呀，你可注意休息啊，别太累了。哎，谢谢领导关心，再打一个哈欠，做疲倦状、嗯，这戏算演到家了。
10: 这拍连续剧来了，这
0: 连续剧没咱这真实。
10: 哦，这就是装
0: 装。
10: 我最后听还有一个血，这怎么回事？
0: 这个血是最关键。
10: 是啊，
0: 你得知道领导爱看什么，
10: 嗯，
0: 群众爱听什么。
10: 呵，
0: 写什么不出错，写什么不犯歹、
10: 嗯，
0: 写什么就算出了错犯了歹，也没有你的责任。
10: 哎，这里头学问还是真不小。
0: 当然了，您、
10: 嗯、
0: 像我在我们单位吧，一般开会都是我们主任来主持，
10: 他主持，
0: 我就专给他写这主持词。
10: 哎呦，我听说这个主持词可不好写，
0: 哎、谁说不好写？
10: 啊、
0: 你上网上搜去，
10: 嗯、
0: 有的是。
10: 在网上当啊，
0: 都有套路。
10: 嚯！
0: 现在开会都这一套
10: 啊，都什么套路？
0: 首先上来宣布会议开始，
10: 这是第一项、
0: 哎。然后介绍与会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10: 介绍领导，
0: 这点得注意。
10: 怎么着？
0: 得介绍全了，
10: 都得全了，
0: 不能落下。
10: 是啊，
0: 你真落下一位、
10: 啊，
0: 那位站起来了、
10: 啊、
0: 呀。坐这么热，店里没我、
10: 啊，
0: 没我走了。
10: 这位脾气还不小，
0: 你知道这位干嘛的
10: 啊？
0: 人这位爷一生气。经费不给了，项目不批了，
10: 呵，
0: 还有好日子吗？
10: 还真得注点意、
0: 嗯、介绍完了领导、
10: 嗯、
0: 我们主任得宣布会议的紧迫性、必要性和重要性。
10: 嚯，
0: 哎，然后请领导上台讲话。
10: 嗯，
0: 这点这我们主任坐底下不能闲着，
10: 那干嘛呀？
0: 带头鼓掌啊。
10: 鼓掌
0: 得这样。
10: 哦，那什么样？哎，哦，就坐底下领掌，这模样。
0: 然后后来管我们主任叫领掌类动物。
10: 这
0: 哈哈
10: 这什么外号？这都
0: 带头鼓掌，
10: 就是领长。
0: 但是这光鼓掌就行了。
10: 对呀，
0: 不能插话，
10: 还插话，
0: 这不能跟您捧哏似的
10: 啊！
0: 站旁边插话、
10: 啊、
0: 那不成。
10: 这谁说不行
0: 啊？
10: 你给领导凉着点，这不还显得热闹吗？这
0: 给领导捧哏
10: 啊，行啊。
0: 领导上讲话
10: 啊，对，
0: 我们主任这样。
10: 哦，
0: 对，好，
10: 嗯，
0: 不错，是，啊，嗨，我呀，去你的吧，周找倒霉吗？这。
10: 全给搅和了，这事不怎么样、
0: 哎、光鼓掌就行了。
10: 嗯，
0: 领导讲完话，
10: 嗯，
0: 甭管领导讲的好与不好，就算是驴唇不对马嘴，也得说学到了很多经验、
10: 嗯、
0: 领会领导的精神、
10: 嗯、
0: 坚决贯彻落实执行，
10: 这些个套话、
0: 哎、然后说这么一句，大会圆满胜利结束，这算完活了
10: 啊、哦，这就完了。
0: 我们那单位嘛、
10: 嗯、
0: 前三天开俩会，
10: 会就这么多。
0: 当然了，
10: 都什么会呀、啊、
0: 头一个开了一个安全生产表彰大会
10: 啊、哦，这还是个好事儿。
0: 我们主任主持的，
10: 嗯，
0: 拿着我这个主持词
10: 啊，你给写的主持词
0: 非常有派
10: 啊。
0: 同志们，
10: 啊，这是他们主任。
0: 同志们，
10: 这就要说话了。嗯，
0: 同志们，
10: 往下说呀。
0: 嗯，这就是不能往下说。
10: 怎么呢？
0: 小秋秘书这写了有括号，
10: 括号
0: 念到此处听一听，下面可能有掌声
10: 啊。啊，这要掌声呢，这哎呀。啊啊啊啊你们主任是招财猫什么？这干嘛呢？这
0: 主任不是 Hello Kitty，
10: 不是这干嘛？这
0: 领导低调鼓两下就得了。
10: 有那个低调，你别要掌声好不好？这没羞没臊吧？这
0: 同志们，高高兴兴上班来，平平安安回家去。这个口号在我们单位已经实现了。
10: 嚯！
0: 当然了，
10: 嗯，
0: 我们要感谢各级领导、各位来宾的帮助和支持。
10: 嗯，
0: 首先我介绍一下与会的各位领导，
10: 都谁来了？
0: 姜昆、
10: 啊。
0: 李锦兜，
10: 嚯，
0: 石胜杰，
10: 嗯，
0: 石富宽，
10: 嗯，这一帮说相声的。
0: 下面我介绍一下获得安全生产标兵的名单。
10: 哦，都谁是标兵啊？
0: 方清平
10: 啊，
0: 曹运锦，
10: 嚯，
0: 何运伟，李景、
10: 你们这什么单位，一帮说相声的，这是
0: 标兵上台领奖
10: 啊、哦、领奖了，
0: 领奖之后请领导上台讲话、
10: 哦、
0: 领导讲完话之后我们主任继续发言，
10: 固有的流程嘛。
0: 同志们，刚才领导这个讲话大家都听到了，
10: 是
0: 讲得非常的深刻，
10: 嗯，
0: 非常的中肯啊，我们要认真的领会领导讲话的精神，坚决贯彻落实执行，让我们团结一致，求真务实，众志成城，安全生产呢、
10: 啊？哦，就落了这安全生产上。
0: 最后这四个字，这是关键
10: 点题了。
0: 前面可以随便说，
10: 哦、
0: 最后这句、
10: 嗯、
0: 得点到大会的主题上。
10: 你看看，
0: 在平时我老收集这个四字成语，
10: 都什么呀？
0: 像什么退耕还林啊，打击黑客，
10: 嗯，
0: 鉴别盗版，
10: 嗯，
0: 识别假货，计划生育，喜怒哀乐，说一逗唱，吃一顿错、
10: 哎。这还是说相声那点事儿、嗯。
0: 最后我们主任提高调门、
10: 嗯，
0: 来这么一句：让我们共同努力奋斗，创造新的辉煌，迎接新的世纪。散会。
10: 啊、哦，这就散会了，
0: 这算开完了。
10: 这不是我口冷，你们这全是形式主义，照这么搞下去，早晚得出事儿。
0: 废话，还早晚，已经出事儿了。没、
10: 啊、错，那出什么事儿了？
0: 当天晚上，我们庆祝大会圆满成功，
10: 嗯、
0: 举办了焰火晚会。
10: 嚯，
0: 一放炮坏了，
10: 怎么着？
0: 一二踢脚崩到仓库里了
10: 啊！
0: 点着了仓库里的棉花，棉花点着了柴油，柴油点着了火药，火药点着了煤气罐。
10: 这不是你们这引火之物怎么全堆在一块儿？
0: 我们那写着禁止焰火了。
10: 不是，那怎么还着火呀、啊？
0: 废话，那字儿是给人看的，没给。我看
10: 那旁边不也得有人看着点，
0: 有俩临时工没在那
10: 儿，那干嘛去了？
0: 外边放炮去了。
10: 你们这烟安全隐患可太多了。
0: 是 啊，
10: 啊，
0: 所以第二天我们紧急召开了重大责任事故批评检讨大会、
10: 啊、这就又开一会，
0: 还是我们主任主持
10: 啊，甭问这主持词还是他写的呀。
0: 同志们，今天我们召开重大责任事故批评检讨大会，
10: 嗯，
0: 听见了吗？
10: 嗯，
0: 我们主任这调门都下来了，
10: 是显得悲痛。
0: 这地儿不能长调门，
10: 哦，
0: 你这地儿长调门。
10: 啊，
0: 同志们，我们召开重大责任事故批评检讨大会，这火准是他放的，
10: 这有点幸灾乐祸，不能这么说、哎。对了，
0: 下面我介绍一下与会的领导和来宾。
10: 哦，领导都谁呀、啊？
0: 蒋坤、
10: 霍、
0: 李金兜、石胜杰。师傅款
10: 啊，这帮说相声哪个会都参加，你看这。
0: 下面我们要提出批评的，
10: 嗯，
0: 这次重大责任事故的直接肇事者，
10: 哦，谁是肇事者？
0: 房清平
10: 啊，
0: 曹云锦，
10: 嚯，

0: 迎接新的世纪。
1: 你先别创新的辉煌，先盖个新仓库吧。那个、
0: 哎、你说的还真对。
1: 嗯，
0: 第二天新仓库的设计图纸到我们主任手里。
1: 哦，就这么快？
0: 我们主任拿过来看乐了。
1: 嗯，
0: 小秋啊，赶紧起草，明天马上开会。
1: 开什么会啊？
0: 展宏图誓师大会啊。
1: 就别开了，就。

0: 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农技办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紧到笑声编辑部。
1: 听相声，
0: 听小品，
1: 陪你笑到捧腹。
0: 两个人，
1: 两张嘴，
0: 让你不再孤独。
1: 日期7月9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 哎，小霍，
3: 哎，
2: 你说咱们大学毕业那会儿啊，你是想先找工作呀，还是继续读研留在学校啊？
3: 那肯定是留在学校啊。

0: 这不是实际上先找工作了吗？
1: 那不是学校没要我吗？
0: 我又在你伤口上撒盐
1: 啊！没事儿，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0: 哎，说正经的啊，你找工作那会儿最担心什么？
1: 担心面试啊。
0: 您这脸皮的厚度还担心面试啊？
1: 我不是担心我脸皮子厚，我是担心我嘴皮子太能说呀，面试官给得罪了。
0: 我觉得呀，你要是像应聘工作的方清卓、施胜杰那样，那都不用说话了。
1: 什么意思？
0: 那都喝多了。
2: 后面的同志坐好了啊，马上就要开会了，招聘大会现在开始。各位同志，各位来宾，各位领导，我们九州电视公司为了蓬勃发展，决定招聘一名具有特殊才能的业务员。应聘条件是年轻的、壮的、喝酒有量的、年龄在35岁以下的、酒量在1斤半以上的（括号越能喝越好）（括号完了）。希望今天到会的人员不要保守，踊跃上台。应聘考核，哪一位先上来谈一谈？
3: 刘队长。我来应聘。
2: 你是哪个单位的？
3: 我是第一分公司的。
2: 好，请讲，请讲。
3: 我谈一谈。这个，我首先感谢九州公司和刘秘书给我提供了这样能够发挥我特长的好机会。
2: 好，不要客气，不要客气。
3: 说心里话，非常高兴。
2: 你这是高兴？
3: 因为我就喜欢喝酒。哦，而且很能喝。
2: 你能喝多少酒啊？
3: 能喝多少说不准，反正他们给我起个日本名字。
2: 就是嘛。
3: 九九
2: 九。
3: 同志们，我们单位领导啊对我很重视，就因为我有这一技之长，前些日子他们把我
2: 提干了，
3: 开除了。
2: 开除了？什么道理？
3: 大家给评评理，不为别的，就为我们经理老丈人过生日，那天不为热闹吗？把我找去了，那就喝吧。结果刚喝了20分钟，让我把他老丈人灌的70多岁老头在床上直耍猴拳。
2: 你喝了多少酒？
3: 我喝的不多呀，9杯。
2: 九杯？多大的酒杯啊？
3: 装3两的。
2: 2斤7两的酒啊？
3: 度数低。
2: 多少度？
3: 67。
2: 酒精啊！哎呀，我的妈呀！
3: 所以我不在他们那儿干了，开除我上你们这儿来。只要您招聘我，刘秘书，我一定好好喝。好的，我喝出个新水平来。
2: 难得的人才啊！
3: 鼓励我，
2: 你马上赶到凤凰大酒家。
3: 我上那干什么？
2: 那里有一家单位买了我们的产品，他说不合格要退货。
3: 退货？
2: 记住，我们是不退货的。
3: 你放心，这事儿交给我了，
2: 一定要办好。
3: 行。
2: 看来这个人是有，
3: 是不是？
2: 开发票？
3: 开发票？
2: 是的，要开发票的呀。
3: 这你放心，饭店吃饭没有不开发票的
2: 啊。对对对，
3: 这事儿我常办。
2: 好的。
3: 不过刘秘书，超过300块钱得上宴席税啊。
2: 哎，政策是人掌握的嘛，发票上开299块9毛9
3: 啊。那不够吃，
2: 多开几张。
3: 都开发票，
2: 别等出来，
3: 不退货。
2: 记住，不要退货。
3: 放心吧，
2: 不要退货。
3: 放心。
2: 哎，这个人才很难。
4: 我应聘。
2: 哦，你是哪个单位的？
4: 我是第二份公司参加应聘的。
2: 哦，好，请讲。哎，
4: 刚才哈那位老大哥单位谈完了，我挺受感动哈。我特点跟他相比有点区别。
2: 哦，你的特点是？
4: 我特点是光喝彩酒。
2: 喝彩？哦，就是喝果酒的。
4: 哎，对，果酒。
2: 但是这个不喝果酒后劲是很大的呀。
4: 哎呀妈呀，你说的太对了。
2: 是的，
4: 这个东西一般人受不了啊。
2: 是的。
4: 我没事。俺都不是吹牛哈，俺们公司啊，无论有个什么大事小情啊，只要我一当场劝酒，特别方便呢。
2: 您采取了什么办法？
4: 办法？什么办法也没有。
2: 哦，
4: 哎呀，你看你们男同志劝酒啊，总是捏着鼻子往里灌，这太不文明了。
2: 是的，
4: 俺们女同志劝酒啊，只要你眼神过去了。
2: 这是别具一格的人才了吧。好的好的，你马上赶到菲菲餐厅。
4: 哎，
2: 过年了，来了一些关系单位，一共4桌，一定要陪好。
4: 哎，
2: 记住。好，陪好啊。
4: 哎，刘秘书，俺也是多开几张发票吧。
2: 哎，你是订好的一个套餐。
4: 套餐
2: 就是每一张桌上只有一只烤全羊，烤全羊里边有一只烤乳猪，烤乳猪里边有一只烤鸭，烤鸭里边有一只烧鸡，烧鸡里边有一只鸽子，鸽子里边有一只鹌鹑，鹌鹑里边有一只鹌鹑蛋。
4: 哎呀妈，几个东西！
2: 记住，这个鹌鹑蛋一定要加给桌上的关键人物。
4: 为什么？
2: 因为这个鹌鹑蛋里不是蛋清、蛋黄，
5: 是一份珍贵的礼物。秘书，您放心吧。
2: 真是的，我们公司只要一名。这样吧，等他们回来以后，各位朋友帮我选一选，看哪一位更合适，这样对我们公司会有
3: 很大。部长不对，喝半斤你跑了，那鞋都落那儿了。
2: 回来了，
3: 给你送鞋的，来穿上皮鞋。
2: 我是刘秘书。
3: 你是谁？
2: 刘秘书。
3: 刘秘书，怎么这会儿没见俩脑袋了？
2: 花了眼了，
3: 我是向你报喜来了。
2: 怎么回事？
3: 退货单位那几个代表全让我给他们喝跑了，就剩一只皮鞋了。祝贺你，来握握手，来。站稳了你？
2: 谁站稳了？
3: 我那意思，咱俩得喝一杯。
2: 我这不是酒量，
3: 感情甜，甜一甜，感情深一口闷。声音太大，多疲劳啊！
2: 问题解决了？
3: 什么问题？
2: 退货的问题。
3: 退什么？光记得开发票了吧？退货那事儿给忘了。
2: 那你白喝了。
3: 没白喝，刘秘书，发票都带回来了。十张你好好查查，一张不缺。我应聘那事，
2: 你回家去听。
3: 我告诉你，我等你信儿啊。我告诉你，
2: 你看你给我发票回来怎么用啊？还是女同志啊，喝了酒一点不失态。好。
4: 哎呦，
2: 你的身体。
4: 刚才医生抽血化验后，给我抽出一管酒精来。
2: 啊，那你赶快休息啊。
4: 没事，我挺得住。
2: 多好的同志。
4: 就是我儿子有点反应啊。
2: 他有什么反应啊？
4: 我儿子一吃完我奶就头晕呢。
2: 头晕？
4: 他一吃奶就要下酒的小菜儿。
2: 哎呦，下酒水啊。你那个鹌鹑蛋嫁给谁了？
4: 我给吃了。
2: 哎呦，你怎么给吃掉了？那个鹌鹑蛋里面是一只金戒指。
4: 哎呀妈呀，你怎么都说这个玩意儿不行了？哎呀，刘秘书，我找到了。
2: 你是赶快上医院，赶快走吧。看来采取这种办法，办公室是不足体谅。各位同志，各位来宾，各位领导，散会。
0: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呀
1: 呼！小霍魏瑶和你相见，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0: 这段小品太经典了啊，是1989年央视春晚上的一段作品。
1: 这哪是找工作呀，这分明是送命啊。
0: 哎，你说到这儿，我倒是想问问你了，你认为这面试啊，回答问题的时候，什么是一种送命的回答？
1: 那你得看他提什么问题。
0: 哎，那我问问你啊，你为什么选择我们公司啊？
1: 这个问题啊，有几个送命的回答。
0: 嗯，
1: 因为离家近，因为工资高。
0: 能接受加班吗？
1: 不能接受加班啊。
0: 你的缺点是什么呀？
1: 缺点就是拖延症，脾气差，
0: 嗯，
1: 领导说什么不干什么。
0: 哎，这位朋友，你可以离开了。
1: 怎么呢？
0: 你要求高，你性格又差，怎么能录取你呀？
1: 那我怎么着才能录取啊？
0: 你学学马季、赵岩，你看看他们是怎么应聘的。
6: 大家这么一鼓掌啊，
7: 嗯，
6: 有点不好意思的了，
7: 啊，还挺客气。
6: 第一次来，
7: 嗯，
6: 跟大家当然很熟悉了。
7: 怎么呢？
6: 大家在电视里啊看到过我们，
7: 经常看我们的节目。
6: 就是没有面对面看见过，
7: 没来过呀。
6: 所以同志们很有兴趣啊，
7: 嗯，
6: 想看看这马季什么模样，
7: 都挺关心的嘛。
6: 所以借着机会，赶紧到这儿展览一下。
7: 展览啊！
6: 欢迎大家参观呢。
7: 哦，
6: 反正长得形象有点对不起大家了。
7: 啊，是吧？那也是自然灾害。
6: 行了。这个今天呢，
7: 嗯，
6: 一方面跟大家见见面，
7: 再有呢，
6: 另一方面把我们公司的事情跟大家说一说。
7: 你们公司？
6: 啊，我们公司
7: 什么事儿？
6: 正在招聘人才。在座的哪位如果有合适的人选，我希望您积极推荐。
7: 是吗？
6: 我们公司说了
7: 啊，
6: 一经我们决定用这个人了，
7: 嗯，
6: 我们授予您伯乐奖。
7: 还有奖？
6: 并且送给您20寸彩色电视机一台。
7: 不错呀。
6: 并配有一个青年女子
7: 啊，
6: 美发器。美发器
7: 提到一块儿说，吓我一跳。说这么热闹
6: 啊，
7: 你们要招什么人呢？
6: 这样，我把我们这个招聘告示给大家朗读一遍。
7: 可以。
6: 本公司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为了提高经济效益，决定从即日起成立公共关系部，特招聘公关部主任、副主任各一名，工作人员若干名，性别不限。
7: 哦，还有什么具体条件吗？
6: 具体条件就是年轻力壮的，
7: 嗯，
6: 喝酒有量的，
7: 啊，
6: 40以下的，60以上的。
7: 好。
6: 嗯，
7: 闹了半天就是找个能喝酒的呀。
6: 对，找能喝酒的。
7: 找他干嘛呀？
6: 现在喝酒太重要了。
7: 哦，
6: 没有这酒啊，打不通关系。
7: 是。
6: 没有酒啊，办不成大事。
7: 这么大作用？
6: 过去不有这么一句话吗？
7: 怎么说？
6: 酒杯一举，可以可以；酒杯一端，政策放宽。
7: 那叫不正之风。
6: 是啊。
7: 那有人推荐吗？
6: 我们这个告示在北京一公布啊。
7: 啊。
6: 嘿呀，推荐的人太多了。
7: 是吗？
6: 我们公司专门召开了一个中间人推荐大会。
7: 开个大会，
6: 到会的人踊跃发言，
7: 都有怎么说的？
6: 争先恐后。
7: 嗯，
6: 我说两句。
7: 哦，
6: 我读了我们公司这个招聘告示
7: 啊，
6: 我觉得太正确了。
7: 是吗？
6: 这个公司这个决定对的。
7: 哦，
6: 是应该成立这个
7: 嗯
6: 公关部。
7: 对，
6: 这公关部实际上就是劝酒部。
7: 怎么叫劝酒？
6: 劝酒啊，没有酒办不成事啊。
7: 哦，
6: 啊，没有酒哪行啊？你像我这个人，
7: 嗯，
6: 年富力强，
7: 好啊，
6: 有大学文凭，
7: 可以，
6: 技术上也不错，
7: 当然，
6: 可是一直得不到重用。
7: 那为什么呢？
6: 我有缺点。
7: 什么缺点？
6: 我这缺点就是，
7: 嗯，
6: 吃一块酒心糖我就上脸。
7: 闹了半天，这回不能喝酒，
6: 所以以后我注意加强锻炼。
7: 这玩意儿怎么锻炼呢？
6: 前两天我参加我们厂举办的一次
7: 嗯
6: 二锅头杯大奖赛。
7: 二锅头杯
6: 比赛，喝二锅头。
7: 那怎么赛啊？
6: 看谁喝得多。
7: 哦，
6: 喝得多的拿冠军，喝得少的拿钱。
7: 这叫什么比赛？
6: 通过这次比赛之后，
7: 嗯，
6: 我们厂涌现了一大批酒星。
7: 哎，这个您等等，
6: 嗯，啊，
7: 什么叫酒星啊？
6: 歌有歌星，舞有舞星
7: 啊，
6: 喝酒酒星。
7: 现在星星不少。
6: 其中比赛当中表现出类拔萃的算我们的小张。
7: 小张怎么了？
6: 哎呀，小张了不起。
7: 嗯，
6: 比赛当中发挥的最好。
7: 是吗？
6: 一人喝了2斤7两，一点事儿没有。
7: 真厉害。
6: 就是回家找不着门了。
7: 嗨。
6: 嗯，
7: 那还是醉了。
6: 虽然说这样吧，
7: 啊，
6: 人家得一个外号，
7: 叫什么呀？
6: 三三见酒。
7: 怎么叫三三见酒呢？
6: 比赛之前
7: 啊，
6: 先试喝三杯。
7: 干嘛？
6: 品尝三杯。
7: 哟，
6: 垫底儿三杯。
7: 你瞧，
6: 三三见酒，不算数。啊，
7: 这杯酒瘾不小。
6: 就是啊。
7: 那就请他跟公司领导见个面吧。
6: 对不起，他没来。
7: 干嘛去了？
6: 前两天我们厂里啊，煤气管道漏气了。
7: 哟，
6: 我们给煤气公司打电话，
7: 嗯，
6: 人家回答了，没时间修。
7: 那怎么办呢？
6: 我就把三三见酒派去了。
7: 派他干嘛？
6: 带着2箱二锅头。
7: 哟，
6: 疏通疏通，我估计是下午就能修了。
7: 那咱们就等会儿他吧。
6: 啊，正在这时候，旁边又站起了一个发言的，我说两句。这个师傅发言我有同感。
7: 是，
6: 现在喝酒太重要了，我在工作当中实际有体会。
7: 有什么体会？
6: 所以我跟您这么说，在社会上不是流传着这么一句顺口溜吗？
7: 怎么说呢？
6: 说现在咱们有些干部
7: 啊，
6: 打麻将3宿4宿不睡。 跳舞三步四步都会，
7: 嘿，
6: 喝酒七两八两不对，
7: 哎，
6: 啊，
7: 这是对一些腐败干部的批评。
6: 你这个干部到基层来检查工作，
7: 啊，
6: 不得弄几个专业酒星来对付他吗？
7: 哎呦，这么说还真需要。
6: 我向公司推荐一位，
7: 谁呀？
6: 我们单位的冠军，
7: 叫什么？
6: 张三香同志。
7: 怎么叫这名啊？
6: 张三香，
7: 什么意思？
6: 此人专门喝啤酒，
7: 哦，
6: 一喝就是三箱，不带上厕所的。
7: 好家伙，喝的不少。
6: 嗯，
7: 那这白酒怎么样？
6: 白酒他不能喝。
7: 是吗？
6: 喝一斤多就上脸了。
7: 那就不少了，
6: 在我们那儿挂不上号。
7: 够可以的。
6: 此人被啤酒厂厂长看上了。
7: 是吗？
6: 非要跟我商量要把他调走。
7: 哦，
6: 我没同意。
7: 你干嘛不放人家？
6: 防止人才外流啊。
7: 哎，你呀，
6: 嗯，
7: 就请这三香跟公司领导见个面吧。
6: 那不，对不起，三香没来。
7: 干嘛去了？
6: 我们厂里有事儿。
7: 又什么事儿啊？
6: 前两天电业局派到我们厂一个安全检查组，
7: 哦，
6: 11点钟进厂。
7: 嗯，
6: 我们负责接待的副厂长啊，哎，
7: 怎么了？
6: 他不懂事，没给人准备饭。
7: 嗨，
6: 人一看这情况，人走了。
7: 那以后再补呗。
6: 补什么呀？没过两天，
7: 啊，
6: 电业局发了一个超负荷用电通知，
7: 哟，
6: 罚款20000，
7: 嗯，
6: 每周停电1天。
7: 就这顿酒没喝，惹多大麻烦呢？
6: 我一看这影响太大了。
7: 是啊，
6: 赶紧的把三香派了去，到那儿，
7: 嗯，
6: 疏通疏通。
7: 啊，又喝酒去了，您等着吧。
6: 后头又站起一位来，
7: 啊，
6: 我说两句。
7: 这是谁呀？
6: 我们是民办小厂，
7: 哦，
6: 比起老大哥厂，我们是蚂蚁穿豆腐，提不起来，
7: 还挺谦虚。
6: 可是有一句话呀，
7: 嗯，
6: 山窝窝也能飞出金凤凰。
7: 有这句。
6: 我们100多人的厂子，
7: 嗯，
6: 我统计了一下，97.48%全会喝酒。
7: 啊，这比例可不小。
6: 其中有一位，
7: 嗯，
6: 那是公关部主任的最佳人选。
7: 这是谁呀？
6: 提起此人名字，
7: 嗯，
6: 大家许有耳闻。
7: 他叫什么呢？
6: 他叫酒吧间。
7: 哎，怎么叫酒吧间呢？
6: 酒吧间
7: 啊，
6: 喝酒数他八间了。
7: 我，哦，数他八间呢。那这位酒量如何？
6: 酒量，这么说吧，
7: 啊，说
6: 真有点13大精神。
7: 哎，对，先等会儿
6: 啊。
7: 13大精神跟喝酒有什么关系？
6: 有关系啊。
7: 怎么呢？
6: 喝13大碗。他还挺精神的。
7: 嚯，你就说他能喝不就完了吗？
6: 就是啊。
7: 那他能喝什么酒啊？
6: 什么酒啊？
7: 嗯，
6: 三中全会。
7: 三中，这也挨不上啊。
6: 一中白酒，一中啤酒，一中红酒，这三中他全会。
7: 嗨，嗯，就是什么酒都能喝。
6: 这个人还有个特点。
7: 什么特点？
6: 他是个女的。
7: 女的怎么了？
6: 女的好啊。
7: 嗯，
6: 女的能喝。
7: 是吗？
6: 女的喝酒不醉。
7: 真的吗？
6: 你什么时候在马路上看见有女的撒酒疯的？
7: 还真没见。
6: 再说女的敬酒也容易啊。
7: 那为什么呀？
6: 男的敬酒麻烦。
7: 怎么？
6: 连说带劝，人家对方还不喝。
7: 那怎么办呢？
6: 必要的时候动手。
7: 动手？
6: 这手捏着鼻子，
7: 嗯，
6: 这手握着胳膊，
7: 哎呦，
6: 使劲往里头灌。
7: 哎呦，这上刑呢。
6: 这是男的呀。
7: 女的什么样？
6: 女的方便了。
7: 怎么呢？
6: 那眼神一递过去，那位就喝光了。
7: 嗯，哼，那位整个一贱骨头。
6: 在家我们这酒吧间小模样长得跟电影明星似的，
7: 漂亮，
6: 那嘴巴呱呱的，
7: 能说，
6: 甭管是谁，
7: 嗯，
6: 你就外国人来了也把你舌头灌短了。
7: 嗯，
6: 啊，
7: 这可真是难得的人才。
6: 就是啊。
7: 那就请他跟公司领导见个面。
6: 他可来不了。
7: 怎么了又？
6: 我们厂里共产销哪个环节也离不开他。
7: 是啊。
6: 再说经常接待人呢，
7: 啊，
6: 工商的呀，税务的，检查卫生的，
7: 啊，
6: 谁来了都得让酒吧间去对付啊，
7: 全得喝呀。
6: 再说现在酒吧间也没在厂里啊。
7: 他在哪儿呢？
6: 在海鲜酒楼呢。
7: 上那儿干嘛呀？
6: 正灌市委书记呢。
7: 嚯，这谁都敢灌。
6: 正在说到这儿，
7: 嗯，
6: 打外面进了一个人。
7: 这是谁来了？
6: 这个人吹着气就进来了。
7: 什么叫吹着气呀？
6: 我
7: 是整个一醉鬼，还是喷气式的？
6: 哎呦！
7: 行了行了，别吹了，别吹了。
6: 我，
7: 你是谁呀、啊？
6: 我是人。
7: 嗯，
6: 你说我是人？
7: 我哪知道啊？
6: 不知道
7: 啊？
6: 罚款50。
7: 我招你了？
6: 为什么不知道？
7: 你叫什么名字？
6: 什么名字？
7: 哎，
6: 告诉你，
7: 说
6: 33见9是也。
7: 哟，您就是33见9啊？
6: 然也。
7: 就别然也了。
6: 我们是厂长哪儿去了？
8: 这不就在这儿呢吗？
6: 嗯、啊，厂长，厂长，您放心吧，煤气管道、已经修好了，
7: 哦，
6: 完全给咱换新的了。
7: 是啊，
6: 管子更粗了，流量更大了，
7: 这
6: 咱就使着更痛快了，不是？
7: 就没白喝呀、
6: 啊，煤气表。咱倒着拨，他给咱拨子铃上了。
7: 哎，
6: 这半年煤气咱可白烧了。
7: 那国家可受损失了。
6: 国家也不受损失。
7: 怎么呢？
6: 这笔账我记在啤酒厂身上了。
7: 你记人家身上干嘛呀？
6: 先是上回我喝啤酒，他找我要钱来着。
7: 缺德不缺德呀？
6: 行了，
7: 行，
6: 这样得可以。
7: 哎，
6: 这样。
7: 见公司领导。
6: 哪位是领导？
7: 这不就是吗？
6: 您是领导。
7: 嗯，
6: 初次见面。
7: 对，
9: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0: ACR Chinese Voice
9: 华夏之声。
1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2: 黄金时刻。
13: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eautic Home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eautic Home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lle、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9: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0: ACR Chinese Voice
9: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想要一套无需等待的全新居所吗？来了解一下由 Development Victoria 打造的位于 Sunshine North 的 Luma 社区吧。这里提供经济实惠的二居室、三居室和四居室联排别墅，临近学校、商店、公交和绿地公园，项目已竣工，随时可以入住，仅需支付 2.5% 的首付即可锁定您的理想家园。如需了解更多详情或预约看房，请访问 lumaliving.com.au。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您好。
1: 耿彪1909年生于湖南醴陵，1925年参加革命，长期担任高级将领，是解放战争中著名的杨罗耿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参加了平津战役、太原战役和宁夏战役。建国后历任驻外大使、国防部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秘书长等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唯一一位没有被授予解放军军衔的国防部部长。2000年去世。耿莹，耿彪长女，1939年出生。北京地质学院中专毕业后，先后在北京地质队、北京药厂工作。上世纪80年代下海经商，后旅居美国，现任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理事长。
2: 我刚才在开场的时候说过哈，您的父亲确确实实的是一位悍将啊。您的父亲打了不少的苦仗吧？
3: 不光是我父亲打的苦仗，他们在那个时候的那个仗打的真的是很惨。你比方说湘江战役，他带了一个团打国民党的15个团，但是他那仗是打赢了。那个时候呢，他那个身上的血他不知道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那整个人就在呛得晕过去，他那个人的那个血鲜血是很腥的，所以像这样的战场呢，他已经是无数个。他一生当中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解放全中国，让人民过好日子。全中国解放，全中国他们做到了，让人民过好日子他没做完，他91岁走了。那个时候呢，陕北中央呢就希望我母亲呢去上红军大学，那正好我母亲怀我，那就去不了了，那后来就换我父亲去，就把我父亲从前方掉下来以后呢就去了。这样的是我父亲，我母亲那个就是脾气很大，他呢你想他走过长征还是双枪呢，听我父亲说你妈妈打仗是很勇敢的，那后来生下我以后他就把我送人了，送给一个延安的一个裁缝。后来我父亲得知以后，父亲就回来找，这一找呢动静可能大了一点，所以就把我藏起来，藏到那麦垛里，大概找了我2个多星期嘛，那也没有多大地方，找着我了。后来我父亲把我送到那个延安保院，1年多后来呢父亲就把我接出来了。那时候保卫延安是在甘肃的这个庆阳，我爸爸在那儿待了差不多有8年，他带着部队呢挖窑洞，他挖完窑洞他首先第一个想的，我得把我女儿接过来。带着身边的时候我大概刚刚2岁吧，
2: 2岁
3: 啊，所以跟他一块呢，他就把我装到那个马袋子里头，在骑马打仗，我是一个那个马身上有个袋子，那就是马兜里头，所以他一上马一摸摸，哎，这小脑瓜在就在，不在就不在，拉倒。
2: 马兜里扔是好扔，您吃什么呀？
3: 那时候最小的时候，他老想给我吃口奶，看着人家那个老乡啊喂孩子，他就一个大男人抱着一个孩子说，老乡怎么样，奶够不够吃啊？直接问人家，人家说够吃，吃不了，说能不能给我女儿吃一口，来吧来吧来吧，就吃一口。所以是不是挺有意思的？
2: 那您这饱一顿饥一顿的，当然您那会儿小了，您那会儿小，您可能哇哇哭的时候您也忘记了，但
3: 我很少哭，
2: 很少哭。
3: 嗯，我爸爸说我特别懂事，我特别喜欢他那个红蓝铅笔，我老是去爬着那儿去抓他那个。

0: 个红蓝铅笔，抓着我就在他那地图上画，在地图上爸爸吓坏了，说是这样，咱俩商量商量，女儿，这边呢是爸爸的，把那个地图翻过来，说这边是你的。我说哎，这好，这个什么都没有，那我就坐在那一画，能坐在那画一天，在那画一天。所以我爸那时候俘虏的那个就是那个缴获的那个国民党的那罐头，它有冰糖。爸爸特地用那个大的那个机关枪的那个子弹壳哈，给我做了个小锤子，那我就自个儿呢就啪着腿往这一坐，那个擦一个吃一个就晃晃，还吃一个。
1: 童年生活还挺好，挺好。
0: 嗯，
1: 但是就即便是这样，说有一次差点也死了，就。
0: 对，其实呢，不是我一个人这样的生活，这样的童年。你像咱们这个贺老总，那比我更惨。那一次日本把他围了，他得带着战士冲出重围，都拿着那大片刀，那个大砍刀，那片刀，他就把他那女儿揣在怀里头了，绑上就那个衣服上马，他就开始这冲，好容易冲出去，这再整理一下，他哎，他突然想到女儿，一看女儿没了，女儿给颠出去了。所以我们的命特别大，就是这是。我是一次那个战役，爸爸那有一个警卫员，那时候那个警卫员才13岁，那刘叔叔基本上是看着我的。那个小刘叔叔呢，就把我放到战壕里头了，人家打人家仗，我睡我的觉。哎，你们打，等着后来部队撤离战斗，把我给忘了，你给我想想。走部队走出好远了，后来我父亲的马夫发现了窦叔叔，小刘孩子呢？他一脑袋一看呢，哇，哭着就往回跑。结果我爸爸说：“你给我回来！”其实我爸早发现了，所以我刚一开始说呢，就是摸摸脑袋，在就在，不在就拉倒了，就这个。后来还是那时候就吹号，把我爸爸呢调到部队前面去了。他一走，这边就用生活马，赶快小刘叔就跑了。还好我的命大，敌人还没上来呢。睡醒了没人了，还到处叫呢，爸爸爸爸，叫着还到处摸着那个战壕，不是这样的吗？哈，摸着那个还颠颠走。后来看见刘叔哥，说刘叔，一下子把我夹着胳膊的，他就一边哭一边跑。我说刘叔你干嘛哭啊，你哭什么呢，我还给人家擦眼泪。后来我问父亲，我说我怎么就那么，那你干嘛要我这个累赘，我跟我父亲说。后来爸爸说，孩子，说你知道吗，那个时候一个战士是非常非常金贵的，我不能因为自己的女儿牺牲一个战士。我说那我明白，我知道，我就等着牺牲吧就行了。
1: 您父亲后来再婚了，
0: 这个是我那个母亲赵兰香
1: 啊，
0: 这个是我们把我们从甘肃接过来的。
1: 哦，
0: 你知道我梳辫子的
1: 哦，
0: 梳那个又长又粗的辫子，一路上过黄河，坐那个还坐过火车呢，坐那个装煤的那火车，就在那个煤上面坐着。你想，
1: 煤堆
0: 一路上啊，那个虱子长得就不得了了。
1: 嗯，
0: 到了这儿以后，我爸爸呢说是来，爸爸给你都给我清理卫生，说用汽油把我头发一扫完一揉完了以后，就连脚带气。汽油啊就流下来，流到脸上一条一条，后来到第二天以后，脸上都是那个水泡。
1: 哎呀，
0: 说你怎么疼不疼，摇摇头，说你怎么不哭，你不嚷疼啊，你不疼啊，不可能不疼啊。我最后跟他说，哭有什么用。那个是我是老大，别着一个卡子的那个。
1: 猛一看有点像个男孩，别假了。
0: 那是我大弟弟。
1: 大弟弟，
0: 他呢是也从小呢就是一个骨结核，这我小弟耿志远，这我小妹，他现在是在南昌大学当教授。
1: 说小的时候您跟您弟弟互相有时候会掐架，是吧？
0: 不是，我父亲呢，他病在他坐在病床上301，有一次呢，他说孩子，他说。 爸爸想到给你讲好多事儿。我一听到坏了，我呢说实在的有点迷信。嗯，我想你老先生坐在病床上穿着病号服给你女儿把你女儿一生当中不知道的事都讲完了，你甩手走啊，没门。我说我不听，你要非讲，我说咱们就当笑话讲，不许讲什么的好愁大苦深的，我说我不听。他说你奇怪了，你过去的事情怎么能当笑话讲？我说我跟你讲一个，举个例子，举我那个小弟，他小的时候呢，他因为腿不好，他那个腿也是骨结核，一天到晚的是在外公脖子上下来就放在我背上，啊，他动不动他那个小拳头他就在我脑袋上敲，啊，要不我要是他让我捡一个什么东西，我要不捡回来告状告给外公，外公呢噔噔叫架脖子这样打那个打那个我脖子长哈，叭一打日跑人跑那儿去了。有一天他说他要拉屎。到外面去以后呢，我一看那儿有酸枣放在树底下，你拉吧，到时候你来叫我，我给你擦屁股好。我就去摘那个酸枣，去那个摘酸枣，摘了一会儿呢，他说姐姐叫我，我就我干什么，拉完了没有，你看那是什么，一看树上有一马蜂窝。后来我说是马蜂窝，他说你敢捅它吗，我说我一想太棒了，我这机会来了，我说敢，但是我够不着他呀。他说你想办法，快，那边正好有一片那个向日葵的那个地，我就去勾那个向日葵那个地，把两个向日葵的根啊，用那个布条条把它缠上。缠上以后，我想我捅了以后要叮我怎么办呢？我也不说，我说不能说让马蜂叮他不叮我。我就自己把衣服弄完了以后就捅，刚一捅上，我把自己弄了，刚一弄了，我听见嗷嗷一声。我六岁，我弟弟四岁，把我弟的屁股都叮肿了。完了以后，我给我爸爸讲的时候，我说爸爸，你知道把蒋介石都叮肿了？我爸爸就笑得不得了，笑得不得了。蒋介石就是小男孩的鸡鸡是那个我们叫他蒋介石。我说把蒋介石都盯肿了，我爸爸说真的，说那要盯死人呢。我回去你知道真的脸也肿了，屁股也肿了，蒋介石也肿了，这个怎么办呢？我抱也抱不动，我那个还那个背着他吧。我外公一看这个，那把我那次差点打死。我外婆呢，我外婆就说就劝架，连他也打。急了以后，外婆只说一句话：说你把我也打死，把他也打死，看耿彪回来你怎么交代。哎，他明白着呢，他马上就不打了。
1: 哎，怕耿彪是吧？他希望您干嘛？
0: 那时候在小学就唱歌，什么莫斯科北京啊，这个抢渡大渡河啊什么，那我还是领唱的。快毕业了，完了以后呢，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就选了我们六个。后来呢，正好赶上他到国内来述职，他知道以后，他亲自跑到学校去。我们学校在海淀呢，他也不嫌远，他就亲自跑去了，先给老师谈，谈完了以后又跟我谈。我说你什么意思？你猜他跟我说什么？他说孩子，他说你还是要好好学习，唱歌嘛，30岁以后唱也不晚。
1: 所以把您那个想当歌唱家的这个梦给破了，是吧？
0: 对呀，我就那么听话。我说那好吧，这就行了。就每次他要是砍我这个小树的这个叉叉的时候，他说完了，好吧。那就砍吧，就砍啊！
1: 您挺听话的，小的时候
0: 特听话。中学那时候，我的一个中学的同学叫白淑珍。白淑珍呢，她呢，她学油画的，每星期六啊，就跟着白淑珍一块儿呢，给她屁股到中山公园，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去画那个松树啊、柏树啊，画红墙啊，学的还挺快。我自己觉得挺得意的，就挂在墙上，自己在那小房间看。正好我爸爸进去了，说：“哎，这是谁画的油画？”我说：“我呀。” 我高兴得不得了。爸爸说，你学油画什么时候学油画？我说怎么了？我爸也不吭气，把那油画箱子就给我踩了，给我从那床底下找出来，我还藏在床底下，就给我拿出来，就给我踩了。我也不说话，我也不哭。后来他踩完了，他也走了。我把我那个小门一滑，我就在房间里哭，还等我还没哭完呢，哎，他回来了，拿了一卷纸，宣纸，拿着毛笔，拿着墨，他说：“爸爸教给你啊，你画中国画，那画那个小鸡，就是那个小绒绒鸡。”他说：“爸爸给你画，你照着爸爸的画，你想我爸爸那画是什么样？”我们那个房子呢是外交部的房产，那我们家就住在那里头。那个房东走的时候呢，留了一架钢琴。我爸爸在的时候，我也不敢吭气。等我爸爸走了，他不是上国外去了吗？他走了，哇，那我就来劲了，又跟我那个马老师说，马老师就给我找了一本那个拜尔，就弹钢琴的练习谱。完了以后，我就自己完了以后，有的时候我也请个同学来一块儿教我。我爸爸回来了，回来我一高兴啊，又得意忘形。
1: 又给大家弹一遍。
0: 爸，我给你弹钢琴，你听听。说你会弹钢琴？说是啊。那天还挺得意的，跟他弹完了，换了。第二天我爸也没吭气。第二天，耶，钢琴没了。
1: 这回倒没砸。
0: 我爸抬出去卖了。人家抱了一琵琶回来。后来我父亲才告诉我是为什么。他说：“孩子，你是一个中国人，你想学艺术，爸爸不反对。你要先懂得是中国人，要先懂得中国的文化。等你以后长大了，走出去也好，看到国外的东西也好，你那时候就知道哪些是精品，哪些是糙粕。你把那精的跟你自己的文化、中国的文化的精的糅合在一块儿，就是你的。所以我现在才懂。”那是驻缅甸大使，回来以后我们全家到机场去接他，就没接上。什么到了机场以后，人家下了大飞机就坐了小飞机了，那外交部的造反派呢，就都这样了，就坐小飞机都走了。那个时候呢，你看他是肺病、肝炎，居然还让他在厨房里头和面的那个。这么高的那个大缸那个面哈，还和面给大家吃，你说这叫什么呀？太，你像那非常大的力气才能弄。他跟黄震，什么扫厕所了、女厕所了、男厕所了。我们受迫击的呢，就是我有一次家里头没钱了，那我那个做饭的叔叔呢说老大快去。给叔叔就取100块钱，那时候100块钱是挺大的一个数字。我说那怎么取这？他说这咱们得用上好，用上半年呢。你去取，我上次我去取了，这次该你去取了，我就去取了。取了以后呢，这家伙不但把那个存折不给我了，完了以后外交部呢就说是就开始把我父亲拉出去斗，说是派大女儿去取巨款。派小女儿到新疆探路，说全家要逃跑，要外逃。耿彪斗得比较厉害的时候呢，他女儿也就斗得厉害，就在那延庆那个井呢，把我放待了1个月零2天，
1: 直接把您放那个井里啊？
0: 对啊，钉个木桩子。
1: 那中间怎么吃饭、
0: 啊？来，掉下来，饭来了，呀。
1: 每天吃几顿？
0: 也不一定，
1: 反正就让你
0: 他高兴了就给我来饭了，不高兴就没饭吃呗。
1: 这一个月
0: 但是水是现成的，
1: 一个月零两天，你也没法躺下睡觉啊。那整个那个水有
0: 多站着睡呗，
1: 那个水有多深到您哪儿？
0: 站着水到这儿，
1: 齐腰深。
0: 我自个儿摸那个井底下有石头，就掰了几个石头搂一搂，完了以后就站在那石头。
1: 所以您实在困了，有时候靠着
0: 抱着那就睡呗，
1: 靠着还能睡一睡。大概是什么天气？
0: 夏天。
1: 夏天。 哎，那蚊子也不得了。
0: 那蚊子想吃就吃，我也管不着它呀，你说怎么着？这只要不死就好嘛，是吧？
1: 这个水泡了一个月零两天之后，这个腿是不是已经？
0: 我的腿是很糟糕的，嗯，像那个塑料的那管，那个气球的那个，就已经是那样了，嗯。后来呢，我非常感谢呢我的房东，他的儿子呢复原了，军人复原了以后呢，跳下井把我捞上来。就在他家里头，他们一家呢上山采那个草药，回来以后用矾呢，用什么剁，然后给我那全身在那炕上搭个板子。我现在两条腿的那个膝盖的那个，就打的是那个人造玻璃体，打进去，这两个膝盖再打，每半年打一次，也挺好。我是一个，也给大家坦白，我是一个怎么说哈，很不本分的人吧。所以在药厂呢，我也不甘心我这一辈子，这后半辈子就看那个反应罐了。那呢后来呢，就是我就到了那个就是药物研究所，那厂办所你知道呢，才有四个人。嗯，我呢人那时候就是一个肿瘤组。就一个人一个罐子，一只老鼠一个瘤子，后来就把我罚到那个动物室养动物，我说不行。正好到77年的时候，咱们那个国家的那个叫做统考，报名得药厂给我开证明才行，那我就给药厂立了一个军令状，我说我如果是考不上这大学，我回来我这下辈子我就喂动物，我就在动物，
1: 我就刷瓶子。
0: 没想我去，我蒙上了，
1: 逃走了。
0: 蒙上了就逃走了。后来我就找了那个华军武，把我的文凭啊什么拿的，他一看哟，他那边成高射炮打蚊子，我说我愿意打，说那你就过来吧，我就到他那儿去当了一个医生，就建了一个小医务室，给这些老画家们，把把脉。吃吃药，量量血压，哎，我一天轻松极了。这个画室串着那个画室，那个。后来他们就教我画画。
1: 应该说也挺舒服的，怎么就突然想离开这儿去国外发展？
0: 80年代初的时候，我父亲有一次，他特别我这一辈子都没见他那么严肃过，他就把我叫说：“你坐这儿，好好严肃的听我讲句话。我有个。”请求爸爸对你有一个请求，听说你要去写生，就在画院的时候，我去写生，他说你能不能去画画湖南，你把最底下的人民生活究竟怎么样给爸爸记上，每天都记上。最后我就去湖南，走了6个县，记了2本日记，他拿着那个我的日记去找了胡耀邦，给胡耀邦那时候是主席，他给他汇报。那我呢，我从此呢，我就生了一个想，我的老家解放了40多年了，我爸爸生我爸爸的那个地方还没电灯，我要给家乡安电灯。那我怎么样才能给老家安电灯啊？我得做生意吧，我就什么都不要了，我就上珠海了，办那个营业执照，拿那个营业执照，我爸爸都不知道。回来以后我说爸爸给你看个东西，你没见过的。他一看耶，营业执照，法人耿莹。完了以后他好像都傻了的，我说爸爸你别这态度什么意思，他说女儿你10块钱都数不清楚，你怎么做生意。我说没关系，女儿数不清楚，我要找朋友能数钱的朋友帮我数钱，在那做的还不错。但是86年的时候呢，中央的政策又变了，又不允许高干子弟进城，就收呗。
1: 所以您就干不了了，在那儿。
0: 那我就跑路了，那时候懂得跑路了，
1: 您去
0: 懂得往外跑了，
1: 去国外。可是去国外之前，您英语好像是一句也不会。
0: 去了美国以后呢，就有那个香港和那个。 那个台湾的。
1: 嗯。
0: 哎呀，都说这位老大姐，那时候你看我40岁出头，说这位老大姐，你到美国来，你这个一个英文也不会，
1: 嗯，
0: 你别说是做生意了，哎，你就生活都很困难。人家是用这种腔调说的我，我说没错，你们说的都是事实，我真的一个英语都不会，啊，一个英文字都不会。我说但是呢，你们给我3年，如果3年我不死，你也不死。我说你看我这一个英文字不会的，我在他美国横着走，不信这个邪。结果后来人家说我是北京来的菜鸟，
1: 嗯，
0: 啊，说特凶悍，
1: 啊，很凶悍
0: 啊，凶强悍。
1: 您有什么特殊的一些秘诀？
0: 这不是秘诀，这叫什么机缘巧合。
1: 嗯，
0: 因为那个80年代的时候，我父亲第二次穿军装，那就他是国防部长。那美国的这个国防部长布朗先生呢，到中国来访问，访问完了以后，他邀请我父亲回到美国去访问。那个时候咱们国家呢，还是文化大革命刚完不久，还是千疮百孔。我爸爸呢就说了，说女儿跟你商量个事儿。我说什么事儿？他说你看咱们爸爸要到美国去访问。我说好啊，带我去。后来他说你想了没？但我说那你什么事儿？他说你给爸爸画张画，当礼物送给布朗先生。我们俩选了选，我给他画了一张文成公主，而且特别说明了，说这个画家呢，他什么写的更赢嘛哈。说这是我的女儿，所以我82年的时候，我在美国谁也不认识，我也没告诉家里，不可能告诉家里，我就特别冒昧的，我就给布朗先生写了封信，我也不会写英文呢，就。

0: 我回信了，希望到我到那个希尔顿酒店，跟他会面。呀，我说这怎么办呢？也没衣服穿呢，这怎么弄啊？把我所有钱都拿来点了点，就带着那点钱就不干了，就去了买件衣服。哎，我在那次去以后，我也发了点财。为什么他们都知道我是画家？所以放了我旁边坐的一个是从捷克斯洛伐克那个时候，他二战的时候他发了财，他那老看我，我说什么意思？你怎么老看我？后来呢，他说他的前妻长得像东方女性，他说我非常喜欢东方女性，他说我的前妻呢，下两周以后我的前妻的生日，你可以不会给我前妻画一张画，穿上你们中国古代的服装。哎，我说那正中下怀啊，那好，就画了一张画呢，画了一张李清照，把我原来的稿子的李清照把脑袋换了，换成他前妻的脑袋。结果你知道我得了多少钱？我得了27,000美金。你说是不是发财了？我呢在美国2年多吧，不到3年，我就买了一栋房子，这个57.9万的房子，大概一个 acre 就是一英亩，相当于中国的6亩地吧。
1: 听说您当时做生意都很成功的，但是在亚运会后来回中国来是吧，做当时那个
0: 失败
1: 亚运会的金牌，全部积蓄给赔光。
0: 我是在跟亚运会那时候签的合同，是这个我记得是5月6号签的合同，我是做亚运会的金牌，是我花了2年的时间我亲自设计，我好容易做出来几套那个样品，我就拿着这个样品回到国内来签那个什么，就是等于是签一个证书。结果呢，咱们的金币公司呢告诉我说不同意我做这个金牌。哎，我说你有什么理由不同意？我跟亚运会签了合同的。
1: 您跟亚运会签的，亚运会组委会签的合同。
0: 跟你金币公司没关系，我又不用国内的一两金子，我也不用国内的一分钱。
1: 但是死活是不行。
0: 死活不行。
1: 他们
0: 的熊猫金币，他说我们已经能做了，为什么我们自己不做？我一看没办法，我就。
1: 那这次对您的这个打击还是挺大的。
0: 我是挺难啊。
1: 大姐，像您这样一个强悍的个性，您方便说说您个人的这个生活？
0: 我在婚姻的问题上我是失败者。我呢应该是用20年来经营这个婚姻吧，但是我没经营好，围着锅台也转了20年。我有2个女儿，但最后呢是这是我的前夫，因为我没后夫，反正我就这么一个丈夫，不是我不要他，是他不要我了，人家给我来离婚，离就离吧，那就离了。离婚的时候呢，这个我的2个女儿都在场，在珠海离的婚，我小女儿才9岁。那离婚的时候，丈夫跟法院呢说他什么都要，他2个女儿一个也不要，所以我2个女儿都哭了。后来我不知道为什么哭，我说是不是不愿意跟着妈妈。后来呢，2个女儿告诉我说我们为什么他是我们的父亲，我们的父亲为什么什么都要不要我们？我们怎么了？我说你们是娘家带来的，不要就不要了。后来呢，有好多好朋友都给我介绍对象，介绍说你到底给我们提提，你究竟有什么条件？我对婚姻呢有一个我自个儿的想法。我这20年里头，我经过了一个我那个时期的婚姻的全过程。所谓的谈恋爱，我们是地质的同班同学，谈恋爱，结婚，孩子我也生了，离婚我也离了，婚姻的全过程我都走过了。 我是失败

0: 的，要不然人家怎么跟我离婚呢？是不是？那我不好呗，是吧？我怎么不好我也不知道。那就是，那当然我也知道他那跟我离婚的时候，他的女朋友大概是怀孕五个月吧，所以那就是我不好吧。我为这个婚姻我20年，我有几个20年，我莫非再去谈个恋爱，再去什么什么这个呢？那我这辈子不干别的了，我愿意把我所有精力放到我的孩子身上，两个孩子，对吧？他都不要，那我要，那我两个孩子的身上。另外我自己呢也要奋斗，要给孩子铺铺底垫垫底。我的单位是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我老是说我基金会呢是一个像我手指甲盖儿这么点儿的一个小灯泡，而是手电筒里的小灯泡。这个小灯泡我老太太呢能够所有发挥所有的能量，让这个小灯泡24小时不断电。小灯泡干什么呢？我就说地球小了，咱们的国门都开了，几乎全世界都到了中国了，大家说是不是？无可非议，欢迎大家来。同时他们来的同时，他们把世界各国的文化也带到了中国，在中国形成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包围圈。包围谁呀？包围我们的孩子们。否则为什么我们的孩子们一会儿红头发一会儿绿头发，一会儿这儿打个洞洞一会儿那个打个洞洞？没关系，无可非议。有朝一日的我们的孩子玩够了，说你们这些东西我们老祖宗早就玩过了，没劲。他回头的时候，我们的小灯泡带着孩子们回家，找回家的路。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

0: 好的，又到了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今天是2026年8月28日，星期五，又到了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们本周工作日的最后一天了啊！在进入到我们本周最后一期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依旧是要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uasha.net.au 来收听我们全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本地的听众朋友啊，尤其是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呢，您呢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和稳定的节目，操作非常的简单啊。如果习惯平时用收音机收听广播的话，您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如果是在这个习惯啊开车的时候，尤其是现在这个下班高峰期是吧，堵在路上收听广播来打发时间，或者说来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天气情况等等的话呢，那就更简单了。您呀只需要打开您这个车载收音机的之后啊，像往常一样，您会发现大多数听众朋友在咱们的车载收音机里会自动多出第三个 DAB 的波段，您只需要在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同样啊，通过 DAB 收音机收听广播的朋友呢，您打开收音机在首页就会发现我们全华语广播，我们的全称叫做 ACR Chinese Radio。如果您假如说啊，这个情况很少发生，但是若真的发生了，你也就是在首页打开没有发现我们 ACR Chinese Radio 的话呢，也不需要着急，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啊。因为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呢啊，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了。同时我们全澳华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会在每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当中，也是我们下半场体坛速递啊，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30分准时为大家开通。届时希望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们都能够畅所欲言啊，咱们没有任何的限制，不管是我们节目当中一起来了解到的最新的这个国内的、国际的啊、中国的娱乐圈体坛的任何方面的消息，亦或者呢是我们节目当中没有了解到的，您觉得啊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内容，再或者啊更有甚者，就只是咱们发生在身边特别有趣的事儿啊，您都可以拨打我们1300-473-038，与客官与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急需医疗服务但情况不危及生命，可通过线上急诊室免费获得医疗支持，使用手机或电脑视频通话即可向经验丰富的急诊医生和护士问诊。此项服务完全免费，全天候开放，无需预约，无需全科医生转诊，也无需 Medicare 卡。如需进行急诊视频问诊，请访问 ved.vlc.gov.au，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从事幼儿教育工作，您将有机会助力孩子成长，同时实现职业发展并带来积极改变。申请学业及资金支持，助您顺利起步，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了解更多。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好了，听众朋友们，那接下来大家就和柯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也是本周的最后一期黄金时刻正式内容。首先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啊，昨夜今晨最新在咱们澳洲本地又有哪些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呢？
1: 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叶克凡。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正式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咱们国内的消息。澳洲的各大银行是正调整信用卡奖励，通过上调卡费，大幅削减福利，以便在澳联储附加费禁令上路前弥补收入损失。那么，从10月1日起，借记卡和信用卡不得再收取刷卡附加费，交易费上限也会下调。交换费是每次银行卡交易完成后由商户支付给银行的费用，银行再用这笔收入资助奖励计划。澳联储估计这项变化每年可能让银行少收入约6.6亿澳元，银行因此是大幅的调整信用卡奖励，设法来追回这笔收入。那么Costa 数据洞察总监 Sally 向记者表示， CBA、 Westpac 及旗下的 Street George、 Bank of Melbourne、 Bank SA 等子公司以及 NAB 主要银行都已经宣布了调整相关产品。银行削减福利的做法五花八门，既包括了提高卡费，也包括了上调利率。CBA 正全面调整信用卡福利，将其纳入广大的 Common Bank Yellow 忠诚度计划。从9月29日起，持卡人能赚取多少积分将取决于其 Yellow 等级或在该银行持有的产品数量。 CBA 还会取消卡费豁免，改发代金券，并削减部分保障计划。 Westpac 及其旗下的公司奖励卡利率最高上调3%，年费也会增加。那么 Street George、 Bank of Melbourne 和 Bank SA 也会把免息期由最长的55天缩短为45天。 NAB 则会把利率上调1.5%，并从10月1日起调整积分赚取规则。那么 ANZ 是尚未公布后续的奖励调整，不过已经削减了热门 Frequent Flyer Black 以及 Platinum 信用卡的开卡积分，而 Black 卡迎新奖励由13万 Qantas 积分降至了8万，还取消了新客户200澳元的现金回馈。

NAB 最新表示，在投资者重新评估了联邦政府调整税收优惠的影响之际，加上今年已经三次加息，房价下跌可能还会持续超过半年的时间。该行经济学家称，房价下行目前只走过了约三分之一，今年以来呢，房价已经下跌约3%。悉尼和墨尔本的住宅房产价值跌得更深。接下来的春季销售季以及澳洲联邦储备银行下个月的会议将成为市场的试金石。经济学家和其他预测人士也在重新评估房价下跌的走势。NAB 经济学家上周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工党缩减投资者可享有的税收后，悉尼和墨尔本的租金必须要上涨最高30%才能够抵消投资者失去的优惠。这些政策变化发生在今年三次加息之后，经济环境还受到了中东冲突引发的更广泛不确定性影响。

漳州邮局开启了年度的圣诞季招聘，本次需要约3500人在购物季来处理及运送包裹。招聘岗位包括卡车司机、叉车司机、包裹分拣员、货运处理员等，有的呢不一定非要有过过往工作经验。预计9月至10月开始上班，并有机会能够成为长期工作，时薪35至40澳元。那么招聘页面，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登录 auspost.com.au/seasonal/him 来进行详细查询。

我们在本时间阶段的最后来关注美元遭遇大规模的抛售，加上中国决策者释放将提前推出刺激措施提振经济的信号，澳元的汇率在今天是冲至三个月的新高。今天澳元对美元升至71.63美分，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22分。以上是咱们第一个单元的政治经济方面的一些消息。我们稍事休息呢，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进入到第二个单元当中，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黄金时刻》的第二个单元。在接下来的单元呢，我们依旧是《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不同的是啊，我们要具体了解一下最新的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克凡，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黄金时刻。
4: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5: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啊。我们首先来关注昆州方面的消息。在昆州布里斯班西区的 Brookfield， 一名年轻女子据称在晨间散步时遭强奸后，有数百名民众是走上街头，在昨天举行的声援步行活动中是吸引了超过1000人参加。那么一名23岁的女子是在上周四的早上6:33左右，在布里斯班西部的 Brookfield 晨间散步时是被遭到了袭击。那么警方称呢，一名陌生男子当时正前往另一个地点上班，那具体的内容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有和大家来报道过，由于时间原因就不给大家详细报道了。那么昨天有超过1000名社区民众是结伴步行，表达了反对针对女性暴力的团结立场。警方现场摆放了鲜花和手写留言，居民坦率谈及了这起涉嫌袭击如何改变他们对居住社区的感受。有女性说，他们如今害怕独自行走。活动组织者向记者表示，这件事发生在我们社区，让我们感到非常非常的难过。Brookfield 居民 Jack 说，他希望女儿们长大后无需怀疑自己是否安全。他认为女性不应因为别人对他们实施的暴力而被迫改变自己的生活。他说，我们不能被这种暴力给女性造成的恐惧给控制住。这场活动也把焦点引向男性应扮演的角色，以及更公开讨论相关观念和行为的必要性。

新州方面的消息，同样是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有和大家报道过的。那么近日呢，澳大利亚一起涉案金额高达8000万澳元的跨国走私案是震动了整个跨境物流圈。来自新州悉尼知名货运企业 Top Logistics 的53岁华裔董事谢平，因涉嫌利用保税仓漏洞，伙同他人长期走私非法烟草、电子烟及管制药物，于8月14日被澳方多机构联合特别行动队正式逮捕，另有6名同伙被控。随着其名下逾2500万澳元的资产被冻结，3处仓库被封，大量在途货物滞留，澳线末端的清关正经历一轮系统性的洗牌。那么在经过这次事件，澳洲欧线的低价灰色清关生存空间被大幅压缩，行业会被迫走向更高标准的合规模式。短期来看，卖家货主会承担更高的物流成本，也会面临着货物验查变严、时效变慢的阵痛。但长期角度，淘汰不合规的玩家其实也在净化整个赛道。对于跨境从业者而言，靠钻监管漏洞来换取低价快时效的时代正在过去，把合规放在第一位才是长久经营的底层逻辑。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维州墨尔本的市长 Nick 向反犹太主义皇家委员会介绍了一项行动，旨在清除犹太教堂处数千处令人胆寒的涂鸦。他建议委员会考虑设立资助，让地方政府能够实施快速响应行动，清除仇恨信息。那么尼克表示，自加沙战争爆发以来，墨尔本的社会凝聚力正在出现裂痕。该委员会的公开听证进入最后一周，最终报告需在 Bondi Beach 恐袭一周年前提交。今天墨尔本市长 Nick 出席了听证，说明地方政府自2023年战争爆发以来，在应对社区分裂方面所遇到的困难。他说，墨尔本的抗议活动明显增加，我们城市的社会凝聚力也出现了一些裂痕。自己发现这是担任墨尔本市长以来不得不面对的最具挑战性的问题之一。墨尔本是拥有着全澳洲最多的犹太裔人口。Nick 表示，自加沙战争以来，墨尔本的犹太教堂几乎每周都会遭到破坏性的涂鸦。Nick 说，一项针对性行动旨在接到报告后一小时内清除令人胆寒和威胁性的涂鸦。这项行动到目前为止已清除了3000多处仇恨涂鸦。他表示呢，其中有800至1000处涂鸦属于反犹太主义内容。他说，过去2年半以来，最令他难过的事情之一就是有人告诉他，他们害怕进入到墨尔本的市中心。这种担忧尤其源于当时出现的一些抗议性活动，也源于有人在城市的各处张贴的可怕材料。

下面一条南澳方面的消息。根据最新的报道，南澳的阿德莱德是将于今天晚些时候迎来强降雨，南澳将连续多日阴雨，部分地区在未来48小时内降雨量可达60毫米。澳大利亚气象局气象员米歇尔表示，一条降雨带正在逼近本地，从现在到明天将持续24小时的阴雨天气，而阿德莱德的降雨量预计会在20至40毫米左右，越往南局部的降雨量就会越高。阿德今天的最高气温为16摄氏度，天气多云，早晨风力较小，转为东北风，风速每小时15至25公里，晚间晚些时候转为北风，风速每小时15至20公里。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今天维州的警方表示，负责打击建筑行业犯罪的 Task Force Hawk 专案组于今天早上在六个地点展开搜索行动，调查有关秘密佣金的情报。警方随后证实，位于墨尔本市中心 Elizabeth Street 的维州建筑、林业、海事、采矿和能源工会总部是被搜查的重点地点之一。在今天早上的行动中，警方共逮捕五人，据信他们都是工会组织者，这五人将在今天的晚些时候来接受问话。这次行动发生在维州州长 Ben 公布该州建筑业皇家委员会调查这个全犯之后，委员会是由前南澳的首席大法官 Chris Korakis 主持，按照职位的范畴呢， Korakis 将调查维州各项中大公共及民用基础设施项目本身或周边是否发生过腐败犯罪行为或者严重不当行为以及相关情况的程度。调查范围也包括由 CFMEU 建筑公司及联合体、分包商、劳务派遣公司、承包商、供应商或其他方面实施或发起了上述行动。委员会还可调查维州行政政府或执行执法机构是否履行了各自的职责。

本时间段的最后，以西澳方面的一条消息来结束我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内容啊。如果放在过去，一场州议席的补选通常不会引起全国的太多关注，但最近几个月呢，澳洲政治版图的不断变化让这类选举的分量是明显增加。下一场补选定于8月29日举行，地点是在西澳的州议席 Secret Harbour。 此次补选由工党议员 Paul Papalia 辞职引发。 Papalia 自2007年以来一直是持有该议席，当地也是工党的传统票仓，工党的两党择一支持率平均约为60%。不过一国党仍有可能会在这里暴露。分析人士认为呢，这个议席具备多项有利于一国党取政的特征。 Secret Harbour 是位于西澳的珀斯南部沿海外围，是一个大都会的外围议席，和许多的类似选区一样，当地的房贷及租金压力高企，而在经济焦虑严重的选区，一国党往往都会有较好的民调表现。工党面对的威胁在2025年州选举中已经露出端倪，该党的第一偏好遭遇到了28.5%的不利转向，而西澳州长 Roch Cook 最近也承认工党绝对可能会失去这个议席。

好了，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51分。以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一起了解了最新发生在咱们国内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具体在各个州和领地的一些消息和事情。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么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大家都休息休息，活动活动。在整点的6点钟，咱们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到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在6点钟我们回到节目进行下半场的节目当中，一起要了解到的呢，则是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又有哪些最新的消息事情，以及赛事赛果呢？我们稍事休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6点钟国际新闻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公共交通出行现已支持更多支付方式，让您轻松一刷，畅行随心。手机一刷，丝滑过闸；智能手表轻触，稳妥顺畅；刷银行卡支付，省心便捷。习惯用 Maki， 没问题，照样好用。选择更多样，出行更从容，只需轻松一刷即可畅行随心。登录 transport.week.gov.au 搜索 Trip and Go 了解详情。经墨尔本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 View 的计划，我们正在拆除110处危险拥塞的平交道口，以实现更完善的道路交通，让您的出行更加安全便捷。八月中旬至下旬， Ballarat 线路火车将出现交通干扰，八月上旬至九月中旬， Exford Road 铁路平交道口将暂时关闭。为免受延误影响，建议您提前查看 bigview.wic.gov.au， 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从事幼儿教育工作，您将有机会助力孩子成长，同时实现职业发展，并带来积极改变。申请学业及资金支持，祝您顺利起步。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了解更多。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好的，我们继续今天的节目下半场的内容当中。那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下半场的正式内容当中。我们首先进入到的是我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一起关注最新发生在中国国际方面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全球视野，华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们来关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首次对外讲述了他与前国防部长米哈伊洛·费德罗夫为何闹掰，称国防部提供的错误信息让他在美国总统特朗普面前下不来台。泽连斯基是在上个月突然宣布解职了费德罗夫。哈萨克斯坦中央选举委员会在24日公布了首届医院制议会库鲁尔泰选举初步计票结果，共有5个政党获得新议会席位。初步结果显示，约935万选民参加本次选举投票，投票率达到了74.08%。

美国东部时间8月23日的下午1:13，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赛道边挥动绿旗，随后参加美国首都历史上第一场印地赛车的街道赛赛车在轰鸣声中发生。那据报道，这次飙车赛也是特朗普为了纪念美国建国250周年推出的自由250系列的收官之作。那么这场赛车是比赛呢在白宫前上演时速300公里的飙车。那在特朗普挥旗后，赛场是发生连环撞车事故。

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西北部一场人为因素引发的山火正在借助风势在迅速蔓延。截止到美国当地时间的8月23日晚，这场燃烧了一天多的山火过火面积已经扩大至约1.5万英亩，并迅速逼近了里诺市，最近的距离大约离里诺市只有5英里。

近年来，非洲各国与国际社会共同努力，不断扩大早期预警系统覆盖范围，推进防灾减灾能力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同时，中国通过风云气象卫星数据共享和妈祖气象智能预警方案落地，为非洲提升气候韧性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在乌克兰24日迎来独立日之际，欧盟承诺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同时扬言要对俄罗斯实施进一步制裁。欧洲理事会主席安东尼奥·科斯塔预计将于24日晚在基辅参加乌克兰独立日的庆祝活动。

澳洲东部时间今天上午，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了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中科的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的宝贵支持。

在荷兰当地时间的今天上午，荷兰发生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一辆载有50多人的长途客车与一辆厢式货车相撞后，是冲出高速公路并侧翻，造成包括货车司机在内至少8人受伤，其中部分伤者伤势较重。事故造成车辆严重损毁，厢式货车在碰撞后是直接断成2截。

伊朗波斯海湾海峡管理局在昨天晚上公布了一份新的不合规船只名单，同时表示该名单针对被控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规定的船只。此次公告标志着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海上交通管制的又一次升级。

以色列当地时间的23日傍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向哈马斯发出警告，如果从加沙地带向以色列境内放风筝、无人机和气球的行为不立即停止，以色列国防军将加大对加沙地带的打击力度。

突尼斯当地时间的8月23日傍晚，突尼斯国民警卫队通报称，一艘非法移民船在从突尼斯驶向意大利的途中倾覆，已造成11人死亡，另外有3名失踪人员仍在搜救当中。突尼斯国民警卫队表示，已经找到了全部11具遇难者的遗体，仍有3人失踪，搜救工作仍在进行当中。

截至到8月24日，日本向海洋排放福岛第一核电站污染水已经整整3年了，期间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厂区储罐中储存的水量较排放开始约减少了7%。

在8月24日11:59左右，菲律宾南部海域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附近地区有震感。该地震预计不会造成破坏。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称，此次地震是菲律宾南部海域6月多次强震的余震之一。

0: 最后我们继续关注的是咱们台湾地区的消息。中国国民党民代陈雪生被控涉贪，台北地检署主任检察官曾阳岭率队至台立法机构搜查了陈雪生办公室等处所。北检声称，陈雪生因违反涉嫌了贪污治罪条例等案件，令指挥调查局搜索相关所的住所，目前搜索行动进行中，将适时发布新闻稿来进行进一步的说明。另外，有相关媒体报道直指此案恐怕与前金门县县长杨振吴家族所属的金鑫海运公司有关。金鑫海运被控独揽运油标多年，中间已有行贿、收贿等连结，究竟实情如何，仍待办案人员调查厘清。赖清德在金门叫嚣寸土不让，郑丽文呼吁下架台独，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现场的声音。
1: 赖清德死不悔改，跑到金门叫嚣寸土不让，两岸到底是战是和？郑丽文给出了答案。大家好，欢迎收看杨门卓见。8月23日，金门迎来823炮战纪念日，这一天对于两岸而言具有特殊意义。历史上的炮火硝烟已经过去数十年，但金门这个距离大陆最近的岛屿始终处在两岸关系变化的最前沿。就在今年纪念活动上，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首次以党主席身份登上金门参加了纪念活动，并发表了一番相当深刻的讲话。他公开喊话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呼吁民进党当局承认九二共识，放弃台独党纲，让两岸重新恢复接触、对话与交流。如方式，其中厦金大桥、通电通气、机场共享等规划都体现出一个方向，通过扩大交流合作，让两岸民众特别是金门、厦门地区居民获得更多发展机会。

好了，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22，以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三个单元来自国际板块方面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稍事的休息，也欢迎您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啊，即将进入到的是咱们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也是咱们最轻松的一个板块啊，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同时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的是啊，咱们直播间全网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也会在稍后的阶段啊，澳洲东部时间呢晚上6:30呢，在我们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板块当中准时为大家开通。那届时大家畅所欲言，没有任何的限制。大家不管是今天节目当中一起了解到的新闻呢，还是啊您身边的趣事儿，您觉得值得和主持人和其他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任何的消息啊，咱们都可以打进13004730038，13004730038，与柯凡与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您的意见和见解。我们稍事休息啊，即将进入到的是咱们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天马进。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可凡。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当中，也是最轻松的啊。那么接下来，可凡就和大家一起看一看在，这个最新的体坛方面又有哪些赛事赛果产生呢？一起进入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是柯凡。那么我们首先来关注啊，在羽毛球赛场上，那么在今天可以说是昨天晚上结束之后啊，羽毛球2026年世锦赛是结束了全部十个单项的争夺。可以说如今在世界羽坛的格局呢，就是曾经啊传统的强队中国、韩国、日本、印尼啊这四支国家，通过这一次啊羽毛球世锦赛的结果来看，那么只从这个最终获得冠军的名次上来看的话啊，那么是彻底变天了啊！传统强队中日印这三支队伍啊，中国勉勉强强在本届世锦赛上是在最后一个项目当中是取得了一个保留颜面的一个可以说是爆冷拿到的一块金牌啊，男双的金牌是拿到了。像我们的传统优势项目啊，世界排名第一的混双、世界排名第一的女双项目均闯入到决赛，均啊爆冷不敌对手，与冠军失之交臂。而本届世锦赛最大的赢家，除了传统的强队韩国队之外，可以说是一支让人万万没想到的队伍，是从世界羽坛上面在本届世锦赛是突然间的就杀出了重围啊，让人拿到了这个是意想不到的成绩。不是东道主印度队，而是来自欧洲的，大家从来没有把他们当成过一个羽坛劲旅的啊，不是丹麦队，不是英格兰，是吧？如果是这两支队伍的话，还是有点传统有点历史的，而是大家谁都想不到的法国队。

届法国队啊，是真的是让一众羽坛的这个，不管是专业人士还是像柯凡这样的爱好者，都是啊，都是惊讶的，是让人想不到啊，他们获得的在本届世锦赛五个单项当中，他们是爆冷获得了这个。首先第一枚金牌从中国队手中抢走的啊，那中国的传统项目世界排名第一第二的项目啊都是中国队，那么这对法国的混双组合吉德尔和吕凯尔啊，这对组合目前排在世界第七，他们是在半决赛先是艰难的啊三盘战胜了世界排名第二的我们的零零后新星啊振邦组合，蒋振邦和魏雅欣组合，又在决赛当中战胜了我们的世界第一黄鸭啊，满脑子都是黄鸭，他们已经退役了啊，是这个凤凰组合啊，冯彦哲和黄东平，世界排名第一的凤凰组合是连爆冷门，是一黑到底拿到了本届世锦赛的混双金牌。要知道混双是中国队最优势的项目，而且是最不可能被爆冷的项目，像当初的刚才说的黄鸭组合是吧，这个还有这个曾思维和黄雅琼的组合嘛，就是常年霸占着世界第一的，当年是难求一败啊。那么本届世锦赛首先第一场比赛就爆出了这个惊天大冷门啊，法国组合是一路啊，要值得提的一嘴的是，他们面对着振邦这个蒋振邦啊和魏雅欣的这个年轻零零后的组合呢，之前双方是交手过五次，这对法国组合是取得了一胜四负的战绩，并且双方的最近四次交手法国组合是全败，而且是完败啊，是一局没赢，没想到在半决赛是连就是三局啊苦战之后是战胜了中国的世界第二组合。但是啊，大家就在想，即使过了这个年轻组合这一关是吧，年轻队员嘛虽然有实力，但是心态不稳，面对着老将啊这个黄东平的组合是吧，世界排名第一，双方过往交手过21次，那这个法国组合呢是取得了2胜19负的战绩，可以说是一个碾压级别的对阵啊，就是没什么意外的话，是这场比赛就是这枚金牌就是中国队的。但是啊，他们却又再次创造了冷门，在双方的第22次交手当中，他们是成功将自己与黄东平这对组合与中国世界第一组合的战绩改成了三胜十九负啊，之前是2胜19负。那么在世锦赛他们就创造了冷门，这是法国队拿到的第一块这个让大家意想不到的金牌。同时这枚世锦赛的羽毛球混双金牌也是法国羽毛球队拿到的第一枚世界大赛的金牌。没想到啊，大家以为这个法国队就已经让人眼前一亮了，没想到在接下来的男单决赛当中，男单呀，法国选手是没有什么有名的啊，21岁的，年仅21岁，2005年出生的法国没有听过名字的小将拉尼尔是一黑到底啊，并且他在决赛当中是本来能够闯入决赛就已经是体现了他的黑马本事了，偏偏另一个半区呢杀入决赛的呢也是一匹黑马啊，但是这匹黑马呢多多少少是有点名气，而且是世界排名前10的选手啊，是日本的奈良港工大。在本届世锦赛决赛当中，两匹黑马相遇，那究竟谁的这个黑马资质更深呢？那比赛是直接简简单单的告诉了我们结果啊，这个法国的年仅21岁的小将，没怎么听过名字的拉尼尔是干净利落的战胜了世界第五奈良港工大，是以21比17、21比14就横扫了日本选手，是将这匹黑马本色是彻底一黑到底。那么本届世锦赛啊，法国羽毛球队拿到了两枚金牌，他们与韩国羽毛球队是并列成为了本届世锦赛的最大赢家。

又提到了啊，法国和韩国成为了本届世锦赛的最大赢家。那么韩国队的金牌来自于哪里呢？首先是女单项目，那在目前世界女单这个羽毛球项目赛场上啊，也是男球一败的韩国天才少女安喜莹是非常轻松直落两局战胜了卫冕冠军，上一届也可以说是最近两届世锦赛的冠军来自于日本的选手山口茜，是拿下了韩国队在本届世锦赛的第一枚金牌。而韩国队的第二枚金牌则是来自于一场冷门，那同样也是在咱们中国队的身上爆冷的啊，韩国的老将李少熙白河娜组合世界排名第九，面对着我们中国的世界排名第一的这对年轻组合啊，是直落两局啊，爆冷战胜了我们中国组合，拿到了本届羽毛球世锦赛女双项目的金牌。没想到这个韩国和中国的组合交手，同样呢也是交手过十七次，韩国的李少熙组合和咱们中国的这对世界第一的组合是交手过十七次，取得的战绩1胜16负，就是如此大的差距啊！韩国这对老将组合只赢过一次，并且呢还是在我们这对年轻组合很早就10年前的时候啊赢了第一次。那最近10年这对韩国组合面对着我们世界第一的组合都是没有拿下过一场比赛，就是这样如此一个明显的对比啊，却偏偏在昨天的决赛当中，中国的奥运亚军世锦赛卫冕冠军上一届的冠军选手啊，却是爆冷输给了韩国这对组合，而且是两局啊，有可能是半决赛和东道主印度组合打得太久了，打了1个多小时，双方苦战3局，是艰难的在决胜局2分进入取胜，进入决赛之后，面对着韩国的组合，以逸待劳的韩国组合呢，是没什么体力啊，非常轻松的0-2就输给了韩国这对组合。那至此，在前两个进入决赛的项目当中，中国队都是铩羽而归啊，都是最终获得了亚军，而且这两个项目啊，不管是混双还是女双，中国都是绝对的处于在现在的羽坛上处于领先地位的啊，不管是和对手的交手记录，还是世界排名，还是绝对的实力，都是领先对手，但是啊却都被对手爆出了冷门。那至此韩国也是以2枚金牌结束了本届世锦赛的征程。说实话，韩国和法国这两支队伍啊，一共决赛的10个名额当中呢，这两支队伍一共就每个国家呢都只有2个名额闯入决赛，但是他们闯入决赛的这2个名额是均拿到了冠军。而反观咱们中国队有3个名额闯入到决赛，那分别是混双、女双和男双啊，3个双打项目。非常遗憾的是，在女单赛场当中，我们中国的世界排名第3的王芷怡和韩国天才少女安喜莹是大战2局啊，虽然只进行了2局，没有进入到决胜局当中，但是两局比赛却打了71分钟。可以说安喜莹赛后就说，这场半决赛是她面对着王芷怡打出的最精彩的一场比赛啊，她说不管是对手王芷怡呢还是她自己，都是属于超水平发挥了，虽然只有2局，但是却打得异常的艰难。那最终我们王芷怡是遗憾的不敌对手，那止步4强。女单的最好成绩就是王芷怡的4强，而男单的最好成绩啊，就只有8强哦，没有进到8强，是16进8的比赛当中就已经全军覆没了。而作为卫冕冠军的石宇奇，是在世界排名第一，在首轮就被爆冷淘汰出局了。可以说，在没有林丹、李宗伟的，加上一个安塞龙的这3位球员的当今世界羽坛的男子赛场上面，可以说前20的选手谁都有可能拿下这个冠军，但是就是没有想到让一个法国21岁的小朋友给抢走了这么重要的世锦赛冠军。要知道羽坛传奇李宗伟那是毫无质疑的这个羽坛传奇之一啊，李宗伟直到退役，在他如此辉煌的职业生涯当中，竟然是没有成功拿下过任何一个世锦赛的冠军啊，没有成功拿下过任何一个哪怕是世界冠军啊，奥运会世锦赛都没有拿到过冠军。但是啊，这个法国小将21岁的拉米尔却轻轻松松在他职业生涯的第一年就完成了李宗伟将近25年生涯直到退役都没有完成的遗憾。只能说李宗
宏伟生不逢时啊，和咱们的中国超级丹生在了同一个年代啊，好不容易在这个最后退役前的最后一次世锦赛，林丹是半决赛输球了，是吧？输给了李宗伟，但是那个时候中国队还有啊，长期被林丹压制着的陈龙啊，在给咱们中国队在补漏。哎，即使林丹年纪大了，爆冷了，是吧？那李宗伟和林丹同岁，你也年纪大了，我们还有一个陈龙，非常的啊，可惜，让人有一种寄生于何生这样的感觉。李宗伟是直到啊这个退役，也没有拿到过任何一个世锦。

0: 好了，那在决赛的最后一项当中啊，也就是男双项目，原本男双就不是我们的传统强项啊，而且在本赛季男双项目上，韩国组合啊，这对韩国世界排名第一的组合啊，在之前世界赛之前，今年一共参加了13项比赛啊，13项比赛取得了非常恐怖的数据啊，13项比赛当中取得了68胜1负的战绩，你想一下，就是13项比赛拿下了12个冠军，只有1项比赛是爆冷输球。可以说这对男双组合在男双赛场的统治力犹如这个安喜莹在女单赛场的统治力一样。韩国队计划的拿到手的金牌呢，也其实在本届世锦赛就是2枚啊，但是却没有女双这一枚。女双的金牌是他们意外之喜啊，没在他们的计划当中。他们赛前计划的是拿下女单和男双，也是没有什么太多悬念的这2枚金牌。但是没想到韩国队的这对男双组合啊，在赛季比安喜莹还恐怖。安喜莹在本赛季输过2场啊，分别是输给了咱们中国的陈雨菲和中国的王芷怡。那么这对韩国的男双组合呢，在本赛季在男双这个实力大家都差不多，谁赢谁都有可能的情况下的这样一个赛场上啊，却只输给了马来西亚的这个唯一一个世界冠军组合啊，男双组合。那么只是在忘记是哪项比赛了，输给他们1场，那其余的是取得了68场胜利啊，非常的恐怖。没想到世锦赛啊，这个韩国世界排名第一的组合与2022年世锦赛的冠军大马组合啊，也是马来西亚到目前为止唯一一个羽毛球的世界冠军组合啊，在第2轮当中就狭路相逢了。没想到啊，这本赛季次韩国组合唯一一败的大马组合，又是成功的阻挡了韩国这对世界第一卫冕世锦赛冠军的想法啊，是爆冷杀入到了，这阻挡了韩国队进入16强。而最终这对大马组合呢，是顺利的在闯入到决赛，2022年的世锦赛冠军啊，马来西亚的这对组合。同时他们决赛的对手是咱们中国的目前男双上可以说是最强的这对组合，世界排名目前排在第3位的梁伟铿和王长组合。那么在这对组合呢，上一届奥运会闯入决赛获得亚军之后，那么本届世锦赛他们是终于圆了自己的世锦赛冠军梦，也是中国队没有想到的一块金牌，同时呢也是为中国羽毛球队勉勉强强留住了这块遮羞布的一个项目吧。最终的一个项目当中是成功拿下了这枚男双的金牌。那至此本届世锦赛结束。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作为一名幼儿教师或教育工作者，你可以帮助孩子们塑造美好的未来。通过发展自身事业和分享专业知识，你将对维多利亚州的孩子们及其家庭产生持久影响。开拓

0: 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在一个连长颈鹿都不算最高的世界里，维州动物园隆重推出恐龙称霸动物园，准备好一场史前探险，在三大动物园里观看你喜欢的动物以及60多头真实大小的恐龙。在墨尔本、维尔比和黑斯维尔三大动物园独特的户外环境中，观看机械仿生动物的逼真呈现，恐龙称霸动物园节目限时开放，不容错过，立刻规划你的探险攻略。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下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全澳华语广播华夏之声午安澳洲，我是高原，在墨尔本向您道午安。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高原朋友圈，哎，一条消息呢很抓眼球，老师也能远程办公了。墨尔本这所学校率先试行每两周在家办公一天。墨尔本西部 Melton Secondary College 推出教师弹性办公制度，教师每两周可申请一天居家办公，用于备课、批改作业及联系家长，以减轻工作压力，预防职业倦怠。这所学校本学期190名教职员工中81人选择参与。校长 Kason 表示，他多年思考如何减少教师在校时间，去年正式推行这项制度。我希望给老师创造机会进行更深入的思考，而不是把工作留到周末。教师反馈说，在家工作时更专注，效率更高，也更容易兼顾家庭事务。数学教师 Rob 每天需开车40分钟到校，早8点前到岗。居家办公后，他终于可以负责接送孩子上下学。他表示，在校时不断有人打断，难以专心备课、批改作业，居家则可以按照自己节奏高效工作。这项弹性安排也成为他留校任教的重要原因。根据课程学校安排，所有的课堂教学仍需到校完成，不会影响学生课程。老师如果无法安排完整一天，可用两个半天替代。近年来，维州教师工作压力持续受关注。 AEU 2024年调查显示，维州教师平均每周额外无偿工作 12.4 小时。上周，维州公立学校教师原则上接受州政府新的薪资及工作条件协议，避免第三次罢工。新协议将会议数量减半，每周面对面授课从20小时降至 18.5 小时，并明确弹性工作安排可由学校与教师协商确定，包括远程办公。这个校长表示呢，新的协议对弹性工作的认可值得欢迎，但即使现有制度下，只要课程安排允许，校长仍可推行创新的做法。蒙纳市教育领导学副教授表示，2024年针对约8000名维州教师调查发现，约 65% 支持四天工作制，但强调并非统一模式，而是各学校与教师共同探索最适合的工作方式。维州教育部数据显示，从2024年以来，全州已有948项弹性工作安排获批。目前，维州公立学校共有超 9.4 万名教师及教育支持人员。教育部发言人表示，政府支持学校在确保学生福祉和教学连续性前提下，探索更灵活、更有利于家庭的工作模式。

维州的刀枪犯罪全面反弹，高危区域榜单出炉，这些街区案发率最高，警方誓言严打。维州警方呢，正严厉地打击武器犯罪，行动成效显著，平均每小时即从罪犯手中缴获两把刀具。今年以来呢，全州已累计缴获近万把刀具及尖锐武器，警方承诺将继续加强执法，遏制街头暴力。武器指控大幅增长，刀类的犯罪呢尤为突出。截至2026年3月的犯罪统计数据显示，全州枪支、武器及爆炸物相关案件接近 1.75 万起，同比增长 5%。其中涉及砍刀、非法刀具及僵尸刀等违禁武器的案件是主要增长点。刀类犯罪远超枪械，尖锐武器犯罪案件高达11,718起，是枪支犯罪案件的两倍多。枪支犯罪案件呢是5,686起，指控密度也高，警方平均每天提出超过32起武器相关指控，年增量达834起。枪支犯罪热点地区分布，墨尔本 CBD 以996起涉枪指控居全市首位，较去年增加63起。其他高发区域包括 Greater 吉浪地区607起 City of Casey 497起， Mountain 与 Hill 合计234起，还有就是 Brimbank 205起。与此相对，西部的 Hand Marsh 以及沿 Moray River 的通往地区枪支犯罪最少，各仅记录1起指控。恶性的案例，购物中心袭击与赛场枪支的走私。 Northland 的购物中心砍刀袭击，2025年5月两伙帮派在 Preston 中心持砍刀斗殴，购物者被迫躲避，19岁青年阿贝尔·索佐尔于2025年7月认罪。这个事件也促使政府加速推动砍刀销售禁令。还有就是 MCG 球场枪支偷运，2025年4月两名男子在 Collingwood Carlton 的比赛中将已上膛的枪支偷带入墨尔本板球场 MCG， 暴露出重大安保漏洞，两人已被判刑。爆炸罪指控激增至10年的新高，2026年第一季度1到3月记录的爆炸犯罪案件达301起，创下近10年来单季度最高纪录。主要案发区域集中在吉浪18起， Brimbank 的16起，另外的一些区域呢各14起。今年1月，警方在 Killer East 一处房产内发现爆炸物，并实施了受控引爆，凸显了这类犯罪的现实威胁。恶作剧的电话问题呢虽缓解，但仍然严重。截至2026年3月的12个月内，共记录383起虚假紧急呼叫含炸弹威胁，较去年下降超 20%， 但仍是近10年第三高的年度记录。警方指出，这类诈骗电话严重浪费警力、救护和消防资源。近期 William Stone High 就因虚假炸弹威胁被迫紧急疏散，后确认安全。警方强调，任何形式的虚假报警都是对公共应急资源的无谓消耗，将依法严肃处理。

说抛开伎俩谈危害就是耍流氓，但黄曲霉素在伎俩上从不和人讨价还价。黄曲霉素含量啊，在这个每公斤30到50 UG 就是低毒了，然后50到100就是中毒，100到1000就是高毒，1000以上为极毒啊，极为毒性。其中毒性是氰化钾的10倍，是砒霜的68倍。黄曲霉素含量在每公斤1毫克就可以诱发癌症。而每公斤1毫克的黄曲霉素是什么概念呢？这个含量只相当于1吨粮食中只有1粒芝麻大的黄曲霉素啊！你想想看，如果一层表面都发霉的话，那真的是很可怕。所以如果大量的摄入黄曲霉素，后果肯定不堪设想。就不说急性肝炎、肝细胞脂肪变性、胆管增生这样的疾病，毒性一旦发作可能命不久矣。而不幸中的万幸是，通常霉菌产生的毒素量较低，只有严重霉变的粮食才可能含有大量毒素。但这并不意味着生活中食用舍不得丢的食物就是安全的，大家最该担心的是日积月累之下的慢性中毒，甚至是致癌性。当一个人持续摄入微量的黄曲霉毒素时，可导致生长障碍、肝脏慢性损伤、肝硬化等。这样说来，黄曲霉素究竟普遍存在于哪些食物内呢？快过期的牛奶赶紧喝，快过期的花生赶紧吃掉，这样的做法其实都是很危险的。我们首先来看花生，因为花生对黄曲霉毒素的敏感性很强，如果过期了，洗得再干净也没用，一定要扔掉。因为花生本身富含油脂，而黄曲霉毒素又容易溶于油脂，假如胚芽有毒素，胚乳部分肯定也有毒素，就算把胚芽去掉了，剩下的毒素仍然会影响人体健康。所以很多用花生榨的油啊等等啊，也不排除是用含有黄曲霉毒素的花生来榨的，所以尽量呢不要选用花生油。

盘容易富含容易感染黄曲霉毒素的，除了花生之外，还有玉米、稻米等粮食。在人们平时收获存储粮食的过程中，诸如玉米、稻米等谷物往往会受到黄曲霉素的污染，尤其是在雨季空气潮湿的时候。其中玉米的胚部体积大，含水量高，再加上含糖也较多，在温暖湿润的环境中容易受到污染。一旦受到黄曲霉素的攻击，拿水煮玉米、开水泡玉米都毫无作用，根本杀不死黄曲霉素。一旦发现这类谷物不对劲，请务必弃之勿食，因为有的时候这个味道是不一样的。第三类呢，就是像核桃、杏仁、瓜子等坚果，过期后从表面呢并不能发现太大的异象，但是这些坚果一旦产生了霉变，其中将会普遍含有黄曲霉素。那么怎么避免误食这类坚果呢？黄曲霉素味道发苦，假如在吃坚果类零食时感到味苦，一定要马上吐掉并漱口，剩下的零食最好丢掉。因为黄曲霉菌呢是以这个孢子的形式哈来传播的，食物之间极易牵连霉变。第四呢，就是土榨油哈，自制油或者是土榨油会更好一些吗？那你就大错特错了，这类油产品安全隐患更大。首先，食用油原料没人把关，如果用了霉变的玉米、花生和菜籽，很容易导致黄曲霉素感染。再则，如果榨油设备清洗不干净，同样会造成食用油发生霉变。这样的油产品如果是染上了黄曲霉素，便会对人体造成极大的危害，260度的高温都不足以完全杀死黄曲霉素。如果是家中的油产品被污染，想不吃进嘴都难。第六类食物呢是鲜奶哈，这下糟了，连澳洲华人最爱的鲜奶也遭到毒手。如果奶牛吃了被黄曲霉毒素污染的农产品，会导致牛奶中出现黄曲霉毒素。过了安全使用日期的牛奶，即便在冰箱中保存，也仍然可能产生黄曲霉毒素。有研究证实，在不改变牛奶品质的前提下，先将鲜奶加热至90度，保持10分钟，然后冷却至20度，再经紫外线辐照30分钟，才使其中的黄曲霉毒素 M1 减少了56.2%。如此大成本的方案还没有完全去除的黄曲霉素，发现家中的鲜奶不在安全使用期限了，千万不要再舍不得丢，一定不能再喝了。

听到这里，许多朋友都会问了，既然黄曲霉素这么厉害，那我们还怎么办啊？什么都不能吃不能喝，生活还有什么乐趣呢？哎，这也是一个问题哈。啊，我们告诉大家的目的呢，也不是为了剥夺大家生活中享受美食的权利，而是希望深陷在省吃俭用习惯中的华人们能够养成更健康的饮食习惯。那么平时我们怎么做才能够避免误食到黄曲霉素呢？其实方法非常的简单。第一，坚决果断，眼也不眨地扔掉过期的食物。谷物表面上长有黄绿色霉菌或破损、皱缩、变色，花生轻微变黄甚至发黑，味苦；甘蔗瓤部颜色略深，呈浅棕色，有暗灰色斑点，闻起来有霉味或酒糟味。红薯表皮会呈现褐色、黑色斑点或干瘪多凹，属心变硬发苦，这些迹象都表示食物霉变了，一定要及时扔掉，绝不能因为怕浪费而继续食用。第二，就是科学储存粮食，保持干燥通风。在发霉早期，肉眼是看不到的，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从源头上切断

境中，很可能会与食物发生交叉霉变，从而染上黄曲霉素。所以碗筷尽量通风晾干，定期高温消毒。从这点上来说呢，很多澳洲人喜欢用洗碗机啊，这是不错的习惯。总的来说呢，如果能做到摒弃舍不得扔这类生活饮食习惯，加强科学储存食物的意识，定期清洗消毒家中的碗筷，黄曲霉素在你家中呢便没有生存之地了。黄曲霉素啊，一直是获得了科学家们的特别关照，对它的研究可能是所有的真菌毒素中最深入最广泛的。花生和玉米是最容易被黄曲霉素污染的食物，奶牛如果是使用了含有黄曲霉素的食物，在其产出的牛奶中也会发现黄曲霉素。黄曲霉素呢，在农产品中几乎无法避免，所以在世界各国呢，都只能设定一个限量标准，不超过那个标准，危险呢就小到可以忽略了。所以啊，中国人尤其是有着节俭生活习惯的中国人一定要注意，过期的食物、稍有霉变反应的坚果、在冰箱中储存过久的牛奶，千万千万不要再吃了，立刻丢弃。

幻片成真，科学家呢成功的将蜗牛的记忆进行了移植。哎，以前呢我们看过很多的这个科幻片哈，说哎呀，然后这个通过一个机器，然后电流唰，脑电波怎么怎么样，然后呢就把一个人的记忆呢就移植到另一个人大脑当中了哈。那么几十年来呢，记忆移植一直是科幻小说的题材，但现在啊，据说有望变成科学事实了。一组研究团队呢，成功的将蜗牛身上带有基因讯息的核糖核酸啊，也就是这个 RNA 转移到了另一只蜗牛身上。啊，原来的那个蜗牛呢，曾经受过训练啊，发展出了防卫反应。当原来蜗牛身上这种 RNA 被植入未受过同样训练的蜗牛的时候呢，后者会出现似乎受到刺激的敏感反应。这项研究呢是这个啊刊登在一个核心的一个科学的期刊上面，可以提供研究身体记忆的新线索。那么其实呢，这个 RNA 啊，它是一种聚合大分子，与生物体内许多重要的功能有关，包括组成蛋白质和基因表现等等。那么科学家呢是对一种名为这个加州海兔的这种海蜗牛的尾部施以微量电流，它会出现防卫性的缩回反射来保护自己免受伤害。那么当研究人员之后再碰这只海蜗牛，发现曾经遭到电击发展出防卫性收缩的海蜗牛呢会持续收缩啊，大约是50秒，而没有被电过的海蜗牛呢仅仅收缩1秒，就是如果你只第一次被电的话呢，你只收缩1秒，然后呢这个被电过你发展出了一个防卫性缩回反射的话呢，再去这个收缩呢就是50秒啊，这个其实差距还是蛮大的。

说呢，科学家发现这些遭过电击的海蜗牛呢，对刺激是相当的敏感啊，至少是比没有经受过刺激的这个海蜗牛。所以科学家呢，就从遭到电击蜗牛的神经系统呢取出 RNA， 在注射进没有出现敏感反应的蜗牛体内，结果后者的尾部出现好像被电击的反应，防卫性的收缩呢持续了约40秒。所以科学家发现哈，培养器皿中的这个感觉神经细胞也出现了类似的效果。那研究作者之一呢，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授哈，他叫 David 格莱斯曼，他表示海蜗牛的研究结果呢，像是我们移植了记忆。他强调海蜗牛接受电击会提高警觉，并且释放出紫色的液体，免于被猎食者发现啊，电击呢不会伤害它们。他说他不确定这种移植记忆能否维持一生，但他乐观表示，对记忆存储理解越多，就有更高机会探索不同类别的记忆。研究人员认为这项结果有潜力发展缓解人类疾病啊，例如阿尔茨海默症啊，或者是这个创伤后的压力症候群啊。不管怎么说呢，我们人类啊，对于自身的研究和探索呢啊，是这个越来越向着接近科学、接近真理的方向去发展了。我们希望呢，这项研究成果能够进一步的得到印证和推广。

0: 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华夏之声午安澳洲。高原呢在电波当中祝各位周末快乐，欢迎您继续停留在华夏之声收听其他的节目，再会。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这世界听起来似乎总缺少什么，不如来探索 VCE 的全新 Vocational Major 吧，让你的世界听起来更像这样。
3: Action。
4: Yes sir。
3: That's it, keep your eye on the ball。
2: 无论你身处怎样的世界，总有适合你的 VCE。 只要掌握你所需的一切新技能，你就能在澳大利亚最抢手的行业里争取到一份工作，在你的世界找到适合你的 VCE。 请搜索 VCE。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6: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情，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广播

0: 又到了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今天是2026年8月28日，星期五，又到了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们本周工作日的最后一天了啊！在进入到我们本周最后一期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依旧是要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sha.net.au 来收听我们全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本地的听众朋友啊，尤其是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呢，您呢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和稳定的节目，操作非常的简单啊。如果习惯平时用收音机收听广播的话，您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如果是在这个习惯啊开车的时候，尤其是现在这个下班高峰期是吧，堵在路上收听广播来打发时间，或者说来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天气情况等等的话呢，那就更简单了。您啊只需要打开您这个车载收音机了之后啊，像往常一样，您会发现大多数听众朋友在我们的车载收音机里会自动播出第三个 DAB 的波段，您只需要在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同样啊，通过 DAB 收音机收听广播的朋友呢，您打开收音机在首页就会发现我们全华语广播，我们的全称叫做 ACR Chinese Radio。如果您假如说啊，这个情况很少发生，但是若真的发生了，你也就是在首页打开没有发现我们 ACR Chinese Radio 的话呢，也不需要着急，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啊。因为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呢啊，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了。同时，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会在每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当中，也是我们下半场体坛速递啊，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30分准时为大家开通。届时，希望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们都能够畅所欲言啊，咱们没有任何的限制，不管是我们节目当中一起来了解到的最新的这个国内的、国际的啊、中国的娱乐圈体坛的任何方面的消息，亦或者呢是我们节目当中没有了解到的，您觉得啊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内容，再或者啊更有甚者，就只是咱们发生在身边特别有趣的事儿啊，您都可以拨打我们1300473038，与柯凡与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急需医疗服务但情况不危及生命，可通过线上急诊室免费获得医疗支持，使用手机或电脑视频通话即可向经验丰富的急诊医生和护士问诊，此项服务完全免费，全天候开放，无需预约，无需全科医生转诊，也无需 Medicare 卡。如需进行急诊视频问诊，请访问 ved.vlc.gov.au，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从事幼儿教育工作，您将有机会助力孩子成长，同时实现职业发展并带来积极改变，申请学业及资金支持，祝您顺利起步，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了解更多。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好了，听众朋友们，那接下来大家就和柯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也是本周的最后一期黄金时刻正式内容。首先，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啊，昨夜今晨最新在咱们澳洲本地又有哪些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呢？
1: 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叶克凡。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正式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咱们国内的消息。澳洲的各大银行是正调整信用卡奖励，通过上调卡费，大幅削减福利，以便在澳联储附加费禁令上路前弥补收入损失。那么，从10月1日起，借记卡和信用卡不得再收取刷卡附加费，交易费上限也会下调。交换费是每次银行卡交易完成后由商户支付给银行的费用，银行再用这笔收入资助奖励计划。澳联储估计这项变化每年可能让银行少收入约6.6亿澳元，银行因此是大幅的调整信用卡奖励，设法来追回这笔收入。那么Costa 数据洞察总监斯莱里向记者表示， CBA、 Westpac 及旗下的 Street George、 Bank of Melbourne、 Bank SA 等子公司以及 NAB 主要银行都已经宣布了调整相关产品。银行削减福利的做法五花八门，既包括了提高卡费，也包括了上调利率。CBA 正全面调整信用卡福利，将其纳入广大的 Common Bank Yellow 忠诚度计划。从9月29日起，持卡人能赚取多少积分将取决于其 Yellow 等级或在该银行持有的产品数量。 CBA 还会取消卡费豁免，改发代金券，并削减部分保障计划。Westpac 及其旗下的公司奖励卡利率最高上调3%，年费也会增加。那么 Street George、 Bank of Melbourne 和 Bank SA 也会把免息期由最长的55天缩短为45天， NAB 则会把利率上调1.5%，并从10月1日起调整积分赚取规则。那么 ANZ 是尚未公布后续的奖励调整，不过已经削减了热门Frequent Fly Black 以及 Platinum 信用卡的开卡积分，而 Black 卡迎新奖励由13万 Contas 积分降至了8万，还取消了新客户200澳元的现金回馈。

NAB 最新表示，在投资者重新评估了联邦政府调整税收优惠的影响之际，加上今年已经三次加息，房价下跌可能还会持续超过半年的时间。该行经济学家称，房价下行目前只走过了约三分之一，今年以来呢，房价已经下跌约3%。悉尼和墨尔本的住宅房产价值跌得更深。接下来的春季销售季以及澳洲联邦储备银行下个月的会议将成为市场的试金石。经济学家和其他预测人士也在重新评估房价下跌的走势。 NAB 经济学家上周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工党缩减投资者可享有的税收后，悉尼和墨尔本的租金必须要上涨最高30%才能够抵消投资者失去的优惠。这些政策变化发生在今年三次加息之后，经济环境还受到了中东冲突引发的更广泛不确定性影响。

邮局开启了年度的圣诞季招聘，本次需要约3500人在购物季来处理及运送包裹。招聘岗位包括卡车司机、叉车司机、包裹分拣员、货运处理员等，有的呢不一定非要有过往工作经验。预计9月至10月开始上班，并有机会能够成为长期工作，时薪35至40澳元。那么招聘页面，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登录 auspost.com.au/seasonal-team 来进行详细查询。

我们在本时间间段的最后来关注美元遭遇大规模的抛售，加上中国决策者释放将提前推出刺激措施提振经济的信号，澳元的汇率在今天是冲至三个月的新高，今天澳元兑美元升至71.63美分，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五点到七点前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22。以上是咱们第一个单元的政治经济方面的一些消息。我们稍事休息呢，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进入到第二个单元当中，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黄金时刻》的第二个单元。在接下来的单元呢，我们依旧是《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不同的是啊，我们要具体了解一下最新的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克凡，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黄金时刻。
4: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啊。我们首先来关注昆州方面的消息。在昆州布里斯班西区的 Brookfield， 一名年轻女子据称在晨间散步时遭强奸后，有数百名民众是走上街头，在昨天举行的声援步行活动中是吸引了超过1000人参加。那么一名23岁的女子是在上周四的早上6:33左右，在布里斯班西部的 Brookfield 晨间散步时是被遭到了袭击。那么警方称呢，一名陌生男子当时正前往另一个地点上班，那具体的内容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有和大家来报道过，由于时间原因就不给大家详细报道了。那么昨天有超过1000名社区民众是结伴步行，表达了反对针对女性暴力的团结立场。警方现场摆放了鲜花和手写留言，居民坦率谈及了这起涉嫌袭击如何改变他们对居住社区的感受。有女性说，他们如今害怕独自行走。活动组织者向记者表示，这件事发生在我们社区，让我们感到非常非常的难过。Brookfield 居民 Jack 说，他希望女儿们长大后无需怀疑自己是否安全。他认为女性不应因为别人对他们实施的暴力而被迫改变自己的生活。他说，我们不能被这种暴力给女性造成的恐惧给控制住。这场活动也把焦点引向男性应扮演的角色，以及更公开讨论相关观念和行为的必要性。

新州方面的消息，同样是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有和大家报道过的。那么近日呢，澳大利亚一起涉案金额高达8000万澳元的跨国走私案是震动了整个跨境物流圈。来自新州悉尼知名货运企业 Top Logistics 的53岁华裔董事谢平，因涉嫌利用保税仓漏洞，伙同他人长期走私非法烟草、电子烟及管制药物，于8月14日被澳方多机构联合特别行动队正式逮捕，另有6名同伙被控。随着其名下逾2500万澳元的资产被冻结，3处仓库被封，大量在途货物滞留，澳线末端的清关正经历一轮系统性的洗牌。那么，在经过这次事件，澳洲欧线的低价灰色清关生存空间被大幅压缩，行业会被迫走向更高标准的合规模式。短期来看，卖家货主会承担更高的物流成本，也会面临着货物验查变严、时效变慢的阵痛。但长期角度，淘汰不合规的玩家，其实也在净化整个赛道。对于跨境从业者而言，靠钻监管漏洞来换取低价快时效的时代正在过去，把合规放在第一位，才是长久经营的底层逻辑。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维州墨尔本的市长 Nick 向反犹太主义皇家委员会介绍了一项行动，旨在清除犹太教堂处数千处令人胆寒的涂鸦。他建议委员会考虑设立资助，让地方政府能够实施快速响应行动，清除仇恨信息。那么立刻表示，自加沙战争爆发以来，墨尔本的社会凝聚力正在出现裂痕。该委员会的公开听证进入最后一周，最终报告需在 Bondi Beach 恐袭一周年前提交。今天墨尔本市长 Nick 出席了听证，说明地方政府自2023年战争爆发以来，在应对社区分裂方面所遇到的困难。他说，墨尔本的抗议活动明显增加，我们城市的社会凝聚力也出现了一些裂痕。自己发现这是担任墨尔本市长以来不得不面对的最具挑战性的问题之一。墨尔本是拥有着全澳洲最多的犹太裔人口。Nick 表示，自加沙战争以来，墨尔本的犹太教堂几乎每周都会遭到破坏性的涂鸦。Nick 说，一项针对性行动旨在接到报告后一小时内清除令人胆寒和威胁性的涂鸦。这项行动到目前为止已清除了3000多处仇恨涂鸦。他表示呢，其中有800至1000处涂鸦属于反犹太主义内容。他说，过去2年半以来，最令他难过的事情之一就是有人告诉他，他们害怕进入到墨尔本的市中心。这种担忧尤其源于当时出现的一些抗议性活动，也源于有人在城市的各处张贴的可怕材料。

下面一条南澳方面的消息。根据最新的报道，南澳的阿德莱德是将于今天晚些时候迎来强降雨，南澳将连续多日阴雨，部分地区在未来48小时内降雨量可达60毫米。澳大利亚气象局气象员米歇尔表示，一条降雨带正在逼近本地，从现在到明天将持续24小时的阴雨天气，而阿德莱德的降雨量预计会在20至40毫米左右，越往南局部的降雨量就会越高。阿德今天的最高气温为16摄氏度，天气多云，早晨风力较小，转为东北风，风速每小时15至25公里，晚间晚些时候转为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今天维州的警方表示，负责打击建筑行业犯罪的 Task Force Hawk 专案组于今天早上在六个地点展开搜索行动，调查有关秘密佣金的情报。警方随后证实，位于墨尔本市中心 Elizabeth Street 的维州建筑、林业、海事、采矿和能源工会总部是被搜查的重点地点之一。在今天早上的行动中，警方共逮捕五人，据悉他们都是工会组织者，这五人将在今天的晚些时候来接受问话。这次行动发生在维州州长 Ben 公布该州建筑业皇家委员会调查这个全犯之后。委员会是由前南澳的首席大法官 Chris Korakis 主持，按照职位的范畴呢， Korakis 将调查维州各项中大公共及民用基础设施项目本身或周边是否发生过腐败犯罪行为或者严重不当行为以及相关情况的程度。调查范围也包括由 CFMEU 建筑公司及联合体、分包商、劳务派遣公司、承包商、供应商或其他方面实施或发起了上述行动。委员会还可调查维州行政政府或执行执法机构是否履行了各自的职责。

最后以西澳方面的一条消息来结束我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内容啊。如果放在过去，一场州议席的补选通常不会引起全国的太多关注，但最近几个月呢，澳洲政治版图的不断变化让这类选举的分量是明显增加。下一场补选定于8月29日举行，地点是在西澳的州议席 Secret Harbour。此次补选由工党议员 Paul Papalia 辞职引发。Papalia 自2007年以来一直是持有该议席，当地也是工党的传统跳仓。工党的两党择一支持率平均约为60%。不过，一国党仍有可能会在这里暴露。分析人士认为呢，这个议席具备多项有利于一国党取胜的特征。Secret Harbour 是位于西澳的珀斯南部沿海外围，是一个大都会的外围议席，和许多的类似选区一样，当地的房贷及租金压力高企，而在经济焦虑严重的选区，一国党往往都会有较好的民调表现。工党面对的威胁在2025年州选举中已经露出端倪，该党的第一偏好遭遇到了28.5%的不利转向，而西澳州长 Roch Cook 最近也承认工党绝对可能会失去这个议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51分。以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一起了解了最新发生在咱们国内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具体在各个州和领地的一些消息和事情。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么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大家都休息休息，活动活动，在整点的6点钟咱们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到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在6点钟我们回到节目进行下半场的节目当中，一起要了解到的呢则是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又有哪些最新的消息事情以及赛事赛果呢？我们稍事休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6点钟国际新闻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3: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eautic Home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eautic Home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lle、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从事幼儿教育工作，您将有机会助力孩子成长，同时实现职业发展，并带来积极改变。申请学业及资金支持，祝您顺利起步。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了解更多。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15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华

0: 继续今天的节目下半场的内容当中。那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下半场的正式内容当中。我们首先进入到的是我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一起关注最新发生在中国国际方面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华人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们来关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首次对外讲述了他与前国防部长米哈伊洛·费多罗夫为何闹掰，称国防部提供的错误信息让他在美国总统特朗普面前下不来台。泽连斯基是在上个月突然宣布解职了费多罗夫。中央选举委员会在24日公布了首届医院制议会库鲁尔泰选举初步计票结果，共有5个政党获得新议会席位。初步结果显示，约935万选民参加本次选举投票，投票率达到了74.08%。

美国东部时间8月23日的下午1:13，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赛道边挥动绿旗，随后参加美国首都历史上第一场印地赛车的街道赛赛车在轰鸣声中发生。那据报道，这次飙车赛也是特朗普为了纪念美国建国250周年推出的自由250系列的收官之作。那么这场赛车是比赛呢在白宫前上演时速300公里的飙车。那在特朗普挥旗后，赛场是发生连环撞车事故。

内华达州里诺市西北部一场人为因素引发的山火正在借助风势在迅速蔓延。截止到美国当地时间的8月23日晚，这场燃烧了一天多的山火过火面积已经扩大至约1.5万英亩，并迅速逼近了里诺市，最近的距离大约离里诺市只有5英里。

近年来，非洲各国与国际社会共同努力，不断扩大早期预警系统覆盖范围，推进防灾减灾能力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同时，中国通过风云气象卫星数据共享和妈祖气象智能预警方案落地，为非洲提升气候韧性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乌克兰24日迎来独立日之际，欧盟承诺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同时扬言要对俄罗斯实施进一步制裁。欧洲理事会主席安东尼奥·科斯塔预计将于24日晚在基辅参加乌克兰独立日的庆祝活动。

澳洲东部时间今天上午，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了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中科的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的宝贵支持。

当地时间的今天上午，荷兰发生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一辆载有50多人的长途客车与一辆厢式货车相撞后，是冲出高速公路并侧翻，造成包括货车司机在内至少8人受伤，其中部分伤者伤势较重。事故造成车辆严重损毁，厢式货车在碰撞后是直接断成2截。

海峡管理局在昨天晚上公布了一份新的不合规船只名单，同时表示该名单针对被控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斯海峡通行管理规定的船只。此次公告标志着伊朗对霍尔木斯海峡海上交通管制的又一次升级。

地时间的23日傍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向哈马斯发出警告，如果从加沙地带向以色列境内放风筝、无人机和气球的行为不立即停止，以色列国防军将加大对加沙地带的打击力度。

突尼斯当地时间的8月23日傍晚，突尼斯国民警卫队通报称，一艘非法移民船在从突尼斯驶向意大利的途中倾覆，已造成11人死亡，另外有3名失踪人员仍在搜救当中。突尼斯国民警卫队表示，已经找到了全部11具遇难者的遗体，仍有3人失踪，搜救工作仍在进行当中。

截至到8月24日，日本向海洋排放福岛第一核电站污染水已经整整3年了，期间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厂区储罐中储存的水量较排放开始约减少了7%。

8月24日11:59左右，菲律宾南部海域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附近地区有震感。该地震预计不会造成破坏。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称，此次地震是菲律宾南部海域6月多次强震的余震之一。

0: 是咱们台湾地区的消息。中国国民党民代陈雪生被控涉贪，台北地检署主任检察官曾阳岭率队至台立法机构搜查了陈雪生办公室等处所。北检声称，陈雪生因违反涉嫌了贪污治罪条例等案件，令指挥调查局搜索相关所的住所，目前搜索行动进行中，将适时发布新闻稿来进行进一步的说明。另外，有相关媒体报道直指此案恐怕与前金门县县长杨振吴家族所属的金鑫海运公司有关。金鑫海运被控独揽运油标多年，中间已有行贿、收贿等连结，究竟实情如何，仍待办案人员调查厘清。赖清德在金门叫嚣寸土不让，郑丽文呼吁下架台独，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现场的声音。
1: 赖清德死不悔改，跑到金门叫嚣寸土不让，两岸到底是战是和？郑丽文给出了答案。大家好，欢迎收看杨门卓见。8月23日，金门迎来823炮战纪念日，这一天对于两岸而言具有特殊意义。历史上的炮火硝烟已经过去数十年，但金门这个距离大陆最近的岛屿始终处在两岸关系变化的最前沿。就在今年纪念活动上，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首次以党主席身份登上金门参加了纪念活动，并发表了一番相当深刻的讲话。他公开喊话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呼吁民进党当局承认九二共识，放弃台独党纲，让两岸重新恢复接触、对话与交流。比如方式，其中厦金大桥、通电通气、机场共享等规划都体现出一个方向，通过扩大交流合作，让两岸民众特别是金门、厦门地区居民获得更多发展机会。

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22。以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三个单元来自国际板块方面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稍事的休息，也欢迎您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全华语广播。我们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啊，即将进入到的是咱们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也是咱们最轻松的一个板块啊，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同时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的是啊，咱们直播间全网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也会在稍后的阶段啊，澳洲东部时间呢晚上6:30呢，在我们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板块当中准时为大家开通。那届时大家畅所欲言，没有任何的限制。大家不管是今天节目当中一起了解到的新闻呢，还是您身边的趣事儿，您觉得值得和主持人和其他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任何的消息啊，咱们都可以打进13004730038，13004730038，与柯凡与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您的意见和见解。我们稍事休息啊，即将进入到的是咱们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情。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幺六二九，在周一到周五晚上五点到七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当中，也是最轻松的啊。那么接下来，柯凡就和大家一起看一看在，这个最新的体坛方面又有哪些赛事赛果产生。生呢，一起进入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幺六二九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 SOD， 我是柯凡。那么我们首先来关注啊，在羽毛球赛场上，那么在今天可以说是昨天晚上结束之后啊，羽毛球2026年世锦赛是结束了全部十个单项的争夺。可以说如今在世界羽坛的格局呢，就是曾经啊传统的强队中国、韩国、日本、印尼啊这四支国家，通过这一次啊羽毛球世锦赛的结果来看，那么只从这个最终获得冠军的名次上来看的话啊，那么是彻底变天了啊。传统强队中日印这三支队伍啊，中国勉勉强强在本届世锦赛上是在最后一个项目当中是取得了一个保留颜面的一个可以说是爆冷拿到的一块金牌啊，男双的金牌是拿到了。像我们的传统优势项目啊，世界排名第一的混双、世界排名第一的女双项目均闯入到决赛，均啊爆冷不敌对手，与冠军失之交臂。而本届世锦赛最大的赢家，除了传统的强队韩国队之外，可以说是一支让人万万没想到的队伍，是从世界羽坛上面在本届世锦赛是突然间的就杀出了重围啊，让人拿到了这个是意想不到的成绩。不是东道主印度队，而是来自欧洲的，大家从来没有把他们当成过一个羽坛劲旅的啊，不是丹麦队，不是英格兰，是吧？如果是这两支队伍的话，还是有点传统的，有点历史的，而是大家谁都想不到的法国队。

是真的是让一众羽坛的这个不管是专业人士还是像柯凡这样的爱好者都是都是惊讶的，是让人想不到啊！他们获得的在本届世锦赛五个单项当中，他们是爆冷获得了这个首先第一枚金牌，从中国队手中抢走的啊！那中国的传统项目世界排名第一、第二的项目啊，都是中国队。那么这对法国的混双组合吉德尔和吕凯尔啊，这对组合目前排在世界第七，他们是在半决赛先是艰难的啊三盘战胜了世界排名第二的我们的零零后新星啊振邦组合，蒋振邦和魏雅欣组合，又在决赛当中战胜了我们的世界第一黄鸭啊，满脑子都是黄鸭，他们已经退役了啊，是这个凤凰组合啊，冯彦哲和黄东平，世界排名第一的凤凰组合是连爆冷门，是一黑到底拿到了本届世锦赛的混双金牌。要知道混双是中国队最优势的项目，而且是最不可能被爆冷的项目，像当初的刚才说的黄鸭组合是吧，这个还有这个曾思维和黄雅琼的组合嘛，就是常年霸占着世界第一的，当年是难求一败啊。那么本届世锦赛首先第一场比赛就爆出了这个惊天大冷门啊，法国组合是一路啊，要值得提的一嘴的是，他们面对着振邦这个蒋振兴和蒋振邦啊，和魏雅欣的这个年轻零零后的组合呢，之前双方是交手过五次，这对法国组合是取得了1-4的战绩，并且双方的最近四次交手，法国组合是全败，而且是完败啊，是一局没赢。没想到在半决赛是连就是三局啊苦战之后是战胜了中国的世界第二组合。但是啊，大家就在想，即使过了这个年轻组合这一关是吧，年轻队员嘛，虽然有实力，但是心态不稳，面对着老将啊，这个黄东平的组合是吧，世界排名第一，双方过往交手过21次，那这个法国组合呢是取得了2-19的战绩，可以说是一个碾压级别的对阵啊，就是没什么意外的话，是这场比赛就是这枚金牌就是中国队的。但是啊，他们却又再次创造了冷门，在双方的第22次交手当中，他们是成功将自己与黄东平这对组合与中国世界第一组合的战绩改成了三胜十九负啊，之前是2-19，那么在世锦赛他们就创造了冷门，这是法国队拿到的第一块这个让大家意想不到的金牌。同时这枚世锦赛的羽毛球混双金牌也是法国羽毛球队拿到的第一枚世界大赛的金牌。没想到啊，大家以为这个法国队就已经让人眼前一亮了，没想到在接下来的男单决赛当中，男单呀，法国选手是没有什么有名的啊，年仅21岁，2005年出生的法国没有听过名字的小将拉尼尔是一黑到底啊，并且他在决赛当中是本来能够闯入决赛就已经是体现了他的黑马本事了啊，偏偏另一个半区呢杀入决赛的呢也是一匹黑马啊，但是这匹黑马呢多多少少是有点名气，而且是世界排名前10的选手啊，是日本的奈良港工大。在本届世锦赛决赛当中，两匹黑马相遇，那究竟谁的这个黑马资质更深呢？那比赛是直接简简单单的告诉了我们结果啊。这个法国的年仅21岁的小将，没怎么听过名字的拉尼尔，是干净利落的战胜了世界第五奈良港工大，是以21-17、21-14就横扫了日本选手，是将这匹黑马本色是彻底一黑到底。那么本届世锦赛啊，法国羽毛球队拿到了2枚金牌，他们与韩国羽毛球队是并列成为了本届世锦赛的最大赢家。

国和韩国成为了本届世锦赛的最大赢家。那么韩国队的金牌来自于哪里呢？首先是女单项目，那在目前世界女单这个羽毛球项目赛场上啊，也是男球一败的韩国天才少女安喜莹是非常轻松直落两局战胜了卫冕冠军，上一届也可以说是最近两届世锦赛的冠军来自于日本的选手山口茜，是拿下了韩国队在本届世锦赛的第一枚金牌。而韩国队的第二枚金牌则是来自于一场冷门，那同样也是在咱们中国队的身上爆冷的啊，韩国的老将李少熙白河娜组合世界排名第九，面对着我们中国的世界排名第一的这对年轻组合啊，是直落两局爆冷战胜了我们中国组合，拿到了本届羽毛球世锦赛女双项目的金牌。没想到这个韩国和中国的组合交手，同样呢也是交手过十七次，韩国的李少熙组合和咱们中国的这对世界第一的组合是交手过十七次，取得的战绩1胜16负，就是如此大的差距啊！韩国这对老将组合只赢过一次，并且呢还是在我们这对年轻组合很早就10年前的时候啊赢了第一次。那最近10年这对韩国组合面对着我们世界第一的组合都是没有拿下过一场比赛，就是这样如此一个明显的对比啊，却偏偏在昨天的决赛当中，中国的奥运亚军世锦赛卫冕冠军上一届的冠军选手啊，却是爆冷输给了韩国这对组合，而且是两局啊，有可能是半决赛和东道主印度组合打得太久了，打了一个多小时，双方苦战三局，是艰难的在决胜局两分取胜进入决赛之后，面对着韩国的组合，以逸待劳的韩国组合呢是没什么体力啊，非常轻松的0-2就输给了韩国这种组合。那至此在前两个进入决赛的项目当中，中国队都是铩羽而归啊，都是最终获得了亚军，而且这两个项目啊，不管是混双还是女双，中国都是绝对的处于在现在的羽坛上处于领先地位的啊，不管是和对手的交手记录，还是世界排名，还是绝对的实力，都是领先对手，但是啊却都被对手爆出了冷门。那至此韩国也是以两枚金牌结束了本届世锦赛的征程。说实话，韩国和法国这两支队伍啊，一共决赛的10个名额当中呢，这两支队伍一共就每个国家呢都只有2个名额闯入决赛，但是他们闯入决赛的这2个名额是均拿到了冠军。而反观咱们中国队有3个名额闯入到决赛，那分别是混双、女双和男双啊，三个双打项目。非常遗憾的是，在女单赛场当中，我们中国的世界排名第3的王芷怡和韩国天才少女安喜莹是大战两局啊，虽然只进行了两局，没有进入到决胜局当中，但是两局比赛却打了71分钟。可以说安喜莹赛后就说，这场半决赛是她面对着王芷怡打出的最精彩的一场比赛啊，他说不管是对手王芷怡呢还是他自己，都是属于超水平发挥了，虽然只有两局，但是却打得异常的艰难。那最终我们王芷怡是遗憾的不敌对手，那止步4强。女单的最好成绩就是王芷怡的4强，而男单的最好成绩啊就只有8强哦，没有进到8强，是16进8的比赛当中就已经全军覆没了。而作为卫冕冠军的石宇奇是在世界排名第一，在首轮就被爆冷淘汰出局了。可以说在没有林丹、李宗伟的加上一个安塞龙的这三位球员的当今世界羽坛的男子赛场上面，可以说前20的选手谁都有可能拿下这个冠军，但是就是没有想到让一个法国21岁的小朋友给抢走了这么重要的世锦赛冠军。要知道羽坛传奇李宗伟那是毫无质疑的这个羽坛传奇之一啊，李宗伟直到退役，在他如此辉煌的职业生涯当中，竟然是没有成功拿下过任何一个世锦赛的冠军啊，没有成功拿下过任何一个哪怕是世界冠军啊，奥运会世锦赛都没有拿到过冠军。但是啊，这个法国小将21岁的拉米尔啊，却轻轻松松在他职业生涯的第一年就完成了李宗伟将近25年生涯直到退役都没有完成的遗憾。只能说李宗伟生不逢时啊，和
咱们的中国超级丹生在了同一个年代啊，好不容易在这个最后退役前的最后一次世锦赛，林丹是半决赛输球了，是吧？输给了李宗伟，但是那个时候中国队还有啊，长期被林丹压制着的陈龙啊，在给咱们中国队在补漏。哎，即使林丹年纪大了，爆冷了，是吧？那李宗伟和林丹同岁，你也年纪大了，我们还有一个陈龙，非常的啊可惜，让人有一种寄生于和声这样的感觉。李宗伟是直到啊这个退役也没有拿到过任何。

0: 好了，那在决赛的最后一项当中啊，也就是男双项目，原本男双就不是我们的传统强项啊，而且在本赛季男双项目上，韩国组合啊，这对韩国世界排名第一的组合啊，在之前世界赛之前，今年一共参加了13项比赛啊，13项比赛取得了非常恐怖的数据啊，13项比赛当中取得了68胜1负的战绩，你想一下，就是13项比赛拿下了12个冠军，只有1项比赛是爆冷输球。可以说，这对男双组合在男双赛场的统治力，犹如这个安喜莹在女单赛场的统治力一样。韩国队计划的手拿到手的金牌呢，也其实在本届世锦赛就是2枚啊，但是却没有女双这一枚。女双的金牌是他们意外之喜啊，没在他们的计划当中。他们赛前计划的是拿下女单和男双，也是没有什么太多悬念的这2枚金牌。但是没想到韩国队的这对男双组合啊，在赛季比安喜莹还恐怖。安喜莹在本赛季输过2场啊，分别是输给了咱们中国的陈雨菲和中国的王芷怡。那么这对韩国的男双组合呢，在本赛季在男双这个实力大家都差不多，谁赢谁都有可能的情况下的这样一个赛场上啊，却只输给了马来西亚的这个唯一一个世界冠军组合啊，男双组合。那么只是在忘记是哪项比赛了，输给他们1场，那其余的是取得了68场胜利啊，非常的恐怖。没想到世锦赛啊，这个韩国世界排名第一的组合与2022年世锦赛的冠军大马组合啊，也是马来西亚到目前为止唯一一个羽毛球的世界冠军组合啊，在第2轮当中就狭路相逢了。没想到啊，这本赛季是韩国组合唯一一败的大马组合，又是成功的阻挡了韩国这对世界第一卫冕世界赛冠军的想法啊，是爆冷杀入到了，这阻挡了韩国队进入16强。而最终这对大马组合呢，是顺利的在闯入到决赛，2022年的世锦赛冠军啊，马来西亚的这对组合。同时他们决赛的对手是咱们中国的木。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3: 请听根据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原著施耐庵，由田连元播讲。
4: 武大郎呢，一看这个地方不能久待了，这地方待长喽，这恶霸刘云贵还不得找信我吗？耳畔边他也听别人传过风来了，这刘云贵也打算要收拾武大郎，上衙门里边要告他。武大郎吓得又打这武家庄收拾收拾自个儿东西，真就离开了，又打武家庄挪到县城里边去了，到清河县了。所以武大郎和武松这兄弟感情非同一般，真正是所谓情同手足。武大郎今天见到武松了，他恨不得马上和武松要谈一谈哥两个分别一年多的情况，可是武松现在在马上扭头往那边看不瞅他，你说他这心里边能不难受吗？这个老实人也只能用这种方式表现，哭，他掉眼泪了。他这一哭啊，旁边那看热闹的乐了，你喊人家，人家不搭理你，你哭啊，你哭也白费，人家不认识你。武大郎听到这里，感到自己更委屈了，他怎么不认识我？他是我从小把他拉不起来的。嘿，你可真会说。就偏偏在这个时候，坐在马上的武松这头正好转过来，他转过来一眼就看见武大郎了。他怎么看见武大郎了？因为武大郎骑在这狮子上边，他这一哭，底下人这一哄嚷，这一闹腾，这一块看着闹的人都转过头来看武大郎，大伙儿都回头往这儿看，就把武松的视线也给引过来了。武松在马上一瞧，哎呦，这不是我大哥吗？我大哥怎么在这儿呢？吁，武松马上把缰绳带住，由打马上腾楞就跳下来。他在马上这一跳下来，前面那些个吹吹打打的也都停了，呜里哇呜里呜里呜，哎，我说怎么去了？打虎英雄怎么跳下去了？哎，别闹，有事儿有事儿。前面这个吹的也不吹了，打的也不打了，放鞭炮的也不放了。武松这功夫全不管他们这帮人，下了马直接奔这儿就来了。武松往这儿一走，这大家伙看着闹里愣了，哎，这怎么回事？他真认得他呀！呼啦，人们往两旁边一闪，武松来到这石狮子前面，冲着武大郎抱腕的拱手：“大哥，小弟有礼。”扑腾跪下了。武松这一跪下，武大郎的眼泪呀流的更多了，吧嗒一对儿吧嗒一对儿，顺脸往下直淌啊。旁边有人一看，你怎么还在这石狮子坐着？你快下去吧。武大郎又打这石狮子上面就下来了，伸手相搀：“兄弟，快快起来，快快起来。”武松这才站起身来：“大哥，您怎么到这儿来了？”“啊，我听说你是打虎英雄了，我到这儿来看看呢。”旁边这些看热闹的一看，哎呀，他真是哥俩呀。那挨扁担杵的那位没词儿了，哎呀，这哥俩是怎么长的呢？怎么差的这么大？旁边又一位说了：“你懂得什么？这叫龙生九种，种种个别，知道吗？里边有高个的，也矮个的，弟兄多了什么样的没有啊？”可也是。武松跟武大郎说：“大哥，您家在哪里？咱家呀住的离这儿不远，我今儿到这儿来呀，我听说有个打虎英雄，我还不知道是你，这不我骑在石狮子上才看见是你， 刚才呢，我为看你呀，我把这位呀身上长了个疮都给碰了，人家还正怪我呢。武松转脸往这边一瞧，挨捅的这位过来了，满面堆笑。哎呦，大虎英雄，没得说没得说，我跟您说呀，我这个腰里边啊是长了个疖子，这个疖子啊它长了好几天了，都已经鼓了起来了，哎哎，里边这个脓啊都满了。今天吧，你看这位大郎这么一捅吧，一碰吧，破了破了，这能出来了，出来大概就好了。哎，这个地儿我真的谢谢他。你看这人嘴两张皮，怎么说怎么有理。武大郎一听，刚才你要跟我火，现在看见我兄弟是打虎英雄了，你看我给你把病还治好了。武松说，大哥，照这么说，那我跟您上家去吧。哎，那好吧，那你就跟我回家吧。武松说，您等一等，我告诉他们衙门里的人一声。武松转过身来，就把这些衙役们叫过来了。我跟你们说，我这个游街呀到此就终止了。哎，怎么到此就终止了？老爷有话呀，游完了之后您得到大堂上，老爷还有事儿跟您说呢。哦，老爷有事跟我说呀，我明天再上大堂找老爷，今天我是哪儿也不去了。哎，怎么哪儿也不去了？我碰见我大哥了，瞧见没有，这就是我大哥啊。哦啊啊，这就是你大哥。哦，这武大郎。对呀，啊对呀，他也姓武，他也姓武。就说你看看满街上卖炊饼这位，咱们不知道这是打虎英雄他大哥。就是，那你回见老爷在不？我马上就得上我大哥家去。衙役们一看左右不了武松啊，好吧，只可到此截止了。抬着老虎，那些吹鼓手们，还有放鞭炮的，还有打知识的，全都回衙门。街上老百姓一看，打虎英雄完事儿了，咱也回去吧。稀里呼噜的人群全都散开。这功夫武松呢，跟武大就说了：“大哥，您一向可好？”“哎，行啊，兄弟，你离开清河县了，剩下那点事儿都给我留着呢。”咱哥俩呀先别谈这个了，咱回家再说吧。好，您那挑子呢？我这挑子在胡同里呢，我给您挑着。武松过来了，一哈腰把武大郎这炊饼挑子他给挑起来了。这个炊饼挑子武大郎是按照自个儿的这规格做的，前面四层笼屉，后边四层笼屉，一共是八层，拿扁担当间一穿，他挑在肩上，在肩上一走，你一看呢，高矮正好。可是今儿个武松把这挑子这一挑起来，好嘛，这成玩具了。武松大个儿啊，这像小玩意儿一样啊。武松给他挑着，大哥，您跟我走，武大郎在旁边跟着。哥两个在街上这一走啊，也有不少看的，大家伙背地了纷纷议论。武大郎走在街上，自个儿心里边觉得扬眉吐气。武大郎心想，看见没有，旁边这个就是打虎英雄。打虎英雄是谁？是武松。武松是谁？武松是我兄弟。哼，你们以为我这个卖炊饼的不怎么样，其貌不扬，我兄弟可有本事，能打虎。武大郎心里边是这么想的。可是大家伙瞅着武松还一劲儿直乐。武松开始啊没明白，乐什么？是乐我太高了，我哥太矮了，好像不对。低头一瞧，哎呦，这才发现武松在游街的时候头插金花，十字披红啊。他犹豫急着要跟武大郎回家，现在这金花还在这插着，这红还带着呢。武松一看，哎，大哥您等会儿，把这挑子放下了，金花拔下来，把十字披红解下来，团吧了团吧，往这挑子盖上一撂，来，咱们走吧。武松问武大郎：“大哥，在什么地方住？”“子时街。”“子时街的房子比咱们清河县的房子好吗？”“哎，这回呀，比清河县的地方好多了。”“大哥，我走了之后，那刘银贵找寻你没有？你琢磨琢磨，他能不找寻我吗？”啊，他儿子死了，他没上官府里边告发您吗？嗨，索性啊， 你把他儿子是打背过气去了，没真死，后来又缓刑过来了。但是这个他也不依不饶，天天上家里边找你。幸亏你远走高飞，你要真在家里边就近的话呀，这个事儿啊还得大热闹呢。哎，这回见着你了，兄弟，你可得把这脾气改改，听见没有？我不见着你呀，我想你，我见着你之后啊，我又恨你。
5: 是啊，大哥，这都怨我，我竟给您惹祸了。
4: 就是啊，你看看，这回你打了老虎了，露了大脸了，办这个事儿，大哥高兴。你可别没事净跟人打架，像把刘英贵的儿子一下子给打死了，老办这个事儿，你说你大哥受得了吗？你大哥不容易呀，从小把你拉扯到这么大了，你也算一条顶天立地的汉子了。这回咱哥俩见面，能不能听大哥一句话，别再给我闯祸了，行不行？
5: 大哥，这您放心吧，今后我再不能给您惹祸了。
4: 哎，好啊好啊，跟你说啊，你大哥呀还给你娶了个嫂子呢。
6: 啊？武松一听说，怎么的，还给我娶个嫂子？
4: 我大哥家里边没有钱呢，我大哥的长相也很丑陋，谁能嫁给他呢？
5: 大哥，您花了多少钱？
4: 嗨，兄弟，一文钱都没花呀，你这嫂子成了不错了，你到家看看。哥两个说着唠着就来到了子时街了。到了子时街，武大郎到了自己的家门外。武松一看，果然这房子不错，是两层楼。武大郎一拍打门环，娘子开门呐，咱兄弟来了。武大郎这一喊，就听见屋子里边楼梯声响，噔噔噔噔噔噔，又打楼上下来一个人，门环响后，门扇一开，武松定睛一瞧，在门里边站着一个年轻女人，这个女人就是武大郎的妻子，她叫潘金莲。这潘金莲长得肤色白皙，体态妖娆，一头青丝如墨染，挽了个云字髻，别了个香玉蝴蝶簪，两道细弯眉，不用薅不用绞，是天生的标准形状，一双秋波眼，不用打眼影，不用粘睫毛，是自来的含情脉脉，鼻子端正，嘴唇红润，边线分明，薄厚适度，穿着衣服合体，不喧不闹，不苍不老，走路步态轻盈，又稳又快，又美又俏，可称是玉貌妖娆花解语，芳容妖条玉生香。武松看着潘金莲，心中暗想，哎呀，我大哥怎么能娶到这样一个女人？
5: 武松为什么这么想？他看潘金莲跟武大郎站在一起，这一比较相差的太悬殊了。潘金莲那是一副花容月貌啊，
4: 武大郎呢奇丑无比，那潘金莲是月亮，武大郎就是星星，潘金莲是月里嫦娥，武大郎呢就是凡夫俗子，潘金莲是朵花，武大郎就是豆腐渣。这俩人站在一起，谁也不相信他们会成为夫妻。
5: 武松暗想，这么一个漂亮女人跟了我大哥了，而且我大哥还一个子儿没花，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武松这个想法是有道理的。
4: 您别看武大娶潘金莲对这个事儿没多想，武松倒替他多想了，其实这里边真有一个内在的原因。这个潘金莲呢，是清河县南关里边一个大户谭太公家的使女。这谭太公家里边趁钱几百顷地，堂上堂下使奴换婢。潘金莲
5: 十二三岁进的谭宅，那个时候就是个小使唤丫头，在谭宅里边干起个零碎活，扫天挂地，擦抹桌案，刷锅洗碗，一来二去的，随着岁月的推移，潘金莲长大了，到了十八九岁，这潘金莲出来的是花容月貌，玉立亭亭。女孩子到了十八九岁的时候，这是最漂亮的时候，是女人的一生的黄金时代。女大十八变，是越变越好看吗？指什么时候变？就是十八九岁这个年龄阶段变。就这个年龄阶段，就你长得像萝卜似的，她也闪光发亮。何况潘金莲从小就眉目清秀啊，体态匀称，赶到了十八九岁的时候，就把整个谭宅家里边所有侍女堂上堂下全都给压过去了，谭宅一大美人。后来潘金莲这个美貌慢慢就传开了，传到了南关里一大美人，最后传到清河县一大美人，都知道老谭家这儿有个使唤丫头特漂亮。潘金莲长得这一漂亮，这个谭太公可就动了心了。这个谭太公是个什么人呢？你别看他五十多岁奔六十了，胡子一把抓，心里还像朵花。这位从打年轻的时候就不老实，喜欢寻花问柳，沾花惹草，见了女人就动不了步。他在他的家里边呢，又是最高权力的拥有者，他是这个家族的最高领导，所以他在这个家庭范围之内就可以胡作非为。很多使唤丫头、使女、老妈子都让他占过便宜。虽然这样，但是谭太公也不是能够随心所欲、为所欲为。这世界就是这个样子，有火就有水，有矛就有盾，相生相克。谭太公娶这夫人对他可有所管束。他这个夫人年轻的时候刚过门，也是个漂亮人，玉立亭亭，赶一过四十，他这夫人就越来越发胖了。当然了，这是因为他家里边营养过剩，家庭环境好，发变的。他这个夫人生性泼辣，而且有个最大特点，最爱吃醋。知道谭太公有这毛病，所以在这个方面对谭太公严加管束。谭太公呢，对他夫人还是有点惧怕，用现在的话说，妻管严，他不敢惹他，骂骂不过他，打打不过他，你别跟他是个女人，一上了尽头玩命。所以谭太公把他的夫人视为自己家里的母老虎，因为他夫人不管不顾啊。谭太公看潘金莲长得漂亮了，他心里边可就有了她了，暗想，这么漂亮的姑娘，我能让她在我手底下过来过去的，我不找寻他吗？打主意，总不得下手。在潘金莲呐二十岁这年，这天晌午前，谭太公在自己的寝室正准备要睡午觉，偏偏在这个时候潘金莲给他送茶来了。每天呢给他送茶的不是潘金莲，是别的使唤丫头。今天呢，因为那个使唤丫头有事儿，潘金莲替那个使唤丫头来送茶，端着茶盘，里边有茶壶茶碗，把这茶盘放到谭太公这桌子上，转身他要走，这老谭头子捋着胡须瞅着潘金莲，这两个眼睛里边就露出来了贪婪的光芒。金莲呐，站住！潘金莲刚要走，被谭太公给招呼回来了，在桌子旁边一站，使女啊，主人招呼你就得在这儿听着。
4: 你怎么把这个茶放到这儿转身就走呢？你得把茶给我倒上啊，啊，这玩意儿伺候人也得会伺候啊，以后记着，茶送来得把水给我斟上，我让你走你再走，这叫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潘金莲一听是，拿起茶壶来，哗给他倒了一碗水，茶壶放那儿了。员外，您还有什么吩咐吗？啊，没什么吩咐了。金莲，我问你，今年多大了？
6: 二十了。
4: 嗯，好岁数。在我府里边待了这么多年了，怎么样？太公我对待你还行吧？
6: 是啊，员外对我天高地厚啊，我感恩戴德。
4: 嗯，不用感恩戴德呀，你自个儿心里边想着这个事儿就行。那么我待你这么好，你得怎么报答我呢？那我就尽心竭力的侍候您吧。
6: 啊，那怎么侍候我呢？
4: 那我就听您的话，听您的吩咐，您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6: 是吗？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4: 他这么一招手，潘金莲长得漂亮，而且也很聪明啊。这姑娘心想，这个老豆包心中不怀好意，一瞅那个脸上表情，一瞅眼睛里边那个光，这姑娘心里就明白了。她站着不动，
6: 她不动啊，这老谭头他过来了。
4: 金莲，你听我跟你说啊，
6: 太公我呀，我喜欢你。
4: 他说着话走到潘金莲的跟前，过来一把就把潘金莲给抱住。他这一抱住，这胡子嘴往他脸就凑，潘金莲往旁边一闪身。太公，这不行。
6: 怎么不行？这府里边我说了算，我喜欢你，太公啊。
4: 潘金莲急中生智，他忽然想起来了，使女们之间经常议论说太公最怕谁，就怕他夫人，这夫人姓杜，叫杜夫人。潘金莲喊了一嗓子，杜夫人来了。这一个杜夫人来了，真管事儿。看起来这杜夫人就是平热散，杜夫人就是降温剂。这一句话，潘太公马上就凉了半截儿啊，在哪儿呢？他这一愣神的功夫，潘金莲由打这谭太公的怀里边就挣出来了，挣出来转身往外就走。这谭太公一听杜夫人没来，外边没有脚步声，他紧两步过来，又把潘金莲的袄袖子给抓住了。
6: 金莲，你别走。
4: 潘金莲说，员外您尊重点，我不能在这久待。
6: 好，金莲，我告诉你，你要知道我心里可有你。今天晚上我上你的房间，我去找你去。金莲，你一定给我留着门，不能插门，听见没有？你要是插上门，明天我就饶不了你。
4: 潘金莲一甩袖子，好不容易从这谭太公手里边挣脱出来，就出了谭太公的屋了。他出了他这屋之后，顺着走廊往前奔，还偏巧对过杜夫人来了。他跟杜夫人两人撞了个满怀，由于他光顾低着头走了，没看见杜夫人，抬头一瞧，杜夫人站在面前。潘金莲是变颜变色呀，杜夫人那是干什么的？一看潘金莲从自个儿老头子屋子里边出来，脸上这个表情异常，就知道这其中有事儿。杜夫人就问潘金莲，金莲呢，出什么事儿了？
6: 潘金莲不能把这个事情告诉杜夫人的，这要是告诉杜夫人，这两口子非打起来不可，那他在当家可就遭了罪了。
4: 潘金莲不说
6: 啊。哦，夫人，没什么事。
4: 没什么事，我瞅你这个颜色不对，跟我来。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施耐庵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莲从自个儿老头子屋子里边出来，脸上这个表情异常，就知道这其中有事儿。杜夫人就问潘金莲：“金莲呢？出什么事儿了？”
1: 潘金莲不能把这个事情告诉杜夫人的，这要是告诉杜夫人，这两口子非打起来不可，那他在当家可就遭了罪了。
2: 潘金莲不说：“
3: 啊啊，夫人，没什么事。”“
0: 没什么事，我瞅你这个颜色不对，跟我来。”把潘金莲叫到自个儿的房间里去了。这个杜夫人别的神经都不发达，唯独吃醋这根神经最发达，他老头子出点什么事儿，他都能够查出蛛丝马迹来。
4: 金莲，跟我讲，今天你上你员外的屋子里边去了，员外对你怎么的了？
3: 啊，员外对我没怎么的。
0: 没怎么的，我告诉你，你夫人我眼里可不揉沙子。这个老东西，他是不是打你的主意了？啊，你可跟我说实话。你要不跟我说实话，日后真要出了事儿，我可饶不了你，我扒了你的皮。潘金莲一听这句话，心里有点害怕了。
3: 啊，夫人，那
4: 跟我说，到底怎么回事？说话之间，这杜夫人就把打人的那个藤条拿过来了，这就是家法，打使女就使这玩意儿。潘金莲一看，要不说实话，难免要挨一顿痛打呀。在杜夫人再三的逼问之下，潘金莲就说了，说他今天在员外那个寝室里边事情的过程。在杜夫人呢，攻破一个缺口，是接着往下追问，抓住你了，又怎么的了？还说什么了？一点一点，一步一步，把这整个的事情全给逼问出来了。潘金莲全说完了。
3: 夫人呐，您可别告诉员外，可别给你们夫妻之间闹成不睦。
4: 这你甭管，这老东西是不是说今天晚上上你房间去呀？
3: 啊，是那么说的，我琢磨着他未必能去。
4: 未必能去，他说去就能去，我最了解他。这样吧，今天晚上咱俩换，你上我这屋睡，我上你那屋睡。
3: 啊，夫人，那怎么能行？
4: 我让你怎么的就怎么的，听我的。
3: 哎，
4: 潘金莲哪拗得过这位杜夫人呢？晚上两人换了，潘金莲在杜夫人这屋睡，杜夫人上潘金莲那屋睡去了。半黑天过去的，这门呢还真没插，这个老家伙晚上还真来了。这个谭员外，这个谭太公，岁数那么大了，但是始终保留着自己的传统风格，一沾这个事儿，那来精神。半夜二更多天来了，换的软底鞋，走道连动静都没有，来到潘金莲这个住室门口外头，用手轻轻一碰这门，这门没插呀，虚掩着，这门就开了。这门一开，这老豆包心里挺高兴，心想，看来金莲对我还真有点情意，自个儿一侧身就挤进来了，回身把这门关上了，轻轻的又插上了。插上门之后，就来到潘金莲的这个床前，轻轻的一撩这个幔帐，看见床上睡着一人，他哪知道那是他夫人呢，他以为是潘金莲呢，伸手一掀这被，这手就往被里头摸，他往里边这一摸呀，杜夫人在那早憋着劲呢，心想，你个老东西，你真来了啊，手伸进来了。这杜夫人一伸手，绷把他手脖子给抓住了。这谭太公还以为潘金莲对他多情呢，嘿嘿，心想怎么把我手抓住了呢？这杜夫人左手抓住谭太公的这手脖子，扑棱坐起来，伸起右手抡圆喽，啊，就是一个大嘴巴，
1: 这一个嘴巴就把谭太公给打明白了。嗯、谁？翻过来又一个嘴巴，你个老不要脸的，你又犯病了是不是？哎呦，谭太公事到如今这才知道感情这是自个儿的老婆，这谭太公转身往外就跑，杜夫人能跟他玩吗？谭太公到门这会儿想要开这门，他忘了自个儿把门插上了，拽两拽没拽开，正要开着门插过，这个杜夫人在后边薅住脖领子，啪啪是连打再骂，是闹了一个天翻地覆。这谭太公最后转过身来给老婆子跪下了，行了行了，你别吵吵了，这个事儿就压下去得了，我改了不好吗？以后我再不这样了。这事儿过去了，到了第二天，潘金莲没敢见谭太公的面。两天之后，潘金莲给谭太公来送茶了。实际潘金莲不想给他来送茶，这是杜夫人派他来的。杜夫人告诉潘金莲，你给他送茶，到那儿去看他跟你说什么。潘金莲一听，去吧，端着茶盘又来了，往这一送茶，谭太公看见潘金莲这脸就沉下来。谭太公以为这是潘金莲给他安排的一个恶作剧，可这个小丫头片子啊，你胆子不小啊，你呀、啊，你竟敢跟我的夫人通风报信，你们俩换床位，让我受此大窘，我跟你没完。

0: 这是抬举你，你有点不识抬举。嗯，
1: 员外哪儿配不上你？除了我岁数大点儿，你说我哪配不上你啊？
0: 别看我有这一把胡子，我要把这把胡子剪了去之后，我也跟小伙差不多。你别看我脸上有皱纹，20年前我也不是这个模样。
1: 你这不都废话吗？
0: 他跟潘金莲说这个，潘金莲站那不言语。
1: 金莲，这样吧，你告诉你夫人，让我跟他打离架，这是你的罪过，你是认打认罚吧。
2: 啊，认打认罚怎么的？
1: 你要认打，我就要找茬打你几十鞭子。
2: 认罚呢？
1: 认罚，今天晚上你上我这房间里来，我把门给你留着。
2: 啊，这那我认打。
1: 你想的倒好，你认打，我今天不打，我就让你认罚。今儿晚上二更天以后，你上我房间里来，我给你留着门，你要是不来，明天我就狠狠地打你，去吧。
0: 下通缉令了。潘金莲一听，这心里边又压上一块石头，怎么办？告不告诉杜夫人？这要一告诉杜夫人，杜夫人今儿晚上再上他这房间里来，杜夫人能拿着刀来。你说这要闹大了事儿，我怎么办呢？潘金莲毕竟是一个弱女子，一想我也不来，我也不告诉夫人，所以潘金莲这晚上没往老员外这儿来。这老员外可是在这床上一宿，神经衰弱，他等着潘金莲呢，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三更等四更，四更等五更，一直等到鸡叫大天明，就知道潘金莲是不能来了。这么一来，潘金莲可就把这个谭太公给得罪了。这谭太公对潘金莲是心怀恶意。谭太公心想，啊，你看不上我这老头，好啊，你不是看不上我吗？我呀，我把你嫁出去，我给你嫁一个最丑陋的人，我让你受一辈子罪。所以谭太公就跟自个儿的夫人说了，说这个潘金莲岁数已经到这样了，是不是应该给他找个主了。杜夫人呢也恨不能的快把潘金莲给推出去，她觉得潘金莲长得这么漂亮，在她这个府里边转转悠悠的，在谭太公的眼皮底下出来进去的，早早晚晚是谭太公嘴里边的肉，跑不出去。如果谭太公要把潘金莲给占有了，两个人再热乎了，他再把潘金莲纳为小妾，那么杜夫人就要受排斥。杜夫人宏观地看问题，觉得潘金莲必须得走，所以他同意了，把媒婆找来了，告诉媒婆说，我们家这个使女潘金莲呢已经20多岁了，得找个主，你去给搭个男的，看看有合适的把她嫁出去。这媒婆一听，给谭太公家里边保媒，这是肥差事啊。媒婆认认真真的到外头去了，没有三两天，领了个小伙，领到这谭太公的客厅里边，先请谭太公看一看。谭太公捋着胡子一看，这小伙长得不错，眉清目秀，个头适中，不行啊，怎么这么漂亮的小伙还不行？他那个头发怎么有几根白的？哎，那是少白头啊，少白头有福啊。那不行不行，再换一个。过两天又领来一个，这小伙也不错，不行，他有点螺旋腿儿。媒婆一看，那螺旋腿不算太螺旋，那略微有点弯，那也不行。一连换了四五个都不行，这媒婆贼精溜怪，就知道这里边有原因，怎么回事儿？怎么换了这么些个小伙都不

0: 行的。是啊，潘金莲长得够漂亮的。那么这几个小伙都不行的话，恐怕整个青稞县城里边再找不着年轻的小伙了。这媒婆呢，私下的就问这些丫鬟，说太公怎么回事，给潘金莲找这个男人这么挑拣。这小丫鬟们有一个就乐了，说你不知道这里边的事儿，这里边有个原因，把这个内幕就透露给媒婆了。您别找那漂亮的，您找那丑的。这媒婆一听，哦，感觉是这么回事儿。媒婆偏偏从谭太公家里边出来之后，走到大街上就正碰见武大郎。武大郎怎么到这儿来了呢？不是武松打死人命逃走上沧州了吗？武大郎在武家庄待不住了，人家那边大恶霸老找寻他，他由打武家庄就搬到青稞县城里边来了。到青稞县城里边，他在街上这一卖炊饼，没用几天，大家伙就都注意这个人了。三寸钉骨树皮，因为他这个相貌特丑，与众不同，太出众，是丑的出众。这媒婆一看见武大郎，心想，哎呦我天哪，这位要是给说说许能差不多。这媒婆假装买炊饼，就跟武大郎搭杠上了，就问他多大了，家里有妻室没有啊。武大郎这一说，媒婆就跟武大郎说了，我给你介绍一个媳妇，你干不干？武大郎一听，哎呦，我哪能娶得起媳妇儿？话又说回来了，哪个女人能嫁我呀？就我这个长相，我这个貌相，我自个儿最知道我自个儿是怎么回事。媒婆说，不，有人就得意你这模样，你跟着我走一趟。武大郎说，跟你上哪儿啊？你就上这老员外家里边门口啊，你在那卖炊饼就行。武大郎说，好吧。这天武大郎挑着挑子就来到了这谭太公的门口。媒婆到里边见谭太公，说谭太公啊，您看看门口有个卖炊饼的，这个要给潘金莲，您同意不同意？谭太公到门口一站，一眼就相中了，就是他了，要把潘金莲嫁给武大郎。而且谭太公说明白，一个子儿不要，他还要给点陪送。谭太公这叫阴损毒坏。那个年头，女人出嫁跟男方都不见面，洞房里边揭盖头才见面呢。这边呢跟潘金莲就说了，说呀，给你找了个主，这人不错，你呀出阁吧。潘金莲就知道自己在这府里边待不长了，潘金莲也就点头同意了。但是潘金莲做梦也没有想到给她嫁给了这么一个男人。这边吹吹打打，给潘金莲蒙上盖头，上了轿，就送到了武大郎的家里。那阵武大郎就在青稞县南关里，有那么三间草房一个小院。武大郎这一娶媳妇，把左右的邻居请来那么几位，他也没有什么至近的亲戚，也没有什么过命的朋友，邻里邻居的觉得武大这个人呢还是很厚道，大伙跟着忙活忙活，把潘金莲就娶过来了。潘金莲下轿之后，邻居们才知道这是谁呀，说是那位谭太公府里边的潘金莲那个使女。哎呦，大伙心想，这武大可是艳福啊，入了洞房了。亲戚朋友们都走了之后，武大把门一关，来到跟前，把潘金莲的盖头一掀。武大郎一看潘金莲，潘金莲一看武大郎，武大郎瞅着潘金莲就愣了，潘金莲瞅着武大郎就傻了。为什么？武大郎心想，哎呦我的妈呀，我这媳妇怎么这么漂亮啊。潘金莲看着武大郎，哎呀，这是个什么人呢？这不是个妖怪吗？怎么把我就嫁给他了，让我跟他过一辈子吗？潘金莲暗想，谭太公，你这招可太损了，你比打我一顿骂我一顿，比我蹲2年监狱都难受啊，你这是让我这一辈子受罪，让我就跟这样一个人过一辈子吗？嗯，潘金莲他恨谭太公，但是恨也没有用了，生米已成熟饭，木已成舟。潘金莲坐在这儿就哭了，抽抽搭搭是一个劲儿的哭啊。武大郎一看，武大郎也没了主意了，
1: 我说，金莲，你别哭啊，你别哭，你听我跟你说啊，我这个人呐，从小就失去父母，我也是个苦命人，这眼泪呀，我也没少掉，凑的一块儿也能有几挑子，所以呢，我也看不得别人掉泪，别人一掉泪，我心像刀绞似的。金莲，我知道你呀跟我不般配，这事儿可你别怪我。提亲那媒婆呢，她没跟我说你是什么长相，我呢也没见着过你。原先我要知道你长得这么漂亮啊，我说什么也不能答应这门亲事。这不都入了洞房了，我才看着你的本模样。唉，是啊，你长得像朵花似的，我呢像土了咖似的，咱们两个怎么能成两口子呢？讲人心比自信，要是倒过个个来，那我也不乐意。现在已经是入了洞房了，你说这个事儿还怎么办呢？金莲，你说说你还有什么主意呢？潘金莲不说话，就是哭。他这么一哭啊，武大郎就更着急。哎，金莲，要不这样吧，反正咱们两个这个夫妻呢是强捏在一块儿的，老百姓讲话强摘瓜果不能甜呐，你不乐意咱们就别在一起了。今天晚上咱们这是入洞房了，明儿一早晨天亮之后呢，你要是有去的地方你就去吧，啊，我不拦你，这行不行啊？潘金莲一听，明儿早上天亮走，天亮我走了之后对外边跟人怎么说呀？我已经是武大郎的人了，跟人睡了一宿觉了都啊。潘金莲还哭，武大郎急得在地下直转。哎，这怎么办呢？这哎，是啊，金莲，刚才我也没想明白，明天要是天亮一走，大概对你的名誉上好说不好听啊。这样吧，你要是愿意走的话，现在就走，行不行？我现在就放你出去，我绝不拦你。潘金莲听到这儿，把哭声止住了。怎么？你现在真让我走吗？啊，我说话算数，你走吧。那好，那我现在就走。潘金莲擦了擦眼泪，站起身来，把自个的衣服打个小包，提溜着包往外就走。武大郎在后边跟着，开了房门一出来，外边是一片漆黑呀，天阴着，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正下雨点儿。武大郎这一跟出来，潘金莲站住身子，转回身一瞧，哎，你怎么跟着我啊？我送送你呀，我问你，你想上哪儿去呀？要是道近了还行，要是道远喽，这黑灯瞎火的，你一个孤身女子要碰上坏人呢，我把你送到那地方好不？哎呀，潘金莲看了看天，看了看地，自己心中暗想，我上哪儿去呀？我倒是有点远亲，都离这100里地以外，今天晚上我能走到那儿吗？这他看看武大郎要送他，这个人也是一片善良之心呐。潘金莲又哭了。哎，你看我都答应你走了，你怎么还哭啊？哎，这是我命里注定的，我就得跟你了。怎么，你不走了？我不走了，我没有地方去， 潘金莲一转身又回来了。潘金莲转身回来了，武大郎心里高兴，一看潘金莲自个儿愿意回来的，他觉得好像他们这个夫妻婚姻这是前生当定。于是就这样，潘金莲跟武大郎就成了亲了。洞房花烛夜虽然闹了这么一点小风波，但是很快就平息了。潘金莲的心里边想的是，我呀认了命了，这就是前生造就，我这一辈子就该嫁给这样一个人。他虽然心里边这么想，但是时而的又矛盾，他又想，我怎么就非得嫁给这么一个人呢？啊，就凭我这个模样，我就不能找着一个很理想的人吗？潘金莲的想法受到了当时社会环境的制约。武大郎娶了潘金莲，这在青稞县城里边来说可是一大奇闻呐。没用三天两天，这个消息可就传出去了。大伙都说，你们知道吗，就卖炊饼那个武大，长得没有三块豆腐干子高，呵，娶了个媳妇那才漂亮呢。谁家媳妇？嘿，谁家的？谭家的。谭家那侍女潘金莲知道吗？就最漂亮那个，嫁给他了。怎么的了？怎么嫁给他了呢？那谁知道啊，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这个事儿传来传去啊，就传到有那么几位游手好闲的浮浪子弟耳朵里去了。
2: 听众朋友，根据施耐庵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6点整。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和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竹板一打响沉沉，盛夏高温扰众人，空调一开不沉闷，但用法一定要留神。滤网污垢常除尘，定期清洁别放任，长期不洗有尘螨，容易让人起湿疹。设定的温度莫偏低，26度最中肯，薄衫护住膝肩身，进出缓停两三分，满身大汗莫进门，肩腰关节易受损，夜间睡眠定时准，舒舒服服养精神，空调用法记在心，平安消暑度良辰。
3: 文艺之声，快乐一下。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9: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3: 感受文化的温度，

0: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0: 日期7月9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 哎呦，又有一大批学生毕业了。
3: 是啊，
2: 想当年呢，
3: 哎，你别想当年了啊，你还是说现在吧。
2: 现在啊，大学毕业生啊，熬过毕业论文，熬过查重，熬过答辩，现在终于可以开启人生新篇章了。
3: 那多好啊。
2: 但是这新篇章啊，我觉得它也是难题呀。
3: 怎么讲啊？
2: 找工作呀。
3: 也可以不找工作呀，你比如说你考个研，是不是就继续可以在校园里深造了
2: 啊？几年以后他就不再找工作了。
3: 那倒也是啊，终归得面临这个找工作的事儿。我觉得呀，咱们今天啊，是不是给这个大学生朋友点实用的，就是那种找工作的建议和意见怎么样？
2: 可以啊。首先呀，我们要戒掉一步登天的幻觉，别幻想什么朝九晚五啊，双休不加班啊，月薪好几万呢，甚至挣年薪呢，离家近呢，您想在一份工作当中都凑齐了，那是几乎不可能的。
3: 哎，有道理。
2: 那你有什么建议啊？
3: 我觉得呀，你就别把那个简历啊写成大学生作文，而且杜绝啊就是网上那些花里胡哨的那种简历的模板，还要改掉那种废话文学的自我介绍，咱们呀就适度的润润色啊，绝对不能造假。
2: 没错，咱们可以跟严家宝、张继他们学一学。
3: 学什么呀？
2: 学学找工作呀。
4: 今年这不是快毕业了，该找工作我心里着急呀。 哎，在座的各位，哎，您要是哪单位招人，您可得想着点我，我这儿还带着简历呢。
5: 哎，
4: 我待会儿啊，挨个发。这儿还有，来，您先来一份。您在哪儿上班呢？
5: 我上什么班？我上大学呢。
4: 上大学
5: 啊？
4: 你大几？
5: 大三啊。
4: 大三？
5: 我这，
4: 那你比我还惨。
5: 哎，这叫什么话呀？不是，你这什么意思呀？
4: 没看出来啊？
5: 啊？
4: 找工作呀？
5: 找。
4: 我现在都大四了。
5: 哦，这么说您是学长啊？
4: 对对对，学长，学的不行，长得也不行。
5: 这倒是实话。
4: 学长很忙
5: 啊，
4: 忙着毕业，忙着找工作，忙着应聘。知道现在应聘有多难吗？我参加这么多应聘了
5: 啊，
4: 不是笔试就是被笔试。哎，
5: 学长，
4: 怎么了？
5: 我可不担心这个
4: 啊。
5: 你别看我刚大三，我有一技之长啊。
4: 不是，你会什么呀？
5: 德语。
4: 那你说两句我听听。
5: Gas mod gutzi das war plan. Gas mod gutzi auf na zlano sind golanda das war konnte das sind sind das war potenza. Gas mod gutzi du sich da positive homa aus wie für bosen. Gas mod gutzi vor gas nicht da pizza chang chu pizza.
4: 说的真不错。
5: 哎，
4: 四年学一门德语
5: 啊，
4: 就想找工作，
5: 这就够使了呀。
4: 我会七八门外语都找不着，
5: 跑个公务员，
4: 申论没学过，
5: 留校当老师，
4: 硕士没通过。
5: 那你这大学四年都干什么了？
4: 这四年呀，
5: 啊，
4: 除了上课，我就学会了一门寂寞，爱好听相声。哎，没事找个乐，什么刘宝瑞、马三立、侯宝林，经常在宿舍里陪伴着我。
5: 哎，你这宿舍够瘆得慌的。
4: 不是。是他们这个相声陪伴着我
5: 啊。哦，我看出来了
4: 啊，
5: 学长
4: 啊，
5: 你还真有语言天赋
4: 是吧？
5: 还会说外语
4: 啊，
5: 你这求职方向就可以是说相声啊，
4: 说到我心眼里去了
5: 是不是？
4: 其实我有个理想啊。
5: 什么理想？
4: 就是用外语把相声说到国外去。
5: 好，
4: 我相信啊
5: 啊，
4: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5: 对，
4: 怀才和怀孕的相同之处
5: 啊，
4: 就是时间长了都会被人瞧出来的。
5: 这怎么琢磨的？
4: 我还真去面试去了。
5: 啊，去哪儿？哦，
4: 一进门呐，迎面的会议桌摆着三个小牌，写着面试老师的名字。
5: 都有谁呀？
4: 李菁
5: 啊，
4: 何云伟，
5: 呵，
4: 李玉刚
5: 啊。咱不是前面那两位我知道
4: 啊，
5: 著名相声演员。
4: 啊，是是，
5: 这玉刚老师
4: 哦，这是特邀的面试官
5: 啊。那这可热闹。
4: 这三位啊
5: 啊，
4: 都坐在太师椅上
5: 哦，
4: 背对着我。
5: 这画面我好像在哪儿见过。
4: 老师们好
5: 啊，
4: 我是严家宝，是一名大学生，想跟各位老师学说相声。
5: 嗯，
4: 我这话还没说完呢。
5: 怎么样？
4: 李玉刚一听我这声音
5: 啊，
4: 当时搬着太师椅，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撞过来了。
5: 嘿，
4: 孩子，
6: 喜欢我的声音吗？喜欢我的歌曲吗？相声讲究四门功课，说学逗唱，说个绕口令我听听。
5: 哦，考考你绕口令。
6: 说扁担长，板凳宽，板凳没有饼子长，饼子
5: 不是别饼子，
6: 板凳没有扁担宽，板凳饼子扁担要绑饼子上，扁扁扁不扁，
5: 忘词儿了吧？
6: 忘词儿啊？
5: 啊，

0: 说话。
1: 想，
0: 你刚抱着猫呢。
1: 孩子，孩子。
2: 哦，李菁，
1: 听说呀，你会外语啊，能给我翻译吗？
2: 这是李菁啊，这是连英啊。
3: 李老师，我可以试试。
1: 相声用英语怎么说呀？
3: Cross talk 又叫 comic dialogue。
1: 行，说学逗唱呢、
3: Speaking, imitating, joking and singing。
2: 呦，
1: 有点意思。那你再给我翻翻这个。
2: 哪个呀？
1: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鸭。
2: 报菜名啊，这你怎么翻译啊？你
3: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
2: 人李老师让你翻译外语版的报菜名，你行吗？
3: 那我请李老师吃五国大菜世界全席。
2: 都有什么呀？
3: Apple pie, berry pie, peach and lemon pie, mince trap, sleep trap, honey and steam trap, burnt rice, short rice, fur grain and pudding rice.
2: 英国菜
3: Cedar Madrilenio, Zubadi Ajo, Hermann Ibelico, Bella di Marisco, Coganillo, Zegviano.
2: 西班牙菜
3: Pecan, du gouche, du beurre, Asgadu, du loua, vas louach, Aslumaluhu, vas da, vas dach.Le bord de bière.
2: 法国菜
3: Egg gali, chicken gali, red gali, zela gali, and mushroom gali.
2: 印度菜
1: Come pie, come man, come man.
2: 那泰国菜
1: Come pie, 包提供 Come pie, 木塔草贴 Come pie, please, 盖呢 Salakima.
2: 李菁说什么呀？
1: 太刺激了。
2: 就会这么一句，
3: 这刚说刺激啊！何云伟从椅子上蹦下来了。
2: 哟，
4: 孩子，我喜欢你，特别的喜欢你，喜欢你，你。
2: 何云伟掉沟里边了。
3: 哎呦，何老师，您在这儿呢，我也特别喜欢您呢。
4: 哎呦，我说何老师啊，
2: 捧一兔爷。
3: 这
2: 抱住了，摔坏赔不起。
3: 何老师，您还有什么问题啊？
4: 孩子，你会说相声？卖菜的吆喝吗？
2: 考考你卖菜的吆喝。
1: 香菜啊，辣青椒哎，够粗嫩青菜来，扁豆切的黄瓜加冬瓜，卖小白菜的，卖萝卜胡萝卜扁萝卜嫩脸儿的，香椿的蒜的好韭菜呀。
2: 好，
4: 孩子，相声得创新。
2: 对，
4: 你给我买改个卖汽车的词儿，我就把你录取了。
5: 不是，
2: 这卖汽车怎么改呀？
1: QQ 桑塔纳嘞，奥迪保时捷嘞，奔驰宝马宾利法拉利，卖雪佛兰嘞，卖福特小福特老福特加了长的林肯嘞，大众的
2: 什么呀？
1: 摩的。
3: 就看何老师冲我微微一笑，
2: 录取，
3: 走你。
2: 不要了。
6: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7: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8: 哟，这段相声是不是引发了大学生朋友的共鸣啊？
9: 准确来说是找工作朋友的共鸣。
8: 其实我觉得大学生朋友找工作呀，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投岗避坑。
9: 这什么意思？
8: 你看啊，高薪无门槛啊，零基础包上岗啊，月入过万不看经验啊，就是这种啊，是100%的这个诈骗套路。
9: 或者是标注什么各类无责底薪高薪岗位，
8: 还有那种岗前培训先交钱的，
9: 试岗期无薪资，
8: 异地面试，
9: 写字楼一看是偏僻的小工作室的，
8: 这些都不行。
9: 哎，还是要去正规的企业投岗就职。
8: 对呀，然后咱们再通过工作慢慢的积累经验。
9: 哎，这人的工作经验啊，都是慢慢积累的。
8: 就是啊，
9: 你像裘英俊和于丹就积累了不少经验，但是他这经验吧，不值得我们学习。
5: 这个感谢您的鼓励
9: 啊，
5: 但是您可能也听出来了，
9: 哦，
5: 这两天啊身体不好，
9: 哦，
5: 重感冒，
9: 嗓子坏了，
5: 所以我呢使点劲说，
9: 嗯，
5: 您众位多包含着听，
9: 您多原谅。
5: 刚才主持人介绍了
9: 啊，
5: 上台呢还得再说说。
9: 好啊，
5: 我叫裘英俊，
9: 是，
5: 他叫于丹，
9: 哎，是我。
5: 于丹好，
9: 有什么好的？
5: 您甭听
9: 啊，
5: 看看出好来了。
9: 好，这说相声还能看出好来，
5: 往这一站，
9: 嗯，
5: 哎，多魁梧，
9: 身体还行，
5: 哎，
9: 啊啊，
5: 多健壮，
9: 对对对，
5: 体格好
9: 啊，是，
5: 长得也好看，
9: 长得，
5: 您四方大脸，
9: 是是是，
5: 多好看，
9: 精精神神的，
5: 哎，看看，嗯，这儿几个，
9: 这是一啊，
5: 这个呢，
9: 五啊，
5: 您长这么精神还不傻，
9: 哎，
5: 你这
9: 这是好话，您这怎么意思？
5: 就说呀，
9: 啊，
5: 这么精神个人，不傻不捏的，干嘛说相声？
9: 不是我们说相声怎么了？我们这相声这可是艺术，这还讲究四门功课呢。
5: 那有四门功课都是艺术
9: 啊？
5: 那这么一说，我们这行也四门功课，我们也是艺术。
9: 不不，说这么半天还没跟您打听，您是干嘛的？
5: 我在我们单位当秘书啊。
9: 当秘书
5: 啊？
9: 那秘书怎么还讲究四门功课呢？
5: 嘿嘿，秘书才有四门功课了
9: 啊？那您说说，您都讲究哪四门功课？
5: 吃喝嫖赌
9: 啊？
5: 不是，什么意思？吃喝装血。
9: 吃喝装血，
5: 哎，
9: 那我得分别问问
5: 您了。你问
9: 那个吃，你都吃点什么呢？
5: 什么叫我吃点什么呀？
9: 啊，
5: 你得安排领导吃，
9: 让领导吃。
5: 当然了，
9: 哦，
5: 应时到节儿，
9: 嚯，
5: 一看挂历，
9: 啊，
5: 哟，五月节到了，
9: 哦，
5: 赶紧通知办公室买二斤粽子，让司机给领导装后备箱里带走吃去。
9: 让，啊，领导吃粽子，
5: 过节了吗？
9: 秘书，
5: 哎，这是五月节，
9: 想得到。
5: 到八月节呢？
9: 八月节让领导吃月饼
5: 啊？
9: 啊，
5: 行。你有当秘书的潜质，
9: 我就这潜质。
5: 头两下子，
9: 哦，
5: 到春节呢，
9: 春节让领导吃饺子，
5: 啊，正月十五，
9: 正月十五让领导吃元宵，
5: 二月二
9: 让领导吃春饼，
5: 三月十四号，完了，哦，完了，
9: 不，三月十四号那是节吗？
5: 这要不你当不了秘书呢？
9: 啊，
5: 孤陋寡闻，
9: 哦，
5: 3月14号3.14圆周率节，
9: 这他倒真有这说吧。我承认有这节，你说圆周率节让领导吃什么？
5: 吃派。
9: 不，反应还够快，还真是当秘书材料。哦，这就是吃，
5: 这就是吃。
9: 那我听还有一个喝，这怎么回事？
5: 喝酒啊，
9: 喝酒。
5: 哎，
9: 让领导喝酒。
5: 废话，领导喝酒用你让吗？
9: 那怎么着，啊，
5: 你得关键时候替领导喝酒。
9: 哦，挡家。
5: 而且啊，得说喝就喝，绝不嘴软。
9: 嚯，
5: 哦，哎，嗯，我就有这个本事。
9: 是啊，
5: 这前一段我们主任专门夸我了。
9: 怎么夸的呢？
5: 开大会表扬我。
9: 嗯，
5: 我们这个小邱秘书那是太好了。
9: 是啊，
5: 在酒桌上长了我们的威风，灭了别人的锐气，
9: 嚯，
5: 是领先尽职。
9: 嗯，
5: 我说哈他都哈。
9: 哎，不，您等会儿，这什么叫哈呀？这个
5: 哈酒啊，哈
9: 哈，哦，哈就是喝，有点方言。
5: 哈酒啊，
9: 哦，喝酒。
5: 我说哈他都哈。
9: 嗯，
5: 这不前两天吗，我跟几个老外哈酒，
9: 外国人
5: 当着外国人，
9: 嗯，
5: 咱得说两句英语。
9: 嗯，哦，还会说英语。
5: 我说哈喽。
9: 嗯，
5: 我这刚一哈喽，老外还不说话呢，我们这个小邱秘书端起酒杯，他都哈喽，
9: 他就给喝了。
5: 我这一哈喽，
9: 嗯，
5: 他那都哈喽。我这一哈喽，他那都哈喽。
9: 嗯，
5: 等我跟老外打完招呼，再找这个小子找不着了。
9: 哪儿去了？
5: 溜到桌子底下去了。
9: 嗨，喝多了，
5: 这就是喝。
9: 啊，这就是喝。
5: 哎，
9: 刚我听还有一个装，这怎么回事？
5: 装的是领导布置任务的时候，你得会装。
9: 嗯，怎么来的呢？
5: 比如前两天吧，
9: 嗯，
5: 我们主任让我写一个会议主持词。
9: 主持词？
5: 哎，
9: 那你抓紧写完了交上去，显得你雷厉风行、精明强干。
5: 犯傻了吧？
9: 啊，
5: 这你马上交上去，领导认为这事儿太容易了，
9: 不能怎么办？
5: 哎，打领导布置完任务，我就不说话了。
9: 你干嘛呀？
5: 俩眼看着天花板，
9: 哦，
5: 做沉思状。
9: 这陈四壮，这不大傻小子吗？你这个什么相貌？这
5: 表示认真
9: 啊！哦，认真想了，
5: 指定下班，
9: 嗯，
5: 也不能着急走，
9: 干嘛？
5: 得等领导催，
9: 还得催。
5: 小秋啊，太晚了，回家歇去吧。
9: 哦，那赶紧回家吧。
5: 嗯，不能马上走，
9: 这还不走，
5: 得慢慢站起来，一边收拾文件，嘴里还得嘟囔，
9: 干嘛？
5: 心意，怎么出心意呢？
9: 嘿，这份装啊！
5: 走着走着，脑袋帮撞门框上，那为最好。
9: 脑袋还得撞门框上，
5: 还得掌握火候。
9: 哦，什么火候？
5: 轻了不行，重了不行。
9: 那要是轻了呢？
5: 领导听不见。
9: 那要是重了？
5: 真疼啊。
9: 能不疼吗？那听见了，领导肯定得过来呀。
5: 准来呀。
9: 对呀，
5: 主任来了。
9: 嗯，
5: 哎呀，小秋啊，怎么地了？脑袋撞坏了？别这么认真了啊，到时候注意安全。快走吧。
9: 那是撞到家了。
5: 到家告诉媳妇，亲爱的，给炒俩菜。
9: 哦，
5: 来一冰镇啤酒。
9: 冰镇啤酒。
5: 哎，我媳妇炒菜，我这儿打开电脑，
9: 嗯，
5: 写这主持词。菜上桌了，我这主持词也写好了。
10: 一共就这么点活，
5: 这不能耽误看电视
10: 啊、哦，还什么都不耽误，
5: 看着电视，啊、喝着啤酒，晚、哦、上一睡觉，完、嗯、美，
10: 还挺好。
5: 转天早晨交差了事儿，交完差，
10: 可坏了，怎么着？
5: 肚子疼，
10: 那准是冰镇啤酒闹的，就天儿呢。
5: 这阵儿不能说喝啤酒喝的了，
10: 那怎么着啊？
5: 得说是晚上熬夜冻着了。
10: 这还真能找着词儿，不是你这个肚子疼，领导他可不知道啊。
5: 你想法让他知道、
10: 啊，怎么让他知道？
5: 你把这肚子疼得外化出来，
10: 怎么外化呀、啊？
5: 让领导感觉你肚子疼。
10: 哦，
5: 唱歌啊，
10: 唱歌，
5: 唱歌，
10: 唱什么？
5: 唱忐忑。
10: 这玩的，你闹肚子跟唱忐忑这不挨着呀？
5: 怎么不挨着？啊、你这人，我告诉你、啊，这歌就闹肚子时写的。你
10: 忐忑上歌，
5: 你听这旋律吧，
10: 怎么来的？
5: 这就是闹肚子。
10: 你给学学
5: 啊啊啊哦啊啊哦哎啊哒滴啊哒哆啊哒滴个滴个哆啊哒滴啊哒滴个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哎呦呦哎呦呦！
10: 哎呀，还真能拽词儿哦！这忐忑是闹肚子唱的，那领导听见了肯定得过来呀，
5: 跑过来了，
10: 不知道你叫我什么呀？
5: 小秋啊，怎么的了？
10: 嗯，
5: 昨天冻着了，
10: 嗯，
5: 又是一宿没睡啊，
10: 呵，
5: 睡了两个小时，
10: 嗯，
5: 哎呀，你可注意休息啊，别太累了。哎，谢谢领导关心，再打一个哈欠，做疲倦状、嗯，这戏算演到家了。
10: 这拍连续剧来了，这
5: 连续剧没咱这真实
10: 哦，这就是装
5: 装。
10: 我最后听还有一个血，这怎么回事？
5: 这个血是最关键。
10: 是啊，
5: 你得知道领导爱看什么，
10: 嗯，
5: 群众爱听什么。
10: 呵，
5: 写什么不出错，写什么不犯歹、
10: 嗯，
5: 写什么就算出了错犯了歹，也没有你的责任。
10: 哎，这里头学问还是真不小。
5: 当然了，您、
10: 嗯、
5: 像我在我们单位吧，一般开会都是我们主任来主持，
10: 他主持，
5: 我就专给他写这主持词。
10: 哎呦，我听说这个主持词可不好写，
5: 哎、谁说不好写
10: 啊？
5: 你上网上搜去，
10: 嗯、
5: 有的是。
10: 在网上当的呢，
5: 都有套路。
10: 哇，
5: 现在开会都这一套
10: 啊，都什么套路？
5: 首先上来宣布会议开始，
10: 这是第一项、
5: 哎。然后介绍与会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10: 介绍领导，
5: 这点得注意。
10: 怎么着？
5: 得介绍全了，
10: 都得全了，
5: 不能落下。
10: 是啊，
5: 你真落下一位，
10: 啊、
5: 那位站起来了、
10: 啊、
5: 呀，说那么热，见里没我，没我走了。
10: 这位脾气还不小，
5: 你知道这位干嘛的？
10: 啊，
5: 人这位爷一生气，经费不给了。项目不批了，
10: 呵，
5: 还有好日子吗？
10: 还真得注点意、
5: 嗯、介绍完了领导、
10: 嗯、
5: 我们主任得宣布会议的紧迫性、必要性和重要性。
10: 嚯，
5: 哎，然后请领导上台讲话。
10: 嗯，
5: 这点这我们主任坐底下不能闲着，
10: 那干嘛呀？
5: 带头鼓掌啊。
10: 鼓掌
5: 得这样。
10: 哦，那什么样？哎，哦，就坐底下领掌，这模样。
5: 然后后来管我们主任叫领掌类动物的。
10: 这什么外号？这都
5: 带头鼓掌，
10: 那就是领掌。
5: 当然这光鼓掌就行了。
10: 对呀，
5: 不能插话。
10: 还插话？
5: 这不能跟您捧哏似的
10: 啊！
5: 站旁边插话、
10: 啊、
5: 那不成。
10: 这谁说不行
5: 啊？
10: 你给领导凉着点，这不还显得热闹吗？这
5: 给领导捧哏
10: 啊？行啊，
5: 领导上讲话
10: 啊。对，
5: 我们主任这样。
10: 哦，
5: 对，好，
10: 嗯，
5: 不错，是啊，嗨，我呀，去你的吧！这不找倒霉吗？这个。
10: 全给搅和了，这事不怎么样、
5: 哎、光鼓掌就行了、
10: 嗯、
5: 领导讲完话、
10: 嗯、
5: 甭管领导讲的好与不好，就算是驴唇不对马嘴，也得说学到了很多经验、
10: 嗯、
5: 领会领导的精神、
10: 嗯、
5: 坚决贯彻落实执行，
10: 这些个套话、
5: 哎、然后说这么一句，大会圆满胜利结束，这算完活了
10: 啊、哦，这就完了。
5: 我们那单位嘛、
10: 嗯、
5: 前三天开俩会，
10: 会就这么多。
5: 当然了，
10: 都什么会呀、啊、
5: 头一个开了一个安全生产表彰大会
10: 啊、哦，这还是个好事儿。
5: 我们主任主持的，
10: 嗯，
5: 拿着我这个主持词
10: 啊，你给写的主持词，
5: 非常有派
10: 啊。
5: 同志们，
10: 啊，这是他们主任。
5: 同志们，
10: 这就要说话了。
5: 嗯，同志们，
10: 往下说呀。
5: 嗯，这就是不能往下说。
10: 怎么呢？
5: 小秋秘书这写了有括号，
10: 括号
5: 念到此处听一听，下面可能有掌声
10: 啊。啊，这要掌声呢，这哎呀。啊啊啊啊，你们主任是招财猫什么的干嘛呢？这
5: 人都是 Hello Kitty。
10: 这干嘛呢？
5: 领导低调鼓两下得了。
10: 有那个低调你别要掌声好不好？这没羞没臊吧。这
5: 同志们，高高兴兴上班来，平平安安回家去，这个口号在我们单位已经实现了。
10: 嚯，
5: 当然了、
10: 嗯、
5: 我们要感谢各级领导、各位来宾的帮助和支持。
10: 嗯，
5: 首先我介绍一下与会的各位领导。
10: 都谁来了？
5: 蒋坤、
10: 啊
5: 李锦兜，
10: 嚯，
5: 石省界，
10: 嗯，
5: 石富款，
10: 嗯，这是一帮说相声的。
5: 下面我介绍一下获得安全生产标兵的名单。
10: 哦，都谁是标兵啊？
5: 房清平
10: 啊，
5: 曹运锦，
10: 嚯，
5: 何运伟，李景、
10: 你们这什么单位，一帮说相声的，这是
5: 标兵上台领奖。
10: 哦，领奖了。
5: 领奖之后请领导上台讲话。
10: 哦，
5: 领导讲完话之后我们主任继续发言，
10: 固有的流程嘛。
5: 同志们，刚才领导这个讲话大家都听到了，
10: 是
5: 讲得非常的深刻，
10: 嗯，
5: 非常的中肯啊，我们要认真的领会领导讲话的精神，坚决贯彻落实执行，让我们团结一致，求真务实，众志成城，安全生产呢。
10: 哦，就落了这安全生产上。
5: 最后这四个字，这是关键
10: 点题了。
5: 前面可以随便说，
10: 哦，
5: 最后这句，
10: 嗯，
5: 得点到大会的主题上。
10: 你看看，
5: 可平时我老收集这个四字成语，
10: 都什么呀？
5: 像什么退耕还林啊，打击黑客，
10: 嗯，
5: 鉴别盗版，
10: 嗯，
5: 识别假货，计划生育，喜怒哀乐，说一顿唱，吃一顿错，
10: 这还是说相声那点事儿了，嗯。
5: 最后我们主任提高调门，
10: 嗯，
5: 来这么一句，让我们共同努力奋斗，创造新的辉煌，迎接新的世纪，散会。
10: 啊，哦，这就散会了，
5: 这算开完了。
10: 这不是我口冷，你们这全是形式主义，照这么搞下去早晚得出事儿。
5: 废话，还早晚，已经出事儿了，没错。
10: 那出什么事儿了？
5: 当天晚上我们庆祝大会圆满成功，
10: 嗯，
5: 举办了焰火晚会。
10: 嚯，
5: 一放炮坏了，
10: 怎么着？
5: 一二踢脚崩到仓库里了。
10: 啊，
5: 点着了仓库里的棉花，棉花点着了柴油，柴油点着了火药，火药点着了煤气罐。
10: 这不是你们这烟火之物怎么全堆在一块儿？
5: 我们那写着禁止烟火了。
10: 不是，那怎么还着火呀？
5: 废话，那字儿是给人看的，没给火看。
10: 那旁边不也得有人看着点儿？
5: 有俩临时工没在那儿，
10: 那干嘛去了？
5: 那儿放炮去了。
10: 对，你们这烟安全隐患可太多了。
5: 是啊，
10: 啊，
5: 所以第二天我们紧急召开了重大责任事故批评检讨大会。
10: 这就又开一会，
5: 还是我们主任主持
10: 啊。甭问，这主持词还是他写的呀。
5: 同志们，今天我们召开重大责任事故批评检讨大会，
10: 嗯，
5: 听见了吗？
10: 嗯，
5: 我们主任这调门都下来了，
10: 是显得悲痛。
5: 这地儿不能长调门，
10: 哦，
5: 你这地儿长调门。
10: 啊，
5: 同志们，我们召开重大责任事故批评检讨大会，这火准是他放的。
10: 这有点幸灾乐祸，不能这么说。哎，对了，
5: 下面我介绍一下与会的领导和来宾。
10: 哦，领导都谁呀？啊？
5: 蒋坤，
10: 嚯，
5: 李金斗，石胜杰。师傅款
10: 啊，这帮说相声哪个会都参加，你看这。
5: 下面我们要提出批评的，
10: 嗯，
5: 这次重大责任事故的直接肇事者。
10: 哦，谁是肇事者？
5: 房清平
10: 啊，
5: 曹运锦，
10: 嚯，
5: 何云威，李景。
10: 不是，这是安全标兵点的火是吗？这个
5: 一会儿要把他们押送公安机关停候处理。
10: 完了，年底这学全耽误了，我告诉你们。嗯，
5: 下面有请领导讲话。
10: 嗯，
5: 领导讲完话，我们主任继续点评，
10: 接茬主持。
5: 同志们，刚才领导这个讲话大家都听到了，
10: 嗯，
5: 讲得非常的深刻，非常的中肯啊。我们要认真的领会领导讲话的精神，坚决贯彻落实执行。
10: 嗯，
5: 让我们团结一致，求真务实，众志成城，防微杜渐。
10: 哦，这回改了防微杜渐了。
5: 让我们共同努力奋斗，
10: 再放一把火是怎么着？
5: 共创新的辉煌，迎接新的世纪。
10: 你先别创新的辉煌，先盖个新仓库吧。那个，
5: 哎，你说的还真对。
10: 嗯，
5: 第二天新仓库的设计图纸到我们主任手里。
10: 哦，就这么快？
5: 我们主任拿过来看乐了。
10: 嗯，
5: 小秋啊，赶紧起草，明天马上开会。
10: 开什么会啊？
5: 展宏图誓师大会啊。
10: 就别开了就。

0: 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农技范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找工作呀，还是继续读研留在学校啊？
1: 那肯定是留在学校啊。
0: 哎，你这不是实际上先找工作了吗？
1: 那不是学校没要我吗？
0: 我又在你伤口上撒盐
1: 啊。没事儿，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0: 哎，说正经的啊，你找工作那会儿最担心什么？
1: 担心面试啊。
0: 您这脸皮的厚度还担心面试啊？
1: 我不是担心我脸皮子厚，我是担心我嘴皮子太能说呀，面试官给得罪了。
0: 我觉得呀，你要是像应聘工作的方清卓、施圣杰那样，那都不用说话了。
1: 什么意思？
0: 那都喝多了。
2: 后面的同志坐好了啊，马上就要开会了，招聘大会现在开始。各位同志，各位来宾，各位领导，我们九州电视公司为了蓬勃发展，决定招聘一名具有特殊才能的业务员。应聘条件是年轻力壮的、喝酒有量的、年龄在35岁以下的、酒量在1斤半以上的（括号越能喝越好）（括号完了）。希望今天到会的人员不要保守，踊跃上台应聘考核。哪一位先上来谈一谈？
3: 刘队长。我来应聘。
2: 你是哪个单位的？
3: 我是第一分公司的。
2: 好，请讲，请讲。
3: 我谈一谈啊，这个，我首先感谢九州公司和刘秘书给我提供了这样能够发挥我特长的好机会。
2: 啊，不要客气，不客气。
3: 说心里话，非常高兴。
2: 你这是高兴？
3: 因为我就喜欢喝酒。哦，而且很能喝。
2: 你能喝多少酒啊？
3: 能喝多少说不准，反正他们给我起个日本名字。
2: 就实话。
3: 九九
2: 九。
3: 同志们，我们单位领导啊对我很重视，就因为我有这一技之长，前些日子他们把我
2: 提干了，
3: 开除了。
2: 开除了？什么道理？
3: 大家给评评理，不为别的，就为我们经理老丈人过生日那天不为热闹吗？帮我找去了，那就喝吧。结果刚喝了20分钟，让我把他老丈人灌的70多岁老头在床上直耍猴拳。
2: 你喝了多少酒？
3: 我喝的不多呀，酒杯。
2: 酒杯？多大的酒杯啊？
3: 装3两的。
2: 2斤7两的酒啊？
3: 度数低。
2: 多少度？
3: 67。
2: 酒精啊！哎呀，
3: 所以我不在他们那儿干了，开除我上你们这儿来。只要您招聘我，刘秘书，我一定好好喝。好的，我喝出个新水平来。
2: 难得的人才啊！
3: 鼓励我，
2: 你马上赶到凤凰大酒家。
3: 我上那干什么？
2: 那里有一家单位买了我们的产品，他说不合格要退货。
3: 退货？
2: 记住，我们是不退货的。
3: 你放心，这事儿交给我了，
2: 一定要办好。哎，看来这个人是有，
3: 是不是？
2: 开发票？
3: 开发票？
2: 这里要开发票的呀。
3: 这你放心，饭店吃饭没有不开发票的
2: 啊。对对对，
3: 这事儿我常办。
2: 好的。
3: 不过刘秘书，超过300块钱得上宴席税啊。
2: 哎，政策是人掌握的嘛，发票上开299块9毛9
3: 啊。那不够吃，
2: 多开几张。
3: 都开发票。
2: 别等出来，
3: 不退货。
2: 记住，不要退货。
3: 放心吧，
2: 不要退货。
3: 放心，
2: 这个人才很难。
4: 我来应聘。
2: 哦，你是哪个单位的？
4: 我是第二份公司参加应聘的。
2: 哦，好，请讲。
4: 刚才哈，那位老大哥单位谈完了，我挺受感动哈。我特点跟他相比有点区别。
2: 哦，你的特点是？
4: 我特点是光喝白酒。
2: 喝白？哦，就是喝果酒的。
4: 哎，对，果酒。
2: 哦，但是这个不喝果酒，后劲是很大的。
4: 哎呀妈呀，你说的太对了。
2: 是的，
4: 这个东西一般人受不了啊。我没事。哎，俺都不是吹牛哈。俺们公司啊，无论有个什么大事小情啊，只要我一当场劝酒，特别方便呢。
2: 您采取了什么办法？
4: 办法？什么办法也没有。
2: 哦，
4: 哎呀，你看你们男同志劝酒啊，总是捏着鼻子往里灌，这太不文明了。
2: 是的，
4: 俺们女同志劝酒啊，只要你眼神过去了。哎呀，
2: 这是别具一格的人才了吧。好的好的，你马上赶到菲菲餐厅。
4: 哎，
2: 过年了，来了一些关系单位，一共4桌，一定要陪好。
4: 哎，
2: 记住。好，陪好啊。
4: 哎，刘秘书，俺也是多开几张发票吧。
2: 哎，你是订好的一个套餐。
4: 套餐
2: 就是每一张桌上只有一只烤全羊，烤全羊里边有一只烤乳猪，烤乳猪里边有一只烤鸭，烤鸭里边有一只烧鸡，烧鸡里边有一只鸽子，鸽子里边有一只鹌鹑，鹌鹑里边有一只鹌鹑蛋。
4: 哎呀妈，几个东西？
2: 记住，
5: 这个鹌鹑蛋一定要加给桌上的关键人物。

0: 是吗？
1: 您的这个安静蛋呢，不是蛋清蛋黄，是一份珍贵的礼物。
0: 您放心吧。
1: 但是我们公司只要一名，这样吧，等他们回来以后，各位朋友帮我选一选，看哪一位更合适，这样对我们公司会有
2: 很大。部长不对，喝半瓶你跑了，那鞋都落这儿。
1: 回来
2: 了，给你送鞋的，来穿上皮鞋。
1: 我是刘秘书。
2: 你是谁？
1: 刘秘书。
2: 刘秘书，怎么这会儿没见俩脑袋呢？
1: 他喝花了眼了。
2: 我是向你道喜来了。
1: 怎么回事？
2: 退货单位那几个代表全让我给他们喝跑了，就剩一只皮鞋了。祝贺你，来握握手，来。站稳了你，
1: 谁站稳了？
2: 我那意思，咱俩得喝一杯。
1: 我这不是酒量，
2: 感情甜甜一甜，感情深一口蜜。声音太大，多疲劳啊！
1: 问题解决了？
2: 什么问题？
1: 退货的问题。
2: 退什么？光机的开发票了吧？退货那事儿给忘了。
1: 那你白喝了。
2: 没白喝，刘秘书，发票都带回来了。十张你好好查查，一张不缺。
1: 不是，
2: 我应聘那事。
1: 你回家去。
2: 我告诉你，我等你信儿啊！我告诉你。
1: 你看，你给我发票还是怎么用啊？还是女同志啊，喝了酒一点不失态。好，
0: 哎呦，
1: 你的身体，
0: 刚才医生抽血化验，好，给我抽出一管酒精来。
1: 啊？那你赶快休息啊。
0: 没事，我挺得住。
1: 多好的同志！
0: 就是我儿子有点反应啊。
1: 他有什么反应啊？
0: 我儿子一吃完我奶就头晕呢。
1: 头晕？
0: 他一吃奶就要下酒的小菜儿。
1: 哎呦，下酒鬼呀、啊！
0: 哎，下酒鬼！
1: 你那个鹌鹑蛋嫁给谁了？
0: 我给吃了。
1: 哎呦，你怎么给吃掉了？那个鹌鹑蛋里面是一只金戒指。
0: 哎呀妈呀！你怎么走手？这个玩意儿不行啊！哎呀，秘书。我找到你了，
1: 赶快上医院，赶快走吧。看来采取这种办法，办公室是不足体谅。各位同志，各位来宾，各位领导，散会。
3: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4: 小话未央，和你相见。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哟，这段小品太经典了啊，是1989年央视春晚上的一段作品。
6: 这哪是找工作呀，这分明是送命啊。
5: 哎，你说到这儿，我倒是想问问你了，你认为这面试啊，回答问题的时候，什么是一种送命的回答？
6: 那你得看他提什么问题。
5: 哎，那我问问你啊，你为什么选择我们公司啊？
6: 这个问题啊，有几个送命的回答。
5: 嗯，
6: 因为离家近，因为工资高。
5: 能接受加班吗？
6: 不能接受加班啊。
5: 你的缺点是什么呀？
6: 缺点就是拖延症，脾气差。
5: 嗯，
6: 领导说什么不干什么。
5: 哎，这位朋友，你可以离开了。
6: 怎么呢？
5: 你要求高，你性格又差，怎么能录取你呀？
6: 那我怎么着才能录取啊？
5: 你学学马季、赵岩，你看看他们是怎么应聘的。
7: 大家这么一鼓掌啊，
8: 嗯，
7: 有点不好意思的了，
8: 啊，还挺客气。
7: 第一次来，
8: 嗯，
7: 跟大家当然很熟悉了。
8: 怎么呢？
7: 大家在电视里啊看到过我们，
8: 经常看我们的节目，
7: 就是没有面对面看见过，
8: 没来过呀。
7: 所以同志们很有兴趣啊，
8: 嗯，
7: 想看看这马季什么模样，
8: 都挺关心的嘛。
7: 所以借这机会赶紧到这儿展览一下。
8: 展览啊，
7: 欢迎大家参观呢、啊。
8: 嗯，
7: 反正长这形象有点对不起大家了。
8: 啊，那也是自然灾害。
7: 行了。这个今天呢，
8: 嗯，
7: 一方面跟大家见见面，
9: 再有呢？
7: 另一方面，把我们公司的事情跟大家说一说。
9: 你们公司？
7: 啊，我们公司。
9: 什么事儿？
7: 正在招聘人才。在座的哪位，如果有合适的人选，我希望您积极推荐。
9: 是吗？
7: 我们公司说了，
9: 啊，
7: 一经我们决定用这个人了，
9: 嗯，
7: 我们授予您伯乐奖。
9: 还有奖？
7: 并且送给您20寸彩色电视机一台。
9: 不错呀。
7: 并配有一个青年女子。
9: 啊，
7: 美发器。美发器
9: 提到一块儿说，吓我一跳。说这么热闹
7: 啊，
9: 你们要招什么人呢？
7: 这样，我把我们这个招聘告示给大家朗读一遍。
9: 可以。
7: 本公司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为了提高经济效益，决定从即日起成立公共关系部，特招聘公关部主任、副主任各一名，工作人员若干名，性别不限。
9: 哦，还有什么具体条件吗？
7: 具体条件就是年轻力壮的，
9: 嗯，
7: 喝酒有量的，
9: 啊，
7: 40以下的，6两以上的。
9: 好，
7: 嗯，
9: 闹了半天就是找个能喝酒的呀。
7: 对，找能喝酒的。
9: 找他干嘛呀？
7: 现在喝酒太重要了。
9: 哦，
7: 没有这酒啊，打不通关系。
9: 是。
7: 没有酒啊，办不成大事。
9: 这么大作用？
7: 过去不有这么一句话吗？
9: 怎么说？
7: 酒杯一举，可以；酒杯一端，政策放宽。
9: 那叫不正之风。
7: 是啊。
9: 那有人推荐吗？
7: 我们这个告示在北京一公布啊，
9: 嗯，
7: 嘿呀，推荐的人太多了。
9: 是吗？
7: 我们公司专门召开了一个中间人推荐大会。
9: 开了大会，
7: 到会的人踊跃发言。
9: 都有怎么说的？
7: 争先恐后。
9: 嗯，
7: 我说两句。
9: 哦，
7: 我读了我们公司这个招聘告示
9: 啊，
7: 我觉得太正确了。
9: 是吗？
7: 这个公司这个决定对的。
9: 哦，
7: 是应该成立这个
9: 嗯
7: 公关部。
9: 对，
7: 这公关部实际上就是劝酒部。
9: 怎么叫劝酒？
7: 劝酒啊，没有酒办不成事啊。
9: 哦，
7: 啊，没有酒哪行啊？你像我这个人，
9: 嗯，
7: 年富力强，
9: 好啊，
7: 有大学文凭，
9: 可以，
7: 技术上也不错，
9: 当然，
7: 可是一直得不到重用。
9: 那为什么呢？
7: 我有缺点。
9: 什么缺点？
7: 我这缺点就是，
9: 嗯，
7: 吃一块酒心糖我就上脸。
9: 闹了半天，这回不能喝酒，
7: 所以以后我注意加强锻炼。
9: 这玩意儿怎么锻炼呢？
7: 前两天我参加我们厂举办的一次
9: 嗯
7: 二锅头杯大奖赛。
9: 二锅头杯
7: 比赛，喝二锅头。
9: 那怎么赛啊？
7: 看谁喝得多。
9: 哦，
7: 喝得多的拿冠军，喝得少的拿钱。
9: 这叫什么比赛？
7: 通过这次比赛之后，
9: 嗯，
7: 我们厂涌现了一大批酒星。
9: 您等等，
7: 啊，
9: 什么叫酒星啊？
7: 歌有歌星，舞有舞星，
9: 啊，
7: 喝酒酒星。
9: 现在星星不少。
7: 其中比赛当中表现出类拔萃的算我们的小张。
9: 小张怎么了？
7: 哎呀，小张了不起，
9: 嗯，
7: 比赛当中发挥的最好。
9: 是吗？
7: 一人喝了2斤7两，一点事儿没有。
9: 真厉害。
7: 就是回家找不着门了。
9: 嗨，
7: 嗯，
9: 那还是醉了。
7: 虽然说这样吧，
9: 啊，
7: 人家得一个外号，
9: 叫什么呀？
7: 三三见酒。
9: 怎么叫三三见酒呢？
7: 比赛之前，
9: 啊，
7: 先试喝三杯。
9: 干嘛？
7: 品尝三杯。
9: 哟，
7: 垫底儿三杯。
9: 你瞧，
7: 三三见酒，不算数。啊，
9: 这位酒瘾不小。
7: 就是啊。
9: 那就请他跟公司领导见个面吧。
7: 对不起，他没来。
9: 干嘛去了？
7: 前两天我们厂里啊，煤气管道漏气了。
9: 哟，
7: 我们给煤气公司打电话，
9: 嗯，
7: 人家回答了，没时间修。
9: 那怎么办呢？
7: 我就把三三见酒派去了。
9: 派他干嘛？
7: 带着2箱二锅头。
9: 哟，
7: 疏通疏通，我估计是下午就能修了。
9: 那咱们就等会儿他吧。
7: 啊，正在这时候，旁边又站起了一个发言的，我说两句。这个师傅发言我有同感。
9: 是，
7: 现在喝酒太重要了，我在工作当中实际有体会。
9: 有什么体会？
7: 这我跟您这么说，在社会上不是流传着这么一句顺口溜吗？
9: 怎么说呢？
7: 说现在咱们有些干部
9: 啊，
7: 打麻将三宿四宿不睡，跳舞三步四步都会，
9: 嘿，
7: 喝酒七两八两不醉，
9: 哎，
7: 啊，
9: 这是对一些腐败干部的批评。
7: 你这个干部到基层来检查工作，不得弄几个专业酒星来对付他吗？
9: 这么说还真需要、啊、
7: 我向公司推荐一位。
9: 谁呀、啊、
7: 我们单位的冠军
9: 叫什么？
7: 张三香同志。
9: 怎么叫这名啊？
7: 张三香
9: 什么意思？
7: 此人专门喝啤酒、
9: 哦、
7: 一喝就是三香，不带上厕所的。
9: 好家伙，喝的不少。
7: 嗯，
9: 那这白酒怎么样？
7: 白酒他不能喝。
9: 是吗？
7: 喝一斤多就上脸了。
9: 那就不少了，
7: 在我们那儿挂不上号。
9: 够可以的了。
7: 此人被啤酒厂厂长看上了。
9: 是吗？
7: 非要跟我商量要把他调走。
9: 哦，
7: 我没同意。
9: 你干嘛不放人家？
7: 防止人才外流啊。
9: 这挨着你呀、啊、
7: 嗯，
9: 就请这三香跟公司领导见个面吧。
7: 他不，对不起，三香没来。
9: 干嘛去了？
7: 我们厂里有事儿。
9: 又什么事儿啊？
7: 前两天电业局派到我们厂一个安全检查组，11点钟进厂。
9: 嗯，
7: 我们负责接待的副厂长啊，哎，
9: 怎么了？
7: 他不懂事，没给人准备饭。人一看这情况，人走了。
9: 那得以后再补呗。
7: 补什么呀？没过两天
9: 啊，
7: 电业局发了一个超负荷用电通知，罚款20000。
9: 嗯，
7: 每周停电一天。
9: 就这顿酒没喝，惹多大麻烦呢？
7: 我一看这影响太大了。
9: 是啊，
7: 赶紧的把三香派了去，到那儿，
9: 嗯，
7: 疏通疏通。
9: 啊，又喝酒去了。您等着吧，
7: 后头又站起一位了。
9: 啊，
7: 我说两句。
9: 这是谁呀、啊？
7: 我们是民办小厂。
9: 哦，
7: 比起老大哥厂，我们是蚂蚁穿豆腐，提不起来。
9: 还挺谦虚。
7: 可是有一句话呀，
9: 嗯，
7: 山窝窝也能飞出金凤凰。
9: 有这句。
7: 我们100多人的厂子，
9: 嗯，
7: 我统计了一下，97.48%全会喝酒。
9: 啊，这比例可不小。
7: 其中有一位，
9: 嗯，
7: 那是公关部主任的最佳人选。
9: 这是谁呀、啊？
7: 提起此人名字，
9: 嗯，
7: 大家须有耳闻。
9: 他叫什么呢？
7: 他叫酒吧间。
9: 哎，怎么叫酒吧间呢？
7: 酒吧间
9: 啊，
7: 喝酒数他八间了。
9: 我、哦、数他八间的。那这位酒量如何？
7: 酒量这么说吧、
9: 啊、说
7: 真有点13大精神。
9: 哎，那个先等会儿
7: 啊。
9: 13大精神跟喝酒有什么关系？
7: 有关系啊。
9: 怎么呢？
7: 喝13大碗他还挺精神的。
9: 嚯，你就说他能喝不就完了吗？
7: 就是啊。
9: 那他能喝什么酒啊？
7: 什么酒啊？
9: 嗯，
7: 三中全会。
9: 三中，这也挨不上啊。
7: 一中白酒，一中啤酒，一中红酒，这三中他全会。
9: 嗨，
7: 嗯，
9: 就是什么酒都能喝。
7: 这个人还有个特点。
9: 什么特点？
7: 她是个女的。
9: 女的怎么了？
7: 女的好啊。
9: 嗯，
7: 女的能喝。
9: 是吗？
7: 女的喝酒不醉。
9: 真的吗？
7: 你什么时候在马路上看见有女的撒酒疯的？
9: 还真没见。
7: 再说女的敬酒也容易啊。
9: 那为什么呀？
7: 男的敬酒麻烦。
9: 怎么？
7: 连说带劝，人家对方还不喝。
9: 那怎么办呢？
7: 必要的时候动手。
9: 动手？
7: 这手捏着鼻子，
9: 嗯，
7: 这手握着胳膊，
9: 哎呦，
7: 使劲往里头灌。
9: 哎呦，这上刑的。
7: 这是男的。
9: 女的什么样？
7: 女的方便了。
9: 怎么呢？
7: 那眼神一递过去，那位就喝光了。
9: 嗯，哼，那位整个一贱骨头。
7: 在家我们这酒吧间小模样长得跟电影明星似的，
9: 漂亮，
7: 那嘴巴呱呱的，
9: 能说，
7: 甭管是谁，
9: 嗯，
7: 你就外国人来了也把你舌头灌短了。啊，
9: 这可真是难得的人才。
7: 就是啊。
9: 那就请他跟公司领导见个面。
7: 他可来不了。
9: 怎么了？
7: 我们厂里共产销哪个环节也离不开他。
9: 是啊。
7: 再说经常接待人呢，
9: 啊，
7: 工商的呀，税务的，检查卫生的，
9: 啊，
7: 谁来了都得让酒吧间去对付啊，
9: 全得喝呀。
7: 再说现在酒吧间也没在厂里啊。
9: 他在哪儿呢？
7: 在海鲜酒楼呢。
9: 上那儿干嘛呀？
7: 正灌市委书记呢。
9: 嚯，这谁都敢灌。
7: 正在说到这儿，
9: 嗯，
7: 打外面进了一个人。
9: 这是谁来了？
7: 这个人吹着气就进来了。
9: 什么叫吹着气呀、啊？
6: 我
9: 这整个一醉鬼，还上呼吸室呢。哎呦！行了行了，别吹了，别吹了。
7: 我，
9: 你是谁呀、啊？
7: 我是人。
9: 嗯，
7: 你说我是人？
9: 我哪知道啊？
7: 不知道
9: 啊？
7: 罚款50。
9: 我招你了？
7: 为什么不知道？
9: 你叫什么名字？
7: 什么名字？
9: 哎，
7: 告诉你，
9: 说
7: 33见9是也。
9: 哟，您就是33见9啊？
7: 然也。
9: 就别然也了。
7: 我们是厂长哪儿去了？
10: 这不就在这儿呢吗？
7: 那、是厂长。厂长，您放心吧。
9: 什么？
7: 煤气管道、已经修好了。
9: 哦。
7: 完全给咱换新的了。
9: 是啊。
7: 管子更粗了，流量更大了，咱这使着更痛快了，不是？
9: 酒没白喝呀。
7: 煤气表。咱倒着拨，他给咱拨在铃上了。
9: 哎，
7: 这半年煤气咱可白烧了。
9: 那国家可受损失了。
7: 国家也不受损失。
9: 怎么呢？
7: 这笔账我记在啤酒厂身上了。
9: 你记人家身上干嘛呀？
7: 先是上回我喝啤酒，他找我要钱来着。
9: 缺德不缺德呀？
7: 行了，这
9: 行行行，
7: 这样得了，可以。
9: 哎，
7: 这样。
9: 见见公司领导。
7: 哪位是领导？
9: 这不就是吗？
7: 您是领导。
9: 嗯，
7: 初次见面。
9: 对，
7: 一人一半。
9: 嗯，
7: 你喝一瓶，我再喝一瓶。
9: 这还带着呢，
7: 咱们吹着喇叭喝。
9: 哦，
7: 滴滴发10瓶。
9: 什么规矩？
7: 喝着。喝着，这叫感情厚喝不够、感情薄喝不着，感情浅舔一舔，感情深的一口闷了。
9: 这叫什么酒令？
7: 喝上，你们三位领导谁也跑不了。
9: 嗯，
7: 你喝完就你喝，你喝完的你们三个人怎么长一个头啊？
9: 嗨，你那是喝的眼睛都不好使了，
7: 是吗？
9: 醒醒酒去吧，
7: 醒酒去。
9: 走走走走。
10: 这时候外头又进了一位，
9: 谁来了？
10: 张三香来了。
9: 哦，他也吹着气儿来的。
10: 他倒没吹气儿。
9: 好啊，
10: 打着醉拳进来的。
9: 也醉了。
11: 哎，我说慢着、来这边
7: 、这电业局哥们儿真够意思啊。
11: 啊，为什么？
7: 酒一下肚子，那罚款就给免了。那停电不一天了？
9: 怎么
7: 停电2天？
9: 怎么又加一天呢？
7: 给啤酒厂又加一天。
9: 怎么又加人家那儿了？
7: 这叫羊毛出在狗身上吗？
9: 什么乱七八糟？
7: 有点意思。
9: 行了，你也见见公司领导吧。
7: 哪位是领导？
10: 这不就这儿呢吗？
7: 我跟您见面。
9: 哎，
7: 您是领导。
9: 哎，
7: 久闻您的大名。
9: 嗯，
7: 那真是如驴贯耳。
9: 如驴贯耳啊？那叫如雷贯耳。
7: 我喝酒了，
9: 嗯，
7: 请您多谅原我。
9: 哎，请您多原谅我。
7: 哦，我连说都不会话了，
9: 连话都不会说了。
7: 对不起，我给您打正例了。
9: 那叫打例证。
7: 但是正例。
9: 你呀，也醒醒酒吧。
7: 您呢？
9: 嗯，
7: 您是官，我是兵；您是太阳，我是星；您是萝卜，我是大葱。
9: 没完了你。
7: 行了。
9: 哎呀，合着这俩全醉了。
10: 要说还是人家女的，喝点酒一点不失态。
9: 是吗？
10: 酒吧间喝这么多酒，面带红润，稳稳当当走进会场，清醒的说了一句话，大家全愣了。
9: 他说什么呀？
10: 诸位，从今往后我不喝酒了。
9: 太好了。
10: 我也不能喝了。
9: 那为什么呢？
10: 我嘴呀，找不着了。
9: 他也醉了。

0: 这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2: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在这个星球上，

0: 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失去或拥有，将一切重头，谁叫相信念的钟。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交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晚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这样。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色。那是我常梦到的景。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环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也给过宝，养过同伴，说一段故事，喝一碗汤，吃一锅煎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如果不是那镜子不像你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一段故事，哈一碗汤，请一锅煎饼，献一段肠子，走一锅刺儿，他的故事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各位好，我是洪浩。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刘倩。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今日财经头条，大商圈热起来，小店铺旺起来，七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七月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运行总体平稳，半导体、新材料等技术创新型企业表现亮眼，高技术制造业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
1: 热点财经报道，透过数据看亮点，上半年全国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持续发挥创新引领作用。
0: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即将打新，这些细节你都搞清楚了吗？
1: 财经观察，给芯片精装修，封装技术革新带来更好的生活体验。
0: 暑期档电影票房持续走高，电影加业态激发消费活力。
1: 机票免费退改，东航打了个样，其他航司跟

0: 冥想现在的话叫正念嘛，因为有的人失眠啊，他是容易焦虑，要么就是完美主义。在失眠的认知行为治疗学里面呢，有一个方法就是正念方法。其实冥想的话，不论说你保持一个什么姿势，非得什么什么双盘腿啊，实际上就是觉知到你每个想法啊，没有抗拒，不要去顺着它走，这就是冥想。
1: 出来去观察自己，
0: 可以，这就是正念。
2: 你当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四集，主题是临床大夫是如何看待失眠的。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记者报道。
5: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七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较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叠加高温天气带动空调等制冷设备需求集中释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增速比上月提高。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较上月提高3.1%，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
6: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也构成扩内需最坚实的根基。
7: 再来看生产端，七月份工业运行稳健向好，新旧动能转换提速，高质量发展的根基持续夯实。继续来听报道。
5: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七月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其中半导体、新材料等技术创新型企业表现亮眼，反映出传统工业企稳的同时，高技术制造业正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创新成果加快涌现。七月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0.7%，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0%，增速比六月提高21.7个百分点。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陈曦介绍，
8: 传统产业呢，通过数字化改造不断地稳住基本盘，人工智能、创新药等为代表的新兴三样创新活力迸发，新动能呢，对工业转型升级的牵引作用持续凸显。
5: 投资结构持续优化，七月份先进制造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73.1%，较六月提高42.5个百分点。与算力、数据、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相关的项目中标金额同比保持增长。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罗志恒介绍，
9: 今年以来，包括七月份新动能对经济的贡献是越来越大。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生产投资都延续了较好的增长的一个态势。下阶段看财政支出的增速，那么有望保持回升。从项目端来看，两轻两重以及六张网规划建设项目的储备释放，为我们的投资的回升奠定了比较好的基础。
4: 今年以来，国家持续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外贸韧性持续增强，我国完备产业体系和多元化市场布局的优势进一步凸显。
5: 港口是外贸的晴雨表，七月份我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量同比增长56.4%，增速比六月大幅提高38.9个百分点。其中滚装货船载重量同比增长87.1%，反映出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进口稳中有升。 七月份液化石油气船、液货船到港载重分别增长37.8%和11.7%。能源及化工原料进口保持扩张，显示出国内生产企业生产预期稳定，信心向好。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
6: 在外围环境依然复杂的背景下，外贸保持上行态势尤为可贵。新能源汽车等科技含量较高的产品出海势头强劲，反映出中国制造在全球市场的认可度持续提升。
3: 天下财经热点报道。
7: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企业、蓄能城市、服务业新消费与高技术服务业双轮驱动，制造业转型加快，产业发展亮点纷呈。来听报道。
1: 数据显示，上半年作为构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重要布局的八大新兴产业，共新设相关企业40.0万户；作为抢占科技制高点前瞻布局的九大未来产业，共新设相关企业20.0万户。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0%；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增长9.5%。正加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此外，服务业新设企业395.7万户，新型消费业态活力迸发，银发经济产业新设相关企业3.1万户，同比增长16.0%。作为实体经济的根基，制造业稳步发展壮大，高技术制造业增势强劲。截至六月底，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总量达33.0万户，上半年新设1.5万户。其中，航天器及运载火箭制造业新设企业同比增长185.7%，光纤、光缆制造业增长129.4%，集成电路制造业增长24.2%。
4: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围绕优化营商环境、维护公平竞争和提升发展质量三大主线，为各类经营主体拓展公平有序的发展空间，同时深入推进质量强企强链、平台经济规范治理，针对个体工商户实施分型分类精准帮扶，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着力营造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发展环境，为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1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7: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被市场称作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的宇树科技，将于下周一正式开启网上网下申购。作为今年 A 股市场最受瞩目的新股投资机会之一，这场打新吸引了众多投资者的目光。不少股民已经在各大社交平台开启花式许愿模式，期待能成为幸运的中签者。那么关于打新中签的这个概率，以及打新门槛、收益预期等等这些细节问题，您搞清楚了吗？有请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来做介绍。
12: 想要参与宇树科技的打新，投资者需要跨过3道门槛。第一道是科创板权限门槛。根据科创板交易规则，参与科创板打新必须已开通科创板权限，需要满足2年以上证券交易经验，同时权限开通前20个交易日账户日均资产不低于50万元，融资融券融入的资金和证券不计入统计范围。第二道是沪市市值门槛。科创板打新采用市值配售制，只看沪市 A 股，也就是主板加科创板的持仓市值，深市、北交所股票以及基金、债券、现金等都不计入市值。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介绍，
13: 以8月6号为基准往前数啊，20个交易日，您持有的沪市股票的日均市值不能低于10000元，深市的股票不算，必须是沪市。
12: 第三道门槛是顶格申购门槛。宇树科技本次网上初始发行647.1万股，单账户申购上限为6000股，只需要约6万元的沪市日均持股市值就可以实现满额申购。 西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刚说，这意味着绝大多数持有沪市市值的投资者都可以参与打新，因此本次打新的参与人数会非常可观。他拿近期的热门新股长兴科技做了对比。
14: 相比较之下呢，长兴科技它的单个账户申购上限呢是334万股。长兴科技要是想实现顶格申购，那么投资者需要持有沪市市值呢高达3349万元人民币。也就是说，能够在长兴科技实现顶格申购投资者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宇树科技呢则是比较多。那这就意味着宇树科技的中签率将是相当的低。
12: 多家券商测算后一致认定，这次打新的中签率将锁定在2%到3%的偏低区间，也就是说10,000名投资者当中只有2-3个人能中签。田立辉坦言，这次打新的中签概率几乎可以和彩票中奖媲美。对于符合条件的投资者来说，申购时间和流程最为重要。大家记住，申购时间是8月10号的9:30到11:30，13点到15点。申购的代码是787836，在券商交易软件中输入申购代码和数量，顶格申购6000股。申购时不需要预缴资金，中签后才缴款。中签后公告日是8月12号，投资者可以通过券商交易软件或上交所官网查询中签结果。宇树科技本次发行价确定为150.8元每股，这也意味着投资者中1000，也就是500股，需要缴纳的缴款金额达到7.54万元。中签者需要保障账户里有7.54万元的足额资金。很多投资者关心中签之后收益率怎么样，预计能赚多少钱。田立辉表示，
13: 中签收益呢是取决于上市后的市场表现。上半年11只科创板新股首日平均涨幅啊高达489%啊，也就是说平均打新收益约是10.87万元一签。综合判断吧，保守情景下呢中1000，浮盈呢约是5万到10万，中性情景呢10万到15万，乐观的可以突破20万。但是科创板新股前5个交易日呢是不设涨跌幅限制的，股价呢可能剧烈波动，中签者呢要根据自身的风险偏好选择好卖出或者是进一步加仓的时机。
4: 先进封装正在成为半导体产业竞争的关键赛道。在日前举行的第27届电子封装技术国际会议上，相关话题引发了业界的高度关注。封装都包含哪些环节？中国企业如何破题？先进封装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体验？来听总台记者陈思莹的观察报道。
15: 封装相当于给芯片精装修，但这个精装修过程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首先是设计环节，芯片设计要用电子设计自动化软件，封装设计同样需要专门的工具。多颗芯片怎么摆、怎么连、怎么散热，全都需要在设计阶段考虑清楚。接着是制造和组装环节，把不同功能的芯片堆叠在一起，用微小的焊点或通孔把它们连接起来，再封装成一个完整的模块。这个过程中每一道工序都有严格的工艺要求。最后是检测环节，封装好的芯片不能直接出厂，要经历一系列严格的考试。西安西侧测试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元器件综合保障事业部总经理周建忠介绍了检测细节。
16: 先是用 X 光超声做内部的毒虫检测，看看内部有没有空洞杂质，再做高低温冲击湿热测试，模拟酷暑环境，还要做振动离心实验，应对运输航天飞行带来的振动，最后长时间的高温满载老化，提前筛选掉容易损坏的次品。
15: 检测是确保芯片质量的最后一道关口，但是要让封装技术真正突破，材料和工艺的创新至关重要。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单志伟从材料科学的角度看到了新的可能。
17: 对封装来讲，当你在单位的体积内有更多的计算单元的时候，散热和热匹配就变成一个极大的问题，这就需要对新的原理寻找新的材料，比如说金刚石，那么它的散热能力很强，但它的缺点就是加工起来不太容易，那么这时候我们就要找另外一些材料来弥补它，不光是要讲究散热热匹配，可能还要讲究低损耗，这里边就要选不同的材料，比如说玻璃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但是玻璃最大的难点也是玻璃上打孔不容易，它会开很多裂纹，但这也不是完全不能解决。从材料科学的角度来讲，我们总是能找到合适的加工区间，既保证它的功能特性，又使它的加工呢变得可行，而不影响它的性能的衰减。那将来有一天 3D 打印能不能用在我们电子封装里，直接我把它的散热通道就包埋进去了，你就可以想象，就是对我们人体来讲，我们内部有很多微细血管，它会把营养输送到你的全身去。如果我们能够用最新的技术，最先进的技术，把我们很多这个微散热通道加上各种的散热介质，那么也许我们现在所谓的问题就不再是个问题。
15: 面对越来越复杂的封装工艺，中国企业也在积极创新。湖北省矢量起点科技有限公司是本次大会的参展商，专注于半导体设备测试装备和人工智能产品研发。公司研发总监张景恒告诉记者， AI 正在改变封装产线的运行方式，让生产变得更智能更高效。
18: AI 给封装行业带来最大一个变化，就是产线从依靠老师傅有经验的工程师干活变成智能自主可管控。然后举个例子来说的话，就是以前的一些工艺不良或者芯片不良或者测试中出现一些异常，都需要工程师在事后花费很长的一个时间来排查故障。现在我们 AI 融入之后，可以实时收集一些工艺的数据，还有测试的一些海量数据，来提前预判设备即将出现的故障，自动调节工艺参数，快速定位于不良的根因，然后减少芯片的报废，提升我们产品的良率。尤其是现在的一些像 AI 芯片来说的话，它的封装精度要求非常苛刻，然后单靠人工的管控其实很难是24小时去不停地去监控。 AI 在封装工厂就是一个智能管家，一个定位，让大批量高精度的生产更加稳定。
15: 那么封装技术的革新会如何影响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呢？西安交通大学微电子学院副院长张国和举了几个直观的例子。
19: 我们的手机实际上是越来越薄越来越小，手机处理器比如说我采用这个微型芯片级的封装，就可以把它机身呢做得很薄。另外呢，它散热做得好的话，打游戏的时候温身啊就不会很严重。另外呢，电脑里面的比如说一些 CPU 显卡，它其实可以通过高密度的碳球啊这样的个技术呢去保证材料传输的稳定。因此呢，封装技术的进步会给我们带来实实在在的一些体验。同样的电池续航能力是更长了，游戏帧率呢就更加稳定。另外呢，智能驾驶啊还有可穿戴的一些设备，那么在这里面呢，电子系统呢可以体积更小，寿命更长。
7: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关注电影市场。截至目前，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超过80亿元。今年暑期档，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等多部影片表现亮眼，请听报道。
20: 今年暑期档，多部国产动画电影集中上映，其中八仙通过八个普通的凡人重新定义仙的内涵，不是刀枪不入长生不老，而是心怀苍生坚守善良。作品深入提炼传统文化中的哲思与情感精髓，用动画语言真诚探讨爱、成长、勇气等命题，受到观众青睐。截至目前，该片累计票房已超13亿元，进入中国影史动画片票房榜前10。该片还将登陆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来自中国的八仙将以全新的方式再次过海。进口影片《蜘蛛侠：崭新之日》7月29号在中国内地领先全球上映，比北美提前2天，体现了好莱坞对中国市场的高度重视。上映首日，中国影迷不仅贡献了2.1亿元人民币的票房，也助力其仅用1周时间，全球票房超过10亿美元。
4: 今年暑期，全国多地电影院打破传统单一观影经营模式，积极推进电影加多业态融合，餐饮、桌游、VR 体验、主题活动纷纷入驻影院，推动影院从观影场所向城市公共文化空间、青年社交空间、全民休闲体验空间转型。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0: 这家位于浙江杭州上城区的电影院主打电影加餐饮的运营模式，影院里有5个用餐影厅，共有50多种菜品供选择，还会根据热门电影推出主题双人套餐，比如蜘蛛侠套餐、功夫女足套餐等等，观众可以扫码下单，边看电影边用餐。除此之外，这家影院还打造了宠物友好厅，降低电影音量，并提供租宠服务。星光嘉映影业总经理刘艳婷：
21: 我们统计的数据超过了票房的50%的一个占比。
20: 在杭州市拱墅区的这家电影院里还藏着一个由影院闲置空间改造而成的电影主题书店。一场电影桌游活动围绕电影制片主题，玩家扮演电影制片人，在市场风口变化中争夺项目资源，收集不同类型的电影项目卡，现场十分热闹。书店日常还不定期开展电影大师课、猜电影大赛、音乐会等活动，已举办超200场。在同样由闲置空间改造而成的行进式 VR 体验厅里，许多亲子家庭正带着 VR 头显设备体验虚拟现实影片。潮光影数智浙江文娱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肖楠：
0: 今年我们的飞票占比已经达到票房的差不多30%了。
7: 这两天东航发布的新版国内客票自愿退票和自愿变更实施细则引起了极大关注。实施细则明确，对于今年8月6号含以后销售的国内客票，所有舱位提前14天退票或改签全都免费。
4: 注意，这里提到的提前14天不是大概数，东航精确到了336小时。比如说9月8号中午12点10分的航班，8月25号中午12点10分就是退改的截止线。那旧版的规定呢，是提前30天才能免费退改，这次一下砍掉了16天。您别小看这16天，多出2周多的缓冲期，意味着旅客可以更加从容地规划行程，不用因为怕扣费而提前30天就仓促做决定了。
7: 这次新规把退改时间分成了5个阶梯：14天以上、7天到14天、48小时到7天、4小时到48小时、起飞前4小时到起飞后。这听起来有点绕。总之呢，就是离起飞的时间越近，扣费就会越多。
4: 那我们该如何看待东航的这一做法？此举对于普通旅客到底有什么好处？这次新规中设置了5个阶梯费率，这样的梯度设计是否合理？还存在优化的空间吗？我们来听航空知识主编王亚楠的观点。
21: 目前东航这个新的规定实际上对消费者是有一定的示范和吸引作用的。虽然很多网友认为14天可能还是有点长，但是这至少证明一种态度，就是东航实际上它这个规定实际上是对自己的退票费的这块收益在做切割。那么这个政策实际上会影响到它的退票收益，但是这个政策的背后表明了一种态度，这个态度就是东航愿意为乘客的行程改变而承担一定的风险，并且试图降低乘客的经济上的成本支出。实际上这个对乘客来讲是一个利好的消息。可能目前这个政策大家觉得还不够味儿，但是未来这种态度可能会逐渐的不断的得到强化。其实我个人觉得目前设置的这个阶梯费率呢，应该说是东航经过了详细的测算，在自己的服务和这个应对能力上做出来的这么一个标准。但是从乘客的消费体验来讲，我觉得未来仍然有空间。其实我看了一下目前能够查到的数据，这个最高的对于低价客票的退票的费用最后也达到了70%以上，所以我觉得还是偏高的。未来可以通过利用更灵活的票务应对机制来把这个费用压到更低。东航目前这个举措呢，肯定会影响到它实际的营业收入，因为退票的费用在航空企业的营收里面大概占到1%到2%，但是在利润空间里占的比例比较大，有的统计认为呢可以占到20%到30%。东航现在呢虽然说他把他的免费退改扩到了14天，但是这样呢对他的退票的营收会有直接的影响，但是目前来讲我个人认为幅度不会特别大。接下来再继续压缩窗口的话，对于东航的营收将会产生更大的影响。但东航的意图并不是只是说在调整这部分的收益，实际上东航是希望用这样的一个态度在减少退票收益的同时吸引更多的客源，在客座率上、在航线服务收益上能够有相应的增加。背后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航空公司正在重新考虑这部分的收益的本质，因为这部分收益我并没有为乘客提供实际的运输服务，但是我收取的这部分费用，那么这部分费用是不是应该在现代社会里转化为一种实际服务带来的收益呢？这等于说向自己的这种利润比较集中的中心在动刀，航空公司希望以此来表明自己的服务态度，所以这个对中国的整个的航空运输业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22: 早上起床又困又饿，
2: 怎么办？
8: 你需要补充能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这里有新鲜出炉的财经资讯，辛辣犀利的观点评论，睿智先锋的权威解读，精彩有趣的思想碰撞。每天早上7:30到9:00，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精彩经不容错过。
2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7: 当地时间8月7号，随着奥地利 WFL 车企技术公司参展设备从企业总部所在地临茨装车启程奔赴上海，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展品正式启运。第九届进博会将于今年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行。
4: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稍后我们直播继续。

0: 汇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只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当时是惊奇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轻功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0: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能源的未来藏在科技加民生的结合点里，无论是偏远地区的光伏扶贫，还是城市里的智能微电网，新能源的价值终要落在让每个人用上放心电的实处，才是技术创新的目标使命。
2: 报时中国经济。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财经先锋派本期话题：头部餐饮品牌为何集体涨价？
0: 国际财经观察显著低于市场预期，美国七月非农就业岗位意外减少2.3万个，会把美联储进一步拖入两难境地吗？
1: 由于模型存在主动发起高级网络攻击的风险， OpenAI 暂停下一代模型 Astra 的部分研发工作。
0: 美国原公司社交媒体产品被法院认定构成公共危害，被处以天价罚款。
1: 移民风波下，意大利、西班牙互相重启边境检查。

0: 荷叶指数正在咖啡杯里起舞。我们与全球市场同频呼吸，用数据触摸资本体温，用思想驱动商业觉醒。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是2026年8月9号星期天，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我是今日编辑莫涵。
1: 各位职场人早啊，我是正在直播间陪伴大家的主播洪浩。现在让我们为您梳理5条必知的商业动态，咱们一起给周末充满电。化妆品新国标发布，重金属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从严监管儿童化妆品。上半年我国二手车交易量直逼新车。普华永道专业报告被测出100%由 AI 生成。京东外卖推出 AI 智能头盔，首批免费配发全职骑手。上半年皮尔伯泰大卖277亿美元。别走开，马上为您带来今天的财经先锋派。
0: 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由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本周发布，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根据化妆品暴露途径、使用人群和作用部位等方面的风险差异，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进行管控。近年来，随着消费观念转变与交易环境优化，选择二手车的消费者持续增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二手车累计交易量达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0%。与此同时，国内新车销量为992.1万辆，同比下降21.1%，双方比率接近1:1。近日 AI 检测机构发布报告称，普华永道多份研究报告存在严重 AI 幻觉，其中一份正文甚至100%由 AI 生成，涉及虚构概念和假参考文献。同时四大其他机构也被爆出类似问题，咨询业正面临信任危机。京东外卖本周一宣布全新推出 AI 智能头盔，产品搭载 AI 语音助手、单王带路、一键 SOS 求助、商户环境核验4项科技功能。这款 AI 智能头盔将于近期免费发放给京东全职骑手，后续逐步向全体骑手开放。李来本周披露半年度业绩，公司上半年实现总营收427.73亿美元，同比增长49%。从地区分布来看，上半年美国市场收入265.32亿美元，同比增长37%；中国市场收入16.35亿美元，同比增长73%。上半年，李来8款核心产品合计收入290.77亿美元，占总营收68%。其中 GLP 一类药物替尔伯泰收入276.93亿美元，同比增长88%。基于二季度的强劲表现，李来再次上调全年营收预期至850亿到870亿美元。财经先锋派，
2: 财经先锋派，
0: 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1: 各位，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最近去外面吃饭结账的时候，总感觉哪儿好像不对，明明点的还是那几样东西，这个账单呢却悄悄地多出了1-2块钱。

是9块钱，汉堡呢是12块钱，现在全都涨价了，竟然还要一涨再涨。还有人呢直接摊牌说，汉堡啊低于15块钱的时候很有竞争力，一旦涨到18块钱，我找不到吃它的理由了。那本期的财经先锋派就来和您唠唠，为什么这个头部餐饮品牌他们都在涨价。其实涨价的呀不只是味家凉皮儿，像这个老乡鸡的外卖菜品呢也是悄悄的涨了1块钱。肯德基也没闲着，2026年的1月份外送产品平均上涨0.8元，到了4月份连糖醋酱和甜辣酱它都不免费了，每个呀是1.2块钱。麦当劳呢早在2025年12月就开始涨价了，像这个巨无霸、麦香鱼等经典汉堡是每个产品呢它都涨价1块钱。更让网友血压升高的是啊，麦当劳的这个汉堡它不仅涨价了，它个头还缩水了。有人测量后发现，售价25块钱的双级汉堡直径只有8厘米。咖啡赛道呢更是重灾区，瑞幸的9.9元特价产品大幅的缩减，燕麦拿铁从9.9块涨到了11.9块，库迪呢干脆就终止了全场9.9块不限量的活动，就连萨莉亚他也扛不住了，牛肝菌鸡肉芝士烤饭从18块钱涨到了20块钱，然后又涨到了21块钱，蜜雪冰城的冰鲜柠檬水从4块钱涨到了5块钱。从凉皮儿到汉堡，从咖啡再到奶茶，从堂食到外卖，涨价这件事儿几乎覆盖了你所有能想到的吃饭场景。那就有人会问了，为什么大家都在涨价？我想这第一座山啊，就是成本它真的压不住了。味家凉皮儿官方抛出了一个触目惊心的数字啊，这个品牌净利率已经跌到了1.5%。什么概念呢？就是卖1000万块钱才能赚15万，那食材成本呢是头号推手。咖啡豆2025年阿拉比卡期货暴涨118%，创下了47年的新高。茶饮这边，椰子水、椰浆等原料的价格涨幅高达300%啊，连塑料包装也都在跟着涨价。重庆一个商家透露，包装的成本平均每件涨了0.11元。与此同时，人力成本也在往上走，而房租啊它更是钝刀割肉啊。味家凉皮儿超过60%的门店它都开在1、2线城市，商场店的占比超过40%，那这些地方的租金涨起来毫不客气。第二座山呢就是外卖的账有点算不过来了。过去几年外卖平台大打补贴战，消费者养成了外卖它就该便宜的认识，但补贴它可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平台烧钱品牌也在跟着烧啊。如今补贴退潮，问题就逐渐暴露出来了。老乡鸡的外卖收入占比已经达到了58.1%。那2025年前8个月，外卖订单超过9700万单，支付给平台的费用高达2.87亿元。股民的老板说得更直白，3000块钱外卖收入贡献的净利润还不及1000块钱堂食的收入。茶饮品牌部分核心商圈门店的外卖占比超过90%，净利却只有堂食的1/3。那说白了就是卖得多赚得少，甚至卖单亏一单。补贴赛的时候也许还能强硬着撑一撑啊，这个补贴一撤呢，品牌就只能自己扛了，涨价呢就成了唯一的出路。第三座山呢就是低价内卷卷不动了。过去几年啊，餐饮行业陷入到了一场谁比谁便宜的一种恶性竞争的这个格局。9.9块的咖啡，15块钱的汉堡，4块钱的柠檬水，价格战打到最后没人赚到钱。未来时餐饮战略咨询创始人于一红就说呀，2026年是中国餐饮行业的涨价元年，这不是无端涨价，而是把客单价涨上去，把品质加倍的往上给提一提，真正做出质价比来。坦白讲，餐饮品牌涨价确实也在情理之中，意料之内啊。成本涨，企业它凭什么不能涨价呢？从商业逻辑上说，涨价是理性的、必要的、迟早的。但是消费者他不爽啊，消费者的不爽呢，其实也完全合理啊。过去几年呢，价格战把消费者的预期确实是抬得有点太高了。9.9块的咖啡是常态，15块钱的汉堡是良心，4块钱的柠檬水那是标配。现在突然告诉你，对不起，以前我们是亏本赚吆喝，现在我们要赚钱了，这搁谁能接受得了呢？更何况有些品牌的涨价姿势确实不太好看，一边

0: 边缩水，这个麦当劳的汉堡变小就被网友吐槽说堪比马卡龙啊，你想想那得多小。有的品牌呢偷偷涨价，网友结账的时候才发现，还有的总部说没收到通知啊，门店说已经涨了，这个信息他都不统一，消费者你说他能不生气吗？但是话说回来啊，如果企业一直不涨价，你想想看这结果会是什么，要么偷工减料品质下滑，要么就直接关门大吉，到那个时候消费者连贵一点的饭他可都没得吃了。所以与其怪商家涨价，不如把这一轮的涨价看成是一次行业的纠偏，从亏本换流量回到健康做生意。正如北京市社科院副研究员王彤所说啊，这是正常的市场调整现象。那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也认为，如果坚持不涨价，企业可能不得不从其他的环节来压缩成本，反而会影响品质。当然涨价可以啊，但是得让消费者觉得值。如果商家用价格悄悄涨、品质悄悄降的做法，那我想消费者用脚投票也只是时间问题了。说到底，餐饮行业终归是要回到一个朴素的道理，就是你让消费者花的值，消费者才愿意继续来。
1: 今天的财经先锋派就到这里，我是今日编辑莫涵。无论市场如何波动，我们始终为你导航。
0: 我是洪浩，记得在云听关注我们，你也可以关注央视财经客户端给我们留言，把您最想听到的商业内容告诉我们，我们会选择最有价值的一周商业动态在节目里面呈现，也欢迎给我们提出建议，咱们明天见喽。原来这涨价不是原罪，涨得没道理才是呢。
1: 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2: 国际财经观察。
3: 美国劳工部当地时间8月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非农就业岗位环比减少2.3万个，显著低于市场预期。同时，美国5月和6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量共向下修正10.3万个。数据公布后，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快速走低，市场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9月议息会议上降息的预期有所降温。请听总台记者柴华的观察报道。
4: 美国劳工统计局发布最新的就业报告显示，7月美国非农就业人数净减少了2.3万人，远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8万人，为近期罕见的月度负增长。而且前两个月的数据也被大幅下修，5月新增就业从12.9万人下修到了6.3万人，6月从5.7万人下修到2万人，也就是说两个月合计还减少了10.3万个就业岗位。显然美国劳动力市场在走弱，而且实际的走弱可能要早于其表面数据所呈现出来的时间点。这个数据为什么关注度这么高呢？因为它被认为是美联储利率决策的重要参考。如果非农数据超预期的好，人们往往认为美国就业很弱，经济强劲，工资会推高通胀，那市场就预期美联储可能会加息，或者是维持高利率，又或者是推迟降息的步伐。反过来，如果非农数据大幅不及预期，那么市场就会压住美联储可能会倾向于降息或者是推迟加息。美联储动，美元和美债就要跟着动，全球很多的资产都要受到影响，这种传导性是比较强的。所以如此高关注度背后，其实是全球金融市场、全球投资者在交易美联储预期。非农就是判断美联储动作的第一手风向标。于是我们看到数据出来后，美股日内有一个明显的上涨走势，正是因为就业数据虽然大幅不及预期，但当前市场最大的风险它不在这儿，而在于美国的利率居高不下，就业不降温的话，美联储就得加息。现在就业数据不怎么样，加息预期反而下降了，那九月不加息的话，资本市场特别是科技股肯定是举双手欢迎的。数据大势说清楚了，但是美联储的问题其实并没有说完。要知道在数据出来之前，市场里认为加息危机暂缓的和预言九月即将加息的观点声量都很高。此前的7月底，美联储在最近一次议息会议后 宣布按兵不动，但三票反对显示出来的巨大分歧已经让全球投资者都明白，现在的美联储其实很纠结。一方面，美国二季度 GDP 环比折年率只增长了 1.5%， 低于市场预期，经济增长已经有放缓的迹象，但同时美联储同样比较看重的另一个数据，六月核心 PCE 物价指数年率还在 3% 以上几个点，距离 2% 的通胀目标一眼就能看出来还挺远的。而且这个物价指数粘性很强，控制起来并不容易，这就导致了美联储加息或者降息都可能面临不确定的不良后果。我看到最近有一篇文章分析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面前的两条路，很好地展现了这种两难的极端情况。其中分析说，如果沃什坚持鹰派立场，选择持续加息，推进量化紧缩，并推动政府迈向预算平衡，那么当前已经膨胀到危险程度的多重资产泡沫就将先后破裂，叠加引爆后的冲击远超雷曼时刻。而如果沃什在衰退压力下重回低利率加量化宽松，那么货币超发将加速美元购买力的崩溃，最终演变为货币危机。所以真不怪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投票成员们分歧大，是这个事情本身就是不论如何选择都两全不了，只不过哪一个风险更容易接受而已。
0: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也就是 OpenAI， 近日宣布暂停还没有面世的 Astra 模型的部分研发工作。OpenAI 内部测评发现，这款模型自主攻防能力过强，存在主动发起高级网络攻击的风险。那由于安全风险管控的需要，决定暂停部分研发工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5: OpenAI 表示，对自研下一代模型 Astra 开展内部评测后发现，这款模型在自主智能编程、网络安全领域表现极强，公司无法排除该模型已经触及其风险应对准备框架中划定的关键级可能性。这是 OpenAI 首次认定某一款特定模型存在触及该等级的可能性，公司随即出台管控措施，暂停 Astra 部分内部研发工作，并计划联合政府机构与外部安全机构共同开展测试。在 OpenAI 模型风险等级中，关键级代表最高级别能力威胁，高于高级等级。一旦模型达到关键级能力门槛，研究人员必须停止进一步开发，直到相关安全防护措施和控制机制达到关键级防护标准。 Astra 是 OpenAI 正在研发的下一代人工智能模型系列，暂无上线时间表。近期美国发生多起与 AI 模型网络攻防能力相关的事件，引发外界关注。其中 OpenAI 的模型在测试中失控，并入侵了其他公司系统。随着 AI 网络攻防能力不断增强，其双刃剑效应日益凸显，急需匹配安全约束、人工验证和风险处置机制。
3: 美国新墨西哥州一家法院日前作出裁决，认定美国原公司的社交媒体产品构成公共危害，应该向新墨西哥州青少年心理健康基金支付5.67亿美元的罚款，并对旗下社交媒体平台采取整改措施。加上此前判决的3.75亿美元罚款，本案赔偿总额高达9.42亿美元。来听报道。
6: 新墨西哥州总检察长托雷斯指控美国原公司的社交媒体产品在诱导年轻用户上瘾和保护儿童免受性剥削方面存在问题。裁决认为，社交媒体产品对儿童造成的危害并非仅限于平台内部，而是延伸至整个互联网，甚至是现实世界，给受影响的儿童和家庭、学校、医院和执法机构带来广泛的社会负担与伤害。裁决要求原公司支付5.67亿美元，其中4.2亿美元用于青少年心理健康治疗服务，其余用于预防宣传和筛查等。原公司表示将提起上诉。这起社交媒体造成公共危害案分两个阶段审理。今年三月，陪审团已裁定该公司因虚假宣传社交媒体的安全性，违反消费者保护法，被处以3.75亿美元罚款。在整改措施方面，法官要求该公司对新墨西哥州青少年用户实施限制每月使用时长，减少通知提醒，加强对成年人与未成年人接触的管控，加强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的安全防护，以及加强对儿童性虐待举报内容的审查。新墨西哥州总检察长托雷斯表示， 这一裁决为其他州应对同类问题提供了参考。目前，美国已有40多个州和1300多个学区对社交媒体公司提起类似诉讼。
0: 意大利与西班牙近日围绕边境管控措施展开交锋。此前，意大利以防范非法移民为由，决定暂停相关申根规定，对经西班牙入境的第三国公民实施边境检查。那当地时间8月7号，意大利政府表示不会撤销这一措施，相关安排至少持续到8月15号。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措施于8月8号零点正式生效，并将持续至9月7号。
3: 分析人士指出，当前欧盟正面临地缘冲突、能源压力等多重挑战，本应进一步加强团结协作。然而，休达移民风波却再次放大了欧盟成员国在移民政策和边境管理上的分歧，也暴露出欧盟在危机应对中的协调困境。来听报道。
7: 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虽然西班牙政府反应迅速，绝大多数非法移民也很快返回了摩洛哥，但这一事件仍旧触及了欧洲最为敏感的政治神经。欧洲政策中心移民分析人士海伦·哈恩指出，此次危机暴露出欧盟领导人对于突发危机准备不足。
8: 这件事确实让欧盟感到震惊。我认为各国领导人已经习惯了非法入境人数持续减少的情况，但他们却没有意识到意外依然可能发生。我们仍然需要为此做好准备。
7: 此次事件发生后，欧盟多国领导人联合对西班牙政府的移民政策发起猛烈批评。意大利更是宣布对来自西班牙的航班和船只实施边境检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称，这些攻击出于政治动机。他还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此次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分析人士表示，今年夏天对于欧洲国家而言极其艰难，中东局势推高了燃油和食品价格，而破纪录的热浪和山火更是让法国、西班牙等国数十万人被迫转移。这些现实困境本应促使欧洲国家走向紧密团结，但面对休达这场突如其来的移民事件，各方展现出的却不是声援，而是相互指责与割裂。法国外贸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艾利西亚·加西亚·埃雷罗认为，欧洲内部的不团结不仅让西班牙受挫，更削弱了整个欧洲的国际地位。
9: Can it happen tomorrow again?
10: 这种情况明天还会再次发生吗？不知道。问题解决了吗？绝不可能。这当然是把移民当成了武器，但他们为什么会被武器化，我们不得而知。这削弱了欧洲吗？100%。削弱的不只是桑切斯，而是整个欧洲。
2: 国际媒体监测。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汪伟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11: 据 CNBC 八号报道，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当天公布的第二季度财报显示，当季归属股东的净利润为256.67亿美元，同比增长约107%，运营利润为129.83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约16%。从各业务板块来看，制造、服务与零售板块的表现最为突出，运营利润达到44.7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约24%。能源公司利润为8.91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约27%。与实体业务的火热形成对比，公司的传统强项保险业务出现了明显降温，当季保险投资收益为约30.6亿美元，较去年同期下降约9%。财报还披露，第二季度公司斥资大约45亿美元回购自家股票。首席执行官阿贝尔今年早些时候表示，重新启动股票回购是因为管理层认为这些股票的内在价值高于其市场价格。据日本共同社七号报道，日本东芝公司当天发布了2026财年第一季合并财报，数据显示该季度公司净利润为4.4673万亿日元，约为上年同期的30倍，同时超过2025财年全年的净利润记录。财报显示，利润暴增主要源于一笔超过6万亿日元的非经常性收益，这笔收益来自东芝所持半导体企业凯霞控股的股份。 随着人工智能热潮持续升温，铠甲股价急速攀升，今年六月一度突破11万日元，约为2024年上市之初的80倍，从而为东芝带来了巨额收益。此外，受数据中心建设和电力基础设施需求拉动，东芝的硬盘、输配电设备以及火力发电业务均实现稳健增长，推动整体销售额同比增长27.0%，达到9371亿日元。据多家外媒七号报道，摩根士丹利公司在最新报告中指出，其基准预测为美联储将在约两年内缩减资产负债表规模约1.5万亿美元，缩表最早可能于2027年第一季度启动。该行认为合理的缩表区间在6000亿至2.5万亿美元之间。报告预计，美联储将在降低准备金需求和供给的同时，继续维持充足准备金政策框架。未来政策层面可能会开始讨论回归稀缺准备金框架，但这需要更多实施层面的准备，而且可能加剧货币市场日常融资的波动性。
1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3: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8月8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但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海峡的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这包括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应做出赔偿。
0: 在持续极端干旱影响下，美国最大水库米德湖的水位8月7号已降至历史最低点，凸显美国西部目前面临日益严峻的水资源危机。
3: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联�邦政府当前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不少分析人士表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持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
0: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
1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4: ACR Chinese Voice
13: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5: 1941年，国民政府呢停止了对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供应，陕甘宁边区政府立刻陷入了停粮断饷的这样的一个绝境。在这个时候呢，从西北军出来一个人，被当时的毛泽东主席呢钦定为陕甘宁边区的财政厅长。在短短2年的时间里，他使用雷霆之力，迅速地改变了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状况，建立起红色政权的金融体系。这个人呢，不仅手段超强，而且呢，他背景深厚。早年间啊，他曾经投身帮会，后来呢，又参加了辛亥革命。他在中共隐蔽战线当中担任高级领导人的职务。我们熟知的东北抗联、西安事变，包括北京的和平解放里面，都能看到他的身影。他就是中国人民银行第一任行长南汉臣。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请来了他的孙子南京明和南小宁，来一起为我们讲述关于他的传奇。
16: 南汉臣1895年生于山西赵城，早年参加哥老会、同盟会等反清组织，后加入西北军。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与杨虎城、傅作义等国民党高级将领交情莫逆。1948年组建中国人民银行，出任首任行长，后组建国际贸易促进会，任会长。1967年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南京明，南汉臣之孙，1951年生于北京，1969年入伍，后转业到中央党校。1986年调入中国人民银行，任银行二司司长。2011年退休，曾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南小宁，南汉臣之孙，1960年生于北京，曾在北京税务局工作。1988年下海经商，现为某企业财务总监，南汉臣金融研究会理事。
17: 我祖父南汉臣，他是山西赵城县人，就他出生的家境还行，或者说他是农村的中产阶级。 是在他四岁上他们家出了一件大事儿，他父亲去世了。应该说呢，对一个农村家庭来说，失去了顶梁柱。父亲一去世，他们家就是三代单传，就寡妇当家是一个非常难的事儿。据说小时候去看戏，一般都是家长领着去，但是他们家两代寡妇，年轻的寡妇在人群里挤着不可以的，所以他要看戏你自己去，所以从小就培养了这个什么事都靠自己。所以在十一岁上私塾四年以后，他自己要求去找了一个比较好的老师，他这个老师叫做狄龙田，他是一革命党，但是同时又是哥老会的成员，所以在家乡，在赵城的时候已经介绍他入了哥老会
18: 啊，
17: 然后带着他去了太原，把他安排在太原陆军小学堂。
19: 他在太原陆军小学堂就认识了三个同学，非常好的朋友，一个呢就是后来鼎鼎有名的傅作义，
17: 跟他同岁，
19: 另外一个呢就是徐范廷，南汉臣和徐范廷和傅作义就结拜为兄弟，也就同时加入了同盟会，参加了这个辛亥革命。
17: 参加了辛亥革命之后哈，是他第一次带兵打仗，因为他是哥老会的，也利用哥老会的这种影响，组织了2000多，应该现在叫民兵，当时叫革命军，他担任了一个100多人的这么一个队长，然后准备去娘子关堵截清朝的军队，但是没到娘子关，前面的革命军已经被清朝的军队给打败了，在溃退，他们这种情况下也跟着溃退下来的这些革命军一块到了太原。辛亥革命不久几个月，然后袁世凯他就说，我拥护共和，这实际上就是辛亥革命成功了。那时候南汉臣他们又回到学校接着上学，他是到了太原高等工业专门学校之后，那么呢在这个学校闹了一次学潮，这学潮的引起是他们一帮这个赵城县的同学在上学的过程中，十几个人雇了个牛车拉着他们晃晃悠悠往太原走，这时候前面来一马车，一定让他们让道，非常蛮横，他们这群学生也不知深浅，有几个跟人打起来了，后来才知道这个人是山西省教育厅长，
18: 对，
17: 这不得了了，所以跑到他们学校，让他们学校要惩罚这些赵城来的学生，这个学校把所有赵城的学生都弄到操场上，问你们谁打了教育厅长了，得给我站出来，否则你们全体都得在这晒太阳。所以作为南汉臣当时拍案而起，其实没他的事儿，他在后边喊出呢，
18: 他没打，
17: 气不过了，说你本来应该给我们让道，学生打了你，你让全体同学在这罚站，他出来说我打的，结果接回学生一看，都说是自己打的，弄得学校没办法，最后说挑前5名把你们开除，最后他也灰心了，觉得在这儿也学了2年了，不想在这儿学了，最后呢他就离开了太原，考入了北平的一家叫做中央政法大学。到了1918年的时候，孙中山在广州号召复法运动，南汉臣响应他的号召，又在赵城拉起了一支100多人的队伍，跑到临县缴了2个警察局的枪，一共100多支，但是没想到在返回途中遭到了阎锡山军队的袭击，结果呢没办法只好跑，他是在外边逃亡了不到1年之后，大概在1919年回到了家乡，这时候开始去办实业了。
16: 从哥老会到同盟会，从辛亥革命到护法运动，年仅25岁的南汉臣已经发动过2次失败的起义，其后他把人生目标转向了实业。山西人天生的经商天赋果然发挥了出来，这个农家出身的孩子几年内成为赵城的富豪，接着他 他顺理成章地结婚生子。虽然已经成家立业，但他依然没有放下对人生、对国家命运的探寻。他是怎么抛家舍业再次进入航母的？他又是凭什么手段成为军队和地方上呼风唤雨的汉歌的？中国人民银行第一任行长南汉臣之孙南京明南小宁做客非常说明，正在为您揭秘红色金融元老鲜为人知的故事。
20: 当时呢，他做的这些买卖成功吗？
17: 应该说还不错，因为他们先后办了这个煤矿、轧花厂、纺织厂，还做过水利。那么在他的勤奋努力下，应该说呢，老家的房子是越盖越多，跑到赵城县城去办了一个点心店、
19: 点心铺，
20: 开了个面包店。
19: 对，
17: 哎，对，
20: 小面包店，有家有业的，买卖经营的也不错。什么时候又参加了军队呢？
17: 应该说呢，他这个人不是安于现状的人，在企业经营得很好的同时，他这时候也看了大量的书，但是都感不到自己应该怎么办。实际上他在忧国忧民，这时候他的老同学徐范廷来了。这时候徐范廷是在西北军，他说我现在需要你的帮助。到那儿呢，首先是在第三军当军需官，结果他一下弄得挺好，然后当了作训处长。1926年加入共产党以后，11月去苏联，次年6月回到陕西，因为这个复苏考察团的团长是冯玉祥的副手
19: 陆中林，
17: 陆中林对他非常赏识，他说等于他又升官了，原来是一个参谋处长，回来之后已经是了东路军的政治部部长了。这时候认识了杨虎城，
20: 他有一度在西北军里面，当时很多的人都叫他汉哥。汉哥其实也没多大，可能也就三十岁
19: 左右吧。
20: 在这个期间，在党内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17: 在28年，他的党的关系转到了中央
19: 特科，
17: 28年起直接归周恩来，他属于单线领导。
19: 这时候经过这个陆中林的推荐呢，南汉臣呢到了这个河南省当信阳县县长，干了一段时间呢，也算是成绩斐然，被这个韩复榘就看中了。对，然后呢就调任了河南省政府秘书主任。他到了这个河南省政府以后，得到消息说这个大概有300名左右的共产党员被抓了，关在河南省政府开封的监狱里头。这个时候呢，党就给他指示，让他去营救这些同志。韩复榘呢，这个小时候呢被警察局当作小偷抓过，南汉臣呢就是抓住了韩复榘的这种心理活动，然后就去跟这个韩复榘说现在咱们这个开封监狱啊都人满为患了，而且呢抓的这些人呢很多都是小偷和社会闲散人员，哪有什么共产党啊。这么说的用意，一个是调动起韩复榘的这个同情心，另外一个呢就是暗底下告诉韩复榘说，如果说在你的辖区内有这么多共产党，你也不好交代。韩复榘一听说的确实有道理，说这样，你穿着我的这个上将军服去监狱里视察一下，清理一下这个监狱。
20: 钦差嘛，
19: 对，
20: 是吧？
19: 南汉臣得令了以后，到监狱里把这些共产党员呢都遣散了，
20: 直接把共产党当小偷放了。
19: 对，全放了。
17: 因为这100多个共产党员有2个人特别重要，一个是当时的河南省委书记，如果这个人不营救出来，万一出个事儿，那是不得了，
19: 影响太大。
20: 一个省委书记，还有一个
17: 当时的开封市委书记，中共开封市委书记，
19: 这个人
17: 对我特别重要
20: 啊，
17: 因为他是我姥姥。
20: 这个后来南汉臣据说他当时反对这个吉鸿昌入党，
19: 吉鸿昌是有名的叫吉大胆，他作战非常勇敢，但是他做地下党这种工作呢他有时候也不太在意，因为当时白色恐怖嘛，作为地下党要隐藏一些，但是他呢说的话都比较革命。本来南汉臣是劝他呢，你要低调， 啊，入党呢也不要这个宣扬，但是吉鸿昌在这方面呢控制不住自己的革命激情，身份暴露了，本来是要给他转移的，但是呢在他临转移的前一天就被这个国民党给抓起来，本来要把吉鸿昌从天津押解到北京来审判，国民党特务也不全是笨蛋，搞了几条路线，南汉臣组织营救的过程中，他呢从另外一条线把吉鸿昌给押走了，这次营救就没有成功，
20: 扑空了一趟。
17: 而且南汉臣营救这些我党的这些重要领导不止一次。1930年呢，蒋介石任命杨虎城为陕西省主席，南汉臣首先率领着杨虎城的部队去陕西省去组建政府，所以他借着这个，我进了陕西就要整顿省政，第一件事释放政治犯，把所有共产党员全给放出来，因为当时陕西大旱，他说我的监狱养不活那么多人。
20: 这个时候他去杨虎城那儿的时候，他已经是这个共产党员的身份应该是挺暴露了吧。
17: 还没有，
20: 但至少杨虎城知道他的。
17: 杨虎城知道，
20: 当时可能这个军队里头这个满视野全是共产党员的这个军队，可能还是比较少。
17: 在西安事件前期，这个南汉臣已经去做西北军乃至东北军的工作。第一件事是帮助杨虎城训练他的部队，
1: 训练军队。
17: 第二件事是帮助杨虎城主政陕西，但在主政陕西的过程中，特科告诉他，刘志丹被捕了，你要去营救。后来他感到想营救刘志丹太难了，不是因为刘志丹是共产党，是因为刘志丹是被当作土匪抓起来的。他本来想在杨虎城的部队搞兵变，但没钱，没经费，没枪，然后去打土豪，这样呢就被杨虎城部队抓起来了，说就是土匪。因为他不说打土豪，说你打家窃舌就是土匪，因为杨虎城在原则问题上也是不让步的，我的部队这么多共产党我都容忍了，如果你要营救一个土匪是绝对不可以。杨虎城说我没法跟我部队下边交代，就暗示你可以采取一个办法把他放掉，最后就采取了，就是说在押运他到某地的时候中途逃跑了，但是同时南汉臣又安排了杨虎城的警卫营里的营长，那是共产党员，一直把他送出西安，给他送到陕北，同时还给了一些经费。
20: 其实杨虎城这个里面很关键，杨虎城其实还是睁只眼闭只眼。西安事变的过程当中，这个南汉臣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16: 他帮会出身，参加过辛亥革命，投身西北军，和杨虎城、傅作义结拜兄弟，暗中促成西安事变和北平解放。毛泽东在最困难的时刻把他请来，仅用2年一举解决边区的财政问题。他一手创办人民银行，自任第一任行长，稳定货币，收编民间金融资产，做出不可磨灭的功绩。其后又创办被称为第二外交部贸促会，让新中国走出封锁，走向世界。1932年，南汉臣身份暴露，遭到通缉，在杨虎城的帮助下东渡日本。1年后，他秘密返回天津，从事地下工作。西安事变爆发前夕，已见到中共信使的杨虎城，执意要找南汉臣作为保证。这才下定决心起事。事后杨虎城身陷囹圄，南汉臣冒死相见，为此10年后还被母亲责打了一番。中国人民银行第一任行长南汉臣之孙南京明、南小宁做客非常说明，正在为您揭秘红色金融元老鲜为人知的故事。
17: 他在西安事变发生前，中央红军和各路红军在北上长征的过程中，发现一件事儿，让杨虎城特别生气，就是当时的从湖北出发的红25军进入陕南之后， 打掉了杨虎城的一个旅，这个旅营以上干部全部是共产党。当时南汉臣也非常关注这件事，说居然我往杨虎城的部队里塞了这么多共产党，居然让你湖北的红军给我灭掉了，他特别心疼。他也感到就是说红军和西北军之间少了一种沟通。在1935年的时候，他就派人来做工作，让刘志丹当时在陕北和这个杨虎城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同时他也感到东北军已经撤到了陕西，所以南汉臣特别担心东北军在和陕北的刘志丹的队伍发生冲突，他又派了不少东北的共产党员来做协调工作。第一，你不要跟陕北的红军打仗；第二，你们这个东北军跟西北军不要打仗。所以从1935年就开始促成了东北军西北军的联合，
19: 还有
17: 这样才有可能在西安事变中东北军和西北军联手把蒋介石抓起来。
20: 西安事变之后南汉臣杨虎城之间有没有什么联系？
17: 应该说在西安事变之后，那么作为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这样的建议，几方都接受了。而且呢，张学良出于义气亲自送蒋介石回到南京，在张学良在临走的时候把他指挥东北的指挥权全部给了杨虎城，这很不容易啊。但是一听说张学良回不来了，东北军
20: 就乱
17: 出现矛盾了。杨虎城说我控制不了东北军了，然后向周总理提出希望南汉臣回来帮我解决东北军西北军的问题。最后组成了三方会谈，这三方会谈的代表中两方都是共产党，南汉臣是代表杨虎城去跟中共谈，这不自己跟自己谈吗？
19: 后来蒋介石未经根本就没有通过他们就是国民政府的那种程序，直接发了一个公告免除杨虎城的一切职务，这是在这个国民政府的历史中是唯一一次。然后杨虎城呢，因为被所有职务都免了，他就出国了。后来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了嘛，杨虎城在国外一心回国杀敌，抵抗日本侵略者。杨虎城心想，我这是名正言顺的回来啊，抗日，你蒋介石不会对我怎么样吧？没想到，他一在香港一上岸，就被蒋介石的特务给抓起来了。
20: 在这个杨虎城回国的这个过程当中，南汉臣不是已经通知他，
17: 对，
20: 希望杨虎城不要走，
19: 在他走之前，如果要回国，
17: 苏联新疆、陕北过来，这不安全多了吗？
20: 杨虎城没听，
19: 杨虎城太着急了，
17: 他这么辗转被关押，从长沙、南昌再到西丰，在贵州的西丰，第二年，南汉臣带着他的长子去看他。当时杨虎城说，你胆子也太大了，你可能在陕西西北你可以进出自如，这可是蒋介石的地盘啊。
20: 那蒋介石愣没把南汉臣抓起来？
19: 不，这个是
17: 没抓的。
19: 西丰监狱是蒋介石关押政治犯的地方，看守非常严，南汉臣肯定是经过周折，从这个西安又是化妆啊又是这个化名来到这个西丰监狱。杨虎城就特别感慨，就是对他的这个长子杨昶民说，我呀就是没有听你南叔的安排，否则的话不会落成现在这种结果，说以后你一定要听你南叔的，按照他的安排来生活。实际上这次见面呢，也是一个南汉臣和杨虎城就是最后一次见面。
17: 当时南汉臣冒着生死去看杨虎城的同时，孝子南汉臣的母亲被他丢了，
19: 这是我们家，
17: 而且一丢就丢了10年。
20: 他就是为了去看杨虎城。
19: 对
17: 对，
19: 产生的结果就
17: 这时候
19: 母子都
17: 这时候日本鬼子已经经过太原战，已经占领了山西，一路往南走。在这种情况下，南汉臣的母亲和他的老婆，再加上我的父亲和他的父亲，随着逃难的人群就出去了，就一路往南逃，一直到陕西。 从此失去了跟南汉城的联系。钱也淡了一些，
20: 这一下子就是十年的时间，
17: 这一下就十年以后才见面。49年了，俩老太太就一路往回想回山西回老家，半路上碰见解放军，问你们认识南汉城吗？恰巧碰上的是王震的部队，就南泥湾那部队
19: 359旅，
17: 人家知道他，别的部队不一定知道呢，立刻派人给送回北京。
20: 嗯，
17: 这孝子南汉臣，十年以后第二次又见到
20: 绕一大圈，
19: 终于跟他妈妈又见面了。
20: 是他妈没打他一顿呢？
19: 打了，肯定打，
20: 真打了。
17: 作为中国的家庭来说，十几岁挨打，这好像非常普遍。如果问大家谁50岁挨打过，我只能替南汉臣举手。
20: 我们看到这儿一张照片，这是当时这个毛主席在
19: 陕甘宁边区议会
20: 讲话的。
17: 当时南汉臣是陕甘宁边区议会的秘书长
20: 啊，
17: 他主持会议。
20: 最早的时候，毛主席为什么把南汉臣叫去当边区的这个财政厅的厅长？
16: 1941年，国民政府停止向八路军发放军饷，由于之前没有准备，陕甘宁边区一时陷入断粮断饷的绝境。危难之际，毛泽东钦点南汉臣为财政厅长，他究竟看中了南汉臣哪一点？上任不久，边区百姓中居然传出天雷劈死毛泽东的抱怨，这又是为什么？中国人民银行第一任行长南汉臣之孙南京明、南小明做客非常说明，正在为您揭秘红色金融元老鲜为人知的故事。
19: 1939年呢，南汉臣从山西的战地动员总会奉命调回延安，这也是他呢第一次到延安，跟这个中共的高层领导人第一次见面。毛泽东见到南汉臣的时候说，哎呀，南汉臣，我以为你是个老头子呢，没想到你这么年轻啊。因为当时国民党的这个通缉令啊，和南汉臣在陕西省政府做的这些事情，应该在国内很有影响。1941年了，当时皖南事变已经发生了，然后国民党呢已经断了这个新四军和八路军的军饷。当时陕甘宁边区啊，在此之前是靠国民政府的这军饷来维持的，而等国民党把这个粮饷断了以后呢，陕甘宁边区大概有80000人共产党机构，他们的这个生存当时就没有这个着落了。毛主席后来在这个一篇文章中说当时实在是太困难了，我们没有衣穿，没有粮食吃。毛泽东和这个党中央就想到了南汉臣，给了南汉臣3个没有选择的选择，说第一，我们冻死饿死，这我们肯定大家都不干；第二，我们去投降国民党，向蒋介石要粮食，这我们也不同意啊；那么第三，就由你来当这个财政厅厅长，给我们用5米做出5米之炊来。
20: 这个新官上任3把火哈，他有哪些方法扭转了这个财政的状况？
19: 一个是呢，先救眼前急呀，就是要征粮征草。第二呢，就是这个发展生产。第三呢，他要考虑这个陕甘宁边区有什么东西能够换来钱，换来东西。
17: 因为当时的形势是日本把沿海占领之后，也进行经济封锁，所以包括阎锡山都吃不到盐，都需要到陕北来买。所以当时的作为见效最快的发展生产，我就是去让部队去生产盐。为了进行盐的贸易，专门派部队修路，又派部队押运。
20: 对外贸易，那盐呢就是钱。
17: 南汉臣呢也在开展边区对外贸易上采取了多种方式。换句话说，黑白两道，一个是比较公开的，你比如当时跟晋绥军的贸易，他的老朋友很帮忙。晋绥军的马队到了西安，在那运了5去，去回山西过程中，途经阳安。枪支卸下，盐拖走，这半公开的谁也管不了。再一个，所谓黑道， 就利用他在帮会，特别哥老会这个关系，因为这些帮会提供保护，
20: 他们还是有自己秘密的这个运输通道，
17: 对，
20: 运输通道，
17: 对。
20: 这个当时啊，这个说边区还老百姓私下里流传一句话，说，就是南汉臣刚刚当这个厅长之后不久，说这个天雷劈死毛泽东，这话挺狠的。
17: 因为历来咱们红军是靠打土豪起家的，不对老百姓收税啊，争取老百姓，那为什么得到老百姓的拥护？就是我来了不收税。
20: 那南汉臣上来了以后呢？
17: 当时开始征税，
20: 征了2年税，
17: 但是同时曾经要求，官员这个政府官员下去做工作，有的地方工作做得不到位，可能征税确实重了，所以有了这种反应。但是当时作为边区政府，知道这件事的时候，及时调整了政策，最终老百姓还是接受了。
20: 随后这样的这种说法也就烟消云散了。
1: 对啊，老百姓慢慢也就接受了。
20: 包括三五九旅自给自足了。
1: 对对对，
20: 他也源源不断的有了。
1: 对，
20: 其实是解燃眉之急的。
1: 解燃眉之急。
20: 那南汉臣还有哪些政策？
1: 发行边币呢，就可以相当于把我们这个边区的物资保留下来，而钱呢，换的国统区的这个法币，在国统区可以购买物资回来，这样就使我们这个边区的这个物资丰富起来。
17: 因为发行货币这个事儿，应该说国民党也非常敏感。就当初跟咱们共产党签订抗战协议的时候，允许你合法存在的时候，曾经说了有一条是不允许你发行货币。他不允许你发行货币，意味着他可以用他的国民党印的那张纸到你这儿来买任何东西。自从国民党封锁边区之后，那我理所当然的，我可以不听不遵守这一条了，
20: 也不用你的钱了。
17: 对啊，
20: 你的钱在我这儿也不算好使了。
17: 对啊，
20: 这样的效果最终是什么样的呢？
1: 他刚接手财政厅厅长的时候，这个财政厅的账面上几乎就是零了，没钱。2年以后，就是1943年，当时呢，三五九旅经过开荒种地，已经能够200%的自给自足，就是当时都是供给制嘛，就是中央一级领导吃的叫小灶，和这个延安保育院的这些小孩儿，给他们吃饭的每月的供应标准是什么呢？6斤肉、30斤蔬菜、2斤小菜，还有20斤粮食，甚至还有2斤饼干。还有30个鸡蛋，你想想，一个小孩。
20: 不是，刚才说的这个结果，就是现在过得也不错呀，说明他主持财政了以后，很快的哈，
1: 扭转了这个，
20: 孩子们都有肉吃了，
1: 生存危机了，对啊，
21: 他，帮会出身，参加过辛亥革命，投身西北军，和杨虎城、傅作义结拜兄弟，暗中促成西安事变和北平解放。毛泽东在最困难的时刻把他请来，仅用2年一举解决边区的财政问题。他一手创办人民银行，自任第一任行长，稳定货币，收编民间金融资产，做出不可磨灭的功绩。其后又创办被称为第二外交部贸促会，让新中国走出封锁，走向世界。南汉臣在边区的一系列财政措施立竿见影，为他赢得了中共高层的信任。1945年，解放战争爆发，随着战争的节节胜利，解放区扩展到全国各地。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突然发现自己手里的边区币居然买不了任何东西了，这是怎么回事？中国人民银行第一任行长南汉臣之孙南京明、南小宁做客非常说明，正在为您揭秘红色金融元老为人知的故事。
1: 在1948年，这个石家庄已经解放了，中央的机构呢都从这个西北迁往内地。董必武呢，董老，带着他的夫人何莲芝女士和孩子，从这个西北往石家庄来，他们走到了这个现在的山西省五台县这儿，没有粮食吃啊。当时他带的是
19: 边壁，陕甘宁边区的边区币，华北解放军呢不认他这个边币，只认这个华北银行发行的这个货币。董老的夫人只好把自己随身携带的一块布料拿去给这个
20: 以物换物，
19: 对、给这小老板换了烧饼。所以这个事情呢对董老后来建议发行全国统一的货币给他的触动很大。
17: 统一货币的背后是统一财政，另外呢我集中了国民党的货币投放在国民党的区域，跟他抢购这些战略物资，这是公开战线的货币战争。另外在周总理领导下，咱们还对国民党进行了一场隐蔽战线的货币战争，那个就是季朝鼎。
20: 季朝鼎，
17: 因为季朝鼎是一个老党员，27年入党，后来派到美国留学，然后在美国留学时候写的论文得到美国人的重视，然后用不着共产党，美国人就给他推荐给蒋介石了。后来这个国民党中统特务的头子陈立夫在回忆说，那个时候孔祥熙、宋子文太相信季朝鼎的话了，出的坏主意都被国民党接受了，因为他出坏主意的核心就是以民争利。最后呢，虽然国民党在撤离大陆的时候把黄金带走了，但是他丧失了民心。应该说呢，在人民银行创立初期
20: 啊，
17: 特别作为共产党来说，特别缺少银行方面的人才。咱们收复的一些大城市，他也把原来的旧银行，包括国民党这个政府里边金融部门的人吸收了不少。所以在建国以后，当时是南汉臣在人民银行设立了一个规模很大的研究部门，他的头是季朝鼎。
20: 说他有一次有一个人从他手里头就想挖人嘛，他瞪了人家一眼。
17: 这原来的国家纪委外事局局长徐明，现在他还在，90多了，亲口跟我讲说，你祖父南汉臣那个厉害呀、说有一次，因为他当时徐明是给周总理当翻译，周总理说希望你给我推荐一个英语比较好的翻译，徐明多了一句话说季朝鼎英语就很好。他说南汉臣一句话没说，瞪了我几秒，说我这辈子忘不了的眼光，说太狠了，
20: 就是季朝鼎哪儿也不能去，只能在中国人民银行待着。
17: 他说我再也不敢说话了。
20: 中国贸促会南汉臣先生一手建立的，当时他为什么有这个中国这第二个外交部的这儿的这种称谓？
21: 正是因为南汉臣有着黑白两道、国共两党、隐蔽战线和公开战线、财政工作和军事战略方面的复杂背景和丰富经验，他能够以雷霆手段迅速建立起红色中国稳定的金融基础。也正是因为看重他的这种背景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中共高层决定派他以民间经贸活动为手段，迅速打开对外交往的突破口，打破美国对新中国的封锁，被称为第二外交部的贸促会成立了。当年贸促会主办的日本工业展览为什么会吸引毛泽东到场？日本国旗出现在北京上空又为什么会引起轩然大波？中国人民银行第一任行长南汉臣之孙南京明、南小明做客非常说明，正在为您揭秘红色金融元老鲜为人知的故事。
17: 就是在50年代，美国是利用联合国的名义对中国进行全面封锁。那么这种情况下，当时有一个这个世界和平大会准备在莫斯科开一个会，叫做国际经济会议，让大家去参加，以促进国际贸易。这个呢，就给中国打破这个西方的经济封锁带来了一种可能。所以当时总理要选定一个人去出席大会，想来想去，突然想起当年陕甘宁边区又会贸易又会统战的就是南汉臣，所以 作为一个临时工作交代给他，最初就是你开个会，对吧？希望你在这会上打开两个突破口，欧洲首先咱们开展对英国的贸易。

0: 突然日本的代表奇迹性的出现了，就一个。后来他知道这个人是个谁，是个日本众议员高良富女士，还是女的。他怎么为什么迟到了？因为日本政府不放他，他是绕到巴黎，绕到丹麦，又从到的
1: 千辛万苦的，
0: 对，
1: 绕了一大圈来的。
0: 而且到了之后，他说我们还有两个议员，以及那15名贸易代表正在路上。所以当时开随员会开完了，2月以后，中国把所有工作都做完了，跟日本的这些贸易代表签订了第一个中日贸易协定，就打开了。同时呢，在英国那方面解决得更痛快，这得归功于这个季道鼎，他英文非常好，结果跟英国人很谈得来。英国专门成立了48家集团，就是48个大集团跟你开展贸易。
1: 56年的时候，日本人有一个工业展览会，是吧？
0: 56年叫日本产品展览，
1: 是吧？毛主席也去了。
0: 63年是日本工业展览会，咱们老北京人都应该记得。我当时我已经12岁，开始记事，居然这高耀旗贴到北京了，确实不理解。因为咱们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仇恨太大了。但是如果没有那一次，就是日本工业展览会，恐怕咱们跟日本建交更不理解。他确实有一个缓冲。当时日本希望跟中国开展贸易，比咱们愿望还强。所以有时候因为渠道不通，当时有些日本的厂商就在50几年的时候直接写信南汉臣，其中有一个长相当感人，日本的长野的农民想向中国出口树苗，直接给南汉臣写信，而且落款是血字啊，
1: 因为他的决心啊，
0: 对
1: 啊，想要跟
0: 日本的老百姓啊，还是
1: 想要跟中国这个
0: 对
1: 贸易的这个
2: 心情
1: 强烈的要求哈。应该说呢，您这个南汉臣先生的这么一个神奇和传奇的人，他在文革当中是怎么度过的？
0: 应该说呢，南汉臣从52年开始就得了严重的病，当年9月他就猝然晕倒。这当时人民银行给周总理写了个报告，南汉臣行长于什么时候猝然晕倒，不省人事，送到北京医院了。所以当时批准他休假，一休休了5年，但这5年也在养病，也还要工作，只不过半天工作，或者呢有些重要的事情到家里跟他汇报，也不能工作了，所以身体就非常差。即便如此，他还在贸促会干了15年，直至文化大革命当命开始。
3: 文革开始以后，打倒这些老干部，我爷爷呢遭到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的批斗，甚至是戴高帽的游街抄家，这些事情都发生了。你想一个70多岁的老人被这个弄到卡车上，从西单拉到东单，这么在车上游街，也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2: 对，
1: 他最后怎么是因为病吗，还是怎么去世的？
3: 这个呢是一个历史疑案，
0: 不同的争论。
1: 你们都在吗？
0: 有的说他
1: 当时你们都在吗？
0: 那时候他
3: 不大，
0: 他小得不得了
1: 啊！
0: 我也很小，我也不大懂事。有的说是自杀，有的被害，但我觉得，时到现在，已经没必要再去办他。他究竟是怎么死了？因为我觉得现在更重要的是他活着。为中国人民做了些什么，这个最重要的。
4: 我告诉刘刚啊，你对我不好，我告诉你，我就在空中他门口举个牌子，刘刚不孝顺他妈。他说我告诉你，让所有的人都臭你。是当年的那个小芳吗？哎，
5: 生活当中小芳不是恰恰是反了，就头辫子早都没有了。
6: 变态呀！收到这封信了吗？
5: 收到了。他都是跟毛衣一起寄回去，
6: 跟毛衣一起寄回去。卞老师好像沉入到了自己的沉思当中，想起了
7: 非常向上。2月6日晚8点，敬请收看。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8: ACR Chinese Voice。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今天到我们演播室来的这位嘉宾呢，那是非常了得。他的父亲呀，是中共这个战将当中的一员悍将，从井冈山到北京城，真的可以说得上是九死一生。这位嘉宾出生开始就是由他的父亲一个人把他带大的，他继承了他自己父亲的性格，非常的倔强，在中年之后自己辞职下海经商，而且在一句英语不懂的情况下去勇闯天涯，终于闯出了自己的一番事业。他就是我们开国元勋耿彪的女儿耿莹。您好。
3: 耿彪1909年生于湖南醴陵，1925年参加革命，长期担任高级将领，是解放战争中著名的杨罗耿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参加了平津战役、太原战役和宁夏战役。建国后历任驻外大使、国防部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秘书长等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唯一一位没有被授予解放军军衔的国防部部长。2000年去世。耿莹，耿彪长女，1939年出生，北京地质学院中专毕业后，先后在北京地质队、北京药厂工作。上世纪80年代下海经商，后旅居美国，现任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理事长。
2: 我刚才在开场的时候说过哈，您的父亲确确实实的是一位悍将啊，您的父亲打了不少的苦仗吧？
4: 不光是我父亲打的苦仗，他们在那个时候的那个仗打的真的是很惨。你比方说湘江战役，他带了一个团打国民党的15个团，但是他那仗是打赢了。那个时候呢，他那个身上的血他不知道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那整个人的就在呛的晕过去，他那个人的那个血鲜血是很腥的，所以像这样的战场呢，他已经是无数个。他一生当中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解放全中国，让人家过好日子。全中国解放，全中国他们做到了，让人民过好日子，他没做完，他91岁走了。那个时候呢，陕北中央呢，就希望我母亲呢去上红军大学。那正好我母亲怀我，那就去不了了。那后来就换我父亲去，就把我父亲从前方掉下来以后呢，就去了。这样的是我父亲，我母亲那个就是脾气很大。他呢，你想他走过长征，他是双枪的。听我父亲说你妈妈打仗是很勇敢的。那后来生下我以后，他就把我送人了，送给一个延安的一个裁缝。后来我父亲得知以后，父亲就回来找，这一找呢，动静可能大了一点，所以就把我藏起来，藏到那麦垛里，大概找了我2个多星期嘛，那也没有多大地方，找着我了。后来我父亲把我送到那个，延安保卫院，1年多。后来呢，父亲就把我接出来了。那时候保卫延安是在甘肃的这个庆阳，我爸爸在那儿待了差不多有8年，他带着部队呢挖窑洞，他挖完窑洞，他首先第一个想的，我得把我女儿接过来。带着身边的时候，我大概刚刚2岁吧。
2: 2岁。
4: 啊，所以跟他一块儿呢，他就把我装到那个马袋子里头， 那骑马打仗，我是一个那个马身上有个袋子，那就是马兜里头。所以他一上马一摸摸，哎，这小脑瓜在就在，不在就不在，拉倒。
2: 马兜里扔是好扔，您吃什么呀？
4: 那时候最小的时候，他老想给我吃口奶。看着人家那个老乡啊喂孩子，他就一个大男人抱着一个孩子说：“老乡怎么样，奶够不够吃啊？”直接问人家，人家说够吃，吃不了。说能不能给我女儿吃一口？来吧，来吧，来吧，就吃一口。所以，是不是挺有意思的？
2: 那您这饱一顿饥一顿的，当然您那会儿小了，您那会儿小，您可能哇哇哭的时候您也忘记了。但
4: 我很少哭，
2: 很少哭。
4: 嗯，我爸爸说我特别懂事，我特别喜欢他那个红蓝铅笔。嗯，我老是去爬到那儿去抓他那个红蓝铅笔，抓着我就在他那地图上画，在地图上画。爸爸吓坏了，说这样，咱俩商量商量，女儿。这边呢是爸爸的，把那个地图翻过来说这边是你的。我说哎，这好，这个什么都没有，那我就坐在那一画，能坐在那画一天，在那画一天。所以我爸那时候俘虏的那个就是那个缴获的那个国民党的那罐头，它有冰糖，爸爸特地用那个大的那个机关枪的那个子弹壳哈，给我做了个小锤子，那我就自个儿呢就啪着腿往这儿一坐，那个擦一个吃一个就晃晃吃一个。
2: 童年生活还挺好挺好。
4: 嗯，
2: 但是就即便是这样，说有一次差点也死了。
4: 对，其实呢不是我一个人这样的生活，这样的童年，你像咱们这个贺老总那比我更惨。那一次日本把他围了，他得带着战士冲出重围，都拿着那大片刀，那个大砍刀，那片刀，他就把他的女儿揣在怀里头了，绑上就那个衣服上马，他就开始这冲，好容易冲出去的，再整理一下，他哎，他突然想到女儿，一看女儿没了，女儿给颠出去了，所以我们的命特别大，就是这是，我是一次那个战役。爸爸呢有一个警卫员，那时候那个警卫员才13岁，那刘叔叔基本上是看着我的，那个小刘叔叔呢就把我放到战壕里头了，人家打人家仗，我睡我的觉，哎，你们打你们打，等着后来部队撤离战斗，把我给忘了，你这么想想，都走部队走出好远了，后来我父亲的马夫发现了窦叔叔，窦叔叔小刘孩子呢，他一脑袋一看呢，哇，哭着就往回跑，结果我爸爸说你给我回来，其实我爸早发现了，所以我刚一开始说呢就摸摸脑袋在就在不在就拉倒了，就这个。后来还是那时候就吹号把我爸爸呢调到部队前面去了，他一走这边就用生活码，赶快小刘叔就跑了，还好我的命大，敌人还没上来呢。睡醒了没人了，还到处叫呢，爸爸爸爸叫的叫的，还到处摸着那个战壕，不是这样的吗？哈，摸着那个还颠颠走。后来看见刘叔哥，说刘叔，一下子把我夹着胳膊的，他就一边哭一边跑。我说刘叔你干嘛哭啊？你哭什么呢？我还给人家擦眼泪。后来我问父亲。我说我怎么就那么，那你干嘛要我这个累赘？我跟我父亲说，后来爸爸说孩子，说你知道吗，那个时候一个战士是非常非常金贵的，我不能因为自己的女儿牺牲一个战士。我说那我明白，我知道，我就等着牺牲吧就行了。
2: 您父亲后来再婚了，
4: 这个是我那个母亲赵兰香
2: 啊，
4: 这个是我们把我们从甘肃接过来了。
2: 哦哦哦，
4: 你这我梳辫子的
2: 哦，
4: 梳那个又长又粗的辫子，
2: 嗯，
4: 一路上过黄河，坐那个还坐过火车呢，坐那个装煤的那火车，就在那个煤上面坐的。嗯，你想，
2: 煤堆
4: 一路上啊，那个狮子长得就不得了了。
2: 嗯，
4: 到了这儿以后，我爸爸呢说是来来来，爸爸给你都给我清理卫生，说，
2: 嗯，
4: 用汽油把我头发完一扫完一揉，完了以后就脚连脚带气。汽油啊就流下来，流到脸上一条一条，后来到第二天以后脸上都是那个水泡。
2: 哎呀，
4: 说你怎么疼不疼，摇摇头，说你怎么不哭，你不让疼啊，你不疼啊，不可能不疼啊。我最后跟他说，哭有什么用。那个是我是老大，别着一个卡子的那个，
2: 那个，猛一看有点像个男孩，别卡子。
4: 那是我大弟弟，
2: 大弟弟。
4: 他呢是一从小呢就是一个骨结核，这我小弟耿志远，这我小妹，他现在是在南昌大学当教授。
2: 说小的时候您跟您弟弟互相有时候会掐架，是吧？
4: 不是，我父亲呢，他病在他坐在病床上301，有一次呢，他说孩子，他说爸爸想到给你讲好多事儿，我一听到坏了。我呢说实在的有点迷信，我想你老先生坐在病床上穿着病号服给你女儿，把你女儿一生当中不知道的事都讲完了，你甩手走啊，没门儿。我说我不听，你要非讲，我说咱们就当笑话讲，不许讲什么的好愁大苦深的，我说我不听。他说你奇怪了，你过去的事情怎么能当笑话讲？我说我跟你讲一个，举个例子，举我那个小弟，他小的时候呢，他因为腿不好，他那个腿也是骨结核，一天到晚的是在外公脖子上下来就放在我背上，啊，他动不动他那个小拳头他就在我脑袋上敲，啊，要不好我要是他让我捡一个什么东西，我要不捡回来告状告给外公，外公呢那叫架脖子，这样打那个我脖子长哈，叭一打日跑人跑那儿去了。有一天他说他要拉屎，到外边去以后呢，我一看那儿有酸枣放到树底下，你拉吧，到时候你来叫我，我给你擦屁股好。我就去摘那个酸枣，去那个摘酸枣，摘了一会儿呢，他说姐姐叫我，我就我干什么，拉完了没有，你看那是什么，一看树上有一马蜂窝。后来我说是马蜂窝，啊，他说你敢捅它吗？我说我一想太棒了，我这机会来了，我说敢，但是我够不着它呀。他说你想办法快，那边正好有一片那个向日葵的那个地，我就去勾那个向日葵那个地，把两个向日葵的根啊用那个布条条把它缠上，缠上以后，我想我捅了以后要叮我怎么办呢？我也不说，我说不能说让马蜂叮他不叮我，我就自己把衣服弄完了以后就捅，刚一捅上，我把自己弄了，刚一弄了，我听见嗷一声。我6岁，我弟弟4岁，把我弟的屁股都叮肿了。完了以后我给我爸爸讲的时候，我说爸爸你知道把蒋介石都叮肿了，我爸爸就笑得不得了，笑得不得了，说蒋介石就是小男孩的鸡鸡是那个我们叫他蒋介石。我说把蒋介石都叮肿了，我爸爸说真的，说那要叮死人呢。我回去以后，回去你知道真的脸也肿了，屁股也肿了，蒋介石也肿了，这个怎么办呢？我抱也抱不动，我那个还那个背着他吧。
2: 嗯，
4: 我外公一看这个，那把我那次差点打死。我外婆呢，我外婆就说就劝架，连他也打。急了以后，我外婆只说一句话：说你把我也打死，把他也打死，看耿彪回来你怎么交代。哎，他明白着呢，他马上就不打了。
2: 哎，怕耿彪是吧？他希望您干嘛？
4: 那时候在小学就唱歌，什么莫斯科、北京啊，这个抢渡大渡河啊什么，那我还是领唱的。快毕业了，完了以后呢，中央音乐学院附中， 就选了我们六个。后来呢，正好赶上他到国内来述职，他知道以后，他亲自跑到学校去。我们学校在海淀呢，他也不嫌远，他就亲自跑去了，先给老师谈，谈完了以后又跟我谈。我说你什么意思？你猜他跟我说什么？他说孩子，他说你还是要好好学习，唱歌嘛，30岁以后唱也不晚。说，
2: 所以把您那个想当歌唱家的这个梦给破了，是吧？
4: 对呀，我就那么听话。我说那好吧，这就行了。就每次他要是砍我这个小树的这个叉叉的时候，他说完了，好吧，那就砍吧，就砍。
2: 您挺听话的，小的时候
4: 特听话。中学那时候，我的一个中学的同学叫白淑珍，白淑珍呢，她呢，她学油画的，每星期六啊，就跟着白淑珍一块儿呢，给她屁股到中山公园，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去画那个松树啊、柏树啊，画红墙啊，学得还挺快，我自己觉得挺得意的，就挂在墙上，自己在那小房间看。正好我爸爸进去了，说：“哎，这是谁画的油画？”我说：“我呀。”我高兴得不得了。老师，你怎么学油画？什么时候学油画？我说怎么了？我爸也不吭气，把那油画箱子就给我踩了，给我从那床底下找出来，我还藏在床底下，就给我拿出来，就给我踩了。我也不说话，我也不哭。后来他踩完了，他也走了。我把我那个小门一滑，我就在房间里哭，还等我还没哭完呢，哎，他回来了。拿了一卷纸，宣纸，拿着毛笔，拿着墨，他说：“爸爸教给你啊，你画那，你画中国画，那画那个小鸡，就是那个小绒绒鸡。”他说：“爸爸给你画，你照着爸爸的画。”你想我爸爸那画是什么样？我们那个房子呢是外交部的房产，那我们家就住在那里头。那个房东走的时候呢，留了一架钢琴。我爸爸在的时候，我也不敢吭气。等我爸爸走了，他不是上国外去了吗？他走了，哇，那我就来劲了，又跟我那个马老师说，马老师就给我找了一本那个拜尔，就弹钢琴的练习谱。完了以后，我就自己完了以后，有的时候我也请个同学来一块儿教我。我爸爸回来了，回来我一高兴啊，又得意忘形。
2: 又给大家弹一遍。
4: 爸，我给你弹钢琴，你听听。说你会弹钢琴？说是啊。挺得意的，跟他弹完了，坏了。第二天我爸也没吭气。第二天，耶，钢琴没了。
2: 这回倒没砸。
4: 爸抬出去卖了。人家抱了一琵琶回来。后来我父亲才告诉我是为什么。他说：“孩子，你是一个中国人，你想学艺术，爸爸不反对。”你要先懂得是中国人，要先懂得中国的文化。等你以后长大了，走出去也好，看到国外的东西也好，你那时候就知道哪些是精品，哪些是超薄。你把人精的跟你自己的文化、中国的文化的精的糅合在一块儿，就是你的。所以我现在才懂。那是驻缅甸大使，回来以后我们全家到机场去接他，就没接上。什么到了机场以后，人家下了大飞机就坐了小飞机了，那外交部的造反派呢，就都这样了，就坐小飞机就走了。那个时候呢，你看他是肺病、肝炎，居然还让他在厨房里头和面的那个。这么高的那个大缸那个面哈、还和面给大家吃，你说这叫什么呀？你像那非常大的力气才能弄。他跟黄镇，什么扫厕所了、女厕所了、男厕所了。我们受迫击的呢，就是我有一次家里头没钱了，那我那个做饭的叔叔呢说老大快去。给叔叔就取100块钱，那时候100块钱是挺大的一个数字。我说那怎么取这？他说这咱们得用上，好用上半年呢。你去取，我上次我去取了，这次该你去取了，我就去取了。 娶了以后呢，这一家伙不但把那个存折不给我了，完了以后外交部呢就说是就开始把我父亲拉出去斗，说是派大女儿去举巨款，派小女儿到新疆探路，说全家要逃跑，要外逃。耿彪斗得比较厉害的时候呢，他女儿也就斗得厉害，就在那延庆那个井啊，把我放待了一个月零两天，
2: 直接把您放那个井里啊？
4: 对啊，钉个木桩子。
2: 那中间怎么吃饭、
4: 啊？来，掉下来，饭来了，呀。
2: 每天吃几顿？
4: 也不一定。
2: 反正就让你
4: 他高兴了就给我来饭了，不高兴就没饭吃。
2: 这一个月
4: 但是水是现成的。
2: 一个月零两天。你也没法躺下睡觉啊，那整个那个水有多
4: 站着睡呗，
2: 那个水有多深到您哪儿？
4: 站着水到这儿，
2: 齐腰深。
4: 我自个儿摸那个井底下有石头，就掰了几个石头搂一搂，完了以后就站在那石头。
2: 所以您实在困了，有时候靠着
4: 抱着那就睡呗，
2: 靠着还能睡一睡。
4: 嗯，
2: 大概是什么天气？
4: 夏天。
2: 嗯，那蚊子也不得了啊。
4: 那蚊子想吃就吃，我也管不着它呀，你说怎么着？这只要不死就好嘛，是吧？
2: 这个水泡了一个月零两天之后，这腿是不是已经……
4: 我的腿是很糟糕的，嗯，像那个塑料的那管，那个气球的那个，就已经是那样了，嗯。后来呢，我非常感谢呢我的房东他的儿子呢复原了。军人复原了以后呢，跳下井把我捞上来，就在他家里头，他们一家呢上山采那个草药，回来以后用矾呢用什么剁，然后给我那全身在那炕上炕上搭个板子，我现在两条腿的那个膝盖的那个就打的是那个人造玻璃体，打进去这两个膝盖再打，每半年打一次。也挺好。我是一个，也给大家坦白，我是一个怎么说呢，很不本分的人吧。所以在药厂呢，我也不甘心，我这一辈子这后半辈子就看那个反应罐了。那呢，后来呢，就是我就到了那个就是药物研究所，那厂办所你知道呢，才有四个人。我那人那时候就是一个肿瘤组，就一个人一个罐子，一只老鼠一个瘤子。后来就把我罚到那个动物室养动物，我说不行。正好到77年的时候，咱们那个国家的那个叫做统考，报名得药厂给我开证明才行。那我就给药厂立了一个军令状，我说我如果是考不上这大学，我回来我这下辈子我就喂动物，我就在动物，
2: 我就刷屏了。
4: 没想我去，我蒙上了，
2: 逃走了。
4: 蒙上了就逃走了。后来我就找了那个华军武，把我的文凭啊什么的，他一看哟，他那不是成高射炮打蚊子？我说我愿意打，说那你就过来吧。我就到他那儿去当了一个医生，就建了一个小医务室，给这些老画家们，把把脉。吃吃药，量量血压，哎，我一天轻松极了。这个画室串的那个画室那个，后来他们就教我画画。
2: 应该说也挺舒服的，怎么就突然想离开这儿去国外发展？
4: 80年代初的时候，我父亲有一次，他特别我这一辈子都没见他那么严肃过，他就把我叫说你坐这儿，好好严肃的听我讲句话，我有个。请求爸爸对您有一个请求，听说你要去写生，就是在画院的，我去写生，他说你能不能去画画湖南，你把最底下的人民生活究竟怎么样给爸爸记上，每天都记上。最后我就去湖南，走了6个县，记了2本日记，他拿着那个我的日记去找了胡耀邦，给胡耀邦那时候是主席，他给他汇报。那我呢，我从此呢，我就生了影响，我的老家解放了40多年了，我爸爸生我爸爸的那个地方还没点灯， 我要给家乡安电灯。那我怎么样才能给老家安电灯啊？我得做生意吧，我就什么都不要了，我就上珠海了，办那个营业执照，拿那个营业执照，我爸爸都不知道。回来以后我说，爸爸给你看个东西，你没见过的。他一看，耶，营业执照，法人耿莹。完了以后他好像都傻了的。我说，爸爸你别这态度，什么意思？他说，女儿你十块钱都数不清楚，你怎么做生意？我说没关系，女儿数不清楚，我要找朋友能数钱的朋友帮我数钱。在那做的还不错，但是86年的时候呢，中央的政策又变了，又不允许高干子弟进城，就收呗。
2: 所以您就干不了了，在那儿。
4: 那我就跑路了，那时候懂得跑路了。
2: 您去
4: 懂得往外跑了，
2: 去国外。可是去国外之前，您英语好像是一句也不会。
4: 去了美国以后呢，就有那个香港和那个台湾的。哎呀，都说这位老大姐，那时候你看我40岁出头，说这位老大姐，你到美国来，你这个一个英文也不会，你别说是做生意了，哎，你就生活都很困难。人家是用这种腔调说的我。我说没错，你们说的都是事实，我真的一个英语都不会，啊，一个英文字儿都不会。我说但是呢，你们给我3年，如果3年我不死，你也不死。我说你看我这一个英文字儿不会的，我在他美国横着走，不信这个邪。结果后来人家说我是北京来的菜鸟，啊，说特凶悍，
2: 很凶悍
4: 啊，凶强悍。
2: 啊，您有什么特殊的一些秘诀？
4: 这不是秘诀，这叫什么机缘巧合。因为那个80年代的时候，我父亲第二次穿军装，那就他是国防部长。那呢，美国的这个国防部长布朗先生呢，到中国来访问，访问完了以后，他邀请我父亲回到美国去访问。那个时候咱们国家呢还是文化大革命刚完不久，还是千疮百孔。我爸爸呢就说了，说女儿跟你商量个事儿。我说什么事儿？他说你看咱们爸爸要到美国去访问。我说好啊，带我去。后来他说你想得美。但我说那你什么事儿？他说你给爸爸画张画当礼物送给布朗先生。我们俩选了选，我给他画了一张文成公主，而且特别说明了，说这个画家呢，他什么写的耿莹嘛，哈，说这是我的女儿。所以我82年的时候，我在美国谁也不认识，我也没告诉家里，不可能告诉家里。我就特别冒昧的，我就给布朗先生写了封信，我也不会写英文呢，就写的中文。完了以后呢，就寄了一张我和那张画的照片，还有我跟我父亲的照片。我信上呢没有要求任何，我说我到美国来想在美国锻炼一下自己，我不需要，我希望你能够帮助我，我不需要钱，我只需要朋友，你给我介绍朋友就行啊。哎，我想呢，这封信谁回你信？人家那么高的那个地位哈，写完了就行了，就发。寄我也不知道地址在哪儿啊，你就反正寄纽约吧，寄纽，没想到人家就收到了。2个星期以后呢，布朗先生跟我回信了，希望我到那个希尔顿酒店，跟他会面。呀，我说这怎么办呢？也没衣服穿呢，这怎么弄啊？把我所有钱都拿来点了点，就带着那点钱就不干了，就去了买件衣服。哎，我在那次去以后，我也发了点财。为什么他们都知道我是画家？所以画了我旁边坐的一个是从捷克斯洛伐克那个时候，他二战的时候他发了财。他呢老看我，我说什么意思？你怎么老看我？后来呢，他说他 他说他的前妻长得像东方女性，他说我非常喜欢东方女性。他说我的前妻呢，下两周以后我的前妻的生日，你可以不会给我前妻画一张画，穿上你们中国古代的服装。哎，我说那正中下怀啊，那好，就画了一张画呢，画了一张李清照，把我原来的稿子的李清照把脑袋换了，换成他前妻的脑袋。结果你知道我得了多少钱？我得了27,000美金，你说是不是发财了？我呢在美国2年多吧，不到3年，我就买了一栋房子，这个57.9万的房子，大概一个 acre 就是一英亩，相当于中国的6亩地吧。
2: 听说您当时做生意都很成功的，但是在亚运会后来回中国来是吧，做当时那个
4: 失败
2: 亚运会的金牌，全部积蓄给赔光。
4: 我是在跟亚运会那时候签的合同，是这个我记得是5月6号签的合同，我是做亚运会的金牌，是我花了2年的时间我亲自设计，我好容易做出来几套那个样品，我就拿着这个样品回到国内来签那个什么，就是等于是签一个证书。结果呢，咱们的金币公司呢告诉我说不同意我做这个金牌。哎，我说你有什么理由不同意？我跟亚运会签了合同的。
2: 您跟亚运会签的，亚运会组委会签的。
4: 跟你金币公司没关系，我又不用国内的一两金子，我也不用国内的一分钱。
2: 但是死活是不行。
4: 死活不行。
2: 他们
4: 的熊猫金币，他说我们已经能做了，为什么我们自己不做？我一看没办法，我就。
2: 那这次对您的这个打击还是挺大的。
4: 我是。挺难啊，
2: 大姐，像您这样一个强悍的个性，您方便说说您个人的这个生活？
4: 我在婚姻的问题上我是失败者。我呢，应该是用20年来经营这个婚姻吧，但是我没经营好，围着锅台也转了20年，我有2个女儿。但最后呢是，哎，这是我的前夫，因为我没后夫，反正我就这么一个丈夫，不是我不要他，是他不要我了，人家给我来离婚，离就离吧，那就离了。离婚的时候呢，这个我的2个女儿都在场，在珠海离的婚，我小女儿才9岁，那离婚的时候，丈夫跟法院呢说他什么都要。他2个女儿一个也不要，所以我2个女儿都哭了。后来我不知道为什么哭，我说是不是不愿意跟着妈妈。后来呢，2个女儿告诉我说我们为什么他是我们的父亲，我们的父亲为什么什么都要不要我们怎么了。我说你们是娘家带来的，不要就不要了。后来呢，有好多好朋友都给我介绍对象，姐说你到底给我们提提，你究竟有什么条件。我对婚姻呢有一个我自个儿的想法，我这20年里头我经过了一个我那个时期的婚姻的全过程，所谓的谈恋爱，我们是地质的同班同学，谈恋爱，结婚，孩子我也生了，离婚我也离了，婚姻的全过程我都走过了，我是失败的，要不然人家怎么跟我离婚呢？是不是？那我不好呗，是吧？我怎么不好？我也不知道。那就是，那当然我也知道，他那跟我离婚的时候，他的女朋友大概是怀孕5个月吧。所以那就是我不好吧。我为这个婚姻，我20年。我有几个20年，我莫非再去谈个恋爱，再去什么什么这个呢？那我这辈子不干别的了，我愿意把我所有精力放到我的孩子身上，2个孩子， 对吧？他都不要，那我要，那我两个孩子的身上，另外我自己呢也要奋斗，要给孩子铺铺底、垫垫底。我的单位是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我老是说我基金会呢是一个像我手指甲盖儿这么点儿的一个小灯泡，而是手电筒里的小灯泡。这个小灯泡，我老太太呢能够所有发挥所有的能量，让这个小灯泡24小时不断电。小灯泡干什么呢？我就说地球小了，咱们的国门都开了，几乎全世界都到了中国了，大家说是不是？无可非议，欢迎大家来。同时他们来的同时，他们把世界各国的文化也带到了中国，在中国形成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包围圈。包围谁呀？包围我们的孩子们。否则为什么我们的孩子们一会儿红头发，一会儿绿头发，一会儿这儿打个洞洞，一会儿那个打个洞洞？没关系，无可非议。有朝一日的我们的孩子玩够了，说你们这些东西我们老祖宗早就玩过了，没劲。他回头的时候，我们的小灯泡带着孩子们回家，找回家的路。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作为一名幼儿教师或教育工作者，你可以帮助孩子们塑造美好的未来。通过发展自身事业和分享专业知识，你将对维多利亚州的孩子们及其家庭产生持久影响，开拓你的职业生涯。详情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权威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can understand when I 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想实现家居电气化吗？其实比你想的更容易，帮你计算补贴，对比家电，寻找可靠技工， Easy Electric SEC 让电气化生活一站到位，每年可节省超过2000澳元能源开支。想马上行动，立即访问 easyelectricsec.com.au， 节省能源开支，只需 SEC。 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发布。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不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4: 可以可以。
5: 你帮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5: 嗯，
4: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8: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仲夏时节，枸杞的枝头缀满嫣红的果实，颗颗饱满圆润，像一串串玲珑的红玛瑙。中医入药多用秋季采收后晒干的干果，鲜果则更适合直接鲜食或搭配料理。民间常说它能够滋养肝肾，明目安神，是老少皆宜的养生妙品。那么枸杞究竟藏着怎样的天然养分，能让历代医家对其推崇备至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滋补肝肾枸杞子。讲述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王国伟。
9: 说到枸杞子，一味家喻户晓的中药，在远古时期人们对枸杞树十分的崇拜。枸杞的果实即现在的枸杞子，被视为灵圣之物，常用作占卜预测来年农作物收成如何。先秦时期枸杞子是祭祀鲤鱼之祭品，也是贵重的礼品。枸杞子为茄科植物枸杞或青海枸杞的成熟果实，在夏天和秋季果实成熟时可以采摘，通过加工炮制，首先把它放到阴凉处晾至果皮出现了一种皱纹后，也就是说水分蒸发了，再暴晒至外皮干硬，果肉柔软，可以 入药或者作为一种食材食用了。那从这点来说，枸杞的果实即枸杞子到底有什么药用价值和食疗价值呢？《神农本草经》将枸杞子列为上品，是这样说的：主五内邪气，热中消渴周痹，久服坚筋骨，轻身不老。这句话什么意思啊？《神农本草经》说这个主五内邪气，就五脏肝心脾肺肾，邪气就是导致疾病的原因，它都可以调理，还可以治疗消渴病、热中，还有一些关节的闭塞不通，经络闭塞不通了。久服就是吃这枸杞子时间长了，有坚筋骨，就它可以让人的骨骼筋脉都非常的健康。那你想想，人的骨骼要是不老，那人的行走和日常生活就感觉非常的轻快，所以叫轻身不老。那因有轻身不老的功效，所以它又被人们称之为雀老子。什么意思？不老的意思，延缓衰老了。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中也记载了枸杞子有滋肾润肺明目，也说了枸杞子它既可以补肾又可以润肺，还有明目的作用。那纵观几千年的中医长河，历代医家有记载使用枸杞子的病案非常之多，其中不乏有著名的方剂流传至今。下面让我们通过古代的医案来认识枸杞子到底能治疗哪些疾病。医学中中参西录，清代张锡纯所著的，我们现在中医临床大夫都要学的一本书，里边介绍了一个闭经的女孩用枸杞子来治疗。说沧州曹姓的一个女孩16岁了，天癸犹未至，月事未来，饮食减少，身体羸瘦，渐觉灼热，其脉五至细而无力，治以滋生通脉汤。什么意思啊？这个女孩16岁了，该来月经的年龄了，她月经没来，还是身体比较消瘦，有时候觉着身体发热，浑身有点无力，耗着脉也不行，细而无力嘛。所以这个张锡纯就开了一个滋生通脉汤，服了五剂，这灼热已经退了，饮食也增加了一些，将方中玄参芍药各减了1钱，又加了当归怀牛膝各3钱，服至10剂的时候，身体脚以前胖了一些，身体也壮实了，脉象也大有起色。那这个病例说明什么呢？其实医案中的天癸是中医学对女性月经的一种称呼，黄帝内经中提到的女性二七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说的是二七14岁女孩生理情况下任脉通太冲脉盛，所以会来月经。那现在其实很多小女孩来月经越来越早了，营养过剩了，但是黄帝内经那个时代他认为14岁左右来月经很正常的，这个患者16岁还没来月经，那这是怎么回事呢？那张锡纯认为年轻女性这个经血枯竭，饮食减少，灼热咳嗽与脾胃肝肾都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创立了滋生通脉汤。由什么组成呢？由山药、白术、内金、龙眼肉、山萸肉、枸杞子、玄参、白芍、桃仁、红花、甘草组成，治疗 这个患者自当调其脾胃，使其多进饮食。这是为什么呢？中医认为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所以你既要吃得多，还得能消化吸收，营养就跟得上了，那月经就容易来了。所以用这个药白术来健胃之阳，阳代表脾胃的功能，山药龙眼肉以滋胃之阴，代表物质基础。那血虚者多有灼热，所以用玄参跟芍药以退热。那对于肝肾虚的人，用了山萸肉、枸杞子补其肝肾。中医还认为，女子以肝为先天，枸杞子可以入肝经，滋补肝血，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所以方中用了健脾养胃的药物以生气血，用来滋养肝肾的药物是枸杞子，所以它的症状就消失了。当然这种情况下，我们在病症的治疗中还要分虚实，这个病人经过这个治疗月经就来了。那枸杞子在这里边滋补肝肾，肾为先天之本，跟人的生长发育有密切关系。先天不足，后天不足，两个都不足的情况下，那月经怎么来呢？所以这个女孩其实先后天都有虚的表现。那枸杞子更多补的是先天。近代大医家蒲辅周蒲老在蒲辅周医案中有一个头疼的病例，说有一姓张的女士38岁，1960年4月12号来到蒲老的门诊，看什么病呢？说一年多来卧床不起，头疼头晕，目眩耳鸣，心慌气短，这个头转动的时候非常困难，身倦乏力，精神不振，腰疼痛，腿还酸，腰痛腿酸，大便有时候溏，小便正常，食纳不振，食纳就吃饭不好，食欲不振，口干不欲饮，就本来口干了，但是他就是不想喝水。西医诊断神经官能症。蒲老一看那舌苔，舌淡红无苔，那肯定是阴虚啊。脉沉弦细数，属肝肾不足，阴虚阳亢之症。中医讲的阴阳是一种平衡的关系，阴虚了，阳就显得容易亢，互相没有制约了。所以治愈壮水之主以至阳光，因久服汤药胃气受伤了。就是找蒲老治疗之前，这个女士其实找其他大夫已经治疗了一段时间，吃的汤药时间长了容易伤胃，所以蒲老一想，我采用膏方吧，选了一个桑葚膏，每天早晨用开水冲服，还选了一个丸药，杞菊地黄丸，每晚吃一次，开水冲下，连服了一个月。这一复诊一看，精神转佳，食纳增加，而且每日能起来坐4-5次，大便也基本不溏了，小便正常，有时候有点胸闷，周身有点发抖，头疼眩晕，睡眠不佳还存在，但是已经减轻了，左膝关节酸痛，这时候舌苔脉象跟以前差不多少，在前方的基础上又用了生熟枣仁，生枣仁和炒熟的经过加工炮制的枣仁，这两味药和远志夏枯草水煎取汁代汤，早冲这个桑葚膏，晚送杞菊地黄丸，就是用了这几味中药煮了这个相当于汤药，用这水早晨送这个桑葚膏，晚上来送这个 杞菊地黄丸。第三诊一看，这人已经能下床活动了，食欲还增加了不少，但是还有点头晕，所以改用了养阴健脾兼治的方法，早服人参养荣丸，晚上服了这个杞菊地黄丸。那四诊的时候，那精神基本好了，正常生活没有什么问题了，所以这种调理的过程那基本就到位了。那这个病例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病人他是阴虚阳亢，所以从这个来说，又有滋阴的药，又有平抑肝阳的药来一块儿治疗。但是从这个来说呢，其实人的病往往不是一个脏一个腑，整体考虑它又有心气不足的表现，所以治疗养阴潜阳并益心气。那《黄帝内经》怎么说呢？《黄帝内经》中的病机十九条中说到，诸风调旋皆属于肝，阳动则风生，阴虚则阳亢。所以从这点来说，本例患者久病卧床不起，头痛目眩心慌气短身倦乏力，腰膝酸软，月经紊乱，食欲减退等等，这些复杂症状总不外乎阴虚阳亢，水不含木了，肝阳上扰。所以从这点来说，用了滋阴为主，高丸缓涂，不伤胃气。什么叫缓涂啊？就缓慢的治疗。中医在治疗过程中讲究整体观念，辨证论治。所以蒲老认为这个人吃汤药时间过长了，如果说伤了脾胃的情况下，你继续给他开汤药效果就会差。缓涂是什么？不要着急，这样呢不会伤胃气。所以用了几次的调理，用的膏和丸药。我们这个患者在治疗过程中一开始用了一个中成药，叫什么杞菊地黄丸，大家可能听得挺耳熟的。它是从哪儿来的呢？其实大家知道六味地黄丸是宋代儿科的鼻祖，钱乙写了一本书《小儿药证直觉》，里边叫地黄丸，就治疗小儿发育迟缓的。那后来医家觉得这个方子非常好，六味中药，在它基础上又逐渐发展成杞菊地黄丸。清代医家董希元所著的《医籍保健》这本书里，他用了两味药加到六味地黄丸里边了，就是菊花和枸杞子。那枸杞子具有滋补肝肾的作用，中医认为五脏对五窍，肝开窍于目，要强眼睛视觉非常好，那一定要补肝血。所以临床上肝血不足引起的双眼干涩、视物模糊、迎风流泪，包括现在的干眼症、飞蚊症，都可以用到杞菊地黄丸。所以杞菊地黄丸是在六味地黄丸的基础上加了两味中药，枸杞子和菊花，八味了。所以在临床上六味地黄丸的家族非常之大，后代的医家逐渐的给他加减使用，治疗了许多其他的疾病。所以这个医案就提示了我们，有病的时候我们要看到病人的病情，还要看到他原来诊治的过程。为什么呢？因为诊治过程如果对脾胃已经伤了，我们这时候要照顾脾胃，不要单纯去治疗疾病。所以用丸药既可以不伤胃气，又可以治疗疾病，当然可能周期相对要长一点。我们第三个医案是一个肝炎的医案，来自于近现代中医国医大师朱良春，朱老，朱良春用药经验集里边治疗一个姓孙的一个男士，36岁， 患慢性迁性肝炎已经4年了，而且治疗了一段时间效果都不好，经常头晕，神疲乏力，牙龈渗血时多时少，并且伴有心悸胁痛，夜寐不食，睡觉不安稳，眠中多梦，舌质红，苔薄，脉弦细。那朱老认为这个病人属于肝阴亏损虚火上炎易毒未清之症，所以治疗用了养肝阴来清这个伏火解易毒，用了什么药呢？有石斛、金铃子、汉莲草、黄精、百合、枸杞子、白花蛇舌草、夜交藤、甘草，开了10剂，每日1剂，吃了10天以后，第二次找到朱老，药后诸症均有见好，就所有的症状都减轻了，牙龈渗血也止住了。这时候在原方的基础上又开了5剂，进行善后的处理。朱良春朱老他曾经说过，血症病因千头万绪，但肝肾精血交损所致之失血非偏寒偏热所益，所以枸杞子作为当选之佳品，不仅牙龈出血，凡鼻出血、月经淋漓不尽等这些症状，精血内夺、肝不藏血者，在辨证论治的方药中加用枸杞子，可以有很好的疗效。所以从这点来说，我们看很多名家用枸杞子都有很好的治疗效果。那你比如说还有一个著名的中医的方剂叫一贯煎，是清代医家魏之秀在续名医类案中创立这个方子，有北沙参啊、麦冬啊、当归啊、生地啊，还有枸杞子、川楝子组成，主要治疗肝肾阴虚肝气瘀滞之症。现在的人肝肾阴虚肝气瘀滞的人非常之多，表现是什么？胁痛、吞酸、吐酸水啊，还有什么长一些这结节那结节。从肝治是我们治疗的手段之一，这个方子里边的枸杞子为陈药，起到养血滋阴柔肝的作用。那么中医如何看待这枸杞子呢？枸杞子又称红耳坠、地骨子等，为茄科植物枸杞的成熟果实，夏秋这个果实成熟时候采摘。历代医家对枸杞子非常喜爱，比如明代的妙西庸《神农本草经书》这本书里边写道，枸杞子润而滋补，兼能退热，而专于补肾润肺生津还有益气的作用，为肝肾真阴不足劳乏内热补益之药药。老人阴虚者食之七八，故服食这个药有很好的疗效，所以属于益精明目之上品。那枸杞子作为药食同源之品，在悠久的这种历史长河中得到了很多医家的认可，也是很多老百姓非常喜欢的一个药食同源的中药。那在咱们国家由于地理环境、温湿度和土壤的情况还有日照等等，宁夏应该是最适合生产枸杞子的，所以称为道地药材。那我们看药典上是怎么评价这枸杞子的，性味与归经，肝平归肝肾经，功能与主治，滋补肝肾， 一经明目，用于虚劳精亏、腰膝酸痛、眩晕耳鸣、阳痿遗精、内热消渴、血虚萎黄、目昏不明。这是中国药典里边对枸杞子的一种论述。其实简单的说，八个字：滋补肝肾，益精明目，可以治疗的方面其实非常之多。从中医的辩证来说，许多科室的疾病都可能用到这枸杞子，所以这枸杞子临床上是中医大夫非常喜欢的一味中药。现代科学研究发现，枸杞子富含多种营养成分，包括维生素 C、 维生素 A， 还有铁啊、锌啊、硒啊等微量元素，还有多糖类物质，这些成分共同作用，所以赋予了枸杞子抗疲劳、增强免疫力、抗氧化、延缓衰老等多种保健功能。其中枸杞子的多糖成分具有显著的抗氧化作用，可以帮助清除体内的自由基，减少细胞的损伤，延衰抗老，起到很好的作用。有些人不喜欢吃汤药，我们采取小偏方治大病的这种思路，那今天就介绍一个养肝明目茶。这个小偏方其实很安全，它用了菊花十克，开水浸泡，然后将枸杞子15克放入，可以等待5到10分钟再饮用，也就是枸杞菊花茶。可以这么理解，它既可以养肝血、清肝火，又可以益精明目。适宜人群主要是眼睛干涩，比如岁数大的老人出现眼睛干涩、迎风流泪、视物模糊，因为长期看电脑，这些人都可以用到枸杞菊花茶。菊花在这里边有清热解毒的功效，胃肠功能较弱的人，比如经常拉稀的人，那这个方子你用起来时间就不能太长，容易造成腹泻加重。那说到枸杞子有这么多临床的疗效，那作为食疗来说，那枸杞子到底有哪些食疗价值呢？现在提起枸杞子好像是中年人的标配，一上班或者在家里，保温杯里抓一把枸杞来泡水喝，当然这种方法也是比较安全的，它没有什么副作用，所以应该吃起来还是比较好的。其实春天枸杞树刚长出来的叶儿也是我们食疗的一种食材，称之为天津草。枸杞尖儿是春夏季节非常美味的一种野菜，用它来炖汤、凉拌，或者用火锅来涮这枸杞叶儿，也都非常好吃。严格讲，枸杞树浑身都是宝，所以枸杞子新鲜的时候可以作为一种水果来食用。那我曾经也吃过，你看那些采摘的那些药农们一边采摘一边吃几个，但也不能吃太多了，吃太多了容易上火啊。所以我们细水长流，养生是一种习惯，日常的煲汤啊，还有炖汤啊、药酒啊，都离不开它。近年来市面上出现很多枸杞子是黑的，叫黑枸杞。从外观上看，传统中药的枸杞是红颜色的，有的偏橙色，但是黑枸杞呢是偏黑色。从口感上，黑枸杞的甜味要低于红枸杞。其实黑枸杞是茄科枸杞属植物黑果枸杞的干燥成熟果实，与红枸杞主要有效成分枸杞多糖不同的是，黑枸杞的主要有效成分为花青素。那到了冬天，我们为什么要用枸杞子 作为养生保健的食材呢？中医认为，冬天对应五脏中的肾，春天对应人体的肝，春养肝，夏养心，秋养肺，冬养肾。肾在人体是一个极其重要又包含多种功能的脏器，肾为先天之本，肾藏精，主生长发育，肾主藏精，以气为用，关系着人的生长发育整个全过程。肾还主骨，所以小孩发育迟缓，出现个儿比较矮了，那中医从哪儿考虑啊？从肾来考虑，当然还要考虑每个人的个体差异。所以从这样来说，冬季既然对应人体的肾，肾又主藏精，所以中医的养生认为春天是养肝，到了冬天要养肾，也就是养护人体的肾在冬天非常重要。而枸杞子滋补肝肾是冬季养生的滋补佳品。那么枸杞子到底有哪些食疗价值呢？第一个，滋补肝肾，延年益寿。中医认为肝主筋，肾主骨，肝肾充足，筋骨强健，随着年龄增长，俗话说人老先老腿，腿不老行动又非常敏捷，这人给人感觉就非常年轻，所以肝肾充足了，关节筋骨就会随之表现得非常健康和年轻。所以枸杞子有这个作用，因为它一味药既补肝了又补肾了，滋肝养血，补肾健骨，久服可以延年益寿了。从这点来看，那它食疗价值就非常高了。中医讲的虚症和实症，虚症易补，实症易泻，所以在补的过程中我们还要辩证，不是说什么人都适合补，有人一补是上火了，这就叫辩证食膳。第二个，增强体质，耳聪目明。中医理论认为肝开窍于目，肾开窍于耳，现在很多人视力有影响，出现干眼症，有的人出现耳鸣，所以这个用这个枸杞子滋补肝肾，耳聪目明。当然中医讲五脏不是孤立的，它们之间有相互关联的作用，肾为肝之母，肝为肾之子，所以有中医的理论中还说了母子关系，也说了他们叫肝肾同源。那说起来这些功效，那我们食疗用什么方法呢？介绍一个食疗的方法，叫枸杞芝麻粥。用大枣五枚，用粳米来熬粥，红枣粥大家都会熬。这粥快熟的时候，把这枸杞子20克左右，加上黑芝麻15克，给它搁到里边，再熬上10分钟到15分钟就行了，每天吃一小碗。中医认为五色入五脏，黑色对应人体的肾，食疗中的黑芝麻色黑可以入肾补肾，滋补肝肾，而枣又可以健脾补血。所以你想，五脏中几乎都涉猎到了，最主要是肝脾肾得到了很好的补充。当然食疗还有其他方法，比如枸杞血藤饮，将枸杞子跟鸡血藤一块煮变成浓汤，这种也可以作为食疗的一种选择。以关节筋骨疾病为主的，采取这种食疗的方法有很好的辅助治疗作用。因为中医认为这个鸡血藤的藤，它可以直达经络系统，有舒筋活血活络的作用，再加上刚才咱们说的枸杞子啊，这些对于养血舒筋活血化瘀有很好的作用。当然任何食物和药物我们都要辩证论治，辩证食膳。那有些人可能对枸杞子就不适宜，比如说外感咳嗽的人，在这个时候就不能用枸杞子再进行食疗了， 因为中医认为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急的是感冒，先治感冒。你这个用枸杞子养生保健放到后边，感冒好了再可以用。还有热症的患者不太适宜用枸杞子，因为枸杞子相对偏于性平，但是有些人会上火，所以热症、实症、牙龈肿痛啊、口舌生疮啊，还有一些口中异味、大便干结的，这时候最好不用。当然，枸杞子中还有一些水溶性的营养素，比如枸杞多糖、低聚糖、花青素等，通过泡水能有部分溶解到水中，但是水温不超过70度的时候还是不错的，否则营养价值就会降低。所以你不能用开水煮起来没完没了。为什么很多人用保温杯开水70-80度来泡这个枸杞，其实是很好的选择。总之，我们今天讲的枸杞它有很好的食疗价值和药用价值，我们来总结一下：滋补肝肾枸杞子，虚劳明目药力神，腰膝酸痛它来治，延年益寿护全身，药师同源人人爱，日常生活为佳品。
8: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滋补肝肾枸杞子。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0: 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带来剧懂人心。今天呀，我们要继续走进电视剧《凡人歌》。那俊是千千万万个北漂族的一员，一个985高校毕业、年薪百万的大厂程序员。在互联网的浪潮中，他勤奋努力着，对自己的未来有着清晰的规划。可是他对自己的未来也有着一份担忧。这么优秀的那俊到底担忧什么呢？故事又会如何发展呢？我们跟随主持人尹颂、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姜振宇、演员于新田一起走进电视剧《凡人歌》，来拆解剧情吧。
2: 啥？咋了？
3: 那俊还是很操心的，他觉得小月呢就是玩心太重。
4: 你啥脱不了？你32了？
5: 嗯，
4: 我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他老想着这么玩，我怎么跟他结婚生孩？
5: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4: 自己啊，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3: 他哥都笑了。

0: 个主，把我招到你们那儿去管理一下食堂。
1: OK，
0: 互联网公司待遇又好，年轻小伙子又多，让我感受一下青春的活力。
2: 不是这事，那是年轻小伙子是多，没有什么活力，天天加班的，还不如我有活力。
3: 哎，这话说的对啊。
1: 对，
4: 我觉得啊，这个努力工作没毛病，对吧？劳动创造价值嘛。但如果只是为了努力而努力，卷别人也卷自己，那就犯不着了。
5: 在电
3: 不爱听了，
6: 一脸不耐烦。
0: 那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卷卷那个公司他要不卷别人就卷，别人一卷他不就落后了吗？是吧卷卷？
4: 对呀、啊、
7: 还少的理由，我要是不卷的话，那就我可能连工都没得打，
6: 环境所迫，
7: 这就是成功问题吧。卷不卷
5: 没办法，
1: 你从最底层这个思想就是有问题，但是都像你这么想，这个事儿永远都是一个死循环，它就是一个恶性的。我倒希望呢，公司里头能像沈磊这样的人多一点。
3: 哥嫂子这两口子哈，这个为人处事是非常稳当的，
5: 自己
6: 而且交叉着安慰，
3: 恰到好处。
0: 老板随叫随到，喝酒跟拼命似的。
1: 那我为了生活呀，我这养活这一大家子，责任重。人家说副总，你付出的总是要比别人多一点。
0: 副总，我们拖你后腿了，你的家人。
4: 姐夫，我劝你一句啊，这你这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吗？
1: 是啊，
4: 但你要是卷坏了身体，牺牲了生活，那不成了本末倒置了呀？而且你把自己身体卷坏了之后，只会被他们给淘汰。这卷来卷去啊，最后受伤的就是我们这帮打工人。
8: 沈磊，沈磊，
5: 他又觉得是在说他吗？
8: 那是因为工作给你的
6: 两种价值观，
3: 对，
6: 不一样。
8: 给你10000让你9996，那是卷；要给你100000呢，
7: 那是拼搏，那是搞事业。你没动力卷，就只能证明你动力不够。
6: 哎，那就是你挣的少。
3: 对，
6: 其实这个有点进攻性了。
4: 是，我月薪10000都不到，卷不到我呗。
1: 啊，对吗？
5: 行
1: 啊，对啊，
4: 对啊，是，你说的对。
5: 怎么又开始杠上了？
0: 挣钱多是好事，但你的工作很好啊，稳定啊，你还有北京户口，这也不是谁都有的。
1: 哎，对，就是我跟你说，卷啊，什么卷与不卷，这个是它没有对错。它是一个度，它是度的问题，每个人情况也不一样。你说你这个人说能躺着吃穿不愁，那你就躺着吧。哎，你说我要有远大的理想，那你就得卷了啊。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合适。
9: 当内卷与躺平成为职场关键词，你我又该如何自处？
3: 北漂应该对吧？我们不是北京人，然后我们为了梦想到这里打拼，作为北漂一族，怎么样在卷与不卷、内卷和躺平之间有一个平衡的关键，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但是我特别不赞同，就是刚才在这个饭桌上哈，卷卷说的那一段，你那月薪10000，你那只是卷，你上月薪100000，诱惑足够大了，这叫拼搏向上，这叫搞事业，对吧？这个是有点不应该。
6: 卷这个词最早的来源是一个经济学家在农业考察的过程里面发现的，因为人口负担重，所以希望这个田多长出粮食来。那他们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多投入人力去使劲地种这块地。但是那个地的产出并没有线性随着一起增长，而是慢慢就平了，到了一个瓶颈了，就你这个时候的过度投入并没有获得新的收益。
3: 对，就是卷与不卷还是要看一个人的承受度。就是我觉得我的心力、我的身体素质各方面我跟得上，哎，我能啊，我要实现价值，我要奋发向上，
6: 对，
3: 不影响。
6: 特别好，如果前面有10000，我使劲儿拼，卷卷的定义，这个叫拼搏，不叫内卷，对吧？
3: 对，
6: 至少从经济学定义上来
3: 讲。对，
6: 但是你打拼完了是为了不丢掉那个本应该属于你的10000，那其实这种做法就有点是偏向于卷这个词了。
3: 就有时候我们会盲目的去看到别人有什么，而忘记自己有什么。
6: 对，
3: 就是你老是去艳羡别人，但是其实你所拥有的有时候恰恰是别人所羡慕的。
5: 对，
3: 但你自己并未察觉。
5: 对，你就是看别人在跑，你就想跑。
6: 对，所以其实这个世界很大，现在我们老说卷孩子，孩子也很卷，对吧？
3: 家长很鸡娃。
6: 可是其实这个世界它不是只有升学这一件事儿。你比如说大学如果考不上的话，其实还可以做一些其他的工作，也未必生活的就很

0: 人才。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最健康的其实应该是心里面得有一些支点。
2: 对
1: 对，
0: 嗯，包括小孩，包括北漂，包括中年人，包括老年人，总得知道自己的现实的处境，活着有一点什么好的盼头，好的爱好，
2: 对，
0: 才有可能不被卷。
1: 之前我30岁的时候问过自己，我想要的是快乐的生活。
0: 嗯，
1: 所以刚才放饭的时候他们都很惊呆，为什么一个女演员能把整盒饭吃完。我要录这个节目，导演没有说你非得瘦成什么样的时候，我为什么要让自己饿这一顿呢？那除非说今天我去为了这个角色，我知道自己要减肥，那我可能就会去衡量，所以我就把那盒饭吃完了。
0: 你看，在职业竞争和快乐中，这就是两个选项了。
1: 对
0: 吧，如果再来一个健康，三个选项就更有的选。
1: 是，
0: 所以跟大家讲一个小诀窍，你是不是在卷你自己心里知道，
1: 嗯，
0: 但你要不要离开这个卷的环境，
2: 嗯，
0: 这个决策怎么做呢？就是看一下你现在是不是拼尽全力仍然觉得垫着脚够不到。
2: 对，
0: 如果真的是处于这个状态的话，说明已经是在无效的卷了，那这时候就可以离开了，因为这世界其实蛮大的。
2: 嗯，就没有必要了。
0: 对，
2: 而且这个世界无限大，天空无限宽广，不是说你只能在这片丛林里头才能够生活下去。
0: 如果你的眼界稍微放开一点，就像甜甜现在说，啊，你们在拍戏有曝光度，可能有热播热搜，但是我在读书，然后
1: 我在录剧懂人心。
0: 对，然后我在增加其他的储备，我是为了增加更多的选择性。
1: 对，
0: 那其实就是很健康的一个作用。
1: 是，
2: 就是我们人生的意义呢，不是说只是活着，我们还要生活，要享受生活。
3: 纳俊的女友李小月在哥哥纳伟的帮助下顺利入职医美公司做宣传。这天李小月上班快迟到了，心急之下不小心冲撞了公司副总秦峰。
4: 有
1: 对不起啊，我没看见。
3: 嘴上说着没事，心里却暗暗找茬的秦峰派人事过去通知李小月，他试用期表现不佳被辞退。
1: 你这个人也太小心眼了吧。
2: 对，
1: 太小心眼了。
3: 但哥哥纳维很生气，他将小月做的宣传方案发给老总秦玲玲，巧妙地帮李小月扳回一城。
2: 这老纳使了个手段，
0: 对，
2: 使了个计谋啊。
5: 之前是我们那个部门一个小孩做的，不成熟，就是被我给否了。
6: 小孩？
5: 嗯，
6: 你说的是这个叫李小月的吗？
5: 对，李小月。
6: 挺好的呀，你赶紧把他叫过来。
3: 纳维以退为进，让公司老总秦玲玲直接要求秦峰把李小月找回来，不仅要将人留下来，还要重用，许诺李小月营销部经理一职。
7: 我不想干。
0: 惊呆了，
2: 老秦都疯了。
8: 公司现在是信任你，他把你叫回来给你升职加薪，你现在这么做趁火打劫喽。
7: 所以我是这么想的啊，如果公司真想让我回来，觉得我是个人才，那就一路给我转正，光转正，这样对公司对我都好。
9: 你这话怎么讲？
7: 我给大家算笔账啊，这第一呢，给我转正，我不用担经理的责任，压力小。第二，这转正涨的工资肯定比5000少吧，对公司来说性价比也高。第三呢，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用最少的钱让我为公司继续出谋划策，也满足了林总对人才的需求。
2: 哎，他真的是一个自由至上的，不能说快乐至上
1: 啊，他
2: 自由至上啊，这么一个女孩。
9: 大总怎么想？
1: 自由真的很重要。他这跟我观点好像。太逗了。
9: 他这一下吧，他给我整不会。你升职加薪你也不要。
2: 老秦说我上班这么多年没见过这种的。
7: 那我明天来上班
9: 可以啊。
3: 拒绝升职加薪，李小月的操作让大家都一头雾水。不过对于小月来说，能有一份压力小的工作，稳定的收入就够了，所以开心的她特意约男友纳俊庆祝自己顺利转正。没想到男友纳俊不但不高兴，还因为她拒绝升职加薪，两人吵了起来。
7: 对我意见？
4: 李小月，这是北京211多少狗985遍地走，你要爬不到金字塔尖就只能去给公司打工，然后当一个电子废柴，成为别人的绊脚石跟社会的累赘，就永远没有未来。
2: 这经典语录。
3: 面对职场压力，我们到底该拼尽全力冲刺，还是停下脚步喘息？这道选择题的答案真的有对错吗？
2: 他的这个戏剧冲突啊，包括情感的张力啊，当然这两个演员演的也非常好，但它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这是两个价值观非常正面的冲撞，
0: 对
2: 对吧？你就简单的，你拿这个结婚生孩子来说，是不是说没车没房不能结婚生孩子？是不是生了孩子一定要上这些重点的学校？不上重点的学校一定是没有未来的，对吧？
0: 对，这个事情再加一个角度，我们都知道统计学里有个正态分布，就是两头特别差的小比例，特别好的也是小比例，更多的人就在中间的这个大比例上面，这是个客观事实。那如果人人都能够正视这个正态分布，说我家小孩就是一个普通小孩，说儿子今天咱们再稍微努力一点啊，多涨一分两分都是进步啊，又开心又进步。但如果你说儿子，你今天要是考不到年级前十，你就太失败了啊，就跟那俊似的，我要是上不了六小强，我上不了985，我这人生就毁了。那你倒推这个结果，小孩的心里面就是充满了压抑，
10: 对，
0: 我这离我好远的，我怎么样才能年级前十啊，那我拼呗，拼完了又不是，整个是双向伤害，就是两倍的伤害。
2: 嗯，
0: 所以其实我们有的时候接纳现实，
2: 嗯，
0: 是更大的勇气。
2: 对，
1: 而且我觉得谁说人生就一定要有意义呢？是谁规定的？对，谁规定人就是要工作，就是要拼第一的？而且我曾经看到很多社会上的新闻，就是那种父母一直在让自己的孩子不停地去，就是学习学习，跟别人比，跟别人比，到最后可能有的初中，有的高中，有的更小，他们就轻生了。以前我可能数学特别差的时候，我爸妈就说没事儿，我女儿历史和政治很好，就是他会这样子教育我，所以可能我不会很自卑。包括我们家三个孩子，就是我还有两个堂哥嘛，他就是学霸，我就是跟他们是属于那种就断崖式的那种，但是我从来不会自卑
2: 啊。其实这因为他成长过程当中心里还是有爱的滋养，有这种内心的支撑，对吧？就是别人有的是啊，他有，那我也是独立的个体啊，我有自己的特点，我有自己的长处啊，为什么我要跟你比我不擅长的东西呢？
1: 对，
2: 对吧？那可是我会唱歌，你俩也不会，
1: 你俩比不起来。
0: 对，这个世界宽度也够，厚度也够，就看你自己的定位在哪里，
2: 是，
0: 对不对？
2: 是，
0: 所以就是你看，像成绩，或者像新田刚刚讲的那个例子，或者是贫富，都是一样的。所有的人生活的幸福，其实只有一个规律，我们叫做神经回路的满足。
2: 嗯，
0: 你的大脑里有这样一个想法和期待，然后你就满足了，
1: 对，
0: 你就会觉得很幸福。
2: 对，
0: 像纳俊这样的人呢，他的神经回路就是说，哎，高考要985211，然后要大厂。然后要拿期权啊，最后最好能够当个什么股东啊，一辈子啊衣食无忧，买车就得买顶级的豪跑，住房子就得住大平层。
1: 但是我觉得像他这样的人啊，就算他到达了那个顶层，他还是会烦恼，因为他的心态是这样的，他得到再多他都不满足。
2: 就是像这种啊，这种卷，纳俊的这种他所谓的无休止的我要拼搏，我要向上，我这不服输的这股子劲儿，我不容许失败，人生不容许出错的这股子劲儿，他无形当中不单给自己压力，给周遭的这些人，在我身边这些人也会给大家带来很多的焦虑。
1: 对，
0: 而且最大的问题是因为他目标定得太高远，
1: 对，
0: 离他自己的现状，他其实很多是想象出来的。
2: 嗯，
0: 他会为了那个遥远的目标而去透支现在，
2: 是，
0: 然后就失衡了。
2: 对的，
0: 这个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我们每个人就是心里面应该有个天平，一个呢是感受，一个是投入，就是我为了这个感受投入了多少。
2: 嗯，
0: 像纳俊这样的感，在剧里面就是说我要追求那个东西。
2: 嗯，
0: 不管是为了保平安别丢掉，还是为了更上一层楼，我这个投入可以不计其数。
2: 嗯，
0: 无所谓，
2: 可以透支。
0: 对，
2: 就是真的，大家要放平心态，不单单是奋斗者，
1: 对
2: 父母亲人
1: 也要放，
2: 也要给予理解。因为确实我们现在所说的内卷也好，躺平也罢，很多人会把这两个词儿都当成是贬义词。躺平不是说无所事事，完全不上进，躺平是说就是我不过分的投入去追求 我倾尽所有都难以达到的这个东西。
0: 对，没有妄念。
2: 对，
0: 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儿。所以最后借着尹松老师这句话，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0: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1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0: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
1: 风声
0: 全
1: 靠
0: 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1: 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3: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eautic Home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eautic Home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lle、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